0: 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回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阴转暴雨，17度到27度。看着天气预报啊，说这个暴雨到了晚上10点啊才下来。后来我再过了一会儿，我又看啊，又推迟到晚上11点了。那今天呢，是我们农历的白露这个节气啊。这个白露节气呢，有一句俗话叫做"白露不露"啊，什么意思呢？白露不露，就是说到了这一天之后啊，那个秋天来了啊，天气渐渐的凉爽了，这时候呢。就是不要再裸露身体了，裸露身体呢，这个秋天的这个凉气啊，容易钻到人那个骨头缝里头啊，人容易着凉，容易生病，所以叫白露不露，大家要注意这个保养身体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样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进去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相关的图片链接，那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啊！今天这嗓子确实是有点哑啊，也不知道是感冒了还是因为过敏，大家凑合听吧啊。第一个关键词，保洁。近日四川成都有一位家长反映说，新学期刚开始，孩子所在的小学班级群里边就发通知，要求家长8月26号到学校去打扫卫生。这位家长认为，学校的事儿学校自己该管好，不能一到开学就让家长去当保洁。那这件事儿很快有了回音了。9月2号，龙泉驿区智慧融城运行中心啊，它是一个政府的综合服务中心，回复这个事儿了，说区教育局非常重视，已经责令学校立即整改，明确要求任何班级都不能以任何形式直接或者变相要求家长到学校打扫卫生。其实媒体已经多次曝光啊，家长这个被喊到学校去打扫卫生的这种怪象，好像几乎都成了一个周期性的保留节目。可是每一次风头过后，类似的群通知又照发不误啊！一些学校还是要这么做。其实这个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像什么校园卫生啊等等，这是学校日常管理的基本面，是吧？保洁的经费就请保洁的钱，人员安排本来就是你办学成本里头的，你不能打着家校共建、家校共育的旗号，把你们学校分内的事儿转嫁给家长，让家长去承担啊！下一个可疑。据封面新闻的消息说，江西有一名低保家庭的中专女生，在被扶贫干部和家人多次明确警告去了就没低保之后，仍然执意用自己打工的积蓄去香港看偶像演唱会，返程之后全家的低保资格被依规取消，这个事引发巨大争议。近日自称当事人表姐的一个网友发帖说，女孩去香港之前，当地的对口帮扶工作人员和家人曾经反复劝阻并告知，出境这样的高消费可能触发

0: 啊，低保动态复核啊，你出境属于高消费，这么有钱了，那个低保是随时在核查的，是吧？你要是去的话，回来之后很可能取消你的低保啊。但是女孩仍然前往香港，回来之后，民政部门通过出境记录启动复核，网传她的全家低保资格都被取消了。9月6号，封面新闻记者注意到，原帖已经被删除。赣州市民政局回应说，目前市本级及下属县市区正在核查，具体情况尚未确认。我看有律师分析啊，说如果他说的如果啊，说如果网传情况属实，低保认定看的是家庭整体经济状况，低保家庭需要接受动态核查，自费出境旅游娱乐属于高消费的核查情况，符合条件的可以依法终止低保待遇。但律师同时也说，单次娱乐消费是否足以终止全家低保，仍然存在行政比例原则上的讨论空间。民政部门作出停发低保金决定时，也应当以书面说明理由。如果当事人对处理结果不服，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这律师在如果在假设这个前提下啊给出的这个法律建议。这个事儿呢，我说说我的看法啊，这个事儿我个人认为很可疑。为什么说呢？这样家庭里的孩子执意要用自己打工的积蓄去香港看偶像演唱会，如果这事儿是真的，那这个家庭的孩子，这个孩子太不懂事儿了。但是你怎么想的？就是说这样家庭的孩子不太可能做出这种事儿。还有啊，他什么时间去的？他看的是哪个明星的演唱会，对不对？目前为止这个女孩是个什么信息？现在只有一个说是自称女孩表姐的网友出来说几句话，原来的帖子还都删了啊。什么时间去的，去哪儿看的，看的谁的什么演唱会，什么都没有，包括当事人的信息都没有，这些信息都没有披露。这就是很可疑的地方，别不是又有人讲故事的吧。下一个关键词，催捐。据闪电新闻的消息，月捐了数年无人问，刚停捐一个月就遭到催捐。单亲妈妈在网上曝光寒心的经历，多名网友在评论区也晒出了同款的遭遇，说刘女士在北京密云的一个村子里开了一家甜品店，近日她在网上发视频说自己因为店里的生意不太景气，停止了坚持多年的月捐啊，给一个某这个公益基金会月捐的，她停了。可让她没想到的是，她刚停一个月，9月3号一大早，她竟然接到了公益机构的电话。但是电话的内容并不是关心刘女士停止捐款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而是问她为什么停止捐款。在刘女士回答说没钱了之后，对面竟然传来了扑哧的笑声。随后刘女士挂断了电话，那对方也没有再打来电话表示任何的关心了。我们来听一下啊。
1: 想问有的那个基金会跟机构，你那脑子是被崩了吗？我捐了好几年的钱，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过，我才停了不到一个月，这电话嗖一下就啪就拽过来了。我接到今天早上接到这电话，我这脑子都懵了，都把我气笑了。他说：“哎，请问您是某某某女士吗？我们关注到您捐了，好几年的款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您上个月开始停止捐赠了呢？”我直接就说：“我没钱了。”哎，我都服了啊。我作为一个捐赠者啊，你凭什么来质问我？我终止我自己的善意行为，还需要向你交代任何理由吗？这么多年，大几百、成千上万的这么捐着，从来没有缺过啊！你们什么时候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捐的时候一个电话都没有，我才听不到一个月，您真是比查岗还积极呢？怎么着？合着我们的善意是你们的提款机吗？不出款了还得打电话来催缴啊？咱到底是捐助者还是你们家提款机呀？提款机提款的时候，我想还有那个余额，还有流水可以查的吗？你们倒好，这么多年没有一个财政公示，到期了连个照顾都不打，反而我们不捐了，马上就伸手来要了，你凭啥这月不给呀？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说白了真是从牙缝里勒着裤腰带省出的这点血汗钱来做这个爱心，我们把血汗钱交到你们的手上不是为了让你去做数据搞绩效填账本好看的，是你们该对我们的钱负责，把我们的钱交到有用的需要帮助的人的手上去，而不是你们反过来对我们指手画脚问为什么你不捐了。捐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什么，可是真是你们连这捐这么多年一个电话都没有，一个电话都没有，我不知道我这钱是帮了人还是喂进一摊看不见的账本里去了。从上个月开始，大家也知道今年这个 有的事情让我们对这种基金会机构的公信力一下子瞬间就失望了。我上个月深思熟虑，我也要把我这个爱心收回了，我不再拖。

0: 不给任何基金会机构捐钱了。以后如果我想帮人，我自己买米买面买油，我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捐给我们村里老头老太太贫困户，至少我能亲眼看着这东西到人家手上了。捐了好几年一个电话都没有，停了一个月，这电话马上就拽过来，你品你细品，我想问咱们到底是捐助者还是提款机呀？
1: 人这位女士说的好啊，是吧？月捐了好多年啊，那个也没接到一通公益机构打来的问候电话。刚停捐一个月，立马打来电话了，是吧？因为你看你停了之后，下个月你就不捐钱了。他一看你这个账户不往里打钱，立马打电话问你为什么不捐了，是吧？这个事件传开之后，有很多网友也在这个相关的，就是这个女士她那个视频的评论区晒出了同款的经历，说也是这样，是吧？我要停止月捐了，立马给我打电话了。捐款本来是自愿，善意不该被当成理所当然，爱心也不分多少，更不分长久。有能力的时候伸出援手是情分，暂时无力的时候停下来也无可厚非。公益的底色从来不是追着人要钱，而是要懂得体谅普通人的难处，别用道德绑架善意，也别让做好事的人寒了心。善待每一份爱心才是公益最该有的样子。下一个价值，新京报的消息，滚开，烦不烦啊？9月2号，时代周报记者就益木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临床试验受试者死亡事件，致电该公司的董事李某新，竟然得到了这样的回应。据南京新闻报道，一名胃癌患者参与了一项由益木丰开展的 CAR-T 细胞的临床试验，在输注试验药物数小时之后，患者因为突发症状被迫接受开颅手术，术后长期昏迷，最终去世。那这起医疗事件的曝光，对于正在冲刺港股 IPO 的益木丰而言，无疑会带来很大的压力。电话当中的恶言恶语看似是一时失语，其实也暴露出相关负责人在面对媒体质疑的时候缺乏应有的耐心。可以想见，这个药企在招募受试者的时候肯定是和颜悦色的，不厌其烦地宣传自己的项目。可是临床试验出现意外结果，给项目带来的不好的影响，药企首先想到的却是如何撇清责任，保全形象。一旦抱有这样的心理，药企及其相关负责人就很容易把受试者方面看成是利益对立方，进而把探求真相的媒体记者也看成是对自己不利的人。抵触情绪一上头，也就没了认真沟通、理性发言的耐心。这事儿恰恰越是这样，越能体现媒体的价值啊。下一关键词，不高级。8月21号，矿业巨头紫金矿业发布的半年报当中出现了多处文字错误，将墨竹工卡县人民政府写成了墨竹工卡县人民币政府，将青海西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写成了青海西宁农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啊，少了银行俩字儿。看那个呢，人民政府他给你加了个人民币啊，写成人民币政府。把什么江苏藏青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写成了江苏藏青新雄远，人家新能源他写新雄远产业什么发展公司。9月5号。这个紫金矿业发布公告，对所涉及到的3家单位出错名称进行更正，并向投资者和相关单位致以诚挚的歉意。实话实说啊，这样的错误还真的不涉及这个定期报告当中的什么财务数据啊、会计科目和经营指标，但是这么大一家上市公司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那一定是在相关的管理环节管理水平很不高级。下一关键词，阻碍。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昨天在自己的账号里边发了2张聊天截图，并且解释说，关注身份不明的残障人员之后，这个安阳市的公职人员说，将某些这些残障人员都接到你家，你可觉着幸福？残障人士大多家里条件也不怎么样，他出去有口饭也就那样了，你一个一个把他们找回来，只会让本就困难的家庭啊，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有头有脑的人活着就不容易，给吃给喝就不错了。然后这个自称是什么安阳的公职人员的人说，说他老家啊，老家里有一户人家，那个侄子把这个他那个残障的叔叔怎么着活活打死了，这民不告官不究的。但是呢，隔天他又说， 那个残障叔叔被侄子打死这事儿不属实。这个上官正义说，作为公人员编造恶性事件诋毁家乡，我问他向公安机关反映没，他回复了两个字母 SB。 请问这个精彩安阳和平安安阳，这个人的算不算违法？上官正义啊，在打拐过程当中遇到过很多的阻碍，这次这个也算是个奇葩。那到底是不是真的？上官正义也艾特了安阳市政府和安阳市公安局的官方账号了，看看会不会有什么调查行动和结果吧。下一关键词，坑害。央视消息，一些环境检测公司出具虚假合格报告，对国家条例规定置若罔闻。央视暗访记者应聘进入山西柏林检测有限公司之后，被派往大同市阳高县参与一家科技公司危险废物再生利用建设项目的地下水采样监测。这家企业是环保重点监管对象，因为生产废水存在地下水污染的风险，所以环保部门要求在园区周边村落布设地下水监测井，定期开展地下水跟踪监测。监测井设在村口的一间封闭的房屋内，按照规范应当使用绳索下放采样设备到井底取水，但是井深度大，绳索不够长，采样员就说只要拍了照啥都好说，做个假的就行。随后采样人员就完成了一整套监测流程的摆拍，并逐张检查照片细节，并强调为了看起来合规，细节可不能马虎。随后采样员又去村民家里取饮用水，充当监测井里的水样。本次监测覆盖七个村庄的监测井，但是一滴真实的地下水样都没有采，其中五个点位的水样是取自村民家中，剩余两个点位这只是取用监测井旁边出水管的水。7月31号，山西柏林检测有限公司出具了本次水样空气检测报告，全都指标合格。啊，出具虚假合格报告，这不合格的废水可能就成了合格的了，他这个企业就能排放，就能生产。这种生产企业和环境监测公司沆瀣一气的，是在坑害子孙后代啊，这是犯罪啊。下一个，挨揍。9月5号下5点左右，武汉一个小区发生了惊险的一幕，四名儿童竟然爬上了26层楼 的楼顶天台，在只有30-40厘米高的护栏边缘玩耍。据小区物业经理闵桂龙回忆说，当时他正准备开会呢，突然在业主群里看到有居民反映说有小孩爬到楼顶天台的水塔上了，十分危险。他立即终止会议，跑向事发楼栋。到达现场时，已经有4个孩子翻过天台的铁梯，站在没有防护的高台边缘，另有2个年龄稍大的孩子因为意识到危险没上去，留在了下边。这个闵经理说，天台的护栏只有30多厘米高，旁边就是80多米高空，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他爬上平台，逐一将4名孩子抱回安全区域，并让他们在天台等候，随后逐一通知家长来领人。期间有家长还没回家，孩子被带到物业办公室暂管。事后有家长主动要求孩子手写检讨书，并送到物业办公室以示感谢和教育。我看这个新闻下面有一位网友是怎么说的，他竟然这么说，他说，哎呀，现在都娇贵了，以前天气热的时候我们睡那个楼顶的铁水箱，直接翻到顶楼外侧的阳台，在阳台边抓鸟，忘了带钥匙，直接翻7楼邻居的阳台到自己家里，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后来我快80岁的父亲还想继续这么干，被邻居劝住找人开锁。你像这种没心没肺的网友最可恨，他要是敢当着那几个孩子的家长说这个话，我估计他得挨揍。下一个关键词，邪恶。据环球时报的消息，日本周刊女性近日对1000名日本女性开展民调，在受访者评出的史上最差首相当中，高市早苗排名第3。一名46岁的女性受访者批评高市早苗正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内公共安全恶化，经济状况糟糕。另一名57岁的女性受访者表示，高市早苗的政策令日本成为武器贩卖国，和平愈发渺茫。高市早苗还改动了皇室传统，破坏日本和平外交形象。作为日本首位女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就职的时候，支持率曾经突破70%，随后一路走低。 周刊女性说，今年夏季的民调显示

0: 高社扫描的支持率已经跌至40%左右。我看有一位网友啊说的一针见血，说高市早苗在国际政坛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充分说明，这就是典型的日本政客，面对主子谄媚跪舔，面对世界充满邪恶。最后一个关键词，甲醛。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光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啊，觉得又厚实又耐用，留着装饭盒收纳杂物。但是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着健康风险，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很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把这样的袋子放在家里，简直等于放了一个污染源，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吸入甲醛，危害健康。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会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的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很多甲醛。这个像那种银光闪闪的保温袋，确实用着挺好用，你看现在还真的不能再用了，是吧？研究人员曾经把这个同一批的蔬菜啊分成两组来存放，一组使用这个外卖保温袋，就这个银光闪闪的那个挺厚实的保温袋，另一组呢使用那种食品级保鲜袋。72小时之后检测发现，就使用这个外卖保温袋装的那个蔬菜，甲醛含量比这个使用食品级保鲜袋的要高出3到5倍，所以千万别再囤这个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菜啊、水果、肉类等等。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浙江绍兴一栋老民居的房檐下面有7个碧绿的葫芦啊，挂在青藤上。75岁的失独老人陈金鳌精心照护，这一幕像极了动画片《葫芦兄弟》里的经典画面，不知怎么着就意外的在网上走红了。然后呢，好多什么网络主播呀、网友啊都去了，游客都去了，隔着那小河冲人那个老人打招呼：“爷爷，怎么着？好像自己是葫芦娃一样，怎么样的？”这也被网友亲切的。

寻求商业合作，反复的敲门声此起彼伏，突如其来的爆火打乱了老人原本平静的生活。到了五号晚上，老人受不了了，悄悄的把阳台上七个葫芦给剪了，并且唱了一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跟大家挥手再见。你看到了晚上还有那么多游客网友在那儿围着，是吧，跟人这个老人互动呢。不过六号记者了解到，葫芦娃爷爷隔壁有家茶馆，他这阳台上挂起了七个葫芦供网友参观拍照。茶馆老板冯先生说，这个陈金瑶老人家的七个葫芦火了之后，他家的客流量也比过去翻了近三倍。老人把葫芦给摘了之后，他在自家阳台上又补齐了七个葫芦，他是想帮游客留下美好的瞬间，不让游客来此拍照留有遗憾。其实不是为了，不就是为了自己茶馆的生意吗？是吧？蹭这波流量吗？但是有附近的居民感慨说，老爷爷好不容易剪掉了七个葫芦，想要清静清静，那隔壁茶馆又挂出来同款七个葫芦，所以说人家的邻居就担心这个热度持续，那会侵扰这片居民区的日常生活。七个葫芦啊，被人主人亲手剪掉了，很多人觉得遗憾，但是类似的事儿，如此的发展趋势似乎已经不陌生了。比如那大衣哥走红之后，有人天天是吧爬在他家院子上直播，上厕所也拍，还有那个鸡排哥、拉面哥、糖水爷爷、蛋烘高奶奶、奥运冠军等等，无一幸免。只要谁有点名气，谁能带来流量，反正都是这个围追堵截的。今年四月，西安白庙村有一个孤独树一下在网上走红了啊，一大片田里边一望无际，就一棵树孤零零的，而树形还挺好看，游客蜂拥而至。起初村民倒是十分欢迎，后来发现不对了，当时还组织人维护周边卫生，人越来越多，为了找到最佳的位置拍片，好多人毫无顾忌地踩进了即将收获的麦田啊，村民梁亚丽家的地被踩出了两条半米宽的小道，一怒之下他把这棵树漂亮的树冠给砍了，说我是靠光家吃饭的，靠着庄家吃饭，又不是靠树吃饭的，你们把我害成这样。67岁，他流着眼泪，愤怒又决绝地把这个树砍了。你看现在这个葫芦爷爷把葫芦也给摘了，那边把树砍了，围观打卡的人可能又会奔赴下一个有热度有流量的网红热点了啊，带来又一次美好的破拆。当时我看了之后，我也觉得，哎呀，这是谁把这事发到网上去，啥都能火呀。这个葫芦爷爷种着葫芦，他也没想到恰好长成了七个，也不知道是被谁给弄到网上给弄火的，是吧？现在应该追根溯源，找一找到底是谁呀，这是。而且你就说他火就火了吧，还专门有人去看，去打卡，去直播，这是一丁点的流量热度都不放过呀。啊，这都能火，看了之后哑然失笑。流量本身没有罪，但当流量可以变现，它就成了一种吸引力，驱动着人不断的突破边界，也突破别人的边界，也突破自己的边界。老人种个葫芦可能是日常生活的一个日常态，被拍上网之后，流量来了，点赞来了，粉丝也来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几乎是可以预见，更多的人赶来拍，更多人需要新素材，更多人想从这场热闹里边分一杯羹，是吧？最初的游客呀，什么网友啊，也就隔着河岸跟老人打招呼，后来老人家房子旁边，那他那个打开窗户阳台外边就是河呀，就是小河，是吧？河旁边有那个居民们日常生活当中伸到河里的台阶，哎呦，那台阶上站着蛇精啊什么的，这家伙这装扮成那样的在那儿直播呢，这家伙老人也从爷爷变成了流量密码了，边界失守，分寸就跟着丢了。这就是网红时代啊，流量时代最隐蔽的暴力，他不需要一个恶人，只需要有足够多的围观就够了。游客觉得我就是来看看的，是吧？网络博主觉得我就是拍个视频的，平台觉得我就是提供个渠道，多好啊，是吧？而且是老人是个失独家庭，老两口，是吧？这么多网友给老人慰藉，什么给老人慰藉？无亲无故的，你们跑这儿来，一会儿跟人打招呼，然后人老人没在阳台上喊爷爷爷，直到把人喊出来，人家想歇会儿都歇不了，出个门都一堆人跟着，是吧？所有的这个你看就都觉得自己是无罪的，可是雪崩的时候没有任何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但是哪一个雪花都认为自己是没罪的，这些每一个雪花叠加在一块就变成了老人被每天喊出来营业，人老伴儿给累得都头晕了，最后不得不亲手剪掉自己种了几个月的葫芦，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但结果呢，结果就是这个错的给人带来这么大的干扰。而且老人在流量初起的时候也很清醒，门口写着不收任何礼品，也不接任何商业广告，最后他用一把剪刀
把生活的开

开关从流量里边夺回来了，可并不是每个被流量选中的人都有这份清醒和决绝的。你看他旁边的茶馆，人一看这个这不行啊，你火了之后把我茶馆那个营业额什么的效益是吧翻了三倍了，你把葫芦剪了，那我自己玩吧，我自己买五个葫芦，买七个葫芦，我挂在我的茶馆门口，是吧？流量可以有，但不能没有边界。边界是什么呢？边界就是别人的生活，是别人的日子，是吧？或者是别人不好意思说出来的，请你们离开。啊，这个葫芦爷爷剪掉的七个葫芦是一记清醒的耳光，打的是谁呀？打的是所有在流量里边丢了分寸的人的脸。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0: 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大牌也疯狂的专区上线了，专柜大牌全场五折，无套路，巴宝莉外套、芬迪围巾半价秒入，香奈儿、迪奥、古驰、妙妙时尚墨镜随心挑，轻松拿捏，精致氛围感。MLB 的潮包、鞋子、耐克鞋全线半价，穿搭一站式搞定，还有施华洛世奇水晶首饰，自用高级送礼体面，正品大牌半价抢，库存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前两天也向大家推荐过啊，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的啊，它的肤感和润透力是贵妇级水准，一滴就能抚平干燥，换季的时候拿来湿敷，皮肤立马就回血。济广优品商城换季特惠，到手只要199，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库存有限，先抢先得。这个精华水啊，这个精粹水每天早晚都需要用，还能用来湿敷贴面膜，一般2到3个月左右啊就能用完一瓶，所以值得囤起来，经济又实惠，心动不如行动，您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这个也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它的核心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的设计，实用性直接拉满啊！刚刚入秋的时候还不太冷的时候，您单穿一个外皮外套是吧？它是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那单穿一个外皮啊，就能这个遇到小雨了或者刮风了，阻隔冷风和雨水，挡风挡雨又透气，也不会闷热臃肿啊。如果再冷的话，加上内里儿。这一穿呢，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的侵袭。这款冲锋衣也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超强，尺码也很全啊，这个男士女士都能轻松的驾驭，花色也挺多。日常售价129块钱，吉普三合一冲锋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99.33元，用一件普通外套的钱买走你一整年的户外防护外套。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昨天又一起伤医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啊！咱一说伤医事件是伤害的医生，实际上都涉嫌故意杀人未遂啊！9月6号凌晨，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说是发生在9月4号，9月4号早晨9点左右，贵州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红岩院区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致一人受伤。该局迅速出警，当场将犯罪嫌疑人胡某某控制，目前伤者已被送医救治，伤情稳定，现在没有生命危险。犯罪嫌疑人胡某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据媒体此前报道，这次伤医事件中的行凶者啊，犯罪嫌疑人胡某某是一名肠癌患者，他因为不满治疗效果，把刀具藏在锦旗当中带入医院。他原本打算寻找某一位老专家，就是给他这个治病的一位专家，但是没能找到。随后他就把目标转向了旁边一个科室的一个住院医生，持刀将其刺伤。这个住院医生呢，正好腿脚不方便，是吧？那个从小到大可能是有这个生病啊，那个腿脚不是太方便，跑得不快，所以未能及时躲避，以至于被这个犯罪嫌疑人啊用刀刺伤。目前医院方面还没有发布官方声明，关于事件的更多的细节，包括嫌疑人的具体动机、受伤医生的详细身份和治疗进展等等，仍然有待警方和医院的进一步通报。那目前呢，说是这家医院的这个肛肠科啊，现在已经停诊了啊，这个要配合这个事情的调查。看病、治病、康复，是吧？本来是医患双方共同面对病痛的一个合作的过程，但是在某些人眼里，医生一旦没有妙手回春， 那似乎就该为治疗结果承担全部责任，甚至要用身体发肤来还债啊。但医生是人，他不是神，他也有面对疑难杂症束手无策的时候。医生能做的是在能力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啊，而不是要来了就给你包治百病的。凡是说给你包治百病的，那个一般来说不太可信。法治社会也不承认任何的以暴制怨的正当性，对治疗效果这个有不同意见也好，对服务态度不满意也罢，都应该通过正规渠道来表达和申诉。我看有一位心理专家分析了分析，他说这个医生啊，每天面对那么多患者，可能会产生倦怠，但是越是倦怠的时候啊，越要支棱起来啊。你要知道，医生每天面对患者的时候，是在面对各种各样心理状态的人。有的人啊，自控能力强，他情绪稳定，是吧？他能跟医生这个非常好的沟通交流，也理解医生是人不是神，是吧？但是有的人呢，他本身素质不高啊，而且呢，人病脾气大呀，尤其是些心量小的、心胸狭隘的、好钻牛角尖的人。这个时候，如果他对治疗效果不满意了，或者对医生啊两人这个沟通过程当中他不满意了，很容易有过激的言行。而医生如果没有观察到病人的情绪和心理变化，就容易被过激的患者所伤。啊，这次是旁边一个科室啊腿脚不方便的大夫被伤了。这位心理专家说，这就是可怕的地方，是吧？这个犯罪嫌疑人如果他心理扭曲了，他想伤人了，可能是无差别的伤害，碰上谁算谁，这就反社会人格了。你看心理专家说的对吧？他去找他这个主治医师啊，就这个跟这个主管他的这个医生，他去报仇去了。正好那医生没在，好嘛，旁边的科室有谁算谁，逮着谁了我就扎谁。你看，这不就无差别伤害吗？反社会人格，典型的反社会人格呀。咱说句难听的啊，冤有头债有主，你要对那个大夫满意，你就直接找那个大夫，你干嘛无差别伤害？这就反社会人格呀，心理完全扭曲了。这对于那位腿脚不便的医生来说，防不胜防的，对不对？哪想到会遇到这个事儿啊？你说一个医生在整天在诊室里边坐着看病的，突然进来一个人啊，旁边科室的人拿把刀进来了，是吧？吓人不吓人呢？怎么躲？是吧？怎么防范？没法防范。当然心理专家也说了，一是医生日常要时刻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心理状态不同的患者，二一个呢，老话说防君子不防小人，这句话的意思是普通的防护措施啊，它只能约束有道德自觉的人，对不讲原则的人起不到作用。所以这句话应该反过来，在医疗机构这样的特殊的场所，应该是防小人啊，重点是防小人。因为什么？君子不用防，对吧？他很自觉。那我们的所有的安防意识、安防设施都应该到位，要防小人。你比如说进入医院的安检措施等等。我想说的是，这是无差别的、反社会的、故意杀人的严重犯罪行为。我估计这家医院也应该有安检措施。但是你看这个犯罪嫌疑人，他为了实施犯罪，他竟然把刀藏在锦旗当中带进了医院，是吧？往医院里边走，是吧？进门的时候，进那个门诊大楼的时候，他都有安检仪呀，是吧？那肯定人家安检仪可能是不是安检仪起没起作用？如果安检仪要是那个什么有了报警，他肯定拿着锦旗，你看我来送锦旗来了，怎么着？可能就混进去了，对吧？那这就更恶劣了。为了实施犯罪，把刀藏在锦旗当中带进了医院。所以每一次的暴力伤医啊，伤害的岂止是医生啊，更是医患之间的信任基石。当一线医护人员在接诊的时候，还要时刻担心人身安全；当查房换药都要提防着患者或家属突然发难，那这种情况下的坚守会变得非常沉重。而且最终为此买单的是每一个普通患者，因为恐惧催生的防御性医疗、回避高风险操作、减少沟通交流，都会让医疗质量大打折扣。面对反复出现的涉医暴力，法律不能缺位，更不能手软。这次这个伤医者已经被刑事拘留，也只有坚持对伤医行为的零容忍，依法严惩，才能树立规则的底线。与此同时，也要在机制层面补齐短板，畅通纠纷化解路径，提升调解功能。

0: 公信力，让患者在制度内能看得见希望，在制度外也没有动武的理由。滴血的刀必须被挡在法律这道坚实的刀鞘之外。医生安心看病，患者理性求医，是最基本的安全保障和体面。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人民日报报道，随着各地中小学校校服采购工作启动，校服质量采购规则再度成为家长关切的热点。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相关负责人就校服管理作出回应，重申校服实行自愿购买，由学生和家长自主决定。这位负责人同时强调，学校应当深入论证，并和家长委员会充分沟通，以确定是否选用校服，严禁未经集体决策选购校服，不得以校园活动、仪容仪表等为由设置穿着门槛。那重申的其实就是两个自愿原则，就是学生是否穿着校服，学校应当跟家长委员会充分沟通之后决定，这是人家自愿的。再有一个，学生和家长要遵循自愿购买的原则啊，买不买也要人家自愿，学校不能以任何形式强制或变相的强制学生家长买校服。事实上，这也是2015年教育部等4部委印发文件早就明确过的校服管理制度的底线，政策条文可以说是已经十分清晰了。但是现实当中有不少家长依旧会问说，这个校服真的可以不买吗？是吧，按照教育部的规定真的可以不买，是吧？但是你现在在学校里边要是统一定制校服的话，谁不买，谁或者说谁敢不买，对吧？大家都穿上了校服了，就你家孩子没穿，对吧？你说你站在队伍当中怎么算？ 今年三月，新版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也发布了，严禁强制购买校服以及利用购买校服牟利、侵害群众利益。但即便如此，学校纪律的约束、集体场景的无形压力也会让家长们倍自愿。所以说，校服治理啊，要重申相关的政策，更要完善家长委员会的运行机制，破除各类变相强制的隐形手段，畅通家长监督反馈渠道，把选择权实实在在的交到家长和学生的手里。部分学校的校服选购啊，是由校方单方面拍板的，家委会就是个摆设。那有的家长委员会成员是由学校选的、委派的，所以他更多的是好像学校的下属单位一样，他配合落实学校工作，他很难说真正代表全体家长来说话。那所谓的什么什么家长跟学校充分沟通，那就是那是形式，流于形式。还有的学校呢，把校服和校园活动啊仪容仪表啊绑定在一块儿，你说参加集体活动必须穿校服，是吧？这就逼着家长们必须要买啊。采购方面呢，不少学校是直接指定采购商家的，采购过程也不透明，就衍生出了定价偏高、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利益输送、侵犯学生权益的这样的问题。此前冲上热搜的那个深圳校服真香那个事儿，其实核心并不在于说深圳市它全市统一校服款式，恰恰在于它这个制度设计充分保障家长和学生的选择权，对吧？它不光是全市统一，对吧？而且价格还便宜，而且你在什么商场啊、网上什么都能买到，都是同一款式，所有的深圳的中小学生穿的校服都一样，你在这儿买都行。你看，你这不是给了家长很多的自主权吗？给了学生很多自主权吗？我看有网友说，你把这个家长委员会这个产生机制理顺了，保障家长委员会的独立性，家长委员会才能在校服要不要买，是吧？怎么买？买多少次？啊，定价是多少？等等环节发出真实的声音。还有网友说，切断穿校服和学生评价校园活动之间的强制捆绑，学校不能把是不是穿着校服纳入学生的纪律考核、综合素质评价，不能把穿校服作为参与集体活动的硬性门槛。我想说的是，我个人认为啊，中小学统一穿校服是有它的必要性的，毕竟穿起来也统一，而且呢，他在起码穿校服上，穿上校服人人一样，对不对？他在这个衣着上来讲，他不可能让孩子们进行这个所谓的攀比了，是吧？有它这个公平性的这个积极意义。但是教育部的这个两个自愿也是令人振奋的，如果真能贯彻到位，那依托于校服这块蛋糕上的利益链可能会深受打击。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5: 吃一面冠心病想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6: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7: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心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8: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治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5: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3: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5: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3: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糕驱百病，
3: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活着费劲。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儿，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不是他家儿媳妇不孝顺了，就是谁家老两口又掐起来了。这种八卦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没意义。但是最近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有些脱离群众了。过去在医院里坐诊，挂我号的每天有限制，一天就放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1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儿住旅馆， 等着，花费不小啊。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后来我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能多看一个是一个，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但是一天多五个还没事。领导说，这样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忧您老的身子骨架不住。我说没事，以后一天加五个号，这样四周四六24天，一天多五个，就多出来120人，这还是一个月，一年那可就多多了。从那以后，我一年就多看1000多人，坚持了7-8年时间，现在我基本不咋去了，一周出3天诊，其余时间有科室会诊的我就去一下，1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还算轻松。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三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挺好。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总想着加三儿看病，有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最开始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

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一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谁挂上了谁先来。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啊！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3000-4000居多，5000-6000的很少，1-2000退休金的是大多数，一个号一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后来我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号也作废了。而且我明确告诉他们，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没想到这招还真灵，来回整了几次，这事儿杜绝了。毕竟他们理亏呀。我说这个事儿本意就是说，老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这个道就是让我们走正道挣钱，该挣的钱我们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心里不突突，活得坦然。但是难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混进来，只要社会存在，一定有好人有坏人，我们要做的只要擦亮眼睛，能看明白身边的人和发生一些事儿就行了，别上当，上过一次当这都正常，谁一辈子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吃亏上当是让我们长见识，增加经验，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100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我虽然岁数大了，脑子慢了，思维迟钝很多，但我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如果您过去买的药好使有效果，那么您就不会听咱们的一口老高这档节目。如果没病没灾的，听这玩意儿干啥呢？还不如听听单田芳的《铜铃传》，听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这些评书。没病的不找大夫，肚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只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我还得给您解决办法，方法是最关键的。

没方法，问题该摆在哪儿还摆在哪儿，这叫止步不前。好多年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句话，我自我感觉我做得还行。我不管您是啥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胡家老高没给您解决吗？血压高，那些老兄弟老姐妹，凭良心说，老高您用了以后，血压有改变没有？我不去自我夸耀，您自己看数值，让血压计说话不就得了吗？虽然血压往下落的速度不是很快，我告诉您，这是好事儿啊。您总觉得刚才还180、190，吃了某一种药，用了某个疗法，啪嚓一下落到了130、140，血压数值是看着挺好，担心没有了，总觉得自己不会出现爆血管的意外了。其实您就错了，这种弹跳式的大起大落，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现象。跳水的运动员，我们在电视里常看到，穿着泳衣起跳，翻身打靶似的，一头扎进去，水花很小，漂亮，多美啊！但是谁又知道多少运动员退役了，眼睛出问题，过日子也是一个道理。过去穷日子都过惯了，包括我小时候也穷过，那么现在日子好了，啥啥不缺，冰箱里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登登。那么为啥有些老同志即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有新衣服新鞋不穿，脚上的袜子出窟窿了，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小辈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着，实在不行了再扔。老同志们说的留点过河钱也是有道理的，手里有点积蓄，碰到事儿了心里有底儿。另外我对这个现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珍惜方式，节俭是美德，这个我赞同，可是也要掌握一个度，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孩子给买了吃的穿的，逼着咱们吃逼着咱们穿，他们也没错啊，按照经济条件他们给咱们买是孝心的一种体现，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改。同样作为老年人，我非常理解，我也是90岁的人了，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去年我闺女儿子回家过年，都劝我说，您这岁数了还不退下来，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吗？您这样忙碌着我们都跟着担心。我儿子最大的都60大多奔70了，人家会享受，退下来
见天穿的流光水滑的，满面红光，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但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总比在家里窝着强。人一呆着，不活动，不动脑子，啥好身子骨也能呆出病来。趁着能活动，残年的蜡烛咱也要发点光，把最后一点光留给别人。他听了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也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胡家老高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十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十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人上十万，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及时治上了。这几天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八九成的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胡家老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还有点旱田，种稻子种玉米挺累，过去那么多年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满班一个月能挣6-7千，这在当地就不少了，他就去了。他说他们工厂那个锅炉设备必须人工添加燃料，用机器不可以，里面有技术要求，一天24小时，一个人就要往锅炉房
运煤炭四吨，这些煤炭还要填到锅炉里，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两三年了，攒下来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工友也挺害怕的，就说：“打120，赶紧上医院。”他被拉到了医院后，一通检查，等了一天，结果都出来了。一会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一下子傻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三年多攒了10多万块钱，这一铁锹煤一甩，甩出来这么大个，不能干活了不说，还得治病。他最关心的就是治疗费用问题。大夫也很诚实，跟他说：“你有农合，除了报销一部分，整个下来自己花费的至少也得这个数。”大夫用两根食指，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10万8万的。他听了六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那一宿他也没咋睡，翻来覆去想这个想那个，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眼目前的事儿、以后的事儿都想。第二天早上，他跟媳妇儿说：“咱回家，过些日子再说。”媳妇当然不同意，就劝他说：“先住两天，看看大夫咋说。”他明知道还能咋说，除了手术还能有啥办法？在医院里他很难熬，疼一会儿吃一遍止疼药，那也疼得直哼哼。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听收音机。他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20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一天24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收音机里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

我觉得没必要，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哪股子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啥也别说了，我指定是不在这儿治了，回家养着去。他媳妇知道他平时是啥样人，就是犟，说啥是啥，啥事儿他认准了，十头老牛拉不回去，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手续办完了，雇了车回家，到家了，抬进屋子放炕上，他说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打给谁，就听到他问这个老高治不治我的病，一连串问了很多，最后他说那就给我发来十盒，只要见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小张同志也算是一个有刚的铁汉子，不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肯定不好。这性格对家庭团结没啥好处。不过这个小张也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胆子的病人。我们做医生的都是非常谨慎，这是常识性的。用药有最低量、最高量，我们不会在给病人做方案的时候超越这个度，这是保证安全的第一要素。可是这个小张不受控制，他拿到老高第一天一共吃了6次老高，平时我们按照严格要求一顿1口高，这是没错的，重病的大病的一顿一大口高，1天3次就到顶了。小张呢，我的天儿啊，自我为中心，啥也不看也不管，自作主张，1天吃6次，1次2大口，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算是咱们胡家老高再是纯中药安全性很高，那也没有这么吃的，治病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咱也没有那个精力每个人都放身边做严格监督，没有那个力量，而偏偏就碰到了这位胆子晒干了得有窝瓜那么大。他这个行为很可怕，很气人，非常令人愤慨的一个行为，违背常规了。跟我说胡爷爷，我当时就觉得没事儿，病重用猛药。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感冒消炎，我爸总是把土霉素给我多吃好几片，多吃效果真好啊，马上退烧，炎症也没了。我说你这纯粹是歪理邪说，你爸也是胡作非为，吃饭吃药都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的。小张的胡作非为虽然有悖于医学常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做了某些事却歪打正着。没想到的是第2天早上

0: 本来翻身都不敢的小张，基本上不疼了，竟然自己坐起来，全家人都懵了，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第三天，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一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二，我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算是有一大半肾脏问题，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骨不壮，筋不弹，补肝补气补血，你是特例，我安排给你几盒宫廷肾宝加在老膏里面用，这叫脱药，让宫廷肾宝的药效拖着老膏的本源作用在全身跑起来，哪里缺就给哪里补，里外同调，上下齐聚，这样恢复起来更快更稳固。第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高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但这也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拿着好结果当作犯错误的借口。他说，胡爷爷，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不在意做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也见不到我。老同志们，您都听听，这个小张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张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但是关于他能够在错误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一天六次用药，翻倍用药，这在中医里面类似于冲击疗法，也就是首次加量。这情况在几百年前就有中医大师用过，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重病时期用大药，中度时期用中量，轻微康复时期要减量，这是原则性的，也是经验学说，也对，没错。那么任何事也都不是一成不变，要因势利导，到啥时候说啥话，治病不是死治病，应该活学活用。有些病咱们的老高不治疗它，我直接就告诉您了，别吃，吃了也没用，那么是他治疗范围的，我一定让您用，因为啥，用了它真的有改变，往好了转化，很快就往康复方面走。那您为啥不吃呢？您别把老高单纯看成一个方剂，一种药物，不是的。 他真实的身份是一把打开您身体康复大门的金钥匙，他是给您身体添加老本儿、找回健康源头的一口精华。胡家老高有正气、有根、有源的，他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它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它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都希望它能够在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实现它本身的超高价值。今天我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上次给大家援助的宫廷肾宝，虽然老同志们反映说喝了腰板子有劲儿了，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精神头越来越好，有些前列腺有问题的不分叉成了一根线，这都正常，它就是这么快。但是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采购不到，而且这味药药厂库房也所剩无几了，只够生产一批次，也就是10000多盒。前几天药厂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说最后一批只能给您老一半，我们市场订的货还不够呢，您老就多担待点吧，没有药材原料谁也没办法，特殊原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还有一个事儿，上次援助有很多老同志没有机会参加上，一是名额有限，得到信息时间晚了，报名的时候名额没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在观望，但是身边有参加并且得到了援助的老同志，吃了老高见效了，用了肾宝有改善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后悔着急，就打来电话问啥时候还能有援助活动。老哥哥，我跟您各位说实话，一场活动您不管援助多少，那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不过呢，我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医者仁心，我算是一个医者，我有责任。反过来说，我自私一点，我如果能为大家争取来一次援助活动，我不也是做了好事吗？做好事，我就把它当成一场修为。对于你们的要求，能不能再办一次援助活动，老哥哥，我尽力而为，一切都往好了想吧，起好头，动好念儿。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告诉老同志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有点说的太多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我姓田。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问问这个活动的事。你看，我才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不长时间，那么再加上呢，当时因为货源紧张啊，我买的量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胡家老高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想呢多囤一点啊，我就呢一直听您那个节目。当我听着您自己这么亲力亲为的全力的我们谋福利啊，我呢真是太感动了。哎呀，您这次援助活动力度啊比上次还要大，那我
0: 大得多。嗯，
5: 那我必须多买一点呢。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你看我本身呢有肝硬化还有肝腹水，
0: 嗯，
5: 总是感觉到那个浑身啊没有力气。
0: 嗯，
5: 我这两个肝呢还有2块肿块
0: 啊，
5: 这个一个是3.5公分，一个是1公分左右。我当时呢在大连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药物啊打在那个得病的地方
0: 啊，
5: 但是呢打了之后呢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肿块呢还是有啊。
0: 嗯，
5: 出院以后呢肝这个地方呢还经常的疼痛，总是感觉到呢腹胀的厉害，就好像呢不消化似的。
0: 嗯，
5: 我家老婆呢到现在呢我才用了有1个月，效果呢确实特别明显，我刚吃了不到7天吧，这个腹胀的感觉啊就减轻了不少，尤其呢胃口也好了，能多吃几口饭了。吃了半个月时间呢，我这个身体就感觉到有力气，人呢也感觉到精神点尤其是个肝区疼痛啊，倒比之前呢可轻的太多了。
0: 你看看，
5: 效
0: 果多明显。
5: 是的，就连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比原来清楚了。胡老师啊，我现在的情况我感觉到越来越好，但是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道理我是知道的。尤其这个更是需要时间，我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用上这个胡椒老高的。那个这么好的药，就应该呢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胡老师？
0: 没错，
5: 还有胡老师，我呢还是要提个建议这个胡椒老高呢，能不能再加大点产量？平时买的时候啊真的挺困难的，就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
0: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5: 哎，我也知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

0: 次援助活动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人为我们。
1: 嗯嗯嗯。
0: 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业种，当然让我们呢，既能把那个病的治疗好，又能呢省不少钱。哎呀，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胡家老高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啊，啊，是不是啊？哎、
0: 嗯，是的，是的。哎，胡老师啊，我想报名呢，50盒，这额外的还援助公平肾宝这一档的。
1: 嗯嗯，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
0: 嗯，对。
1: 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啊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啊。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
1: 啊。
0: 哎，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啊。
1: 哎，好，别客气啊。
6: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的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6: 啊，哎呀，说起来啊，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他的效果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
1: 嗯嗯嗯嗯，
6: 这不是我也听着节目说有援助活动，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不是就是上回啊我就没买够，这次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1: 嗯，没错啊。
6: 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
1: 啊。
6: 我有这脑血栓。
1: 哦。
6: 你要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都觉得老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我不能向上看，我要眼睛往上一看吧，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
1: 嗯嗯。
6: 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到的时候那腿呀、啊
1: 哦、
6: 特别沉，哎呀，有时候那感觉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啊，在那拔都拔不动，使劲的往上拔了，往前那么趟。
1: 啊啊啊！
6: 走那么二三十米吧，哎，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我就停下来，走了挺不住，
1: 嗯，
6: 我就得歇一会儿，
1: 嗯嗯嗯、
6: 感觉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啊！
6: 要是有了尿啊，我立马就得赶紧找厕所。要慢一步啊，我就常常有时候尿到裤子里了，憋不住、
1: 嗯。这些病都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啊？啊。
6: 对呀、啊，你说你落到自己身上，这些病拿了你多难受啊！因为这个咱也不敢出去，
1: 嗯、
6: 走不远，你找不着厕所了，不经常尿裤子吗？
1: 嗯嗯嗯，真难呐、
6: 嗯，
1: 是吧？嗯。
6: 是，不过我现在觉得吃了这胡椒老膏之后啊。
1: 啊，
6: 我这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
1: 哦，
6: 嗯，有一个月左右吧，我这个小便失禁呀，哎，它就好了，它能憋住了，它不尿裤子了。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6: 对呀，
1: 嗯，
6: 原来根本都不敢出门，哎，但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能走走逛逛的了。
1: 嗯，好极了，我听到就为您高兴啊、
6: 嗯、
1: 是不是老朋友
6: 啊？对呀、
1: 嗯、太好了，用了胡椒老膏立竿见影得到效果，那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6: 哎，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脑袋瓜子不晕乎了，它不疼了，
1: 嗯，
6: 身上也有劲儿，干啥呀也就有劲儿头，愿意干了。
1: 嗯，好极了。嗯，
6: 是，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胡椒老膏吃了，这不快四个月了。
1: 啊，
6: 哎，我这腿也有劲儿了，干什么也使不完了，就是感觉。你走道的时候啊、
1: 嗯，
6: 也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了，之前那个脚迈在地上的很黏糊呀，现在不是这状态了。
1: 嗯、
6: 干什么？炒菜了，做饭了，洗衣服了，出去溜达了，遛弯了，跟着聊聊天了，这都好了，都可以了。
1: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6: 哎呀，可不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
1: 哦，
6: 这个病啊，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
1: 啊。
6: 他这也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我跟他商量商量，我们报50盒。
1: 啊，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今后这个胡椒老膏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
6: 对呀，他给我们15大盒的宫廷肾宝，这一档不是要能拿多拿药，优惠力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1: 嗯、没错。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啊，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所以您越快越好了，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胡椒老膏的这个专线报名。
6: 那胡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
1: 哎，
6: 胡老哥保重啊，谢谢您。
1: 哎，好，谢谢您，预祝你成功啊。好，再见。
6: 哎，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 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

0: 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场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闺中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闺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闺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9: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8: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9: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8: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9: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8: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9: 热线永远在线。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9: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当“十五五”规划的蓝图徐徐展开，我们手中的医保卡正承载着更多的民生期待。从生育分娩零自付到长护险扩面提质，从集采降价惠民到数字医保云端升级，每一项改革都紧扣百姓的极难筹盼。今天呢，就让我们透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新发布会的权威声音，一起来解码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举措、新温度。首先请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关情况。
1: 国家医保局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解除全体人民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的殷殷嘱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推进改革创新，有力推动了医保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有效保障了群众的看病就医。十四五时期，我国医保事业取得了积极进展，医事覆盖广，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二是保障好，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到3253种，一批新技术、新项目纳入了报销范围，职工和居民医保住院费用政策范围内的报销比率分别达到80%和70%左右。三是效益高，支付方式改革、集中带量采购全面推开，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开展医保基金与定点医药机构的即时结算，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四是基金稳，持续加强基金运行管理，医保基金运行安全稳健，有力地保障了群众就医购药的报销。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关键阶段。国家医保局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立足发展现状，面对人口结构和疾病谱变化，医药服务供给侧快速创新，群众健康需求升级的新形势，科学谋划医保领域的发展思路，主要从四个方面来推动医保的改革和发展。一是更加注重强体系补短板，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建好用好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支持商业医疗保险与基本医保衔接互补错位发展，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

0: 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长护险服务政策，提升长护险服务能力和水平。二是更加注重推改革促协同，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实施更有效率的医保支付，完善特例单一数据工作组、预付金、意见收集、谈判协商等配套机制，助力医疗机构提质增效。深化医药价格治理，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开展药品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全面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在定点药点的应用，规范医保目录管理，加大对创新药械和创新服务的支持力度，推动中国医药走出去，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支持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建设，促进分级诊疗。三是更加注重经管理优服务，落实精细化管理导向，加强基金全流程管理，强化收支监测预警，持续强化基金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基金飞行检查、日常检查和智能监管，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确保基金安全，完善经办服务管理，全面扩大基时计算范围，推进与医药企业的直接计算与商保的同步计算，深化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实现高频事项易敌可办、就近可办，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四是更加注重夯基础、强支撑，强化法治建设，健全医保法治体系，推进实施医疗保障法，持续开展医保标准化建设，建强医保信息系统，拓宽创新场景应用，稳步推进个人医保云、影像云、病历云的建设，依规为参保人员开放更多医保智能服务。
1: 好，谢谢施局长的介绍。我们说生娃养娃呢是家庭大事，更是国家的牵挂。2026年呢，多地已经实现了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的零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如何来解读生育保险制度的完善路径，看看医保怎样为生育友好型社会托底护航。
2: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优化保障是应有之义。近年来，国家医保局主动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积极回应群众期盼，生育保险惠民成果持续落地。截至目前，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了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制度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的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了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的报销。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了直发个人。立足15新起点，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从3个方面精准发力，更好地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第一呢，是持续的扩面，主动适应新业态、新经济发展，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这样呢，既能够报销医疗费用，也可以

0: 享受生育津贴。第二方面呢，是要持续的减负，合理提高产前检查的保障水平，指导地方探索制定涵盖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以参照门诊曼特病的待遇支付，持续完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相关人员的医疗费用的负担，推动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用全流程的守护、全链条减负、全周期保障，让孕产妇负担更轻，孕产无忧。第三方面呢，是要持续的便民，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不断优化生育保险的经办服务，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3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这里是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务院新办公室最新发布的权威的声音，我们一起来解码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举措还有新温度。 那医保的医疗价格呢，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既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又涉及到医药产业的长远发展。全民医"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对深化医药服务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十五五"时期呢，国家医保局如何来兼顾民生、惠民生和促进医药产业的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慈海的介绍。
1: 正如你刚才所说的，我们医药价格既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又涉及到医药行业的长远发展。"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努力平衡惠民生和促发展的这对关系。从惠民生的角度来讲呢，一方面我们将着力保障群众获得质疑质优价宜的医药产品。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将持续深化药品耗材的价格治理，督促企业主动规范价格行为，常态化执行挂网价格红黄标风险预警，提醒医疗机构优先选用性价比更高的药品耗材，同时持续完善定点药点的比价小程序、价格热力图等功能的场景应用， 实现货比三家，提升便民惠民的质效。另一方面，我们着力促进提升医疗卫生服务人民的质量和水平。国家医保局将牵头深化医药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总结三省五市的改革试点经验，常态化运行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保障群众获得高质量、有效率、能负担的医疗服务。 同时，在全面完成40批立项指南编制工作的基础上，聚焦"一老一小"看病就医需求，指导各地落实用好免陪照护、安宁护、疗护、早餐儿护理等3多项新增价格项目，引导医疗机构补齐医疗服务短板，让价格改革更好地传递民生温度。 从出发展的角度来说呢，国家医保局始终旗帜鲜明地支持医药供给侧的高质量创新发展。一是实行新上市药品首发价格企业自评制度，根据企业自评结果分别予以政策支持和引导，支持高水平创新药在上市初期制定与高投入高风险项服的价格， 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呢保持价格的相对稳定。二是实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在新技术获准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到正式获批之前，医疗部门、医保部门将提前介入，提供价格政策指引，畅通价格立项的绿色通道， 而且实行一省立项、全国跟进，推进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的无缝衔接，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在前期编制立项指南过程中啊，我们密切关注到医疗技术创新成果，统一新增了手术机器人、脑机接口等200余项相关的价格项目，解决了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 获批应用的收费需求。这些价格项目落地实施以后，将给医疗机构带来增量发展，也将助力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获得收益回报，实现患者获益、医疗提质、产业发展的多方共赢。 好，谢谢施局长的介绍。医保呢，一头是连着医药创新，一头是连着老百姓的用药需求。"十五五"期间呢，医保部门将采取哪些积极的探索来推动医药创新成果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呢？继续我们来听一听国家医保局新发言人副局长李涛的介绍。
2: 医保部门高度重视支持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2018年以来， 我们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
0: 累计将949种新药纳入了报销范围，其中含199种创新药，让更多的患者用上了，也用得起更多救急救命的好药。15期间，医保部门将坚持保基本，支持差异化的创新，激励医药企业研发更多新药、好药，也开发更多新的设备和新的技术，让老百姓更快、更实惠地享受到医药创新的成果。我们将推动更多新药进医保目录能报销。面对15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我们将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我们还将推动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群众就医时呢，一些医疗服务项目可能在某些省份能报销，但是在其他的省份却不能报销。所以在15期间呢，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我们还将推动医药创新成果快速进入临床找应用。15期间，一方面呢，我们将加快医疗服务项目的立项，对具备临床价值的新技术、新业务缩短审批周期，推动创新成果尽早进入临床的使用。另一个方面呢，对医院实行特例单一，针对住院时间长、病情复杂、使用新药、新耗材、新技术等不适合按病种付费的一些病例，医院可以按程序申报，专家评审后呢，调整支付标准，或者按项目据实支付，打消医院收治疑难重症和应用创新疗法的后顾之忧，让广大参保群众真正享受到医药创新发展带来的健康红利。
2: 好，谢谢李局长的介绍。全民医疗保障15五规划提出大力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和生育保险，在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保提质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未来呢又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的介绍。
3: 今年以来，我们在持续做好新生儿、大中小学生、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参保工作的基础上，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一是参保的政策更加的精准，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那么今年呢，上海市放开了在册在籍学生和幼儿参加居民医保的户籍限制，成为进一步放宽参保户籍限制的又一个超大型城市。二是经办服务更加的便捷，我们推动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落地进校，已经有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功能。同时， 尽全完善一人一党的数据库，深化跨部门数据共享比对，精准服务为参保人员，开展宣传动员，设立病民医保的服务驿站，提供咨询指导等服务。

0: 6,611,000人。2025年基本医保的参保人数增加到了13.31亿人。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同比增长了5.54%。那么近期呢，我们会同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税务总局和邮政国家邮政局、全国总工会等6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专项行动的通知，通知重点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地点变动频繁的特点，推出了系列的举措。一是方便餐，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居住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性质，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按规定缴费并享受待遇。二是方便转，探索将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折算比例与当地的筹资水平相适应。考虑到外出务工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能每年阶段性参加职工医保，我们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这样呢，可以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既可以享受退休医保的待遇，不足的按统筹地区的规定缴足年限。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医保关系转移，确保待遇的顺畅衔接。三是方便缴，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前提下，可以参考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四是方便用，畅通线上线下业务办理的渠道，推行灵活就业参保一件事集成服务，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的站点，提供参保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的场景。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从正风恒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恒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当“十五五”的规划的蓝图徐徐展开，我们手中的医保卡正在承载着更多的民生期待，从生育分娩零自付到长护险扩面体制，从集采降价惠民到。

0: 数字医保云端升级，每一项改革呢都紧扣百姓的极难筹盼。今天呢，我们是通过国务院新办公室最新发布的权威的声音，一起来解码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举措，还有新的温度。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呢，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今年多个省份也是陆续出台了实施的方案。那当前我国长护险制度建设进展如何呢？下一步在制度的扩面、服务供给等方面有哪些重点的工作呢？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王局长的介绍。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以来，国家医保局指导各地加快制度的建设，取得了积极的进展，覆盖地区更广。截至目前，22个省份已经印发了省级的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了121个，其中海南省起步即统一，同步将职工和城乡居民纳入制度保障，预计今年底全国统筹地区将扩展至247个，制度减负更实，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制度效益更大。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到长护照护等相关产业已经近700亿元。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部署，长护险制度将从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下一步呢，我们也将聚焦3个方面来推进。聚焦参的全，加快制度扩面。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聚焦护得好，强化服务供给，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推动评估结果全国范围互认，鼓励居家和社区照护，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服务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加快完善长护险异地待遇享受的政策，持续壮大职业化的照护队伍，提升服务的可及性和专业性。聚焦保的优，推进政策协同，做好长护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衔接，探索构建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体系，促进智能化设备在长期照护领域的应用，赋能科技的创新和银发经济发展，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的需求。
0: 好，谢谢王局长的介绍。我们知道呢，近年来国家开展了多批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采，也大幅度的减轻了老百姓的用药负担。大家其实也非常的关注“十五五”阶段集采的改革有哪些进一步的推进，有哪些重点的安排呢？我们继续来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的介绍。
2: 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采是各方面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或者一项工作。那么2018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国家医保局会同有关方面常态化制度化的来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 目前呢已经累计开展了12批国家组织的药品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开展了6批国家组织高质医用耗材的集采，覆盖9大类142种的耗材，同时各地还这个普遍的开展了省级集采，持续便利群众获得最优价值的医药产品，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15时期呢，我们将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的来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中等量采购，一是要持续扩大集采覆盖面，常态化开展国家组织药品医用耗材的集采，指导地方深入推进省际联盟的集采，继续坚持新药不集采，集采非新药，将更多临床用量大、价格虚高、竞争充分的药品纳入到采购范围，持续深耕中药、生物药、医用耗材等领域，切实减轻群众的费用负担。二是优化规则，引导合理竞争，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采购规则，更加注重临床需求，通过极高价要出绝，即低价不带量，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的竞争。同时我们要坚决打击医药集采领域的围标穿标现象。三是协同做好保质稳供，对于集采而言呢，质量是入门证，保供啊是计算单。一方面我们加强与药监部门的协同，严格集采质量的门槛要求，持续开展国家集采重选企业检查和品种抽检2个全覆盖，对发现问题的企业将严肃处置。另一方面，我们将督促重选企业履行保供的主体责任，切实保障供应履约，聚焦集采保量规范性、重选结果落地执行等，开展督导监测，同时优化考核，避免一刀切，推进集采药品医保与医药企业的直接计算，推进集采中选药品经基层医疗机构、经民营医院、经定点零售药店，进一步提升集采药品的可及性。
0: 好，谢谢施局长的介绍。就医保箱呢，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是息息相关的，也是大家经常接触的医保业务。针对群众就医办事的急难愁盼，15时期将会推出哪些便民利企的举措，来持续提升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呢？继续我们来听国家医保局新发言人、副局长李涛的介绍。
3: 医保服务呢，关系参保群众的切身利益，也是医保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14-5期间，医保经办服务持续优化，群众医保报销329.1亿人次，涉及医保基金支出13.67万亿，跨省异地直接结算7.27亿人次。未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医保服务，提质增效，让群众就医报销更省心，让定点医疗机构发展更健康。15期间，基层网络将更完善，实现医保服务就近办。我们将推进医保服务强基工作，依托基层便民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等，建设基层医保服务站点，支持配备医保经办的智能终端，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保服务。同时呢，我们针对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需要呢，也提供上门帮办、代办等更多贴心的便利服务。15期间，就医缴费将更省心， 实现医保服务智能办。

0: 我们将推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参保群众在医院看病缴费，可以不用携带身份证、社保卡等诸多证件，只要刷脸、扫码、医保码或者应用我们医保的 APP 小程序等，就能够完成身份的验证、缴费结算，也不用排长队了。十五期间，报销结算将更便捷，实现医保服务直接办。除常见的住院、门诊费用外，参保群众在省内异地发生的住院分娩的医疗费用也可以直接结算报销。我们将简化生育津贴申领的流程，落实生育津贴直接发放给女职工个人。我们还将全面实现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参保人可以通过医保电子钱包给父母、子女等近亲属共享个人账户的余额，用于支付参保或者就医购药。十五五期间，基金支付将更高效，实现医保服务赋能办。当前呢，我们医保基金和定点医院的结算周期已经从30个工作日缩短到20个工作日以内，最快的可以实现医疗机构申报后次日拨。未来还将进一步提高基金使用的效率和基金直接结算的占比，实现即时结算基金占本地基金月结算量的80%以上，开通即时结算的医院占比也将达到80%以上。年度清算完成的时限由次年的5月逐步提升至次年的3月底以前。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医保基金呢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未来五年医保基金监管工作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是什么？特别是针对生育津贴、长护险等重点领域，医保部门将会如何来防范打击欺诈骗保，守好医保基金的安全呢？我们继续来听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的介绍。
1: 为持续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好“十五五”规划纲要，国家医保局研究制定了医疗保障基金京都警察五年的行动计划，为未来五年基金监管工作提供了基本的遵循。未来五年，我们将着力构建

0: 欢迎香剂，标本兼治，综合实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实现诊所态势进一步巩固，智能监管能力明显提升，监管机制更加完备，制度更加健全，主体的自我管理主动性有效提升，基金使用行为更加规范，基金运行的环境深度净化，医保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重点呢，我们有三项任务，一是全面覆盖，保持着监管高压态势，推动京都警察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覆盖各主体、各类型、各性质、各规模、各场景、各行政，也就是七个全覆盖，健全问题处置与整改闭环，深化多部门共治，形成警察、处置、整改、治理贯通的京都管理链条。二是技术赋能，提升智慧监管效能，健全大数据监管，精准排查风险，锁定违规线索，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智能监管体系，探索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和新场景监管应用，推动监管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防控。三是源头治本，健全长效监管机制，聚焦法律制度、监督警察、宽严相济、信用管理、衔接联动、社会监督、教育引导等七大机制，强化系统观念，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着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长效监管格局。针对生育保险、长护险等重点领域，医保部门将进一步强化监管。一是开展专项的飞行检查，生育津贴方面重点核查伪造材料、造假申领、虚构劳动关系、挂靠参保、虚报缴费基数、抬高标准聘保等情形。在长护保险方面，聚焦假评估、假服务、假失能等欺诈聘保行为，予以严厉查处。二是强化技术赋能，深度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构建前链条穿透式的智能监管体系，积极探索场景捕捉、热成像、毫米波雷达等技术在长护险服务等方等场景的监管应用，提升监管的精准度。三是完善制度机制，针对生育津贴、长护险等重点领域，深入分析常见的违规问题，健全监管规则，堵塞管理的漏洞，并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形成监管合力，切实守护好医保基金的安全。
1: 谢谢黄局长的介绍。全民医保是五五规划将智慧医保升级为数智医保，提出建设个人医保云。那相关工作的进展怎么样呢？未来这项改革将会给广大参保人员带来哪些实惠和便利呢？节目的尾声，我们来听听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的介绍。
2: 五五规划当中呢，将智慧医保升级为了数智医保。可以讲呢，这一词之改呀，是体现了对新形势的把握，对新技术的认识和对新需求的回应。那么近年来呢，国家医保局大力推进医保数字化，积极以数字医保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我们夯实数据底座，建成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服务13.3亿参保群众和近100万家的定点医药机构，日均结算量呢是达到了2800万人次，逐步建立起覆盖人、财、物、码、检、规则这六大维度的医保数据的资源体系。我们拓展数字应用，电子医保码、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各账家庭共计日益普及，各地纷纷推出了医保经办、基金监管的智能体，医保服务和治理更加精细高效。我们培育开放场景，聚焦深化数据应用，提升服务水平，发挥长护效能，这三个方面率先呢发布了第一批13类医保领域的场景清单，其中个人医保云就位居清单榜首。那么也是我们15五期间啊将着力打造的民生实施工程。那么大家可能会问，到底什么是个人医保云？个人医保云呢，可以说就是以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为基础，汇聚、治理和应用全时、全维、全域、全生命周期的个人医保全量数据，为参保人提供智能化的医保服务和健康的增值服务。那么为了建好个人医保云，我们正密集地推进3项工作。一是建设标准，前期已经发布了医保影像云索引方案和基础规范，近期又发布了医保病理云的索引编码规范，同步呢也在组织编制个人医保云实施的方案。二是归集数据，完整记录个人参保、就医、购药等全生命周期数据，打造个人医保健康档案、财务档案、信用档案这三大账本。那么目前呢，参保的这个信息已经在推进一人一档，影像索引归集了超5亿条。三是构建生态，我们部署地方开展个人医保云试点工作，在确保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前提下，打造数据驱动、服务引领、个性精准、产业协同的医保数字新生态。展望未来，个人医保云呢将给广大参保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实惠和便利，医保服务更加贴心，大家将享受到基于个人档案量身定制的医疗费用分析、连续用药管理、就医引导、医保智能客服，让医保办事像聊天一样简单。就医问诊呢，也将更加省心，影像、病理、检查，包括个人的疾病史、过敏史，这些资料统一上云之后，经过个人授权，医生可以跨机构调阅，那么对群众来讲，就医更加顺畅，时间成本以及经济负担将会大幅的下降。基金的使用呢，也将更安心。我们逐笔记录每年超过80亿人次、3万亿元的基金结算行为，全口径的资金流向可追溯，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守好参保群众的救命钱。借此机会啊，也欢迎相关的企业、科研机构与我们一道来参与个人医保云的建设，让大家一起努力，以数字之力守护全民健康。
1: 好的，再次感谢王局长的介绍啊！今天我们阳光热线节目呢，一起梳理了15五时期医保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点，从生育支持到医药创新，从重点人群保障到数字服务升级，每一项部署都指向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医保呢，是民生的安全网，更是发展的助推器。愿这些带着温度的政策早日落地生根，让每一位参保人都能够感受到稳稳的幸福。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5: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6: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7: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8: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治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5: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3: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5: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3: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糕驱百病，
3: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活着费劲。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儿，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不是他家儿媳妇不孝顺了，就是谁家老两口又掐起来了。这种八卦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没意义。但是最近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有些脱离群众了。过去在医院里坐诊，挂我号的每天有限制，一天就放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1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儿住旅馆等着。 花费不小啊。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后来我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能多看一个是一个，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但是一天多五个还没事。领导说，这样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忧您老的身子骨架不住。我说没事儿，以后一天加五个号，这样四周四六二十四天，一天多五个，就多出来120人，这还是一个月，一年那可就多多了。从那以后，我一年就多看1000多人，坚持了7、8年时间，现在我基本不咋去了，一周出3天诊，其余时间有科室会诊的我就去一下，1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还算轻松。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三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挺好。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总想着加三儿看病，有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最开始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一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谁挂上了谁先来。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3000、4000居多，5000、6000的很少，1、2000退休金的是大多数，一个号一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后来

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号也作废了。而且我明确告诉他们，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没想到这招还真灵，来回整了几次，这事儿杜绝了。毕竟他们理亏呀。我说这个事儿本意就是说，老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这个道就是让我们走正道挣钱，该挣的钱我们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心里不突突，活得坦然。但是难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混进来，只要社会存在，一定有好人有坏人，我们要做的只要擦亮眼睛，能看明白身边的人和发生一些事儿就行了，别上当，上过一次当这都正常，谁一辈子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吃亏上当是让我们长见识，增加经验，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一百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我虽然岁数大了，脑子慢了，思维迟钝很多，但我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如果您过去买的药好使有效果，那么您就不会听咱们的一口老高这档节目。如果没病没灾的，听这玩意儿干啥呢？还不如听听单田芳的《铜铃传》，听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这些评书。没病的不找大夫，肚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只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我还得给您解决办法，方法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方法问题该摆在哪儿还摆在哪儿，这叫止步不前。好多年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句话，我自我感觉我做得还行。我不管您是啥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胡家老高没给您解决吗？血压高，那些老兄弟老姐妹，凭良心说，老高您用了以后血压有改变没有？我不去自我夸耀，您自己看数值，让血压计说话不就得了吗？虽然血压往下落的速度不是很快，我告诉您这是好事啊。您总觉得刚才还180-190，吃了某一种药，用了某个疗法，啪嚓一下落到了130-140，
血压数值是看着挺好，担心没有了，总觉得自己不会出现爆血管的意外了。其实您就错了，这种弹跳式的大起大落，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现象。跳水的运动员，我们在电视里常看到，穿着泳衣，起跳，翻身打把似的，一头扎进去，水花很小，漂亮，多美啊！但是谁又知道多少运动员退役了，眼睛出问题，过日子也是一个道理。过去穷日子都过惯了，包括我小时候也穷过，那么现在日子好了，啥啥不缺，冰箱里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登登。那么为啥有些老同志即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有新衣服新鞋不穿，脚上的袜子出窟窿了，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小辈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着，实在不行了再扔。老同志们说的留点过河钱也是有道理的，手里有点积蓄，碰到事儿了心里有底儿。另外我对这个现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珍惜方式，节俭是美德，这个我赞同，可是也要掌握一个度，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孩子给买了吃的穿的，逼着咱们吃逼着咱们穿，他们也没错啊，按照经济条件他们给咱们买是孝心的一种体现，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改。同样作为老年人，我非常理解，我也是90岁的人了，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去年我闺女儿子回家过年都劝我说，您这岁数了还不退下来，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吗？您这样忙碌着我们都跟着担心。我儿子最大的都60大多奔70了，人家会享受，退下来见天穿的流光水滑的，满面红光，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但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儿，总比在家里窝着强。人一呆着不活动不动脑子，啥好身子骨也能呆出病来，趁着能活动，残年的蜡烛咋也要发点光，把最后一点光留给别人。他听了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也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
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胡家老高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十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十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人上十万，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及时治上了。这几天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八九成的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胡家老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还有点旱田，种稻子种玉米挺累，过去那么多年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满班一个月能挣6-7千，这在当地就不少了，他就去了。他说他们工厂那个锅炉设备必须人工添加燃料，用机器不可以，里面有技术要求，一天24小时，一个人就要往锅炉房运煤炭4吨，这些煤炭还要填到锅炉里，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2-3年了，攒下了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工友也挺害怕的，就说打120赶紧上医院。他被拉到了医院后一通检查，等了一天
结果都出来了，一会诊。

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一下子傻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三年多攒了十多万块钱，这一铁锹煤一甩，甩出来这么大个，不能干活了不说，还得治病。他最关心的就是治疗费用问题。大夫也很诚实，跟他说，你有农合，除了报销一部分，整个下来自己花费的至少也得这个数。大夫用两根食指，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十万八万的。他听了六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那一宿他也没咋睡，翻来覆去想这个想那个，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眼目前的事儿，以后的事儿都想。第二天早上他跟媳妇说，咱回家过些日子再说。媳妇当然不同意，就劝他说，先住两天看看大夫咋说。他明知道还能咋说，除了手术还能有啥办法？在医院里他很难熬，疼一会儿吃一遍止疼药，那也疼得直哼哼。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听收音机。他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20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一天24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收音机里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还乱糟糟的，他听不清楚，就跟老太太说，大爷，您老的收音机借我听一会儿呗。因为床挨着床，老太太随手就递过来说，你听吧。他接过去凑到耳边听，节目听完了，他媳妇买饭回来，一进病房他就跟媳妇说，这个手术不能做，做得起做不起不说，我觉得没必要，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哪股子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啥也别说了，我指定是不在这儿治了，回家养着去。他媳妇知道他平时是啥样人，就是犟，说啥是啥，啥事儿他认准了，十头老牛拉不回去，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手续办完了。

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小张同志也算是一个有刚的铁汉子，不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肯定不好。这性格对家庭团结没啥好处。不过这个小张也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胆子的病人。我们做医生的都是非常谨慎，这是常识性的。用药有最低量、最高量，我们不会在给病人做方案的时候超越这个度，这是保证安全的第一要素。可是这个小张不受控制，他拿到老高第一天一共吃了6次老高。平时我们按照严格要求一顿1口高，这是没错的，重病的大病的一顿一大口高，一天3次就到顶了。小张呢，我的天儿啊，自我为中心，啥也不看也不管，自作主张，一天吃6次，1次2大口，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算是咱们胡家老高再是纯中药安全性很高，那也没有这么吃的，治病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咱也没有那个精力每个人都放身边做严格监督，没有那个力量，而偏偏就碰到了这位胆子晒干了得有窝瓜那么大。他这个行为很可怕，很气人，非常令人愤慨的一个行为，违背常规了。跟我说胡爷爷，我当时就觉得没事儿，病重用猛药，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感冒消炎，我爸总是把土霉素给我多吃好几片，多吃效果真好啊，马上退烧，炎症也没了。我说你这纯粹是歪理邪说，你爸也是胡作非为，吃饭吃药都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的。小张的胡作非为虽然有悖于医学常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做了某些事却歪打正着。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本来翻身都不敢的小张基本上不疼了，竟然自己坐起来，全家人都懵了，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第三天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一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二，我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算是有一大半肾脏问题，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骨不壮筋不弹，补肝补气补血，你是特例，我安排给你几盒宫廷肾宝加在老高里面用，这叫脱药，让宫廷肾宝的药效拖着老高的本源作用。

在全身跑起来，哪里缺就给哪里补，里外同调，上下齐聚，这样恢复起来更快更稳固。第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高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但这也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拿着好结果当作犯错误的借口。他说，胡爷爷，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不在意做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也见不到我。老同志们，您都听听，这个小张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张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但是关于他能够在错误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一天六次用药，翻倍用药，这在中医里面类似于冲击疗法，也就是首次加量。这情况在几百年前就有中医大师用过，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重病时期用大药，中度时期用中量，轻微康复时期要减量，这是原则性的，也是经验学说，也对，没错。那么任何事也都不是一成不变，要因势利导，到啥时候说啥话。治病不是死治病，应该活学活用。有些病咱们的老高不治疗它，我直接就告诉您了，别吃，吃了也没用。那么是他治疗范围的，我一定让您用，因为啥？用了它真的有改变，往好了转化，很快就往康复方面走。那您为啥不吃呢？您别把老高单纯看成一个方剂，一种药物，不是的。他真实的身份是一把打开您身体康复大门的金钥匙，它是给您身体添加老本儿、找回健康源头的一口精华。胡家老高有正气，有根，有源的，它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它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它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都希望它能够在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实现它本身的超高价值。今天我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上次给大家援助的宫廷肾宝，虽然老同志们反映说喝了

0: 腰板子有劲儿了，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精神头越来越好。有些前列腺有问题的，不分叉成了一根线，这都正常，它就是这么快。但是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采购不到，而且这味药药厂库房也所剩无几了，只够生产一批次，也就是10000多盒。前几天药厂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说最后一批只能给您老一半，我们市场订的货还不够呢，您老就多担待点吧，没有药材原料谁也没办法，特殊原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还有一个事儿，上次援助有很多老同志没有机会参加上，一是名额有限，得到信息时间晚了，报名的时候名额没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在观望，但是身边有参加并且得到了援助的老同志，吃了老高见效了，用了肾宝有改善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后悔着急，就打来电话问啥时候还能有援助活动。老哥哥，我跟您各位说实话，一场活动您不管援助多少，那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不过呢，我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医者仁心，我算是一个医者，我有责任。反过来说，我自私一点，我如果能为大家争取来一次援助活动，我不也是做了好事吗？做好事，我就把它当成一场修为。对于你们的要求，能不能再办一次援助活动，老哥哥，我尽力而为，一切都往好了想吧，起好头，动好念儿。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告诉老同志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有点说的太多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我姓钱，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问问这个活动的事。你看我才吃上这个胡家老糕不长时间，那么再加上呢，当时因为货源紧张啊，我买的量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胡家老糕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想呢多囤一点啊，我就呢一直听您那个节目。当我听着您自己这么亲力亲为的全力的我们谋福利啊，我呢真是太感动了。
0: 嗯，
5: 哎呀，您这次援助活动力度啊比上次还要大，那我
0: 大得多。嗯，
5: 那我必须多买一点呢。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你看我本身呢有肝硬化还有肝腹水，
0: 嗯，
5: 总是感觉到那个浑身啊没有力气。
0: 嗯，
5: 我这两个肝呢还有2块肿块
0: 啊，
5: 这个一个是3.5公分，一个是1公分左右。
0: 嗯，
5: 我当时呢在大连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药物啊打在那个得病的地方
0: 啊，
5: 但是呢打了之后呢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肿块呢还是有啊。
0: 嗯，
5: 出院以后呢肝这个地方呢还经常的疼痛，总是感觉到呢腹胀的厉害，就好像呢不消化似的。
0: 嗯嗯嗯
5: 嗯。我家老婆呢到现在呢我才用了有1个月，效果呢确实特别明显，我刚吃了不到7天吧，这个腹胀的感觉啊就减轻了不少，尤其呢胃口也好了，能多吃几口饭了。吃了半个月时间呢，我这个身体就感觉到有力气，人呢也感觉到精神一点尤其是个肝区疼痛啊，倒比之前呢可轻的太多了。
0: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
5: 是的，就连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比原来清楚了。胡老师啊，我现在的情况我感觉到越来越好，但是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道理我是知道的。尤其这个更是需要时间，我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用上这个胡椒老膏的。那个这么好的药，就应该呢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胡老师？
0: 没错。
5: 还有胡老师，我呢还是要提个建议哦，这个胡椒老膏呢，能不能再加大点产量？平时买的时候啊真的挺困难的，就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啊。
0: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5: 哎，我也知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次援助活动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你为我们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业务，当然让我们呢既能把那个病的治疗好，又能省不少钱。哎呀，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胡家老高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啊，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哎，胡老师啊，我想报名呢50盒，这额外呢还援助宫廷肾宝这一档的。
0: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胡家老糕，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 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助的胡椒老糕，额外原助7大盒宫廷肾宝，原助总。

0: 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啊，给我们的胡家老糕的专线来报名啊。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啊。
0: 哎，好，别客气啊。
6: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的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6: 啊，哎呀，说起来啊，我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它的效果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
0: 嗯，
6: 这不是，我也听了节目说有援助活动，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不是，这是上回啊我就没买够，这次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我说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0: 嗯，没错啊。
6: 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
0: 啊。
6: 嗯，我有这个脑血栓。
0: 哦。
6: 你要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都觉得老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我不能向上看，我要眼睛往上一看吧。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
0: 嗯嗯。
6: 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到的时候那腿呀、特别沉。哎呀，有时候那感觉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一样，在那拔都拔不动，使劲的往上拔了，往前那么趟。
0: 啊啊啊！
6: 走那么20-30米吧，哎，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我就停下来，走着挺不住，我就得歇一会儿，感觉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啊！
6: 要是有了尿啊，我立马就得赶紧找厕所。要慢一步啊，我就常常有时候尿到裤子里了，憋不住。
0: 这些病都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啊？啊！
6: 对呀、你说你落到自己身上，这些病拿了你多难受啊！因为这个咱也不敢出去，走不远。你找不着厕所了，不经常尿裤子吗？
0: 嗯嗯嗯， 真难的、
5: 嗯、
0: 是吧？嗯，
6: 是。不过我现在觉得吃了这胡椒老高之后啊，
0: 啊，
6: 我这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
0: 哦，
6: 嗯，有一个月左右吧，我这个小便失禁呀，哎，它就好了，它还憋住了，它、
0: 嗯、
6: 不尿裤子了。
0: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6: 对呀、
0: 嗯，
6: 原来根本都不敢出门，哎、嗯。但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
0: 啊、
6: 能走走逛逛的了。
0: 嗯，好极了，我听不到就为您高兴啊、
6: 嗯、
0: 是不是老朋友
6: 啊？对呀、
0: 嗯、太好了，用了胡椒老高立竿见影得到效果，那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6: 哎，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脑袋瓜子不晕乎了，它不疼了，
0: 嗯
6: 身上也有劲儿，干啥呀，也就有精神头愿意干了。
0: 嗯，好极了。嗯，
6: 是，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胡椒老高吃了这不快四个月了
0: 啊，
6: 哎呀，我这腿也有劲儿了，干什么就也使不完的劲儿，感觉你也走到的时候啊、
0: 嗯、
6: 也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了，之前那个脚迈在地上的很黏糊呀，现在不是这状态了、
0: 嗯、
6: 干什么炒菜了，做饭了，洗衣服了，出去溜达了，遛弯了，跟着聊聊天了，都好了，都可以了。
0: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6: 哎呀，可不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
0: 哦，
6: 这个病
0: 啊，
6: 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
0: 啊。
6: 他这些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
0: 嗯，
6: 我跟他商量商量。我们报五十盒
0: 啊，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今后这个胡家老高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
6: 对呀，他给我们十五档的这宫廷肾宝，这一档不是要能拿多拿药，优惠力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0: 嗯、没错。那么原著的第二档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所以您越快越好了，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报名。
6: 那胡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
0: 哎，
6: 胡老哥保重啊，谢谢您。
0: 哎，好，谢谢您，预祝你成功啊，好，再见
6: 啊，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

0: 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哎！
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0: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3: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3: 银铃俱乐部，
0: 陪您乐享每一天。
10: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11: 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那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 1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如果说呢，您也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也欢迎您呢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当然呢，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好，接下来是银铃情报站，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3: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11: 银铃情报站，一起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实用资讯。那最近呢，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其中呢，在银发产品消费方面提出了加强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研发，扩大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适老化产品、辅助康复器具产品领域的应用。那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智能床垫等产品，以及健康监测、两变护理、移位助浴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在健康消费方面，提出了要开展膳食营养科普，引导居民低脂饮食，增加豆制品、奶类的摄入，提升零售药店、医药健康等综合服务能力，打造健康驿站。那暑期呢已经落下帷幕了，错峰出游的窗口期正式到来。来自途牛的数据显示，九月以来，亲子家庭及中青年客群出游需求大幅减少，50岁以上年长者出游意愿明显增强，成为了九月错峰游市场的主力军。那途牛截至目前最新预定的数据显示，境内长线及出境错峰游的用户当中，50岁以上年长者出游人次占比均超过了50%。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桂林、青岛、乌鲁木齐、重庆、三亚、贵阳等目的地是年长者境内错峰游的热门选择。那和亲子以及青年旅客不同，年长者在预订出行产品方面呢，更加注重行程的节奏感以及服务的品质。出游的需求也是涵盖了康养旅居、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等等多元主题。在年长者预订的境内错峰游产品当中，小团以及私家团的思想定制需求占比持续增长。那有错峰游计划的叔叔阿姨们也不妨将广东纳入自己的出行目录名单当中。那近日呢，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在广州举行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推介会。那据了解呢，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将于9月11号正式启动，持续到10月底，覆盖了中秋、国庆这两大黄金档。那消费季最核心的惠民措施啊，是面向境内外来广州的游客和广东本地的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补贴。那补贴活动呢，设线上线下的两个专场，单笔最高优惠可以达到500块钱。产品呢也是涵盖了酒店民宿的预订、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低空旅游、游轮旅游、银发康养等新的业态。那九月呢，不少手机品牌也是陆续发布新机，有购机需求的叔叔阿姨们，或者是想给自己的父母更换新机的朋友们要注意了。近日呢，京东针对60岁及以上用户推出了专属的手机银发补贴购机政策。那在服务期间内呢，凡年满60周岁以上的购机人群，在京东完成年龄认证之后，购买指定手机就可以在订单签收后的30日之内申请补贴，最高可以领取100元。那此次参与京东银发补贴活动的主推机型覆盖了华为、荣耀、小米、OPPO、 vivo、 iQOO、 一加等等多重品牌。 那当然，如果说您搞不清我想要去置换什么样的手机，也可以关注每天下午5点到6点的玩转手机圈，我们的科普小达人哈，我们的这个手机圈非常专业的主持人高磊也会为各位带来最新的一些换机的资讯，也能够了解到更多的手机实用的小知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铃领读团。
1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12: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2: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11: 那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那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主持人直接来进行交流了。如果说呢您也有才艺想要展示哈，也欢迎您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你也记好了，19933127501，19933127501。
12: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11: 那今天的银铃领读团呢，我们继续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做客直播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关于深入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的燕赵银铃领读者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龚爱梅，我们先来请出龚阿姨。龚阿姨您好。
13: 哎，你好。
11: 也来跟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3: 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龚爱梅。
11: 非常欢迎龚阿姨做客我们的这个银铃俱乐部的直播间哈。从声音当中能听出来，我觉得您的声音特别好听，然后有这种共鸣。是因为专业的学习过的原因吗？
13: 应该是吧。
11: 刚才在节目前我们也在跟龚阿姨聊哈，说龚阿姨这个学朗诵之后也是每天都会进行专业的练习哈。那今天呢，龚阿姨也是为我们带来了2个篇目，接下来咱们先来进入第一个篇目吧。第一个篇目，龚阿姨想向我们来展现哪一篇文章？
13: 我想读这个秋天的怀念。
11: 秋天的怀念是吗？好，那我们先来准备一下这个配乐啊，龚阿姨我们也做一下准备。
13: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 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地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以后，她身中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可活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俩在一块儿，好好活，好好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内部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了觉。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他说。我的回答已经让他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他高兴的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他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的豌豆黄，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的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才变一个。他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他比我还敏感，他又悄悄地出去了。他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邻居们把他抬上车时，他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他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艰难地呼吸着，像他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他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又是秋天，妹妹推着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活。
11: 来自史铁生先生的《秋天的怀念》，我觉得龚阿姨读得特别特别的深情，我想很多人可能也会感同身受啊，真的是把我们带入到了作者的那样的一个情境当中。其实现在也是秋天，可以说读这篇文章也蛮应景的。也想问一问龚阿姨，为什么会选择这篇文章来和我们分享呢？
13: 读这个秋天的怀念呢，有两个原因。
11: 嗯，
13: 首先是我喜欢史铁生这个人，喜欢他的作品。
11: 嗯，
13: 莫言曾经说过，如果中国作家协会啊只养一个人，
11: 嗯，
13: 那也只能是史铁生。
11: 嗯，是的，这话对他评价非常高。
13: 对，这话听起来有夸张的意思。
11: 嗯，
13: 但仔细想一下，一个瘫坐在轮椅上的人，用一辈子去和命运较劲抗争，
11: 嗯，
13: 不怨天尤人，最后写出了《我与地坛》这样既温柔又锋利的作品。他实实在在安慰和陪伴过无数在低谷里的人。
11: 嗯，是的，嗯，带给我们的这种感触也是非常非常的深。
13: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莫言的话有夸张和客套的意思了，
11: 嗯，
13: 是吧？
11: 嗯嗯。所以说您选择了这篇文章，更多的其实是对作者的一个喜爱。
13: 嗯，
11: 阿姨刚才在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特别的深情。我们经常会说，朗诵的艺术除了表面的这些抑扬顿挫之外，还要对作者写作的背景以及作者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人有着非常深的了解，才能够把这篇文章展现的更为丰富，或者说更为灵动哈。那我觉得阿姨您真的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能问一下您，
13: 谢谢。
11: 您的本职工作和这个朗诵有关系吗？
13: 我是做教师的
11: 啊。人民教师。您是教哪一个学科？
13: 我就是教语文的。
11: 教语文的。
13: 我教的是小学的语文
11: 啊。那您在平时这个工作，就以前工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很喜欢就是没事了读一读文章？
13: 对对。
11: 嗯，那史铁生的作品您会推荐给您的高年级的这些学生吗？
13: 哎呀，这个六年级就有这篇秋天的怀
11: 念。有这篇文章，
13: 哦，
11: 是小学课本里的。
13: 对对 对， 对。
11: 哦，您也是讲了一辈子这个文章的，所以对他理解应该非常深刻了。
13: 谢谢。
11: 您平时会跟自己的学生去分享这个阅读的感受吗？或者说也给他们提一些要求，要热爱阅读，或者说每天要读多长时间，去培养他们这种阅读的兴趣吗？
13: 会的。
11: 嗯，
13: 你比如说我要求他们每天晚上，最晚的话是9点上床。
11: 嗯，要保证睡眠哈。
13: 在这个上床之前呢，必须有20分钟的阅读的时间。
11: 不需要太长，每天20分钟。
13: 对对对。
11: 但是贵在坚持。
13: 哦，是
11: 坚持下来。
13: 是是。
11: 那您的学生有没有这个日后，比如说这个中学了大学了，回来之后来看您，然后告诉您就是一开始您对他们的这个要求让他们受益终身？
13: 有啊。
11: 嗯，
13: 而且我有的学生呢，最后他就坐在你们这个河北，这算是广播电台上
11: 啊，也有从事跟这个文字语言相关的工作的。
13: 是是。
11: 嗯，他们一开始对于这个文章的喜爱，或者说对于文学的热爱，可能就来自于您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和您对他们的感染。
13: 我一个学生他就这么说的，老师你知道我为什么后边走到这个舞台上来了吗？
11: 嗯，
13: 你小时候说，哎呀，这篇文章真美呀。
11: 嗯，
13: 真美呀。他说那个时候我就有一颗种子在发芽。
11: 嗯嗯，
13: 就说我将来以后也一定要从事这个语言工作。
11: 嗯，
13: 他是这么说过一句。
11: 其实真的是，我想很多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尤其对于孩子来讲，在他们年幼的时候，老师的一句话，或者说老师对他们切身的影响，会对他们这一生其实都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人民教师觉得特别崇高的这样的一点哈。
13: 谢谢谢谢。
11: 嗯，那这样龚阿姨，我们第二篇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哪一个呢？
13: 下一篇呢就是就是那一只蟋蟀
11: 啊，来自流沙河先生的。
13: 对对对。
11: 好，那我们也先准备一下电乐哈，您也做一下准备。
13: 好。

0: 翅响拍的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老人听过，思妇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在长城的风台上唱过，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孤客听过，伤兵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记忆里唱歌，在我的记忆里唱歌，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雕竹作龙，想起忽灯篱落，想起月饼，想起桂花，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想起故园飞黄叶，想起野塘胜残荷。想起雁南飞，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海峡那边唱歌，在海峡这边唱歌，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处处唱歌。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比最协和的音响更协和，凝成水是露珠，燃成光是萤火，变成鸟是鹧鸪，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窗外唱歌，在我的窗外唱歌，你在倾听，你在想念，我在倾听，我在吟额。你该猜到我在吟些什么，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1: 这是来自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哈，就是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即便是没有看过这篇文章，大家也感受出来了，它和秋天的怀念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那一只蟋蟀，这是一个散文诗，那这种散文诗它其实是有大段的这种排比段的。那龚阿姨觉得就是读这两种不同题材的作品，对您的要求是不是也不一样？
0: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嗯。为什么会选择这部作品呢？
0: 这个月的25号是中秋节
1: 啊，
0: 在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篇有关中秋节的这个文章。于是选来选去，就选到了流沙河的这篇。就是那一只蟋蟀，
1: 就是那一只蟋蟀，非常好听。然后我们觉得朗诵的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啊，尤其是这个里边，我们经常说这种诗歌的朗诵要让人能够看出图景来。那从郭阿姨的声音当中，我想很多的朋友其实也是听出来了，听出来了月饼的香气，听出来了桂花的香气，感受到了故乡，还有当时郭阿姨尤其说到这个孤客听过，伤兵听过，情感的处理是非常非常细腻的啊。您。

0: 是来以情来发声，
1: 是
0: 对吧？你说话你不就是发你的
1: 传递的
0: 感情
1: 感情
0: 吗？对对、哦，是这样。
1: 通过朗诵也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心境带给周围的朋友哈。
0: 对对，
1: 那平时除了朗诵、读书，您退休之后的生活还有其他的这个喜好吗？
0: 有，我平时呢。就喜欢练这个健身气功
1: 哦，健身气功啊，这易动易静啊，这个也在老年大学学嘛？
0: 对，这个一开始我退休就先报的这个健身气功
1: 哦，
0: 学了3年以后呢，我觉得学了9套了，差不多了
1: 啊，
0: 然后我说再报一个朗诵吧，
1: 再报一个朗诵、
0: 是这么回事。
1: 但是现在您每天这个健身气功和朗诵是？每天都要去练习的必备的这个部分吗？
0: 嗯，对
1: 啊，
0: 这个上午呢，基本上是天天雷打不动的要练这个健身气功，
1: 锻炼身体。
0: 对、
1: 啊，
0: 晚上我就抽时间读读书，朗诵朗诵，
1: 再朗诵朗诵、
0: 啊，就是这回事。
1: 啊，那我想龚阿姨的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安排的非常的丰富多彩哈，也让我们看到了就是中国的现在这个职业女性在退休之后其实。并不像有些我们看到的这个影视作品当中展示的这样，你看龚阿姨的身上看上去非常的高雅有气质，也是得益于我们把这个退休生活安排的丰富多彩哈。那我们也希望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也请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您的生活，同时也跟我们分享您在老年大学学到的更多的这样的这些才艺，好吗？
0: 好的，
1: 那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部分也到这儿了哈，我们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那稍后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生活大百科，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带给大家哪些科普知识。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各位主持人直接进行这个交流了，更可以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同时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群内的抽奖。那微信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直播专区就可以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点击下方的评论，还可以参与节目的评论。看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在为刚刚的这个龚阿姨点赞哈，说声音太好听了，龚老师的朗诵真的是太有感染力了，非常有画面感。还有朋友说我们的这个节目非常的好哈，为这个银发群体提供了一个

0: 展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舞台哈、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那还有朋友说很期待我们接下来的内容，今天的生活大百科会带给大家哪些内容呢？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通过运动让我们银发群体这些朋友的日常生活变得更为轻松更为自在。
1: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生活大百科，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银发群体如何安排自己的这个健身活动哈。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包括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在内，也包括一些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河北老年大学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退休之后的这个生活呀，非常的丰富多彩，时间充裕了，我们会安排很多以前在工作的时候难以去安排的这样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在老年大学像龚阿姨这样是吧，学学朗诵，学学这个老年气功啊，还有朋友呢是学这个唱歌的，学各种各样的。但是一说到运动，往往大家心里就会有那么一点点担忧，为什么呢？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我岁数已经大了，是吧？万一再弄个一个不好，再受点伤，或者说再有个什么情况，所以这个心里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担忧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请专业人士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哈，看看银发群体如何来进行运动健身的安排。我们请到国家职业资格教练、营养师、CPR 急救员许瑞教练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先来请出许教练，许教练您好。
1: 你好，
0: 也来跟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瑞耀健身服务馆的主理人许瑞。
0: 欢迎我们的许教练哈。我们先来聊一聊您的工作啊。许教练，在您这么多年从事这个专业教练的过程当中，带的这个银发群体多吗？或者说6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上的人群还有吗？
1: 有，
0: 还
1: 有，
0: 占比怎么样？
1: 占比的话，应该能占到10%到15%。
0: 哦，确实占比不是特别的高哈。
1: 对。
0: 那当他们首次来到健身房，或者说首次接触您的时候，他们这个诉求是什么？
1: 诉求，您比方说有这种之前有运动经验的，或者说他经常跑步呀，或者说以前跳广场舞，他可能就是说对于自己的现在身体的这个下降他不太满意
0: 啊，想把这个体能再重新调整上来。
1: 对，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对于身材有要求的，比方说他从40-50岁的时候就开始健身，或者说甚至更年轻的时候
0: 延续下去的，
1: 对，他保持一个健身的一个运动习惯。
0: 嗯，
1: 因为这个我们的健身的话能让我们的肌肉减少流失，然后呢能抗衰老。
0: 有没有这种就是以前没有接触过健身，或者说身体不好，现在就觉得我不能光靠吃药吧，是吧？有这样的群体吗？
1: 有，之前有过一个这样的，就是大哥不到60岁吧，然后糖尿病，然后通过锻炼的话，最后他基本上胰岛素已经停了
0: 啊。是不是医生也会跟他说你给运动运动，所以他请到专业人士帮忙？
1: 对，还有包括他的饮食也格外的去需要注意一下，
0: 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会给他更多的这个运动建议和饮食上的一个建议。
1: 对，
0: 那所以说今天我们就和许教练来详细的聊一聊哈，就是如何科学的去安排健身这件事儿。首先第一个问题，许教练，你看很多老年朋友他觉得我每天活动挺多的，我早上去跳广场舞，我上午买菜做饭，我没事了下午跟老姐们溜达一圈，晚上回来还给带孩子，那我这么多的运动我还需要去健身房，或者说我还需要做这种力量型的训练吗？
1: 哎呀，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吧，大家总认为我自己的这个步数多，或者说我每天一万步，对，然后我从早上开始做饭，
0: 忙忙叨叨的，
1: 对，然后开始洗衣服，然后刷碗什么这些的，这些它其实就是只属于日常的一种消耗，它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算运动
0: 啊。
1: 但是您比方说有一些老年人朋友们，他可能有这个饭后啊，或者说清晨的时候出去快步走，这个可以算
0: 运动，
1: 对，
0: 这算有氧运动，
1: 对，这算是比较就是舒缓的有氧运动
0: 哦，
1: 快步走。
0: 除了这些之外，他们也需要去接触一些，我们说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说我要无氧运动，我要要求肌肉量，老年朋友也需要吗？
1: 当然需要了，因为您看是这样的，咱们有一句俗话叫人老先衰腿，对吧？
0: 先老腿走不了。
1: 对，因为我们的肌肉流失呢，大概是从30岁开始，
0: 我就已经开始流失了，
1: 每年会以1%-3%的速度在慢慢流失
0: 啊，这么高的比例啊，
1: 对，
0: 好可怕呀！
1: 所以说肌肉流失呢，是大家啊，不光是老年人朋友们需要去注意的一个问题。年轻人，你过了30岁以后，如果说你的生活习惯呀，包括你的饮食各方面都特别的不是注意的话，你的肌肉它也会掉。只不过就是速度比较慢。当然你比方说有一些人他之前有过一些运动员的经历，或者说怎么样的这个特别特别长的时间的一个运动，他的肌肉量会保持得很久。
0: 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发现了，就说哎， 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筋秤，我岁数大了也是这个筋秤，那怎么好像看上去觉得这个身体更肿了，是吧？
1: 对，因为这个呢，这个里边会涉及到一个专业的东西，就是体脂率。就是您的脂肪呢占身体的一个比例，
0: 一个百分比。
1: 对，随着你的肌肉的流失呢，你体脂肪哪怕你不长，你体脂率也会上升。
0: 是的，
1: 因为它比例变了。
0: 那你看，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老年朋友是需要去运动的，需要有这个专门的时间来做一部分的运动，包括这个力量型的训练哈。
1: 对。
0: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误区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老年朋友觉得就是我不需要运动的这种误区？
1: 其他方面的话，一是您看，就是不能光追求只走路这种有氧单一的训练。第二个误区还有就是，大家可能更多的关心到的就是，哎呀，我不敢去练力量，我不敢像年轻人一样这样去举铁。
0: 我怕比如拉伤了。
1: 对，我怕拉伤，我怕说这个动作幅度做的不够，是不是没有起到锻炼的效果，或者说动作幅度做的太过了，对关节有损伤。然后第三个误区啊，还有包括就是早晨起得太早，然后去进行一些，你比方说咱们秋冬季的话，咱们的温度会比较低一些，所以说不建议，就是说您起得特别早，然后去进行一些特别早的一些晨练的一些活动。这个时候其实应该起来以后先观察一下身体的一个状态，然后让身体处于一个慢慢被唤醒的时候，然后再去参加这些，包括晨跑也好，或者说一些自己习惯的一些运动也好。
0: 那说到这个习惯型的运动呢，有哪些运动是比较适合我们说年长这些个群体的？
1: 它分着几类。你看啊，第一种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有氧类，快步走，比方说骑骑自行车，
0: 骑行，
1: 对，骑行，然后包括游泳，这都是非常好的运动啊。然后第二种，其实老年人更多的应该是适合于力量训练的中的这种功能性训练。
0: 功能性训练，
1: 对对对。
0: 什么是功能性训练？
1: 功能性训练说白了就是您身体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功能。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您比方说，我们出去买菜，对吧？我们拎了很多东西，这个其实就属于一个专项的一个功能性训练。再说的通俗一点，你比方说我现在坐在马桶上，我想起身
0: 困难，
1: 对，这其实也属于一个功能，
0: 也属于功能性。
1: 对，对，所以说，老年朋友们也不要害怕，就是说，您看您来去健身房也好，或者说您自己进行一些锻炼也好，您首先要避开一个误区，就是说，您不要想着我现在啊一定要练出多大块，练出多大力量，对，
0: 不是说这样的，是吧？不是说去健身房，我们的目标就一向都像这个健美运动员一样。
1: 对，专业的就是专项的训练呢，它会对您的生活呀，包括您的日常的一个起居，会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
0: 你看，就包括像很多的老年朋友说，我这个关节可能活动度不够，是吧？就是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有一些伤病，有些基础性的疾病，这个专业的功能性的训练都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这些不适，改善这个机体的一个状况。
1: 对，甚至就是说减缓肌肉流失嘛。然后您比方说，我举刚才咱们买菜这个例子。其实买菜这个事儿呢，你看在我们就是健身房里边，它就有一项专项的训练，叫农夫行走。
0: 农夫行走。
1: 对。
0: 是怎么做呢？
1: 说通俗点，就是两个手一边拿一个相同重量的负重，对，然后呢，直起身子来，然后你从一个一个阶段走到另一段就可以，然后全程呢保持你的核心收紧。其实你在拿重物的时候，你全程这个全身的这个核心它就已经绷住劲儿了。
0: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然后你会发现，当你能提4公斤一边一个壶铃，再到你过渡到8公斤，甚至过渡到16公斤，再往上，你的这个心肺功能，包括你的身体稳定性，
0: 就会更好。
1: 对，
0: 就也防止像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会出现，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孩子们送来一些什么米面油，是吧？然后一拎，哎呀，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了。
1: 对，因为这刚才我给您说的这个农夫行走，它就能很好的，就是你通过经常锻炼，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0: 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就是并不是说这种专业的训练，健身房的训练，或者说肌肉的训练，一定奔着把这个肌肉块练大的目的去。
1: 对，
0: 有很多的目标。
1: 对，你首先就是说保证你的身体的一个正常的运行，对吧？咱说没病没灾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保持一个肌肉流失嘛。减少肌肉流失，这样的话能让您在日常的一个生活中感觉到幸福感会更强一些。你就比方说同龄人，对吧？我们一起去买东西，我拎两个一边一个大袋子， 很
0: 我没问题。
1: 对，然后你看我走路非常矫健，然后再说的通俗点，你比方说我蹲下系鞋带，
0: 嗯，我能蹲下去，
1: 对，我
0: 能
1: 单腿跪地，然后能把鞋带系好，然后再起身，然后不受到任何的影响，嗯。再说难听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上厕所这个事儿。
0: 嗯嗯，
1: 您说从马桶上站起来，他得需要去扶怎么样的？这其实就已经影响到咱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品质了。
0: 嗯，所以说对于这个上了一定年纪的朋友来讲，我们这个或者说肌肉训练、这个力量训练的这个目标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是吧？
1: 对对，不同的人群呢，包括您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需求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不能千篇一律，就是所有人你上来就必须练力量，上来就必须练深蹲，必须练什么啊，千万不要这样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年龄阶段不一样，然后我们的需求也会不一样。
0: 嗯，包括运动基础也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啊。那许教练有没有一些岁数比较大的朋友，他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一运动我发现我这心跳就跳得快，然后我就害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一个合理的区间，就我还能不能继续动，他们会有这种问题吗？
1: 有，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专业啊，这个担心也很正常。今天呢咱们简单的给这个中老年朋友们科普一下。
0: 嗯，
1: 先说一个概念，最大心率。最大心率呢，就是心脏在极限运动的时候能达到的一个最高次数。
0: 最高的次数。
1: 对，
0: 哦，
1: 有一个最简单的公式，大家可以记一下。
0: 嗯，
1: 220减去您的年龄啊，
0: 嗯，
1: 但是呢，220减去您的年龄得出来的这个数字，可不是让您去够的。
0: 嗯
1: 啊，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咱们的最大的一个安全性，
0: 这就是一个安全阀值。
1: 对， 对， 对，
0: 不能超过它。
1: 对对，
0: 啊，或者说越接近它的话，你这个身体的不舒适感也会越强，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 对，是这个意思。
0: 啊，就拿我举个例子，我今年38周岁，220减去38，我看182。
1: 对，
0: 就是因为我平时是会有这个一些运动的，尤其是固定运动的这个习惯的啊，然后我会发现在这种臀腿训练的时候，
1: 对，
0: 有的时候我这个心率会能达到160多，然后包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心肺练习哈，就是跑停跑停，就是这种间歇性的有氧，也会出现过心率150多、160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反正对于我个人而言啊，我觉得上到160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觉得就是我不太舒适了，
1: 不太舒服。所以说，大家通过这个主观上的一个感觉也能。很简单的判断到，就是您感觉到咱们现在喘气儿特别的快，然后感觉甚至有一点点头晕、缺氧的感觉，那这个时候肯定心率就已经接近你的这个极限最大心率了。
0: 最大心率了。
1: 对对对
0: 啊，这是一个安全的阀值啊。那我们有没有说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银发群体它保持在什么样的心率是比较好的？
1: 它会有一个安全的心率上限。
0: 嗯，
1: 这个公式呢也比较简单。您看，您用170减去您的年龄，比方说您今年65岁，
0: 嗯，
1: 运动时的这个安全心率的上限就不建议超过105次。
0: 哦，就是用170减去年龄，这个数值就更小一点。
1: 对，啊，嗯，这是特别安全的一个数值。
0: 就对于我来说的话，就170减去38，就是132，就是你在这个之内，你不会有什么。就是我们说突发性的危险出现，
1: 安全心率上限，这个叫
0: 啊，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哈。那怎么测心率？就都要戴个运动手表吗？
1: 哎，这个都没有必要，因为测心率最简单的，大家都知道，咱们手上有脉搏，对吧？
0: 对。
1: 然后用你的食指跟中指，搭在你的手腕的外侧，很简单。然后你看着手表数10秒就可以，数10秒的话，
0: 然后再乘个6，
1: 对，然后再乘一个6啊，
0: 算个大概就行。
1: 对，10秒，咱们跳了18次，那您现在的心率就是108次啊。如果超过170，减去您的年龄啊，这个时候。就您需要把强度往下降一点。
0: 哦，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啊。其实我们发现这个在介绍许教练的时候，我们说到了他的一个身份，叫这个 CPR 急救员啊。就是对于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或者说银发群体来讲的话，具备您这样的一个身份，是不是他们找您练习的时候会更放心一下？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啥意思？
1: 这个就是当您出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心肺复苏。包括一些紧急情况的一些处理。
0: 包括使用这个像房颤仪啊这样的东西。

0: 对，
1: 是吧？这是红十字会组织颁发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急救的
0: 认证
1: 啊。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个许教练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哈，它是叫这个功能性训练，是吧？我们说到这个功能性训练了，很多朋友可能就哎，他有信心了，就是你看他们都能做到，许教练举了一些例子，那我觉得我也可以啊。许教练能不能再给我们分享更多一点的例子？就是年龄比较大的，尤其是包括之前可能有一些身体问题的，或者没有什么运动基础的朋友，他们通过训练带来了很好的这种改变的。
0: 可以
1: 有这样的吗？
0: 有，这个呢是我的真实的一位会员姐姐。今天我也想把她的故事呢分享给大家。这位姐姐今年呢60岁，已经退休了。然后她4年前差不多是跟着我开始锻炼的。之前呢也有一些健身的一些习惯。但是有断断续续的，
1: 就有一搭没一搭，没坚持下来、啊。
0: 对，因为工作的原因也好，家庭的原因也好。然后呢他跟着我锻炼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一开始的诉求也是塑形，因为那个时候觉得哎呀我想也想练练形体。后来就是随着他这个身体的一些素质的变化，我给他定了一些更基本的更切合于实际的，甚至说让他现在收益都非常高的一些训练的一个目标。你比方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让他先激活一下他的这个心肺功能啊，包括他的平衡稳定系统，然后再往后边的话会慢慢的增加他的一些肌肉的一些基础力量，包括肌腱的一些稳定性。然后呢再后边我就给他加入一些功能性的训练。您比方说现在他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他喜欢摄影，然后出去跟别人摄影，他说现在我摄影团里边都是老年人，但是呢大家能做一个单膝跪地能拿着相机去拍照这么样一个动作，大家看起来，但你们年轻人看起来
1: 就
0: 太简单了，对，他说但是我们这个，
1: 不是所有人
0: 都能做到，我们这个群体里边有很多人完不成，我现在能很轻松的蹲下啪拍完照然后潇洒的转身，哎，他说这是我在生活中最最大的一个体会。
1: 其实想想就是这个简单的动作要求的还挺多的，就是单膝跪地，首先他给关节给有
0: 灵活，对，
1: 踝关节还给稳定，
0: 对，
1: 然后我们知道有些尤其像那种大鸟头很沉，是吧？
0: 对，
1: 他这个力量也有要求，
0: 手腕啊，包括你的核心
1: 啊，这种稳定性都有要求。
0: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次有一个例子，他给我就是说了一下，这个例子我觉得在生活中真的也就是特别的让人感觉到，哎，这个锻炼真的是对我有帮助的。一是他喜欢经常喜欢写东西啊，包括你像剪片子呀、什么的，这些都会用到他的这个肩颈的这些。他每次跟我锻炼完以后，他就会觉得这个身上的这个脊柱呀，包括你的胸椎腰椎啊，这个灵活性还有包括肩胛的这些功能得到一些锻炼以后，整个人就是从那个疲劳的状态中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1: 就恢复的也会更快。
0: 对，包括他出去旅游回来也好，就是感觉同龄人可能需要休息个3到5天，但是在他这儿可能
1: 缓一两天就行了，
0: 对，一两天就可以了。而且另外一个就是他现在对于他自己的饮食呀，还有包括一些生活习惯也有要求。要求早起，他每天早晨5、6点就起来了。
1: 还就是各方面都有
0: 对
1: 更高的要求了。
0: 对，包括他的饮食，他也会跟我去探讨。然后现在就比方说中秋节快到了，对吧？喜欢吃月饼，然后我就会告诉他，对，咱们要控制它的量。因为更多的这个热量摄入到体内以后，包括更多的糖分摄入到体内以后，它不被消耗掉以后，就会转化为脂肪
1: 囤积下来，
0: 对，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负担。说白了，
1: 你看，那有些老年朋友他可能会说，你看刚才你举的这个例子，他没有什么基础病啊，那我可能有基础病，这个冠心病、高血压，就各方面都不太好，包括以前可能会有运动损伤，那我们还能去做运动吗？需要注意什么？
0: 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
1: 具体分析，
0: 对，你比方说高血压的患者啊，运动前建议测一下血压。如果您的收缩压超过160，舒张压超过100，或者说有头晕、不舒服、恶心的这种感觉，你是不建议锻炼。
1: 不建议
0: 锻炼。
1: 我们其实也看到过一些新闻报道，是吧？就是最后会出非常严重的后果，
0: 这个后果
1: 甚至危及生命。
0: 对。然后糖尿病的话，最好是练前测一下血糖。
1: 血糖练前测一下。
0: 对，如果低于5.6，或者是高于10.7，不管你是低也好，或者是高也好，这个情况下血糖的不稳定会让咱们这个整个人的这个血氧的水平极度的不稳定，所以说需要格外的关注一下。
1: 就是刚吃完降压药降下来的太低也不行。
0: 对。然后 骨性的一些关节炎，你比方说这个肩关节或者膝关节有不舒服，这个其实大家也存在一些误解。

0: 你比方说不动的话，其实它会让我们的肌肉对变得更弱，因为血液循环嘛，然后关节也会变得僵硬。关键是选对运动啊。你比方说骨关节有不太好的，我们可以做一些舒缓的啊。你比方说游泳，或者说坐在这个凳子上练一练这个坐姿抬腿，包括靠墙静蹲呀，这些对关节压力小的动作都是可以做的，但是一定要避免爬山，尤其是下山。
1: 这个对膝关节的冲击比较大，
0: 对
1: 是吧？
0: 膝踝关节都会有压力，包括爬楼梯，往上走还好，
1: 往下走
0: 对，减少下楼梯。然后另外，你像跳跃类的训练动作啊什么的，这个尽量是避免。咱们就不去做。
1: 所以说就是我们身体有一些基础病，或者哪怕是这个关节、骨骼、肌肉上面曾经有过损伤的朋友，也并不是说我们所有运动都不能做，只是说我们需要更加专业的一个评估，评估身体的状况，看看我们能支持什么样的这种运动。
0: 对对对，你比方说心脏做过手术的，你这个首先要遵医嘱。咱什么都就一定要是有专业的一个康复的一个评估，然后你要是想动，对吧？可以先从温和的散步开始，但是一定要有人陪同啊，在一定阶段的情况下，不建议自己单独行动。
1: 那最后许教练有没有什么总结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个银发群体来说，或者说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来说，如果他们想要去坚持一项运动，或者想要去开启一项运动的话，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
0: 首先的话，您得注意热身啊。热身的情况下，就是把你的关节啊，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让它通过一个舒缓强度，你比方说原地踏步，对吧？或者说做一些基本的一些关节的一些拉伸，一些动态的激活，可以通过这些方式让身体微微发热，然后再去进行你的正式运动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穿着方面啊，衣服呢不要穿太宽松，但是
1: 不要穿太宽松。
0: 对，太宽松的话，你比方说我们穿一个阔腿裤去锻炼的话，有可能会产生这个绊倒啊，这个后果就很严重。
1: 尤其是这个上了岁数的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穿的宽松一点，
0: 不要太宽松，一定不要影响你的这些关节，比方说脚踝啊这些地方啊，包括你的腰部的这个舒适度呢，也要让它特别适中，不要太紧。太紧的话你会感觉血液循环不好。然后另外就是鞋子的选择，并不是说所有的运动鞋都适合于所有的运动。
1: 要为什么它会分什么慢跑鞋、登山鞋是吧，徒步鞋啊。
0: 鞋子不要选太软的。因为太软的话，其实它会无形中增加你对于核心的一个控制，
1: 一个要求。
0: 对对对，其实不建议穿太软的。
1: 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喜欢穿那种特别软的，就跟就没穿似的，是吧？底儿特薄哈。
0: 其实不建议。你比方说，这个鞋面呢要稍微宽一些，帮助你的脚趾呢能在鞋里边打开。你比方说像我们做一些静态力量训练啊，或者是动态力量训练的时候，中老年朋友可能有打过太极的，其实那种太极鞋就挺不错的，鞋楦比较宽，
1: 脚趾是要抓地的，
0: 对，然后脚底板比较平，当然你要进行一些跑跳啊、跑步类的话，那一定要穿这种专业的跑鞋，但是也不要说追求这个一味的追求速度呀，或者一味追求这些的啊，当然这些呢都是，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前中后呢，要及时的补水，但是不要一下子喝太多，对，小口往进补啊。然后还有就是很多人一开始都是热情可能比较高啊，这个坚持这个事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短期之内呢，先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比方说我2、4、6或者1、3、5，对吧？我每天几点到几点，因为老年人的时间也比较容易整合嘛，我几点到几点，然后我做什么什么样的运动，具体到几点，多长时间，目标越具体越容易坚持。
1: 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然后坚持下去，这就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许教练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带来这样的分享哈。如果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更多的请来我们专业的这些人士，跟我们老年朋友来科普相关的知识。也再一次的感谢您。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就是这些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5: 吃一面冠心病想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6: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7: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8: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治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5: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3: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5: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3: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糕驱百病，
3: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活着费劲。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儿，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不是他家儿媳妇不孝顺了，就是谁家老两口又掐起来了。这种八卦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没意义。但是最近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有些脱离群众了。过去在医院里坐诊，挂我号的每天有限制，一天就放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1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儿住旅馆，等着。 花费不小啊。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后来我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能多看一个是一个，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但是一天多五个还没事。领导说，这样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忧您老的身子骨架不住。我说没事儿，以后一天加五个号，这样四周四六二十四天，一天多五个，就多出来120人，这还是一个月，一年那可就多多了。从那以后，我一年就多看1000多人，坚持了7-8年时间，现在我基本不咋去了，一周出3天诊，其余时间有科室会诊的我就去一下，1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还算轻松。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三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挺好。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总想着加三儿看病，有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最开始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1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谁挂上了谁先来。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3000、4000居多，5000、6000的很少，1-2000退休金的是大多数，一个号一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后来我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号也作废了。而且我明确告诉他们，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没想到这招还真灵，来回整了几次，这事儿杜绝了，毕竟他们理亏呀。我说这个事儿本意就是说，老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这个道就是让我们走正道挣钱，该挣的钱我们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心里不突突， 活得坦然，但是

难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混进来。只要社会存在，一定有好人有坏人。我们要做的，只要擦亮眼睛，能看明白身边的人和发生一些事儿就行了。别上当，上过一次当，这都正常。谁一辈子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吃亏上当是让我们长见识，增加经验。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一百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我虽然岁数大了，脑子慢了，思维迟钝很多，但我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如果您过去买的药好使有效果，那么您就不会听咱们的一口老高这档节目。如果没病没灾的，听这玩意儿干啥的？还不如听听单田芳的《铜铃传》，听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这些评书。没病的不找大夫，肚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只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我还得给您解决办法。方法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方法问题该摆在哪儿还摆在哪儿，这叫止步不前。好多年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句话，我自我感觉我做得还行。我不管您是啥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胡家老高没给您解决吗？血压高，那些老兄弟老姐妹，凭良心说，老高您用了以后血压有改变没有？我不去自我夸耀，您自己看数值，让血压计说话不就得了吗？虽然血压往下落的速度不是很快，我告诉您，这是好事啊。您总觉得刚才还180、190，吃了某一种药，用了某个疗法，啪嚓一下落到了130、140，血压数值是看着挺好，担心没有了，总觉得自己不会出现爆血管的意外了。其实您就错了，这种弹跳式的大起大落，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现象。跳水的运动员我们在电视里常看到，穿着泳衣起跳翻身打靶似的一头扎进去，水花很小，漂亮，多美啊。但是谁又知道多少运动员退役了，眼睛出问题。过日子也是一个道理，过去穷日子都过惯了，包括我小时候也穷过，那么现在日子好了，啥啥不缺，冰箱里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登登，那么为啥
有些老同志，即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有新衣服、新鞋不穿，脚上的袜子出窟窿了，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小辈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着，实在不行了再扔。老同志们说的留点过河钱也是有道理的，手里有点积蓄，碰到事儿了心里有底儿。另外我对这个现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珍惜方式，节俭是美德，这个我赞同，可是也要掌握一个度，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孩子给买了吃的穿的，逼着咱们吃，逼着咱们穿，他们也没错啊，按照经济条件他们给咱们买是孝心的一种体现，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改。同样作为老年人，我非常理解，我也是90岁的人了，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去年我闺女儿子回家过年，都劝我说，您这岁数了还不退下来，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吗？您这样忙碌着我们都跟着担心。我儿子最大的都60大多奔70了，人家会享受，退下来见天穿的流光水滑的，满面红光，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但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儿，总比在家里窝着强。人一呆着，不活动，不动脑子，啥好身子骨也能呆出病来，趁着能活动，残年的蜡烛咱也要发点光，把最后一点光留给别人。他听了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也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胡家老高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十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10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10万，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及时治上了。这几天
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八九成的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胡家老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还有点旱田，种稻子种玉米挺累，过去那么多年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满班一个月能挣6-7千，这在当地就不少了，他就去了。他说他们工厂那个锅炉设备必须人工添加燃料，用机器不可以，里面有技术要求，一天24小时，一个人就要往锅炉房运煤炭4吨，这些煤炭还要填到锅炉里，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2-3年了，攒下了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工友也挺害怕的，就说打120赶紧上医院。他被拉到了医院后一通检查，等了一天结果都出来了，一会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一下子傻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3年多攒了10多万块钱，这一铁锹煤一甩，甩出来这么大个，不能干活了不说，还得治病。他最关心的就是治疗费用问题，
大夫也很诚实，跟他说你有脓核，除了报销一部分，整个下来自己花费的至少也得这个数。大夫用两根食指，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十万八万的。他听了六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那一宿他也没咋睡，翻来覆去想这个想那个，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眼目前的事儿，以后的事儿都想。第二天早上他跟媳妇说，咱回家过些日子再说。媳妇当然不同意，就劝他说先住两天看看大夫咋说。他明知道还能咋说，除了手术还能有啥办法。在医院里他很难熬，疼一会儿吃一遍止疼药，那也疼得直哼哼。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听收音机。他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二十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收音机里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还乱糟糟的，他听不清楚，就跟老太太说，大爷，您老的收音机借我听一会儿呗。因为床挨着床，老太太随手就递过来说，你听吧。他接过去凑到耳边听，节目听完了，他媳妇买饭回来，一进病房他就跟媳妇说，这个手术不能做，做得起做不起不说，我觉得没必要，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哪股子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啥也别说了，我指定是不在这儿治了，回家养着去。他媳妇知道他平时是啥样人，就是犟，说啥是啥，啥事儿他认准了，十头老牛拉不回去，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手续办完了，雇了车回家，到家了抬进屋子放炕上，他说，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打给谁，就听到他问，这个老高治不治我的病，一连串问了很多。最后他说，那就给我发来十盒，只要见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小张同志也算是一个有刚的铁汉子，不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肯定不好。这性格对家庭团结没啥好处。
不过这个小张

吃了6次老糕。平时我们按照严格要求，一顿1口糕，这是没错的。重病的、大病的，一顿1大口糕，1天3次就到顶了。小张呢，我的天儿啊，自我为中心，啥也不看也不管，自作主张，1天吃6次，1次2大口，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算是咱们胡家老高再是纯中药，安全性很高，那也没有这么吃的。治病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咱也没有那个精力每个人都放身边做严格监督，没有那个力量，而偏偏就碰到了这位胆子晒干了得有窝瓜那么大。他这个行为很可怕，很气人，非常令人愤慨的一个行为，违背常规了。跟我说，胡爷爷，我当时就觉得没事儿，病重用猛药。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感冒消炎，我爸总是把土霉素给我多吃好几片，多吃效果真好啊，马上退烧，炎症也没了。我说你这纯粹是歪理邪说，你爸也是胡作非为，吃饭吃药都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的。小张的胡作非为虽然有悖于医学常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做了某些事却歪打正着。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本来翻身都不敢的小张基本上不疼了，竟然自己坐起来，全家人都懵了，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第三天，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一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二，我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算是有一大半肾脏问题，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骨不壮筋不弹，补肝补气补血，你是特例，我安排给你几盒宫廷肾宝加在老膏里面用，这叫脱药，让宫廷肾宝的药效拖着老膏的本源作用在全身跑起来，哪里缺就给哪里补，里外同调，上下齐聚，这样恢复起来更快更稳固。第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高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但这也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拿着好结果当作犯错误的借口。他说，胡爷爷，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

我不在意做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也见不到我。老同志们，您都听听，这个小张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张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但是关于他能够在错误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一天六次用药，翻倍用药，这在中医里面类似于冲击疗法，也就是首次加量。这情况在几百年前就有中医大师用过，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重病时期用大药，中度时期用中量，轻微康复时期要减量，这是原则性的，也是经验学说，也对，没错。那么任何事也都不是一成不变，要因势利导，到啥时候说啥话。治病不是死治病，应该活学活用。有些病咱们的老高不治疗它，我直接就告诉您了，别吃，吃了也没用。那么是他治疗范围的，我一定让您用，因为啥？用了它真的有改变，往好了转化，很快就往康复方面走。那您为啥不吃呢？您别把老高单纯看成一个方剂，一种药物，不是的。他真实的身份是一把打开您身体康复大门的金钥匙，他是给您身体添加老本，找回健康源头的一口精华。胡家老高有正气，有根，有源的，他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它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他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都希望他能够在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实现他本身的超高价值。今天我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上次给大家援助的宫廷肾宝，虽然老同志们反映说喝了腰板子有劲儿了，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精神头越来越好，有些前列腺有问题的不分叉成了一根线，这都正常，它就是这么快。但是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采购不到，而且这味药药厂库房也所剩无几了，只够生产一批次，也就是10000多盒。前几天药厂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说最后一批只能给您老一半，我们市场订的货还不够呢，您老就多担待点吧。没有药材原料谁也没办法，特殊原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还有一个事

0: 事儿。上次援助有很多老同志没有机会参加上，一是名额有限，得到信息时间晚了，报名的时候名额没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在观望，但是身边有参加并且得到了援助的老同志，吃了老高见效了，用了肾宝有改善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后悔着急，就打来电话问啥时候还能有援助活动。老哥哥，我跟您各位说实话，一场活动您不管援助多少，那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不过呢，我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医者仁心，我算是一个医者，我有责任。反过来说，我自私一点，我如果能为大家争取来一次援助活动，我不也是做了好事吗？做好事，我就把它当成一场修为。对于你们的要求，能不能再办一次援助活动，老哥哥，我尽力而为，一切都往好了想吧，起好头，动好念儿。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告诉老同志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有点说的太多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我姓田。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问问这个活动的事。你看，我才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不长时间，那么再加上呢，当时因为货源紧张啊，我买的量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胡家老高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想呢多囤一点啊，我就呢一直听您那个节目。当我听着您自己这么亲力亲为的全力的我们谋福利， 我呢真是太感动了。
0: 嗯、
5: 哎呀，您这次援助活动力度啊，比上次还要大。那我
0: 大得多。嗯。
5: 那我必须多买一点呢。
0: 哎，好的，您起掉吧。
5: 那你看我本身呢，有肝硬化，还有肝腹水。
0: 嗯。
5: 总是感觉到那个浑身啊没有力气。
0: 嗯，
5: 我这两个肝呢还有两块肿块
0: 啊
5: 这个一个是 3.5公分，一个是1公分左右。
0: 嗯、
5: 啊、我当时呢在大连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药物啊打在那个得病的地方
0: 啊，
5: 但是呢打了之后呢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肿块呢还是有啊。
0: 嗯，
5: 出院以后呢肝这个地方呢还经常的疼痛，总是感觉到呢腹胀的厉害，就好像呢不消化似的。
0: 嗯嗯嗯
5: 嗯。我家老婆呢到现在呢我才用了有一个月，效果呢确实特别明显，我刚吃了不到7天吧，这个腹胀的感觉啊就减轻了不少，尤其呢胃口也好了，能多吃几口饭了。吃了半个月时间呢，我这个身体就感觉到有力气，人呢也感觉到精神一点了。尤其是个肝区疼痛啊，倒比之前呢可轻的太多了。
0: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嗯，
5: 是的，就连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比原来清楚了。胡老师啊，我现在的情况我感觉到越来越好，但是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道理我是知道的。
0: 嗯、
5: 尤其这个更是需要时间，我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用上这个胡椒老膏的。
0: 啊，
5: 那个这么好的药，就应该呢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胡老师、啊？
0: 没错，嗯。
5: 还有胡老师啊，我呢还是要提一个建议哦，这个胡椒老膏呢，能不能呢再加大点产量？平时买的时候啊真的挺困难的，就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啊。
0: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5: 哎，我也知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次援助活动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你为我们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业务，当然让我们呢既能把这个病呢治疗好，又能呢省不少钱。哎呀、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胡家老高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啊，啊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哎，胡老师啊，我想报名呢50盒，这额外的还援助公平肾宝这一档的。
0: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
5: 对，
0: 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啊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啊。
5: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5: 哎，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啊。
0: 哎，好，别客气啊。
6: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的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6: 啊，哎呀，说起来啊，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他的效果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
0: 嗯，
6: 这不是，我也听着节目说有援助活动，马上啊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不是，这是上回啊我就没买够，这次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我说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0: 嗯，没错啊。
6: 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
0: 啊。
6: 嗯，我有这脑血栓。
0: 哦。
6: 你要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都觉得老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我不能上看，我让眼睛往上一看吧，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
0: 嗯，
6: 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到的时候那腿呀、啊、特别沉。哎呀，有时候那感觉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啊，在那拔都拔不动，使劲的往上拔了，往前那么趟。
0: 啊啊啊！
6: 走那么20-30米吧，哎，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我就停下来，走着挺不住，我就得歇一会儿，感觉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啊！
6: 要是有了尿啊，我立马就得赶紧找厕所。要慢一步啊，我就常常有时候尿到裤子里了，憋不住。
0: 这些病都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啊？啊！
6: 对呀、啊，你说你落到自己身上，这些病拿了你多难受啊！因为这个咱也不敢出去，走不远。你找不到厕所了，不经常尿裤子吗？
0: 嗯，真难呐、是吧？嗯，
6: 是。不过我现在觉得吃了这胡椒老高之后啊，我这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
0: 哦。
6: 有一个月左右吧，我这个小便失禁呀，它就好了，它能憋住了，它不尿裤子了。
0: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6: 对呀。
0: 嗯。
6: 原来根本都不敢出门，现在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能走走逛逛的了。
0: 嗯，好极了，我听到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
6: 啊，对呀、
0: 太好了，用了胡家老高，立竿见影得到效果，那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6: 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了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脑袋瓜子不晕乎了，它不疼了，身上也有劲儿。干啥呀？也就有精神头，愿意干了。
0: 嗯，好极了。嗯，
6: 是，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胡椒老高吃了，这不快4个月了。
0: 啊。
6: 哎呀，我这腿也有劲儿了，干什么也使不完的劲儿，感觉 捏走道的时候啊，也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了，之前那个脚迈在地上的很黏糊呀，现在不是。

0: 状态了。干什么？炒菜了，做饭了，洗衣服了，出去溜达了，遛弯了，跟着聊聊天了，这都好了，都可以了。
1: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哎呀，可不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这个病
1: 啊，
0: 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
1: 啊，
0: 他这些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我跟他商量商量，我们报50盒。
1: 啊，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今后这个胡家老糕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
0: 对呀，他给我们15档的宫廷肾宝，这一档不是。要能拿多拿药，优惠力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1: 没错，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所以您越快越好了，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胡家老糕的这个专线报名。
0: 那胡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胡老哥保重啊！谢谢您。
1: 哎，好，谢谢您，预祝你成功。
0: 好
1: 啊，好，再见。
0: 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4点整，
6: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羊人爱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6: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和月山川，
6: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6: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老郭老故事。
9: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这个系列给您列位分享的是中国古代那些有名的宴席和酒局。首先我们必须得说啊，这种宴席酒局有名的很多，盛行于唐朝的野游之宴、曲江宴，唐宋时期有名的赏花宴里边啊还有钓鱼的节目呢，垂钓之宴。而这些风花雪月的、描金边的、吟诗作赋的，我们就把它放到一边不给您聊了。原因就一个，因为它故事性比较差，我在这儿给您念诗啊煽情啊也没什么意思，咱们选那些故事性比较强的。这里边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接下来要给您聊的夺权之宴，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酒局，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说的就是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防止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也为了加强中央的集权统治，以高官厚禄为条件解除了军事将领的兵权。要把宋朝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这一倒啊就会倒到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
5: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在建立大宋之初因何而担忧？为什么曾经为他出生入死打下天下的结义兄弟却成为了在他坐上皇权宝座之后的最大威胁？他又是如何利用一场宴席以杯中之酒将兵权和平过渡到了自己的手中？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古代有名的宴席和酒局。
9: 安史之乱以后205年间，中原地区藩镇割据，互相攻伐，然后就是五代十国了，国无宁日，经济凋敝，老百姓可遭了殃了，饱受战乱之苦。所有人心里边啊都在盼望着什么时候国家统一啊，赶紧发展生产呢，安居乐业，这是人心所向。那么这个历史使命谁来承担呢？后周的名将赵匡胤，英勇善战，军功卓著，深受周世宗的器重和将士的拥戴。到了公元959年，周世宗驾崩，年仅7岁的太子柴宗训即位。因为皇帝年幼，将士们就拥戴身为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做了天子。公元960年，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做了大宋的开国皇帝了。
10: 我们现在全军的将士要拥护赵殿帅做皇帝。
9: 五代乱世纷争，英雄莫问出处，只要是力气大、脑子活，能够上马抡刀使大枪，封王封侯啊，还算是比较容易。赵匡胤的老爹呢，禁军出身，担任过后唐、后晋、后汉的禁军大将。他爹叫赵弘殷，赵匡胤是他第二个儿子，小时候生在洛阳的加马营，他母亲是杜氏。也正是因为他父亲赵弘殷在后唐、后晋、后汉一直当禁军大将，所以这赵匡胤打小呢就在禁军当中长大，而这些人呢也成了赵匡胤日后陈桥兵变当中最得力的人员基础。
11: 赵匡胤、
12: 高怀德、
13: 张琼、
14: 武昭寿、
15: 郑恩、
11: 自此立誓，虽非亲骨肉。

0: 心，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劫富相扶。
1: 赵匡胤青年时代英雄恰逢其时，赶上了五代当中唯一英明的皇帝周世宗了，东挡西杀，南征北伐。赵匡胤的成名一战呢，那是周世宗登基以后御驾亲征北汉刘崇的八公园之役。北汉军人数占优势，而后周这边呢又一战阵，军将逃跑了，士兵们投降了。当时的赵匡胤虽然只是禁卫军当中的中级将官，在这个万分危急的时刻呀，表现十分的英勇。他向同伴振臂高呼，主威如此，吾辈怎能不誓死以战。他跟当时的禁卫军的将领张永德各率2000兵马奋勇破敌。在赵匡胤、张永德的鼓舞之下，后周部队军心大振，周世宗柴荣最终是大败了北汉军，使得在一旁观战的北汉的盟军契丹的部队呀，一瞧形势不妙，他们也跑了。这场战役当中，后周的军队获得了全胜。
2: 赵匡胤，你就是一根刺，既是帮手也是对手，等到那一天，你天下宁便大江南北，中原边关。
1: 那么战争结束以后，周世宗马上封了赵匡胤御前都虞侯，领延州刺史。之后呢，赵匡胤又随着周世宗征讨南唐，平扬州，下寿春，得四州，威震江南。凭借着赫赫战功，小人物出身的赵匡胤很快就成为了掌握军事大权的殿前都点检。眼看后周这儿很快就要收复燕云之地，但是天不遂人愿呢，周世宗柴荣呢忽得暴疾，只能是率领军队返回汴京，英雄大业半途而废。而就在第二年春天，这位周公帝还没来得及改年号，本来要率兵北征契丹的赵匡胤兄弟就自导自演了一场大戏，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他成了天子了。
3: 不归路啊，
4: 陛下，道法自然，理应顺从人心呐。
3: 事已至此，我若再推辞，就有负天下人心了。
1: 而那时候，周世宗柴荣的官舅刚刚入土才俩月，真正是尸骨未寒呢。要怎么历史上经常诟病这个赵匡胤，说他是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呢？为了防止唐末以及五代诸朝藩镇推翻皇帝悲剧重演，这周世宗呢，柴荣想方设法的削弱藩镇的兵力，重金招募强兵猛将，进入京城守卫地势。但是起了反作用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死了以后却被禁卫军的头子给夺走了，防不胜防，可悲可叹呢。
5: 今日之狱中，反成赵家之天下。赵匡胤，这个布衣平民且成了我们大周国的忠臣呢。
1: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一般都会以为这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独家大戏，其实啊还真不是。五代十国期间，王政不刚，权反在下，下陵上替，祸乱相寻，由这种军事鼓噪拥主帅为帝的事件，那就跟夏天吃捞面那么普遍呢。之前成功的就有三件：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废帝李从珂，后周太祖郭威，这还是成功的。至于那些没成功的拥帝事件，那更海了去了。
6: 天下如此大乱，帝王换来换去，犹如走马灯一般，可又有谁能救民于水火，让天下长治久安的？
1: 五代时期呀，军人们爱搞这套把戏，拥人为帝，目的也很浅显，将校皆得升迁，军士又得赏赐。就好像大公司里边一个七八个人的小部门，一旦这个部门变成分公司，那这部门的头目就变成总经理，其余的这个人呢就可以立马被升为像什么副总经理呀、总监呢，方便瓜分资产不说，事成以后大家伙升官发财。如果这事儿没成，那么他们所拥护的那个人那就成了冤大头了，他们全家甚至全族都要扛锅。但是赵匡胤这不是傻子，既然他是被手下拥戴当上皇帝的，他就绝不再想再被手底下某个人呢以自己为榜样再演这么一出黄袍加身。
7: 咱们细加商议，寻找出一种人君之举的办法来抑制武将之权。
1: 号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宰相赵普可就给赵匡胤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赵普呢

0: 原本是淮南滁州的一名私塾先生。公元956年，为了争夺淮南江北地区，实为后周大将的赵匡胤率领大军和南唐的守军在滁州那儿打了一场恶仗。因为得到了赵普的帮助，赵匡胤是大获全胜，赵普就被赵匡胤视为心腹，追随赵匡胤建功立业。陈桥兵变的时候，赵普参与，他是拥立赵匡胤。宋太祖赵匡胤刚刚称帝，后周节度使就又发生了叛乱，赵普跟着这个赵匡胤出征去平定叛乱。宋太祖平定割据势力的时候，赵普呢又帮忙是出谋划策，而赵匡胤论功行赏的时候，让赵普当了宰相，大小事情都跟他商量。
1: 新朝伊始，千头万绪，该从何处着手？
2: 臣以为我朝初建，一切应以朝廷的稳定为主，前朝官员但凡心系大宋者皆可任用，敌视我朝者应以罢除，但不要他们的性命。
0: 赵匡胤曾经发誓说不杀文人啊。那么这个小吏出身的赵普呢，充分发挥了自个儿的才能，为宋初的统一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最让赵普名留青史的还不是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那只是一个梗，一个噱头。那是什么呢？就是他出了一个计谋，杯酒释兵权。这可就一举解决了安史之乱以来延续了200多年的藩镇问题。故事呢，还得从赵匡胤刚当上皇帝不久说起。他这儿即位不到半年，先是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反对宋朝，费了老鼻子牛劲才把这个节度使的叛乱平定下去。
3: 赵匡胤背叛大周，篡权自立，今日我要高举义旗，联合各地节度使，匡扶大周。
0: 因为这件事儿啊，宋太祖心里总是不太踏实，单独找到赵普谈话，就问他说，自从唐末以来，这五代轮换，十国没完没了的打仗，不知道死了多少老百姓，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赵普说，这事儿简单呢，毛病就出在藩镇权力太大，如果把这个兵权集中到朝廷，天下自然就太平无事了。
4: 陛下，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最好的朋友和最亲的兄弟，你对他们完全不设防，他们对你可是了如指掌，真正能打败你的就是他们。
0: 宋太祖这连连点头，赵普这又提醒他说，禁军大将石守信、王审琦兵权太大了，还是把他们调离禁军为好，这俩人是我的老朋友老部下，不会反对我的。赵普这反而笑了，意味深长的看了赵匡胤一眼，说我也不担心他们俩人叛变，但是据我看，此二人没有统帅的才能，管不住下边的将士，下边的人如果闹起事儿来，他们也是身不由己呀。这话里边可就有着话呢，您对外宣称的也是身不由己，没想背叛周世宗，没想背叛柴荣，没想欺负孤儿寡母，是你手底下这帮将领啊把你摁那儿了，黄袍直接加身了。如果这样的戏码再发生到石守信、王审琦这俩人身上，你受得了吗？
2: 唐明宗、李嗣源还有郭威和陛下，不都是手握有禁军大权才当了皇帝？您一定要牢牢把握住军权。
0: 赵匡胤这多聪明啊，一点就透了，亏得你提醒。跟宰相赵普商量好了对策以后，赵匡胤呢行动力特别强。有这么一天呢，散朝以后，赵匡胤就把刚出征归来的石守信、王审琦还有高怀德这么几名掌管禁军的将领就给留下来了。宋太祖这儿大排宴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赵匡胤这儿忽然就沉默不语，长吁短叹。哎，曾是他的把兄弟的几位将领感觉到很奇怪呀，陛下您为何如此感叹呢？赵匡胤呢先把旁边侍奉的太监让他们滚蛋退下，然后呢又端起一杯酒说，先满饮此杯吧。喝完酒就说了，说如果不是你们的帮助，我恐怕没有现在这个地位，但是你们哪知道，我发现这个当皇帝呀有很大的难处，还不如做个节度使自在呢。这一年来呀，我就没睡过一宿的踏实安稳觉。
1: 在沙场上厮杀，手足兄弟是拿命换，若没有你们这些兄弟，朕活不到今日。
0: 石守信等人一听十分的奇怪，您担心什么呢？您不放心谁？我们弄他去。赵匡胤就说，皇帝这个位置谁不惦记谁不眼红啊，
2: 龙椅高高在上，谁不想上去坐一坐？当个皇帝就好比是个当家的，亦有天下不治，积贫积弱。
0: 石守信最先听出了话外之音，跪到地上说，陛下您为什么这么说呀？现在天下已然安定，谁敢对陛下三心二意？其余几位将领马上也纷纷表示，表示什么呢？表忠心呗。
5: 叛将起而谋反，不是我们。
6: 那么你的叛将是谁啊？那是一张是谁的脸？
7: 臣等对天下大事绝无此意啊。
0: 赵匡胤这摇了摇头说，对你们几位我还能信不过吗？只不过你们的部下当中有人会贪图荣华富贵，他们有样学样，把这个黄袍披到你们身上，你们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你说这事儿能行吗？
2: 朕且问你，若是有一日你们的部下要给你们黄袍加身，你们该当如何？
0: 石守信等人都是感觉到大祸临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于是几名将领赶紧是连连磕头，那请陛下您给我们指引一条出路吧，给条活路吧。
5: 臣等愚钝之极，从不想也没敢想过，恳请陛下给臣等指一条生路吧。
0: 赵匡胤就说呀，说大家伙年轻的时候出来投军，说白了为的是什么呢？最终究的目的那就是高官厚禄，封妻荫子。现在咱们大家伙年纪也大了，你们不如呢就把这个兵权交出来，到地方上去做个闲官，买点田产房屋，给子孙置办产业，快快乐乐的度过晚年。然后我跟你们呢都会结为彼此的亲家，毫无猜疑。石守信等人一听，最好了，陛下替我们想得太周全了。
2: 饮下杯中酒，解下手中的兵权，无部下犯伤作乱，解下黄袍加身之忧，解下朕的心病，解下我大宋施政的难题，朕与你们永无猜疑，亲如手足兄弟，如何？
0: 事儿说完了，赶紧告辞吧。列位，这场酒局呢，虽然不像鸿门宴那么刀光剑影，可是背后也有着隐隐的杀机。你要是听了，两好并一好；你们要是不从，那先把脑袋切下来晾着玩吧。说回去再思考个三五天，或者说我想一个月，我最终再做决定行吗？不行。你思考时间长了，还别说半个月，三五天之内你可能就调动禁军了。所以酒席一散，大家伙各自回家。第二天一上朝啊，每个人都递上了一份奏章，言说自己年老多病，在战场上呢也落了不少的这个慢性疾病，身上也有战伤，已经不适合现在这个位置了，请求辞职。宋太祖这儿直接迅速批准了，把这个兵权马上收回，然后赏给每名大将一大笔的财富，然后让他们到地方上去做官了。
5: 赶快回家把辞呈写出来，保证从今以后不在军中担任任何职务。
8: 陛下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但是以防万一，迫不得已啊，我们赶快主动释出兵权，于国于陛下于我等都有利。
0: 过了几年呢，一些节度使进京朝见，就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八年了，宋太祖在御花园又举行宴席来宴请他们。这赵匡胤就说了，说你们都是国家的功臣，都是朕的老臣，现在藩镇的事务那么繁忙，我还让你们干这种苦差事，朕这心里边啊过意不去呀。有那个聪明乖巧的节度使马上接话说，你看我这本来也没什么功劳，留在这位置上也不太合适，现在年纪这么大了，希望陛下准许我告老还乡。但是有的节度使呢就不知趣，唠唠叨叨把自个儿的经历，把自个儿的功劳夸耀了一番，说自个儿立下过多少汗马功劳。宋太祖听了眉头直皱，说这都是陈年老账了，还提这些干嘛呀。好，第二天赵匡胤就把这些节度使的兵权全都给解除了，收回全部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赵匡胤这儿建立了一套新的军事制度，从地方军队当中挑选精兵，组编成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各地行政长官也由朝廷委派， 通过这些措施，北宋王朝的统治逐渐就稳定下来了。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他能够成功，没有演变成流血事件，这得是有前提的啊。它的意义和难度并没有后人所想象的那么大那么高，它的年代背景，这和汉初啊，包括后来明初相比，当时的宋太祖赵匡胤只是继承了后周王朝的疆域，半壁江山还都不安生呢，离汉初明初那种天下一统的景象还差得太远呢。至于被解除兵权的那些对象呢，像什么石守信啊、王审琦啊，虽然也是禁军悍将，但是呢，他们也是赵匡胤早年的结义兄弟，比起什么韩信啊、彭越呀、英布啊、蓝玉啊，论战功、论权威，那也是比不了的。而那支赵匡胤赖以起家的禁军，早在赵匡胤之前，周世宗在位的时候就经历了强力变革，军队的战斗力和行动力都空前提高。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又是再接再厉，对禁军各种洗牌。比方说慕容延昭和韩令坤这两位禁军名将都被外调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和殿前都指挥使等职位上都换成了王审琦、石守信这些把兄弟，整个禁军是被赵匡胤牢牢地掌握在手。所以对于当时的这个宋太祖来说呀，请这几位老兄弟喝顿酒，然后解除个兵权，真不是什么难事，说哭就哭，对方说请辞就请辞，这都是大家伙心照不宣，合力演出这么一场戏而已。也正是因为这出戏以后，王审琦、石守信他们所担任的那个职位啊，都不再设置了，取而代之的是禁军三衙，就是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和殿前司，后来又增设了枢密院，从三衙手中拿走了发兵大权，强大的北宋禁军这才确保牢牢掌握在大宋朝廷手中。所以咱们才说呢，杯酒释兵权难度虽然不高，却是很重要的一场戏。这场戏呀，只是一个前菜，后边的大菜是什么呢？建立大宋军事制度。当时赵匡胤最愁的是什么呢？他亲历的那个五代十国堪称是中国古代乱世中的乱世，北方53年换了5个朝代，15个皇帝里边7个人是靠篡位上台的，子杀父，弟杀兄，这种悲剧是一出再出，将领们甚至士兵们反水哗变，这比吃顿饺子还常见呢。那么把他捧上皇位、黄袍加身的闹剧，在他之前呢就演出过好几回了，谁坐在皇位上一想到这一出啊，都是后脊梁发凉。那么这些严重的毛病完全靠杯酒释兵权就解决了吗？当然不是了。赵普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此非他故，方阵太重，君弱臣强而已。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以后，要继续改革禁军。通过继续强力的改革，赵匡胤时代的禁军呢，实现了对各地藩镇绝对的战斗优势。可只靠这些威慑力还不够，更重要的还是挖藩镇割据的根儿。赵匡胤真正奠定北宋百年太平的是接下来两条重要的国策，一个是削夺其权，另外一个呢治其前骨。先来说这个削权，从北宋建隆元年，就是公元960年开始，昔日藩镇马步判官，也就是司法官员呢，一律改由朝廷派遣文官充任，藩镇死刑权也在2年以后被朝廷收回了，藩镇镇将也陆续换成朝廷派来的县尉，藩镇将领更是必须解散亲信牙将，撤销所有的幕府，昔日藩镇割据的基层架构没几年呢就被砸得粉碎了。第二点，治其前骨。地方方阵之所以嚣张跋扈，除了因为有兵啊，还更因为有钱。从干德2年，就是964年开始，地方方阵可以截留财政收入的留州特权被完全废除了，各地负责财政的转运使完全只对朝廷负责，藩镇亲信操纵的官事税收也被京城派来的官员所取代，昔日横征暴敛的苛捐杂税从此被大量废除。所以哪怕你方阵手里边兵再多，你没钱没粮食你养不起。折腾了几年以后呢，昔日各地位高权重的方阵节度使们几乎武功全废，主动放弃了手中权力， 从赵匡胤手里边领了份闲差，度过晚年去了。杯酒释兵权里边那个配角啊，更是对赵匡胤的苦心看得贼明白。被杯酒释了兵权的王审琦，后来呀，地方上啊，他的一个老部下犯法，却被一个小小的县令所惩治，部下们纷纷嚷嚷着不公平。王大人，您是谁呀？啊，跟那个陛下打过天下的人呢？您拥戴他当的皇帝呀？现在您的老部下犯了这么点小事儿，完了被这么一个小小的县令所侮辱，这不行。但是王审琦呢，赶紧教育他们，说五代以来方阵强横，县令不能够专任其职事。现如今天下治平，我为方阵，而所部县令能处去监吏，成为可赏。明面上这话说的是表扬歌颂赵匡胤，实则是敲打老部下，醒醒吧，哥们儿，时代不同了。所以从这儿我们看得出来呀，参考一下五代时期军头跋扈叛乱不断，再看这时候王审琦的叹息，必须得说呀，杯酒释兵权虽然是一出小戏，但是能以这么和平的手段亲手结束五代乱世，赵匡胤这儿堪称是英雄。而对于北宋来说呢，赵匡胤更为重要的贡献是留给了继任者一支训练有素令行禁止的强大的禁军。在宋辽战争刚开始打的时候，强大的北宋禁军曾经创下过一个记录，10天急行军500里，不经休息，在野战当中痛打辽国主力。他的彪悍的战斗力呀，把这个辽国呀吓得打得肝颤不已。当然后来你等到宋太宗的时候，好家伙，他也是觉得自个儿有军事才能啊，其军事兴致大发，然后下指挥，然后收复燕云，标榜千秋的伟业他也没能实现得了。本来我们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是接下来呢，在从这个宋太宗时期开始吧，以及北宋和平年代膨胀成了冗兵的禁军，让人不由得叹息一声，赵匡胤一生是煞费苦心种下的军事大树，就这么着被后人呢给养歪了，种成草了。直到靖康之耻的时候再回顾前边，这也真的是让人唏嘘不已。好，杯酒释兵权咱们就聊到这儿。接下来呀，中国古代那些有名的宴席和酒局，我们将会继续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

0: 休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0: 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这几天呢有点不务正业了啊，你说一个中医一个藏医的身份开始讲西医的东西了。但是呢我认为啊，医学无国界，科学无国界，艺术无国界。你看咱们这个现代啊，全世界来说呀，信息共享，国外一些很多的技术啊它也会开始公布，包括中国呀也把很多的信息啊也公布到全世界，在这一块上面实际上是促进了全人类的健康。当然啊，专利费归专利费，这个钱还是要收的，因为毕竟来讲啊，无论是从研发呀还是从立项啊，这个很多东西啊是确实有很大的一个投入，所以呢这个钱呢是该收的，科技产生价值嘛，是不是啊，咱们大家都理解。那说到这个西方医学啊，可以这么去讲，它短短几百年的时间，但是呢却颠覆了整个我们人类的一个健康史。可以这样去讲啊，自从西方青霉素的诞生到今天呢，各种这个医学技术百花齐放，它已经统领了全世界的医学。在这一块上啊，孟飞老师呢不是说自卑，也不是说看不好中医和藏医以及民族医学，也就是说西医的这种发展趋势啊是势不可挡的。当然了，以后呢中医也好，藏医也好，苗医、瑶医、离医啊，这些都会在，可是呢主流真的是西医。因为西医啊现在呢在两个方面取得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第一个呢就是基因工程啊，那么这个基因工程啊，打个比方来讲，它可以篡改这一个东西的生命活性，也就是说它把一个小动物这个里面的一个脏器改成像人一样，把这个小动物的脏器长大了之后就可以移植到人身上，不会出现排异反应。你看看，这简直是神仙能做到的事啊，现在医学已经做到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基因工程啊。第二个呢就是生物制药，那么这种生物制药啊，那么现在来讲啊已经越来越先进了。一般来说呀，以前咱们大家常知的那些绝症，到现在为止这生物基因工程啊，他把这个事儿慢慢的在攻克，也就是说现在很多的还会有其他的传染，包括以前的传染病啊等等等等，我们现在通过这些技术啊都给它控制了。那这种生物医学技术啊实际上跟疫苗都有直接的关系，那未来咱们会有更多的疫苗出现。你看现在这都已经出来了，也就是说再往后我们甚至说三高都可以打疫苗了，这个事儿不是夸张的，这个事儿是已经进入科研那个现实当中的，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再过最多十年这些事情都将迎刃而解。所以说呀，它统领着全世界的医学，这个事儿啊咱们跟没法抬杠，也降不过，确实说它这是个先进了，因为它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给它加强，科技的进步给它提升，它越来越先进。那中医藏医这些民族医学呢，它基本上还是秉承着几千年的传承，你看现在为止啊还有什么创新吗？基本上没有了。孟飞老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我是最有发言权的，也就是说藏医这么多年有变化吗？没有，所有的藏医的这些东西还是遵循着几百年前、一千多年前、两千年前这些东西。现在能够新出现的藏医的药材品种以及药方少之又少，中医里面也是如此。你看中医里面有几个创新呢，现在中医里面的这种创新药也绝大多数啊都是在老方子的基础上加以提纯啊，量剂增大，你这样的东西出来了才效果好了，那这个也叫进步，但是它真的没有西医进步的快。你看打个比方来讲，咱们现在有这个水质素，有这个地龙蛋白，这些东西呢确实是从中药材里面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运用的技术还是西方医学的技术，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我们没有自

没，我们也没有固步自封。我们现在要的呢，咱们也不是说什么中医西医当中的争论，这个不重要。我认为啊，我是本人来讲没有门户之见的，我就一个感觉，他无论哪个医，你也无论你哪学的哪个医，咱们才百家之众长啊，对吧？你这个学的越多，懂得越多，会的越多，实际上你这个医术水平就会越高。而医术水平的高低，不取决于你学的是什么，取决于你最后运用你的医术给患者能够解决病痛，给他病治好了，这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你看看，那这个时候还为什么要分门户之见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我们都派交换生啊，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好的医生派到国外去当学生，我们到那儿去了先学习，学习完了之后把自己的技术也交给那边，同样国外的那些技术呢，到我们这来也交给我们，然后他也学咱们中国的这些东西，是做到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这么一个目的，整体就得到提高了。所以说今天开场为什么孟非老师跟大家讲了讲中方西方的这些门户呢，说的就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用去说，哎呀我不行，我什么药都不吃，我是中国人，我只吃中药，我吃别的药我就是背叛老祖宗，咱不要那个样。那你说到医院里面去了之后急救的时候，那溶栓针那都是国外的技术，是不是啊？那你说咱们现在这个车，中国哪有车呀？你出门坐的公交车都是国外研究，只是说现在国内生产的啊，那电也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呀，是不是？所以说呀，咱们要的是一个什么事啊？国家强盛，老百姓安居乐业，这就行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就是家庭和谐。那咱们这几天呢，说一直以来咱们要人补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硒。那这个硒啊，实际上就是西方医学发现的。你看，18几几年的时候，瑞典的科学家从这个生产硫酸的烟脑灰当中发现的硒，认为硒是一种有毒的物质，然后慢慢的又发现硒对人体的重要作用，又命名为这个东西叫硒啊，月亮女神。然后呢，又说了它是我们人体必不可缺的一种微量元素。那到最后呢，全世界都在补硒，不是说咱们只有中国补硒啊，咱们中国呢，每年的5月17号被定为全民补硒日，这是国家定的一个日子，也是倡导我们全中国的人都要科学的补硒，因为我们中国缺硒啊，比国外要多得多。我们中国72%的国土是严重缺硒的，从东北一直到云贵，就这一条上面都发红发紫，就是因为这一条严重的缺硒，而这一条的整体寿命也比东南沿海要低，原因就在于东南沿海一带这些地方呢，土壤当中的硒的含量相对比这条缺硒带上要高，要高得多，它们的寿命也就好一点，而且气候再加上这个人文环境，再加上日常的饮食，因为东南沿海它的饮食又清淡一点，所以说一个人的长寿啊，它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气候，第二个环境，第三个饮食结构啊，第四个也就是说跟这个硒有关，还有一些生活习惯，咱们不能说100%就是跟缺硒，对吧？咱们说的太武断，但是你确实在这条缺硒带上的平均寿命就是比那东南沿海要低啊，这个就是一个很显然的一个道理啊。国家为什么要下了一个通知，就确定了补硒日？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说这个事儿不重要，那你说国家会下命令吗？啊，国家会把这个日子定出一个特殊的日子吗？5月17号，517啊，就是谐音我要硒。那这个硒是跟我们整个国民素质和国民健康密不可分。在这里啊，我给大家做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有人说这个生活条件越好啊，体重越变化越胖，有没有这个道理？有。你看啊，以前呢，咱们刚刚建国初期的时候，见着几个胖的人呢？就是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你们现在这个年龄的人，你们年轻的时候见到的人，是不是也都瘦得多呀？为什么？营养不良，吃都吃不饱，那个什么自然灾害呀，哎呀，什么苏桓老大哥的外债呀，勒紧裤腰带呀，哎呀，那等等等等，那个年代，我虽然没有经历过，我50多岁一点，对吧？但是呢，我的老一辈经历过呀，而且我接触的老人家也多呀。那我这个在家里面长辈给我讲过，那在中心里就别提了，我们中心里面都是老人家，经常愿意找我聊天。有的时候我在我那个屋子里面，依我看这些大数据的监控数据，每个患者在我们这住院，他晚上啊，他身上那个监测仪啊，那数据都在我们这个大屏幕这前面。那我值班啊，我得看。第二个呢，有人呢找我问诊，我也看。第三个呢，有人过来找我聊天，我也愿意跟他们聊。所以那个年代的那些事儿啊，我特别熟。就包括什么大炼钢铁、恩师这个硒中毒事件，都多少人跟我说过啊，然后呢也聊过，他们也都查过，或者那边有人都聊过。所以说那个年代的事情啊，我知道的也不少。那么说到这个东西了之后，

那个年代的人瘦得多，那大家现在发现没有？现在我们身边胖的是不是就多了？为什么？生活条件好了，吃得好了，营养充沛了啊，好东西什么鸡鸭鱼肉天天吃了。你看我那时候啊，接触一个老夫妻，这个老夫妻啊是哪里人呢？上海的，然后啊老家是上海的，到最后支援这个藏区建设，到最后呢就到了西藏这边来了，然后呢就留在这边来了，高级知识分子啊，这个级别比较高，我就不跟你们说什么情况了。然后当时就说了几句话，有意思啊。人虽然说高知，但是呢人很淳朴，就聊天，就说起来吃东西啊，就说是吃什么，平时喜欢吃什么，聊起来。说你看现在这条件多好，说以前过个年都不一定能天天吃到肉，现在天天是过年啊，这个经济条件呢，食物啊都特别的丰富了，多好啊！你看这就聊起来这个事情，就是说那个年代都是瘦。他跟我讲，他说当时啊，他年轻那个时候就30多岁的时候，他说他体重80多斤，你看1米75的个儿，80多斤，你们想想瘦成什么样？他说我们家孩子呀，小那个时候，就是我总给那个孩子就看到他就想起一个词儿，说萝卜头。为啥？说那个年代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到东西的，你物质匮乏。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我们吃的喝的都方便了，胖的人就多起来了。你看看身边是不是很多胖的人？大家知道吗？只要你一胖，只要你一超标，你的体重一大，100%高血脂，高血脂过后就100%的脂肪肝，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只要体重一胖，只要腰围一大，你100%的高血脂，高血脂完了之后绝对脂肪肝。那脂肪肝再严重了，重度脂肪肝呢，慢慢的就往高硬化上发展了。所以说，你发现没有，肥胖是一个基础病，而且这个基础病对人的健康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咱们国内啊，最近这些年呢，就是胖的人越来越多，什么减肥中心比较多。那我你们大家知道不知道啊？你们说中国的胖子多还是国外的胖子多？那我告诉你啊，欧美国家的胖人简直让你吓人恐怖。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那个臀围啊，吓坏你，比身高都大。也就是说，他那个左胯到右胯这个距离，你知道最夸张的到多大吗？1米多，1米多呀，就左右这个横着的1米多，有的时候那个门小的他都过不去，就这么胖。你要在电视当中你会看到，那有的肥胖的人呢，那两个屁股，别的不说，那两个屁股都得40多斤，动不动的国外那体重就200多斤、300多斤的人比比皆是。那你看，实际上国外啊，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越穷的人体重越大。啊，越穷的人体重越大，越经济条件好的有钱的人体重反倒越正常，甚至瘦，跟什么有关呢？跟饮食有关。可是在这种情况下，那咱们就要对比了，说他们为什么能长这么胖啊？大家知道吗？咱们经常说西方的垃圾洋快餐，你看看它那里面都是什么高脂肪高热量的东西，牛肉啊，油啊，各种油啊，黄油啊，那都是高脂肪高热量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个东西，它吃的量，我要是说完了之后能吓坏你，我跟你说完了吓坏你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国外有一样东西消耗品是最大，整个欧美国家他们有一样的日常的调料消耗品超级大，什么东西？白糖。白糖啊，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国家那个白糖的销量比整个中国要高多少倍，你知道吗？咱们有的人呢，就在咱们自己家里面做饭也好，或者炒菜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这个糖甚至有些家庭一个月都不用一次。为什么都做菜的时候也不放，也不用糖水啊？那不用啊，那白糖在家里面都半摆设，甚至有的时候都里面生小虫了，扔掉了。但是在西方国家不一样，有的时候做一个汤，或者是做一个那个拌的蔬菜，或者做个粥什么东西的，你要是看过那个视频，你会发现往里面放多少糖。有的时候一顿饭就那个一锅东西里面放上1斤糖、2斤糖都很正常。那美国那糖都大包的，一般一包里面都是1公斤的，那算小包的。还有的是5公斤的、10公斤的大袋子，每家每户那糖你吓得你受不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还有一个，咱们大家知道这个奶茶呀，在国内现在卖的比较火。现在人们知道健康了，所以奶茶里面呢，现在动不动就是什么3分糖、5分糖。那你知道吗？中国的奶茶开到国外刚刚开始卖不动，为啥？不甜，按中国人的口味做不甜。后来按照中国人的口味，糖加了3倍到4倍，一下子中国的奶茶在国外卖火了，是吗？外国人的口味接受了，你像外国人中午吃那个什么甜甜圈，整个那甜甜圈本来那个面包圈甜甜圈里面就已经加了糖，加完糖之后外面涂的又巧克力，涂完巧克力然后上面又撒一层糖霜。我告诉你，就那里面多了别算啊，一顿吃的中午饭那甜甜圈里面得遮进去3两到4两白糖。大家就想象一下，你说吃了这么多糖之后会对什么有影响？
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马上想到了吧，一定跟糖尿病有关呢，是不是？他们的都那么胖啊，长得那么多肉，每天吃进去那么多糖，平均呢，就此时此刻平均下来，西方国家以经济条件差的这些穷人吃这种洋快餐啊，他们这些人每天每个人的糖的摄入量基本上都在100克到200克，100克是多少？2两，200克是多少？4两，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量，对他们来讲是很正常的一个量，他们就这么吃，而且吃了这么多年了，大家想想对身体的影响和危害大不大？你说咱们在中国，哪个中国人敢每天啊一天吃上2两糖到4两糖？怎么可能啊？除非你说今天吃个糖葫芦，大的那种，那折进去吃了1两多糖，这就感觉已经很多了啊。要喝那奶茶，喝那个糖多的，那里面差不多有1两糖，那都感觉很多了。但是在国外，每个经济条件不好的吃这种东西的，那都是特别特别甜的东西，很多很多。那大家就一下子就认为，说是不是国外的糖尿病的病人指数特别高啊？糖尿病的人数特别高啊？而且糖尿病的人这个危险性并发症也特别特别的多呀？那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个事儿，真不是，这一点上可讲错了。什么呢？就国外这种肥胖率非常的高，尤其是欧美国家，它的肥胖率比中国要高好几倍。但是这些肥胖人群，他的心脏负担变大了，脑血管的负担变大了，下肢的这个骨骼、腰椎啊这些负担变大了。但是他们的三高率，大家听好，他们这种三高的发病率跟咱们国内反倒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中国人要像这种体重200多斤、300多斤，我告诉你，那血脂都爆表，血糖也快爆表，那血压都不知道飙到多少去了。但是在西方国家，这些情况反倒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那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你们有没有感觉奇怪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也就这个事儿，它矛盾了。按理说，吃这么多油类的东西，高脂高热，还这么多糖，早就应该糖尿病爆发的，下肢溃烂，眼睛瞎掉了。是不是脑梗心梗做支架躺在那儿起不来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常性的反差呢？这种神奇现象的背后啊，却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多很严重的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个就不得不引起我们国人的反思啊。那么后来呢，我们在当地啊这个学习啊交流的时候啊，我们实际上就把这些情况了解的比较透彻，那这个现象啊慢慢的在我们国内也开始出现了。这就是一种什么解决的方法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平时的日常的食品当中加入一些东西。那加入什么东西呢？你看日本呢，他们在这个食物当中啊就比较喜欢加一种东西，叫什么？叫寡糖，可寡糖，就是在深海的血蟹呀、贝壳类里面呢提取的这么一种东西，它是专门修复细胞的，把这个细胞膜修复好了，哎，它这个得到患病的概率啊就低了啊，他们患病的概率就低了。那美国呢，欧美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呀，他们也擅长这个事儿。你就包括咱们国内现在什么加碘呢、加铁呀啊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从国外学习到的。他们这些好的方法呀，在我们国内也在慢慢的应用。那么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呀，在这个食品当中啊，添加这个硒的这个事儿就比较多。也就是说，现在全世界呀，研究硒最多的科研单位实际上还是欧美。但是呢，研究硒最权威的单位在中国的恩施，也就是说中国的恩施啊占据着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以说恩施这个地方是权威性比较高。而国际上的这个硒的大会以及硒的这种高峰论坛呢，每年都会举行，尤其在哪里呢？一，在这个中国香港啊，第二个呢，在这个俄罗斯，这两个地方开办的这个次数啊是比较多的。每一次全世界的硒联盟、促硒联合会啊、促硒发展委员会等等这些机构啊，都是每年向全世界各个国家呼吁全民补硒。那这不是说一个国家的事情，这是全世界的事情。那么在欧美西方国家呢，他们这种全民补硒的事儿做的就比较透彻，也就是说他们这边呢平时运用到一些微量元素的量比国内要多得多啊，比国内要多好多倍。为什么啊？我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家就马上就能够理解了。实际上啊，西方这些国家呀，他们的经济概，他们这种经济情况啊，或者叫经济构架呀，比中国要麻烦得多。为什么呢？大家可能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电视当中、报纸当中啊，就发现一个事儿：西方国家基本上覆盖了全民医疗和全民养老，甚至说在街上那些流浪汉，他们每个月定期的也会发点钱，然后呢，啊，给一点东西吃，
啊，这种现象比较多。

所以说很多中国人呢就比较羡慕，就说你看外国多好啊，是不是？外国那流浪汉，那都在街上跑的那种啊，没家没业的，啥也没有的，也不工作的，就天天混吃等死的，政府还给发钱。你看外国好啊，外国比中国好多了，所以就衍生了一个词儿，叫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所以啊，很多人就总说这个事儿，拿这个事儿啊说咱们国家差一点啊，这不对。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是完全完全不对的。为什么要不对呢？只有咱们国家的这种国情才是最好的，只有咱们国家的这种政策才是最好的。就刚刚说的西方国家，是它去覆盖了全民医疗，但是他们看个病，你知道要排队要排多久吗？就一个普通的病，他们甚至都得排医院里面排一个月。为什么？全民医疗了，不花钱了啊，都来了。结果呢，没有那么多的医疗机构啊，没有那么多的大夫啊，排不上。所以呢，国外的人到了中国来一看，中国的医疗是咱们中国人自己都感觉，你是真不了解国外的看病难看病贵啊。你要了解到国外的看病难看病贵，你认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就是中国。为什么？咱们中国你要排，你多排几天你能排得上，但是在国外你就预约，基本上你有个病就是感冒，你预约你都得一个多月。要不然你第二种办法，说你想现在马上就看，可以直接找私立医院吧。你到私立医院，它的收费标准比正常的公立医院高3到5倍以上，你感觉一下普通老百姓能看得了吗？看不了的。那中国不一样啊，咱们中国只要有这个医保，甚至参加城乡医保，你都可以有医保报销啊，你这费用都会有降低啊，国家都会给你报销一部分呢，减轻老百姓的压力啊。所以说从大局势来看，咱们中国做的这套惠民措施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有利了。咱们不要看国外说什么全民医疗看个病都免费，没有那个，有一些特殊药材他们也要自费的，而且只要是自费的，能让国外的人破产的太多太多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只有你真正到了，你才能看得到。那医院里面既然说不能够马上就看病，那怎么办呢？所以说国外就想了一个办法，叫医疗下沉。什么叫下沉？就是社区里面，这社区里面就跟咱们现在国内一样的，咱们国内是跟他们学的，叫社区医疗中心啊，社区门诊，他们就搞这个。你看咱们的社区门诊呢，打针呢、输液呀、开个方子、看个病啊，都能做。啊，这个事儿基本上就是医院的分支机构，就是小医院。也就是说，咱们中国学到了下沉社区，以社区医疗、社区门诊为主的这么一个基层医疗单位，要比国外做的强5到10倍。这个事儿，孟非老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是可以说的。为什么？就咱们到社区医院里面去，你是不是马上你排一小会儿？人多的话，你排一小会儿就能看上病，啊，然后还有一些政策，该报销的报销啊，该是医保的医保，对吧？然后这些药基本上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就现在大城市，你到这个卫生中心里面去，你输个液也就100多块钱吧。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个事儿，在国外来看都不可思议。就中国居然做到了这个样子，太难得了。国外的人眼都红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看个病，老百姓认为到医院里面挂个滴流、开个药，就这么点事儿。国外的人都羡慕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国外的国情是什么样子。就是国外现在他们到社区医院去了之后，你知道给开什么吗？没有输液，没有打针，因为一个社区医院里面就那么3、4个大夫，忙不过来。来了之后干什么？你说我这个肚子疼啊，一摸这肠的这个位置，他不让你去医院别的地方检测，因为你到医院去大医院去检测，你就要干什么？排队了。那你是当时要解决呀？怎么办？告诉吃止痛片吧，你都不用在我这儿买。到超市去买吧，你知道国外的超市里的止痛片怎么卖的吗？1000粒一大瓶子，拿回去随便吃，脑袋疼吃，肚子疼吃，腰腿疼吃，痛经吃，肚子疼吃，国外那止痛片当糖吃，没办法呀，负担不起。但是呢，外国又搞了一个全民这么个事儿，为什么要搞这个？他要支持政府上台，啊，又怎么办呢？得到全民支持，就得对老百姓想尽一切办法给你画大饼。结果到那个时候，老百姓就支持他上台了。然后他在上面怎么怎么样，咱就不提这个事儿了。结果这种全民医疗就是个空中楼阁，知道吗？跟中国这个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只有在医疗系统内待，你才知道这个事儿不一样。那他们就想到了一个最笨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就在全民普及的这些食品当中，什么通心粉呢、面粉呢、盐呢、酱油啊、醋啊这些调料当中，就加入食品添加剂。这个食品添加剂是对人体有利的。打个比方来讲，加什么？加硒，这个东西加的就比较多。因为国外呢，提取硒的技术也比较先进，加这里面去了之后，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就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无形当中就把这个硒给吃到肚子里去了。一吃到肚子里去了，是老百姓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但是呢，他得买呀，便宜啊，这东西就吃了。吃了之后，这个硒大量的补充。

0: 补充了十几二十年了，对身体慢慢的起到一个作用，他生的病就少了，生病少了，国外就省了医疗开支，大家明白了吗？他们这种情况下是被迫从而来给食品当中添加的，结果没想到取得的效果非常好，就像我刚刚说的，说国外那么高糖啊，高热量，高油脂，结果的体态非常的棒，但是呢，他糖尿病的发病率，高血压、高血脂的发病率比中国要低，尤其是高血脂这个还多一点，因为他们那个热量太大了，长得那么胖啊，血脂代谢一定出问题才沉淀的。但是糖尿病和高血压数量比国内要少得多，你别看那么胖，就是因为在这里面硒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那你告诉我这个硒好不好？它绝对对人体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听到这儿啊，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懵了，说孟非老师，你这不说胡话吗？啊，他们那边每天吃那么多油，什么黄油啊、肉里的油啊，高热量，然后呢又吃了那么多糖，二两糖、四两糖的那么吃，多吓人呢！你说这样的人吃了之后啊，居然说生病的概率比中国还低，这不现实的事吗？那我告诉你，这就相当于什么呀？这就相当于咱们这个嘴里啊，使劲使劲吃着辣椒啊，使劲使劲吃着生姜大蒜，然后呢，你使劲使劲的又喝那个降火茶。你就等于把这个牛黄解毒片连着那个辣椒啊、蒜呐、姜啊一起吃下去了，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他这个牛黄解毒片，咱们打比方说，就是个清热去火的牛黄解毒片，是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吃下去的。哎，结果呢，他吃了这么多辛辣的东西，他反倒不上火，还拉肚子了。那你看这个情况不就解释一下子就清楚了吗？所以啊，国外就把这个硒啊加到这个食品添加剂里面去了，那它这个添加率啊就非常非常的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基本上你只要每天自己做饭吃，或者说你在外面买，那调料里面都有。这个事儿不是说国外一个国家，是只要说相对来说发达的这些国家，包括这个新加坡呀、瑞士啊、德国呀、美国呀、法国呀，这些国家，我告诉你们都有这种现象。因为他们这种医保这概率比较高，而且国家都要花这个医保的这个钱，这个每一年呢对政府的负荷非常非常的大。大家有没有看过美国的国会啊？都休岗，都下班干什么？没钱了，停摆了。所以说，国外的那种财政赤字非常非常的大，基本上那国家都是在破产的边缘。那没办法了，他们还要支付全民的医疗，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他们只有想办法让老百姓不生病。那这是国外的用的办法，我们中国也有这种办法。我们中国是怎么的呢？我们中国现在是增强这个健康教育。你看，我们社区里面经常就干这个活，干什么呢？现在社区里面动不动的啊，体检免费的，60岁的或者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呀，免费给体检。然后呢，动不动呢，咱们社区里面有义诊，然后还有现在有这个社区里面提供的家庭医生的服务，啊，这个社区院里提供。然后包括现在咱们那个基层那个居委会啊，还有一些什么困难家庭啊、孤寡老人呐、失独老人呐、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居委会啊，还动不动去上门看一看，然后还有这些义工给管一管。你看，咱们中国干的这个事儿啊，怎么去形容呢？叫更有人情味儿。哎，咱们中国干的这个事儿啊，更脚踏实地，更落地，更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咱们是干什么？咱们是以人文为关怀来干的这个事儿。国外那些事儿啊，他们就是资本主义，他们以什么？他们以国家的角度，别让国家亏钱，那怎么别生病啊？你们不能生病。他们是从这个角度，你生病了我多花钱。那咱们中国是什么？咱们中国是让老百姓的健康指数和幸福指数提高，以关怀的程度为主，通过这种健康科普、健康教育、健康医疗啊、健康进入千家万户、家庭医生等方式，让我们老百姓少生病、不生病。你包括国家提出的2030健康规划，是不是？这不都是为了让老百姓减少发病的概率吗？增强幸福指数吗？所以说这么一说，从这个角度一看，大家听听，谁高谁低，是不是就是高下立判？所以说还是中国好。在这个事情上，今天孟非老师当着广播的面说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我心里的话，我以我为中国人而感到骄傲，我此生我就愿意在中国。所以说嘛，咱们现在年轻人经常说一句话嘛，是不是？这个无悔此生于华夏， 就是如此啊。咱们国家现在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富强，越来越伟大，越来越昌盛。你看国外打仗都乱套，那国外动不动啊总统被杀了，动不动那叮当的一顿打，那导弹空空乱飞，那乌克兰什么地方的，是不是那都啥样了？但是在中国你看看一片和平，大家知道吗？和平是最珍贵的。所以说这个国外用到西它是被逼无奈，而中国用到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提高我们国民健康的水平，是为了让我们老百姓活得更好。那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嘛，对吧？那咱们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我告诉你，就是西它能够有效的解决三高，你只要能够有效的解决三高，你就能够让心血管突发疾病和脑血管突发疾病的概率大大的降低啊，这叫治。我跟你说，西是能够治病的。我不一直讲吗？我说西能够跟身体当中直接缺西引起的疾病有140多种，间接引起的疾病有300多种，加到一起400-500种，这都跟西有直接的关系。那首先我一直提个词儿，我说硒是人体当中谷胱甘肽重要的一个核心成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全名，硒能够慢慢的身体转化为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那这个过氧化物酶它就能够减少细胞的损伤。那为什么说硒能够解决高血压？我告诉大家，都是跟血管有直接的关系。无论是你血管的硬化，还是你血管的老化，还是你血管的变硬，还是你血管的毛糙，还是说你神经应激紧张，那我跟大家讲，血管的内皮外皮细胞的损伤是一个直接的因素，那么它的弹性就由此不好了，变成了变硬了，弹不动了，这血压就憋住了，这个时候压力就大了。那这个时候用到硒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要用到好硒，用到纯粹的硒，吸收率高的硒，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无毒的硒。那么硒来了之后，它就能够有效的减少血管内皮的损伤啊，血管只要不损伤，或者说现在的这个损伤降低了，而且呢在这个硒变成的谷胱甘肽这一块上再把血管这个受损的地方给它修复了，那我告诉你，这个时候的血管的弹性就会大大的提高，血管弹性一提高，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也就是说国外里面吃的那么多脏东西，那么多油脂，那么多肉，那么多糖进来了，它伤害血管，但是反过来它的硒在里面呢就能够保护血管，减少血管的受损，减少血管的一个破坏。那你告诉我，这个血压反倒无形当中没有高多少，那么大的一个身体负荷，压力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它因为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或者是脑中风的现象就减少了。那你看，所以这种情况就叫什么？就叫带病生存了。啊，这种带病，带着什么肥胖的这种疾病，但是呢，它的血管却没有达到一个破坏。那这个时候它该怎么走怎么走？你看咱们中国，是不是要像那么胖的都得扶着了？那国外那么老大的大胖子，他在街上正常的走，就是什么，他身体胖，他是一个肥胖，但是他的血管没有破坏，他的血管还在保持着基本的功能和状态，他就没有病态的反应，他的压力就没有达到那么特别高，他就不会出现爆血管啊，血管受伤的这么一风险。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硒能够有效的解决血管的受损，从而慢慢的给血管进行一个恢复。那硒是怎么样修复血管的呢？那我跟大家说有意思的事了，也就是说硒还能够干一个活，它第一个是能够生成身体当中需要修复血管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那再有一个，硒能够促进身体当中的一种物质的产生，叫什么？这个东西可能你们有人听说过，叫一氧化氮。外面有卖一氧化氮的，这一氧化氮前2年在国内比较火，但是现在这2年呢，一氧化氮没了。为什么？因为那东西是合成的啊，提取的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对这个血管的舒张扩张啊，啊内皮功能的紊乱呢， 啊解决血压的这种现象啊也有作用，它能够保护血管，保护心肌，保护脑血管，保护微细血管，这是一氧化氮最大的一个作用。但是现在我告诉大家，只要你身体当中的硒足够，你就能够通过硒来促进身体合成一氧化氮。你听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你只要吃硒，你都不用吃一氧化氮了，因为有硒进来了之后，它就能够帮助身体促进你分泌合成一定量的一氧化氮，而这个一氧化氮它就能够解决血管的收缩和舒张，包括血管这个神经紊乱了之后，血管乱收缩乱紧张，你看我们身体当中心脏的早搏房颤，这就属于血管内皮紊乱了啊，这个时候功能紊乱了，它就一收缩一紧张，它一下跳得早了，这就是早搏房颤就来了。你只要用到足够量的一氧化氮，这种早搏房颤的现象就能减轻。但是呢，现在的一氧化氮合成率低，而且价格比较高，老百姓有的人还用不起。而且呢，还有一个现象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里面到底含的一氧化氮量够不够，你自己不知道。那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办法，就什么办法呢？ 就是我用到足够量的硒进来，现在已经研究发现了，只要每天能够摄入70微克以上的硒到80微克的硒，就能够让身体当中的一氧化氮的生成指数提高2倍以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没有这个硒进来，你的一氧化氮也会有，也会合成，但是呢，量就那么多。年纪大了，身体退化了啊，合成一氧化氮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说，你那个血管紧张、舒张、收缩，包括这个紊乱这个事儿，就变得严重。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得想个办法呀。那你要不解决的话，你经常血管紧张啊，动不动头嗡一下，动不动眼睛呜黑一下，动不动心脏噔早搏一下。那现在只要你把这个硒解决来了，只要把这个硒补进来了，好的硒，安全没有毒的硒，你吃进去，基本上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血管的收缩性就明显变好了。也就是说，血管的收缩性变好了，血管功能紊乱，从而导致的急慢性的乱收缩出现的早搏和紧张这种现象也会降低。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只要把这个好的硒用上之后，你的脾气都变好。为什么？因为应激和紧张这现象降低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的收缩和舒张压缓解了。第三点，你的心脏早搏的概率降低了。那从咱们高血压的角度就说到这儿了。为什么我昨天跟大家讲，我说你只要用到好的硒，你的心脏2个月左右的时间你会减轻，发冷啊、跳动不好啊、没劲儿的现象都减轻，就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就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血压上面你能得到控制了。所以说你用上这个硒，好的硒，2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家听好了，你别指望着血压降到正常。但是你听好，这个时候它就把你的血管的细胞给修复了，修复完了之后，它就慢慢的在掌握你这血管的压力的问题，然后呢，它在慢慢的掌握你血管异常收缩的问题。你只要血管不出现异常收缩，咱们现在通过这个有些人出现那种症状，什么脑血管的问题导致的手麻啊、胳膊麻、腿麻的，然后心脏跳动蹦蹦蹦乱跳一下，心律不齐的、早搏的，这种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轻。什么原因？就是第一个，硒能够合成身体当中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从而修复血管内皮、修复血管、修复弹性。第二个，硒能够促进我们身体一氧化氮的生成，从而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这种乱跳、应激、紧张、血管乱收缩这种现象减轻。那你这个脑袋和心脏里面的这些也属于血管啊。啊，这个心脑里的血管得到这样的帮助，我告诉你，你脑袋那种发晕不适，你心脏这种乱跳的现象就会明显的减轻，身体敏感的人甚至短期之内这种不好的症状都会消失，2到3个月这种现象就出现了。那你告诉我，这种硒对身体来说重要的作用大不大？非常非常的大，这是一个对高血压和心脑血管了，它能够解决这个事儿。在国外把硒当成药来吃，就是食物当中要不够的，社区里面都会给开，来多吃点。很多在国外去社区门诊拿药，你知道拿的什么？都是维 C 什么那个果导片啊、番茄红素，然后还有硒，都这个东西。他把这些东西啊，国外没有这些品牌，他们也不认为说这个是食品还是药品，他们这个在这方面混淆率比较高。什么意思？就是只要能够对身体有作用的，社区门诊都给开的。你不要到医院里去，到医院里去一排队1-2个月，小感冒1-2个月，做个阑尾炎手术都得排1个半月。大家想想，早穿孔，那必须等到你穿孔再急救拉医院才给你做，你说他们那个制度是好还是不好啊？这就是国外，有些时候国外那种医疗啊真的能吓死人。那你真的你不在那个环境下待过，你想象不到，只听都认为是好，实际上你到了那个里面你再一看，哎呀妈，不是那么回事，还不如咱们这个呢，咱们这个比他那个先进的多。这是硒跟高血压之间的关系，对高血压非常的有效，一般2个月左右血管缓解了，里面修复的细胞差不多了，你的血压慢慢的就开始降下来了啊。这个时候你要给他时间。第二个，硒对这个血脂帮助很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外的人那么老胖，但是呢他的猝死率低。现在国外的数据，他的猝死率很低的，比中国来讲都没有说比中国的，比中国来讲啊都没有咱们中国的高。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国呀对这种基础病的重视度没有外国人大，而且再有咱们中国人没有做到全民补硒。国外很多国家基本上已经做到了被动式的全民补硒，就食品当中就有硒，他自己就吃了，他不知道，所以他的这种突发疾病的概率要比咱们这儿低得多。而且呢，社区人家经常要搞这种组织宣讲啊健康的这种讲座呀，这都是中国从国外学的。而且国外社区里这个活动你必须要参加的，不像咱们这边你没空了不去可以，但是国外的社区里面搞的这种医疗啊或者是健康科普啊是必须得去的。那么咱们再说到硒对高血脂有什么作用。首先我告诉大家，高血脂里面最难解决的，听好了，最难解决的低密度脂蛋白， 什么意思呢？咱们血脂当中有四样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

而高密度脂蛋白是好的，它能够促进咱们其他血脂的代谢。但是呢，高密度脂蛋白一旦代谢不了了，它就起不到作用。那剩下这三种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它就会挂到血管上面堵塞。所有的梗塞性疾病、堵塞性疾病，这个里面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占里面堵塞物的一半。剩下什么药毒残留啊、重金属啊、还有身体异化物啊、还有微塑料啊，这些东西都有了。所以说，现代的化学残留的堵塞物和这个身体当中的血脂合到一起，出现一个新型的血栓。那这类的血栓，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传统药物当中溶栓概率差、效果不理想，就在这儿。它这个东西跟老方子里面对应那个病的东西不一样了。你如果是50年前得的血栓，你吃上咱们的一些什么十味补阳黄五汤啊，效果来得很好。但是现在的血栓跟以前不一样了，那老方子来的就差一点。那怎么办呢？现在我告诉大家，你只要能够把这个硒达到一定量，一天80微克到100微克的量，我告诉你，血脂高的人几个月下来，这个血脂就能够平稳。什么意思呢？因为硒啊，它能够分解，听好了，它能够分解我们身体当中动脉硬化的中央斑块，这就神奇了。因为我们现在有监测报告，基本上用到5到7个月过后，我们颈动脉斑块会减小。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硒可以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酶，而硒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这种溶脂酶叫 FPL， 这种溶脂酶在身体当中，它就能够溶解正常组合到一起的血栓斑块。实际上，我们人呢，它有一套自愈能力，排出毒素垃圾的能力，只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活性溶脂酶减少了，或者是年龄越大，这种溶脂酶就越减少，甚至很多很瘦的人。长辈啊，年纪大的很瘦的，他都高血脂，什么原因？一是肝脏代谢循环不好了，二是细胞老化了，第三个就是他身体自身合成的蛋白溶脂酶，这种溶脂酶量少了，它合成不够了，原料不够了，什么原因呢？没有激活它啊，修复不到了，营养跟不上了。而只要你补充到足够的硒，大家听好了，只要你补充到足够的硒，这种硒进入到身体当中去，就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蛋白酶。这种溶脂蛋白酶一出来了之后，大家听着，它就能够分解我们身体当中多的低密度脂蛋白以及甘油三酯。实际上，身体当中的胆固醇是最好解决的。我为啥不说胆固醇呢？因为胆固醇是吃进来的，你只要每天把这个肉类的少吃一点，这胆固醇就切断来源了啊。有些人说我瘦，我现在胆固醇高，那是因为你肝脏不好啊，肝脏不好，所以你胆固醇高。实际上，你吃进来的并不多。那如果说把你肝脏也修好了呢，你这点胆固醇都被利用了，没问题了。身体当中最难解决的，第一是低密度脂蛋白，第二是甘油三酯，胆固醇反倒是最低的，反倒是你不要怕，你只要说你胆固醇高了，你少吃一段油，少吃点肉，你的胆固醇自己都下来。甚至你多跑2天步，你要是跑不动的那种，你在屋里头每天你多走20分钟，你胆固醇降的最快的，血脂里面胆固醇降的是最快的，没有顽固的胆固醇特别高。但是血脂当中最大危险系数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最大的第二个危险系数就是甘油三酯，这两个东西是特别的黏。你在显微镜下你看到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它跟小米粥一样，就跟那个破碎的煮的开花的小米是一样的，那个东西边上芝麻差不多粘哪哪黏。然后甘油三酯也是黏的，甘油三酯你就可以把它想象到凝固的猪油，你就想想这两个东西有多黏，一个像粥，一个像油，这两个东西它是粘度最大的。胆固醇是擦张血管，它成片儿，所以说它容易堵塞毛血管在这里。但是实际上，它这个东西的危害性比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要低得多。那么这个时候就有意思了，我们只要能够补充足够的硒，我不说了吗？每天补充80到100微克的好硒，没有毒的硒，安全的硒，越好的硒越好。这个时候身体当中的活性蛋白酶，也就是溶脂酶，这个东西一出现，它就能够自动让这个粥，就是形成低密度脂蛋白组成的这个粥的块儿。让它变稀，大家发现没有？你要是在碗里面倒粥，越粘稠的是不是倒得越慢呢？越稀的是不是倒得越快啊？粘稠的粥你倒一下，它粘还粘在碗上了。但是那个稀粥一倒全倒干净了。咱们这个稀进到身体当中，它不直接溶解低密度脂蛋白，也不直接溶解甘油三酯，它是先要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蛋白酶。只要溶脂蛋白酶数量一够，就让你凝固的这个猪油变成稀的，凝固的小米粥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凝固的这个猪油就是甘油三酯，咱是打个比方。结果你一吃完了之后，它这两个都变稀了。你算算，粘的时候凝固的猪油、凝固的小米粥才粘碗，你要是稀的那个小米粥，它就不粘碗了，它就流走了。然后这个稀的这个猪油没凝固的时候。

0: 它也能流走啊。只要你在血管当中用溶脂酶把它化开一点儿，它就流走一点，化开一点流走一点，这个脂肪就通过呼吸就给消耗掉了。哎，有的人说这个脂肪是通过呼吸，当然了，我们人消耗脂肪最大的器官就是呼吸，通过呼吸就把脂肪排出去了，这是很神奇吧？但是这是事实。第二个就通过大肠，大肠排出去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吃油多的人那拉那个大便特别快，呲溜就滑下去了，为什么？从大肠里面也能消耗到一部分。哎，这样的情况下有了吸进来，你的胆固醇不堵塞血管，那你告诉我梗塞的风险是不是就降低？这怎么就这么神奇呢？哎，就是因为这个硒能够促进我们的活性蛋白溶脂酶的产生，溶脂酶不多你的血管就堵，溶脂酶多了你的血管当中想堵都慢。那咱们以前是没办法，咱们不知道这个事儿，现在知道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晚呢？这个硒啊，我不说了吗？要用就用多长时间？用一辈子。一辈子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但是只要吃硒，你天天吃，越吃效果越好，越吃效果越好。你看孟非老师这一家人吃了十大几年了啊，原因就在于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的重要帮助。你看国外为什么那么胖的人突发疾病的概率低啊？就是因为他不堵啊，他血管是畅通的，他血压稳定了啊，那么胖他把这脂肪沉积到皮下了，沉积到肚子，沉积到屁股，沉积到胳膊，沉积到腿，沉积到脖子，沉积到脸，他就没沉积到血管上，没沉到血管上，把这个血上斑块就少。那你告诉我，它堵塞的风险是不是大大降低了？那这就是硒神奇的作用。那讲到三高，先一个高血压，一个高血脂，这就是国外。那国外再有吃那么多糖，他为什么不糖尿病？神奇吧？我告诉你啊，硒是参与胰岛素信号通路的调控开关。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通过增强胰岛素的受体活性来提高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量和有效率，从而啊就改变了胰岛素抵抗。这个词儿大家清楚啊，就是身体当中有些时候你胰岛素是够的，但是身体当中的胰岛素出现了抵抗，它跟血糖不结合，不结合就不分解，不分解就不代谢，不代谢就存下，存下去了就到眼睛，存下去就到肾，存下去就到脚，这个时候眼睛就开始发黄，眼睛就开始黄斑病变，眼睛就开始萎缩，眼睛就开始看东西不清楚，眼睛慢慢的就瞎了。这个东西到了肾就是糖尿病的肾病，这个东西到了脚那个地方黏黏的血糖就到那儿去了。所以说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当中最难解决的一个事儿，因为它是信号传输的。这个信号传输归谁管？你们可能不知道，那我今天告诉你，硒是参与胰岛素信号通路的这么调控开关。所以说很多人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现在在广西的巴马，包括你在这个江苏这个常熟村，你到这两个地方你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几乎找不着糖尿病的人，几乎找不着糖尿病的人。那我告诉你啊，咱们江苏这个地方咱们先首先不提，广西巴马那个地方山清水秀，而且广西的水果产的量非常的大，各种甜的东西都有，好多好吃的东西都有，什么菠萝蜜啊啊，什么这个各种果子呀，那老人家们没什么好东西吃啊，地里的东西都是蔬菜呀，但是有水果是不吃吗？吃啊啊，蜂糖那边的蜜蜂还好呢。那告诉我他们不吃甜的吗？也吃啊。那为什么他们没有糖尿病？有人说他们代谢好，那不是代谢好，第一他们糖尿病都不抵抗，第二个他们这个身体当中没有过多的自由基，硒进来了之后就大量的消灭自由基，所以说他们的胰腺细胞就没有受损，他们的胰腺细胞不受损，胰腺分泌的胰岛素的量就够。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只有补充到一定的硒，它就能够修复我们胰腺的功能，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让这个胰腺受损贝塔细胞受损这个现象得以减轻，然后呢增强了我们胰岛素的分泌量。你看这样的情况下它就解决了一个事儿，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和绝对不足，相对不足绝对不足，这就是糖尿病的基本问题嘛。硒就能够干这个事儿，硒就能够解决你胰腺分泌胰岛素相对不足和绝对不足，它从一个角度解决了吧。第二个，胰岛素利用率不高就是因为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就是原因在于胰岛素的通路信号受到了影响。那现在硒又能够帮助解决胰岛素的通路信号，解决你的胰岛素抵抗问题，第二个它又能够解决了胰腺受损贝塔细胞受损胰岛素分泌不足和相对不足的问题。大家告诉我，解决了胰岛素抵抗，解决了胰腺胰岛素的分泌量，你告诉我这个血糖它凭啥不降？只要血糖是正常的人就没有糖尿病。所以你现在第一个你不用去检查尿糖，你也不用去检查血糖，你更不用去检查糖化血红蛋白这个事儿了。什么意思呢？你得了糖尿病了你就知道了，你天天测也是那么回事儿。你怎么去感觉？你要是首先能感觉到糖尿病的人，过上几天如果你感觉身上轻松了，就证明你这个糖代谢要比以前好了，糖代谢的好了，沉淀率低了，你身上就不沉不累。那怎么来显示呢？那就必须要解决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分泌量不足的问题。 听我的，吸用上，用上吸你两三个月，你再看结果。利用上吸两三个月，首先第一个事儿，你眼睛会发亮；第二个事儿，你身上会有劲儿。这不是说增强了力气，不是说修复你细胞外皮的受损，而是解决了你胰腺的胰岛素的分泌量和胰岛素的抵抗问题，血糖的应用率提高了，你身上沉淀的血糖就少了，这个时候血糖自然就跟着降。有的快的人两个月血糖能降三个点，这是我见到的，我们中心里就出现了。所以说这次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硒这个东西用不好有毒，用好了对身体的帮助是超乎你的想象啊！所以呢，咱们有必要响应国家的号召，每年5月17号全民补硒日这一天，一定要对这个硒大家关注。而且再有一个，孟非老师这两天会持续给大家讲到硒对身体当中的重要作用，非常非常的多。只要你能够科学的、有效的、正确的把硒补好了，我告诉你，长寿百岁不是梦。好了，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非老师，你好啊，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2: 哎，我跟你讲啊，我挺愿意听你每天的节目的。
0: 哎呀，谢谢。
2: 是什么？你真是不装啊，还亲切，还什么都懂。
0: 啊，谢谢。
2: 哎呀，那些知识张可就了，还是真是，我就觉得你是专家了，你一定是专家。
0: 啊、谢谢。
2: 这几天啊，哎，我听这个硒挺好的，你讲的也很透彻、
0: 啊，
2: 老百姓还能听得懂。
0: 啊。
2: 今天讲的那个大胖子，人家还人胖，还血管还好。哎呦，我也想跟你讲讲我的情况，好吧？
0: 啊。
2: 我倒不胖。反正也不瘦、
0: 啊、
2: 哎呦这血管不行啊，我就寻思我这咨询孟非老师我能不能吃这个硒，好吧、
0: 啊、就是情况啊，
2: 嗯，因为我那糖尿病有算下来有18年咯、
0: 啊、
2: 高血脂也有15-16年了，嗯，胆固醇医生看了说，哎呦你这个高啊，我都8.9了，
0: 哎呦这太高了，
2: 甘油酸酯都8.4啊，哎呦，降糖药我吃啊，感觉血糖还行，就是那个血脂、嗯、反正一段时间一查吧还是高，因为我就是抽烟我也没怎么忌口，
0: 嗯，
2: 现在什么全身性血管啊粥样硬化，到目前就有那个心梗啊脑梗，我自己没啥感觉，
0: 嗯，
2: 就是感觉呢有点胸闷，嗯，说不上什么时候啊睡着，我自己不知道，嗯，医生检查说我血管堵了70%了，
0: 哎呦，这不少了。
2: 对呀、啊，我跟医生说，我说我没感觉呀、啊。医生说，哎呀，他说你这种说不上什么时候就突然就心梗或者突然脑梗，他说，嗯，挺危险的。说我这血管里面都是斑块，我这胃呀还吃不了药，因为我胃溃疡胃出血，吃药吧它就出血。不是听到您讲的这戏吗？尤其是今天你讲的。高血脂啊心脏病啊、好像讲给我听一样的很符合我那个症的。我就寻思我说我打个电话问问孟老师吧、我这种情况能不能吃这个些，所以麻烦您帮我看看好吧。
0: 没问题，老人家我跟您说一下，不是说您这个适不适合吃硒，我告诉您100%适合。那首先一个事儿啊、就是您这个情况呢，这个硒用起来还得刻不容缓。我为什么这么说，您现在你不说这个胃溃疡胃出血吗，一旦有这个事儿，那个阿司匹林呐、包括这个他汀啊，你就不能用，因为那个阿司匹林用完了之后，本身它是抗凝血的，这样的话用上了之后，它能够解决这个微小血栓的事儿，预防梗塞。这是药，吃了之后呢，对血管、对这个血脂有好处，不凝结。但是它一旦吃了之后，胃出血的就很严重，尤其是你没有胃出血的人，吃完了之后都容易胃出血。你看，你就吃不了。然后再有这个。他汀类的降脂的，你吃了之后对胃的刺激会更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没有办法能够抑制你的血脂，而且你这种情况下你已经是全身性的，你刚才不说了吗，血管里全都是斑块，这种情况堵塞的概率那几乎就是只是时间是几个月还是几年的问题了。而且你还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情况， 就是有的人呢，血管堵塞了，别说70%，堵塞40%，他就没。

0: 有的人堵塞了50%，他都不疼。这就像有的人高血压，他这个血压高一点他就难受；有的人都200了，他自己都感觉不到。但是往往越是这样，他自己不知道，他重视不了就危险。你看你这血管70%堵塞，你自己都没感觉，除非到了梗的时候你才有感觉，但是那不就晚了吗？
1: 对，
0: 是不是？而且你刚才又说到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就是很危险的一个事儿，就是你说睡你就能马上睡，这哪是睡着啊？这是脑袋里突然之间缺血缺氧了，你造成你短暂性的昏厥。你知道这个危险性有多大吗？那你告诉我，你当时是睡着了，如果趁着你突然之间缺血缺氧、轻微晕厥睡着了，那个时候一下子堵的面积大了，你都清醒不了。所以说，医生告诉你这个事儿是真实的，你这种情况下，你这个西还真就得立马用。我跟你讲，为什么说国外吃的那么多高脂高糖的，它反倒不梗呢？梗的人少呢？就是因为这个硒有非常强的清洁作用、清除作用，它就把血管上的这些脏东西给你化掉了，给你排出去了。它是天然的这种东西，是人体必须的，又是人体合成不了的，只能靠外界补充。所以说，我们国内很多地方人缺硒了，到最后时间久了，清洁血管上的这种斑块、杂质的东西少了之后，它就堵得慢慢的就快了，这一快了梗住了。但是人们就没有意识到是因为缺硒。实际上，现在很多医疗机构，包括国际权威杂志，包括一些医院里面，都在用这个硒来清洁血管上的斑块。你刚才讲血管的清道夫，心脏的守护神，你看看这说的是啥？不就是清血管吗？清血管不就是把斑块、杂质、血液里的什么血脂、血糖给你清走吗？你看心脏的守护神就是让心脏跳得有劲儿。你这只有心脏跳得有劲儿，动力足了，血管通畅，你这时候才不会梗。所以说，你这个硒不是合不合适吃，是一定必须得吃，而且是刻不容缓的吃。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1: 我听你的，孟老师。
0: 啊，你这样，老人家，这个硒啊，你要吃，跟别人还得注意一下啊。你这个硒一定是早上起来就吃。正常来讲，一天吃这个硒，早中晚无所谓。你是每天早上起来啊，你要吃降压药也好，或者吃的别的药也好，你就跟那个硒一起吃，就当天就吃掉。买好的硒。这两天我不在节目当中讲这个硒吗？我这人脸皮薄，跟别的企业我关系都好，跟这个企业吧，就是接触的少。但是呢，我会想办法把这个硒这个事儿给咱们老百姓说一说，把我们这边的诉求跟那企业聊一聊，看看企业能不能给个政策，或者能不能给搞一点。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收音机前有需要的，到时候我就把节目里面在节目当中说出来，大家有需要的，咱们就一起用一用，争取用这个硒把身体这些问题给它治好。你说好不好？
1: 孟慧老师，我就相信您，那就等你好消息呗。
0: 你等我信儿，就这两三天吧，快的话两三天，慢的话四五天，我一定把这事儿给你们办好。你就等等，这硒你一定要用，好不好？
1: 哎呀，那就拜托你了，拜托你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
1: 好，再见，再见，孟慧老师。
0: 哎，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

0: 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癖好太好了。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上溯日月星辰，
7: 下谈河月山川，
6: 左聊石海沟沉，
7: 右看时下热点，
6: 有趣
7: 有料有洞见。
8: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老郭老故事。
9: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中国古代有名的宴席，接下来想和您分享的那可就是满汉全席了。因为这个满汉全席呢，里边的故事不多，我们把这个满汉全席和这个千叟宴给您结合到一块儿来说。
10: 中华传统美食瑰宝之一的满汉全席是如何将满汉饮食文化的精粹一步步融合在了一起？康熙皇帝晚年因何开创了千叟宴？而乾隆时期的千叟宴盛况空前，规模究竟有多大？中华文化重要代表之一的孔府宴有着怎样的宾主礼仪和等级规定？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古代有名的宴席和酒局。
9: 在清朝呢，咱们的中餐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地步，它的代表就是集全国各地风味于一身的满汉全席。满汉全席孕育着满族入关定鼎北京这个历史大背景之下，渊源呢可以追溯到康熙以后清宫当中的满席和汉席。清朝入关以后，开始的时候饮食习惯呢还保持着他们自己的民族特色，而伴随着清王朝的强大和昌盛，统治者在饮食上就大大考究起来了。在康雍乾时期，朝局鼎盛，根据《大清会典》和《光禄寺则例》里边记载，当时这个光禄寺举办的各类宴席当中已然分为满席和汉席，其中满席呢分为6等，汉席分为3等，每等满席和汉席所用的原料的数量，还有饽饽用料定额、干鲜果品定额都有明确的规定。光禄寺举办的各种宴席，它要么是满席要么是汉席，满汉共席的情况在那时候还没有呢。那么从清代史籍和目前出版的有关回忆录里边来看啊，也找不到满汉共席的记载。在当时民族等级森严的清宫当中，清朝统治者最初啊是不允许以任何形式把这个其他民族和满族并列在一起的。真正的满汉全席形成在清代的中叶，豪华的宴会在官府当中风靡一时，满汉官员之间也经常相互的宴请，满官宴请汉臣用汉菜，而汉官宴请满官则用满菜。然后这种做法呢就引起了一些非议，这官员们相互宴请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满

0: 汉菜品有选择的相聚于一席，以示不分彼此。有一些外出上任的京官呢，还会带上几名技艺高超的厨师一块跟自己上任，又把这种满汉共席的形式给传到外地了，并且在流传当中不断地吸取各地民间宴席和饮食当中的精华，又逐渐有了叫小满汉席呀、新满汉席呀。乾隆甲申年，江苏省义征县有这么一个叫李斗的，写了一本《扬州画舫录》，记载了一份满汉全席的食单，这可以说是有关于满汉全席的最早的记载。根据这个《扬州画舫录》里边记载，满汉全席一共分为六宴，都是以清宫著名的大宴来命名的，汇集满汉众多的名肴，有海鲜，有山珍，有异兽。全席共计冷荤热肴196品，点心茶食124品，共计320品。那么器皿呢，都是全套的粉彩万寿餐具，配以银器，富贵而又华丽，用餐环境古雅而又庄重。这个席间呢，会请名师奏古乐伴宴，吃饭的时候呢，礼仪严谨，承袭传统美德，事善奉敬之周到，令客人流连忘返。全席都吃完了，那就体会到中华烹饪的博大精深，饮食文化的源远流长。扬州画舫录，这是李斗身居扬州期间，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画而成的。而扬州啊，这当时是一座繁华的城市，也是乾隆皇帝多次下江南游览过的地方，因此满汉全席在当时的扬州出现，这也不足为奇了。另外一部记载满汉全席的书呢，乾隆朝的诗人袁枚他所著的《随园食单》。满汉全席它最初形成的时期呢，大概就是乾隆时期，而且始于官府之中。这满汉全席取材广泛，用料精细，山珍海味无所不包，烹饪技艺精湛，既突出了满族菜点的特殊风味，善于烧烤啊、火锅啊、涮锅啊，又凸显了汉族的烹饪特色，炸呀、炒啊、溜啊、烧啊。
1: 满洲菜多烧煮，汉人菜多羹汤，臣等取满汉菜式之精华，可以烹制出这108道美味佳肴，也是取其满汉和睦，天下一家，盛世太平的意思。
0: 这个满汉全席啊，不仅是规模庞大，而且会根据参与人员的不同分为六种，分别是蒙古钦潘宴、廷臣宴、万寿宴、千叟宴、九白宴、节令宴。这六种宴席的过程可不是大同小异，里边的菜肴啊也是各不相同，

0: 戏莲，游龙戏凤。
1: 好，谢。
2: 那么咱们重点呢，来说说这个千叟宴。千叟宴，这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康熙皇帝所开创的。千叟宴始于康熙，盛于乾隆时期，是清宫里边规模最大、与宴者最多的盛大的御宴。康熙52年的正月，正值康熙皇帝60大寿。此时的康熙皇帝呢，您别看岁数已然不小，但是踌躇满志，非常得意。年满60的他，掌握着天下统治大权。这个统治年数啊，已经超过了秦汉以来所有帝王了。说屈指春秋，年届60矣，揽自秦汉以下，称帝者193，享作绵长，无辱朕之久者。这段话都不用翻译，在我之前190多位皇帝，谁在位的时间呢，也没有我长。
3: 朕年近70了，临朝听政有60年了，
4: 炎黄甲子年到今天，一共有300多位皇帝临朝听政吧。朕是年事最高、在位最长、养育子孙最多的。
2: 本来这年的3月18呢，是康熙曾经登基的纪念日，现如今老头60了，当皇帝52年了，怎么就不能把京城的老人们给聚到一块儿，叙叙旧啊，说说家长里短啊？来一个既痛快又休闲的庆典呢。于是让礼部呢拟一个名单，本意是来这么几十个老臣子老乡绅，皇帝这随口说出来的话竟然被礼部当成

0: 天大的事儿了。他们上了一道奏折，说您看陛下，自古以来呀，当皇帝的都说尊老敬贤，可现如今万岁您呢身体力行，堪为后世之典范，几十个人来参加太少了，把凡是在京的60岁以上的老人都给他请来，外地的老人呢由各省大员代表皇帝去宴请，让全国的这个老头们都过来。于是乎清宫里边的千叟宴可就这么定下来了。
1: 臣建议要举办一次千叟宴，邀请1000位66岁以上的老人，大清各族同胞齐聚畅春园，为康熙60年享庆。
2: 千叟宴好啊，快去发帖子把他们都请来，朕就想和同年人说说话啊。
1: 这
0: 从康熙52年3月首次千叟宴开始，康熙乾隆两朝一共举行过4回。康熙60年正月，清宫举行了第二次千叟宴，康熙在席上还做了一首七律诗《千叟宴诗》，千叟宴因此而得名。
3: 哎，还真没想到，皇上还请咱俩来参加千叟宴，
2: 皇上还记着咱们呢。
4: 皇上驾到！
0: 等到乾隆时期，他继承了他爷爷他爹所打造好的大好的基础，一心要把这个千叟宴发扬光大。在乾隆看来，千叟宴是体现大清盛世的最好的方式。公元1785年的正月，乾隆就举办了清朝历史上第3次千叟宴。参加此次千叟宴的老人能有多少人呢？有朋友说，千叟宴肯定得上千了吧？比上千多啊，3000多人。
1: 皇上在心慌盈盈的大喜日子，在乾清宫大开千叟宴，蒙恩赴宴的有在朝与不在朝的，德高望重、年过花甲的元老重臣，包括年近百岁的臣民。
0: 席间呢，乾隆皇帝还亲自给90岁以上的寿星一一的斟酒，被推为上座的是一位最长寿的老人，据说有141岁，我个人估计肯定是记错出生年月了。当时啊，乾隆和纪晓岚还给这位长寿的老寿星呢做了一个对子，上联写花甲重开，外加37岁月，下联配古稀双庆，内多一个春秋。根据上联的意思，两个甲子年，这是120岁，再加上37、21，正好是141。下联呢，古稀双庆，这是270，再加上一，也正好是141，堪称是绝对。
3: 你们身体都还康健吗？诸位在家目前都做些什么呀？
5: 吃饭、
6: 睡觉、溜溜达达、
3: 唱唱跳跳、还唱唱跳跳，好啊！
0: 到乾隆时期呀、不仅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由2000多人增至3000多，宴会的场面呢也是越来越豪华，规模越来越庞大。根据记载，第3次千叟宴前有这么几个月呀，宫廷各衙门的工匠啊、官员呢，就开始做准备工作了。比方说，把老人出入的宫门重新的粉刷油漆一遍，举办宴会的殿宇布置的光彩照人，御膳房内增加炊具、食具、饮具，还有桌子、坐垫，连给老人们端送膳品的仆役就多达156名。千叟宴所体现出来的皇家气派，这和民间的宴席当然是大不一样了。不但有御厨精心制作的免费的满汉全席，所有皇家贡品酒水那也都是免费的。在这难得一遇的豪宴上，老人们争先恐后，一边说着多谢皇恩厚当，一边大快朵颐，晕倒的、乐倒的、醉酒的不在少数，回到家乡以后完了就不行了的老头也不在少数。那到了乾隆56年的时候，这时候乾隆85了，为了不超越康熙在位61年的记录，他决定在第二年呢，把皇位禅让给嘉庆帝。
3: 钦定皇15子永琰继承皇位，帝号嘉庆。
7: 今日所议之事，不得外传。
0: 酒在万人之上，陶醉于盛世歌功颂德声中的乾隆啊，他放不下这么高的权力，他就想到了康熙60年的那场千叟宴。他跟他祖父相比呢，那自己觉得呀，拥有更多的骄傲资本。自己现在85了，是名副其实的老叟了。这年的10月26， 乾隆帝降下圣旨，说乾隆50年乙巳，恭召皇祖千叟宴举行盛典，迄今已逾10年。明岁丙辰，祭元周深，公举寿寿上仪，有属旷古所未有，着于明年正月初吉再举千叟宴盛典。于是在嘉庆元年正月初四，宁寿宫皇极殿再次举办了千叟宴。这时候乾隆啊86了，乾隆皇帝就规定啊，参宴老人的年龄由60以上改为70以上。这一天呢，嘉庆皇帝亲自率领着3056名银发须白的耄耋老人高呼万岁，给太上皇乾隆祝寿。
8: 诸位爱卿，大家都举起杯来，为太平盛世，为我们大清喝下这第一杯酒。
0: 这回的千叟宴，宴会场面之大，实为空前，一共摆了800张桌子才坐得下。按照入宴者的品位高低，分为一等桌和次等桌，桌上器皿和菜肴呢也有明显的区别。乾清宫正中摆皇帝宴桌，殿内地平下和殿外两廊边摆王公和一二品大臣、外国使臣一等桌。这一等桌上摆的膳品呢是火锅2个，就是银锡火锅各一个，猪肉片一盘，羊肉片一盘，鹿尾烧鹿肉一盘，退羊肉乌叉一盘，荤菜4碗，蒸食寿衣一盘，卤食寿衣一盘，螺丝盒小菜2盘，乌木的筷子2只，另备肉丝汤饭，这是也叫一等桌。次等桌呢摆在丹榻甬路和丹榻以下，分为3至9品官员、蒙古台贡、顶戴、领催、兵民等宴席，每桌摆有2个铜制火锅，猪肉片一盘，退羊肉片一盘，烧刨肉一盘，蒸食寿衣一盘，卤食寿衣一盘，螺丝盒小菜2盘，乌木筷子2只，同备肉丝汤饭。除了火锅台制和一些这个肉片不一样啊，基本上差不太多啊。宴桌全部摆完以后呢，需要把这个宴幕一一的盖好，以保持食物的干净卫生，由外膳房大臣带人有组织的分批引导，让这些老者纷纷入席，大家伙在一块儿恭候太上皇乾隆的驾临。中和韶乐高奏，鼓乐齐鸣，乾隆乘坐着8人暖轿从养心殿缓缓而至，就到了乾清宫这儿。乾隆不出暖轿，升入主座，接着奏起丹陛大乐。主管宴会的大臣引着乾清宫内外以及东西两廊下的各级官员、蒙古王公，还有乾清宫丹榻2旁走至正中，伴随着乐器一块向乾隆叩拜。听到平身以后呢，乐声即止，主管宴会的大臣们再引着大家伙入殿入席，与宴的群臣众老者再行一叩礼，这才能够入席呢。清乐再次奏起，正式开始宴会的进茶呀、赐酒啊、赐膳呢等一系列繁文缛节的礼仪。众人向乾隆行叩礼以后，茶膳房大臣向乾隆进红奶茶1碗，乾隆这喝完了，大臣和侍卫手执银礼掖瓢碗，分赐殿内及东西廊下王公大臣等奶茶。那个茶碗呢就赏给你了，可以带回家。这个茶碗是具有纪念意义的，被赏茶的王公大臣官员接茶以后，向乾清宫内乾隆的座处行一叩礼，以谢赏茶之恩。赏茶之后，茶膳房首领2人把一个金龙大膳桌给他搬到御座前，茶膳房总管太监立刻呈送黄盘蒸食、炉食、米面奶子等果宴15品到这个金龙大膳桌上，侍卫揭开所有宴桌上的这个宴幕，上膳总管率人就开始上御宴了。御前侍卫把御酒斟满杯放在乾隆面前的膳桌上，乾隆召一品大臣和年龄90岁以上的老者至御座前，乾隆这儿亲自赐酒，命皇子、皇孙、皇曾孙为殿内王公大臣敬酒，并且分赐食物，也是赏给你了。而丹榻之下的这个群臣和众老者呢，则不赐酒。
8: 赏给六王宫中御酒，让他喝个够。
0: 赐酒程序完了，基本上就可以开饭了。内务府大臣执10盒上膳，分赐各宴桌上肉丝汤膳，群臣和众老者这时候才可以吃了。 中和韶乐

0: 升旨，清宫戏班子进乾清宫献歌献舞。
1: 为什么主要吃火锅呢？您想，那时候大冬天的，如果是炒菜，没等吃呢，菜就都凉了。一桌行，两桌行，十桌八桌没问题，三千多人一块吃，还真得是火锅为主，始终能够热热乎乎的。行吧，歌舞唱完了，跳完了，这边也吃的差不多了，千叟宴就结束了。随着赞礼官高声倡导，众老者向乾隆再次行一跪三叩礼，乾隆这儿起驾回宫。相关的官员呢，按照早已经拟好的赏单，向众老者赏赐像什么诗客、如意、寿帐、朝珠、貂皮、文玩、银牌这些小礼物、伴手礼呗。众老者跪领赏物以后，再次叩谢大恩。
2: 来人呐，赐长寿帐一柄，金元宝一枚，谢太上皇隆恩。
1: 大宴的主人太上皇乾隆，他这表现的就是频频的施恩、颁赏、赐宴。王公大臣呢，使节呀、众老叟啊，则是不停的叩头谢恩。乾隆这个千叟宴呢，里边有政治食欲，有精神食欲。那么伴随着这第四次千叟宴的落幕，乾隆时代也正式宣告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康乾盛世，终于在千叟宴一片喧闹声中走向形式上的圆满。但背后是什么呢？当时的中国社会内部已经积累了各种深刻而又尖锐的矛盾。说到底呀，千叟宴只是清朝统治者粉饰太平、自我陶醉的表演而已。他们脑子当中还活在天朝上国、万邦一羽的幻想当中。在乾隆皇帝的千叟宴正在轰轰烈烈举办的时候，地球的另一端呢，西方各国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和政治改革了。红利的子孙们在内忧外患当中，也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再开千叟宴了。其实有很多事儿啊，它是发生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只不过咱们大家伙在印象中呢，可能没那么觉得。比方说吧，乾隆46年的时候，人家瓦特已经成功的改良了蒸汽机了。乾隆54年的时候，就是公元1789年呢，法国大革命爆发，同一年拉瓦锡出版了《化学基本论述》。而只比乾隆小21岁的华盛顿已经就任了美国总统。就是说历史上有这个很多时候啊，两件事听起来好像不在同一个年代，实际上却是基本上同时发生的。你看秦始皇，他和阿基米德是同一时代的人，唐伯虎和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达芬奇，那是同一时代的人，康熙刚登基不久的时候，荷兰的显微镜学家以及微生物学的开拓者列文虎克都已经发明世界上第一台光学显微镜了。清朝的末代皇帝出生于1906年。说完了这个千叟宴，咱们呢捎带脚的再来说一下这孔府家宴。孔府又称为衍圣公府，这是孔子后裔的府地，它位于山东省的曲阜市。这是一座坐北朝南、三起六扇、威严的宫殿式的府地，门额上高悬着圣府二字。在中国封建社会，身为圣人之家，孔府堪称是天下第一家，历代统治者呢，也都把孔子的后裔给封为圣人。从汉初到清末，历代都有不少皇帝亲临过衍圣宫的府邸。还说这个乾隆，他曾经就到曲阜7回。甭管是乾隆啊，还是前面的皇帝啊，每次帝王驾临，孔府都要为接待做大量的准备工作。饮食呢，当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厨师们尽其所能，每次啊都能够推出不少的新花样。
3: 从久远的时代，祭祀就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美食的诞生。为了体现虔诚，贡品越来越讲究，孔子的后代将这门艺术发挥到了极致，在天下第一家的豪门诞生了独具一格的孔府菜。
1: 在帝王的追捧之下呢，那些达官显贵、文人雅士更是对孔府家宴争相推崇。从明清到近代，由于孔子后裔历代是袭封衍圣宫，官列文臣之首，权势十分的显赫，加上过去孔府的内眷也都是来自于各地的官宦的大家闺秀，他们从娘家呢又带到孔府这儿不少的好厨师，技艺高超的厨师，在互为补充之下，孔府菜得以不断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传统菜谱和烹饪方法。孔府家宴 正是当年孔府接待贵宾、席爵、忌日、生辰以及婚丧的时候特备的高级宴席。这宴席也是选料严格、制作精细，以北方菜为基础。数百年来，经过广泛吸取全国各地烹调技术，不断的充实创新，逐渐发展成了一种独具风味的家宴。它也是山东菜系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也被当成是饮食名言相传。
4: 孔府菜秉承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遗训，对菜肴的制作极为考究，讲究造型完整，不伤皮折骨，精巧至极。
1: 孔府菜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宴会饮食，一类是日常家餐。先来说这个宴会，等级划分相当的严格，等级最高的这两等啊，数量之多，菜肴之丰美，这是颇为惊人的。第一等呢，是招待皇帝和钦差大臣的满汉宴，其实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满汉全席了，这属于清代国宴级的规格。一桌宴席需要餐具404件，每件餐具又分两层，全席要上196道菜，有满族的全羊烧烤、汉族的驼蹄啊、熊掌啊、猴头啊、燕窝呀、鱼翅啊，还有什么全盒、火锅、汤壶。10个人需要吃整整4天，才能把这196道菜品全给吃完呢。第二等的呢，就是平时的寿日、节日和待客的宴席，菜肴也随着宴席的种类而定。像什么燕窝席、鱼翅席、海参席、如意席、全素席、全羊席、清真席等等等等。现在给旅游者开设的孔府宴采用的就是这个第二等的宴席方式。孔府宴的烹调手法多样，炸、烧、炒、蒸为主。其名菜啊，主要有神仙鸭子、一品海参、板儿鱼翅、霸王别姬、雪里焖炭、八仙过海闹罗汉、孔门干肉、花篮桂鱼、一品豆腐等等等等。每道孔府菜背后据说都有不同寻常的典故。就拿这个神仙鸭子来说，为了保持原味啊，是把这个鸭子装进砂锅以后呢，上面糊上一张纸，隔水蒸制而成。为了精确的掌握时间，蒸的时候是需要点香的，3炷香的时间就成了。这祭拜神仙才点香呢，所以把这个鸭子就称为叫神仙鸭子。而孔府家宴另外一类菜肴呢，则是家常菜，从咸菜、豆腐到豆芽、香椿、鸡蛋、茄子，这些来自于民间的普通的家常菜呀，经过他们厨师的精巧制作，也成了孔府的独特菜品。食材普通，但是制作原则呢，叫精菜细做，细菜糖炒，所以说也是别具风格。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8: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100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9: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10: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11: 用老糕正好1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12: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3: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是真好。
7: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8: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7: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8: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
14: 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

0: 超过了10000元。
1: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高，胡老一直在努力。
0: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1: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0: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高，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高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高驱百病，
0: 胸怀博爱做良医。
3: 恭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活着费劲。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儿，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不是他家儿媳妇不孝顺了，就是谁家老两口又掐起来了。这种八卦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没意义。但是最近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有些脱离群众了。过去在医院里坐诊，挂我号的每天有限制，一天就放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1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儿住旅馆等着，花费不小啊。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后来我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能多看一个是一个，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但是一天多5个还没事。领导说，这样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忧您老的身子骨架不住。我说没事儿，以后一天加5个号，这样4周4溜24天，一天多5个，就多出来120人，这还是1个月，一年那可就多多了。从那以后我一年就多看1000多人，坚持了7、8年时间，现在我基本不咋去了，1周出3天诊，其余时间有科室会诊的我就去一下，1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还算轻松。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三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 进来一个，挺好。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总想着加塞看病，有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最开始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一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谁挂上了谁先来。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3000、4000居多，5000、6000的很少，1000-2000退休金的是大多数。一个号一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后来我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号也作废了。而且我明确告诉他们，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没想到这招还真灵，来回整了几次，这事儿杜绝了。毕竟他们理亏呀。我说这个事儿本意就是说，老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这个道就是让我们走正道挣钱，该挣的钱我们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心里不突突，活得坦然。但是难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混进来，只要社会存在，一定有好人有坏人，我们要做的只要擦亮眼睛，能看明白身边的人和发生一些事儿就行了，别上当，上过一次当这都正常，谁一辈子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吃亏上当是让我们长见识，增加经验，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100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我虽然岁数大了，脑子慢了，思维迟钝很多，但我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如果您过去买的药好使有效果，那么您就不会听咱们的一口老高这档节目。如果没病没灾的，听这玩意儿干啥呢？还不如听听单田芳的《铜铃传》，听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

些评书，没病的不找大夫，肚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只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我还得给您解决办法，方法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方法问题该摆在哪儿还摆在哪儿，这叫止步不前。好多年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句话，我自我感觉我做得还行，我不管您是啥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胡家老高没给您解决吗？血压高，那些老兄弟老姐妹，凭良心说，老高您用了以后，血压有改变没有？我不去自我夸耀，您自己看数值，让血压计说话不就得了吗？虽然血压往下落的速度不是很快，我告诉您，这是好事啊。您总觉得刚才还180、190，吃了某一种药，用了某个疗法，啪嚓一下落到了130、140，血压数值是看着挺好，担心没有了，总觉得自己不会出现爆血管的意外了。其实您就错了，这种弹跳式的大起大落，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现象。跳水的运动员，我们在电视里常看到，穿着泳衣起跳翻身打靶似的一头扎进去，水花很小，漂亮，多美啊。但是谁又知道多少运动员退役了，眼睛出问题。过日子也是一个道理，过去穷日子都过惯了，包括我小时候也穷过，那么现在日子好了，啥啥不缺，冰箱里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登登，那么为啥有些老同志即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有新衣服新鞋不穿，脚上的袜子出窟窿了，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小辈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着，实在不行了再扔。老同志们说的留点过河钱也是有道理的，手里有点积蓄，碰到事儿了心里有底儿。另外我对这个现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珍惜方式，节俭是美德，这个我赞同，可是也要掌握一个度，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孩子给买了吃的穿的，逼着咱们吃逼着咱们穿，他们也没错啊，按照经济条件他们给咱们买是孝心的一种体现，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改。同样作为老年人，我非常理解，我也是90岁的人了，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去年

闺女儿子回家过年，都劝我说，您这岁数了还不退下来，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吗？您这样忙碌着，我们都跟着担心。我儿子最大的都60大多，奔70了，人家会享受退下来，见天穿的流光水滑的，满面红光，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但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总比在家里窝着强。人一呆着不活动，不动脑子，啥好身子骨也能呆出病来。趁着能活动，残年的蜡烛咱也要发点光，把最后一点光留给别人。他听了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也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胡家老高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十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10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10万，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及时治上了。这几天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80-90%的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胡家老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还有点旱田，种稻子种玉米挺累，过去那么多年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
满班一个月能挣六七千，这在当地就不少了。他就去了，他说他们工厂那个锅炉设备必须人工添加燃料，用机器不可以，里面有技术要求，一天24小时，一个人就要往锅炉房运煤炭4吨，这些煤炭还要填到锅炉里，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2-3年了，攒下了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工友也挺害怕的，就说：“打120，赶紧上医院。”他被拉到了医院后，一通检查，等了一天，结果都出来了。一会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一下子傻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3年多攒了10多万块钱，这一铁锹煤一甩，甩出来这么大个，不能干活了不说，还得治病。他最关心的就是治疗费用问题。大夫也很诚实，跟他说：“你有农合，除了报销一部分，整个下来自己花费的至少也得这个数。”大夫用2根食指，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10万8万的。他听了六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那一宿他也没咋睡，翻来覆去想这个想那个，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眼目前的事儿，以后的事儿都想。第二天早上，他跟媳妇说：“咱回家，过些日子再说。”媳妇当然不同意，就劝他说：“先住2天，看看大夫咋说。”他明知道还能咋说，除了手术还能有啥办法？在医院里他很难熬，疼一会儿吃一遍止疼药，那也疼得直哼哼。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听收音机。他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20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一天24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
收音机里

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还乱糟糟的，他听不清楚，就跟老太太说：大爷，您老的收音机借我听一会儿呗。因为床挨着床，老太太随手就递过来说：你听吧。他接过去凑到耳边听，节目听完了，他媳妇买饭回来，一进病房他就跟媳妇说：这个手术不能做，做得起做不起不说，我觉得没必要，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哪股子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啥也别说了，我指定是不在这儿治了，回家养着去。他媳妇知道他平时是啥样人，就是犟，说啥是啥，啥事儿他认准了，十头老牛拉不回去，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手续办完了，雇了车回家，到家了，抬进屋子放炕上，他说：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打给谁，就听到他问：这个老高治不治我的病？一连串问了很多，最后他说：那就给我发来十盒，只要见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小张同志也算是一个有刚的铁汉子，不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肯定不好。这性格对家庭团结没啥好处。不过这个小张也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胆子的病人。我们做医生的都是非常谨慎，这是常识性的。用药有最低量最高量，我们不会在给病人做方案的时候超越这个度，这是保证安全的第一要素。可是这个小张不受控制，他拿到老高第一天一共吃了六次老高。平时我们按照严格要求一顿一口高，这是没错的，重病的大病的一顿一大口高，一天三次就到顶了。小张呢，我的天儿啊，自我为中心，啥也不看也不管，自作主张，一天吃六次，一次两大口，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算是咱们胡家老高再是纯中药安全性很高，那也没有这么吃的，治病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咱也没有那个精力每个人都放身边做严格监督，没有那个力量，而偏偏就碰到了这位胆子晒干了得有窝瓜那么大。他这个行为很可怕，很气人，非常令人愤慨的一个行为，违背常规。

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呢？小张的胡作非为虽然有悖于医学常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做了某些事却歪打正着。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本来翻身都不敢的小张基本上不疼了，竟然自己坐起来，全家人都懵了，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第三天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一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二我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算是有一大半肾脏问题，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骨不壮，筋不弹，补肝，补气，补血。你是特例，我安排给你几盒宫廷肾宝加在老膏里面用，这叫脱药，让宫廷肾宝的药效拖着老高的本源作用在全身跑起来，哪里缺就给哪里补，里外同调，上下齐聚，这样恢复起来更快更稳固。第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高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但这也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拿着好结果当作犯错误的借口。他说，胡爷爷，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不在意做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也见不到我。老同志们，您都听听，这个小张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张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但是关于他能够在错误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一天六次用药，翻倍用药，这在中医里面类似于冲击疗法，也就是首次加量，这情况在几百年前就有中医大师用过，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重病时期用大药，中度时期用中量，轻微康复时期要减量，这是原则性的，也是经验学说，也对，没错。那么任何事也都不是一成不变，要因势利导，到啥时候说啥话，治病不是死治病，应该活学活用。有些病咱们的老高不治疗它，我直接就告诉您了，

0: 别吃，吃了也没用。那么是他治疗范围的，我一定让您用，因为啥？用了它真的有改变，往好了转化，很快就往康复方面走。那您为啥不吃呢？您别把老高单纯看成一个方剂，一种药物，不是的。他真实的身份是一把打开您身体康复大门的金钥匙，它是给您身体添加老本儿、找回健康源头的一口精华。胡家老高有正气，有根，有源的，它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它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它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都希望它能够在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实现它本身的超高价值。今天我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上次给大家援助的宫廷肾宝，虽然老同志们反映说喝了腰板子有劲儿了，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精神头越来越好，有些前列腺有问题的不分叉成了一根线，这都正常，它就是这么快。但是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采购不到，而且这味药药厂库房也所剩无几了，只够生产一批次，也就是10000多盒。前几天药厂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说最后一批只能给您老一半，我们市场订的货还不够呢，您老就多担待点吧，没有药材原料谁也没办法，特殊原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还有一个事儿，上次援助有很多老同志没有机会参加上，一是名额有限，得到信息时间晚了，报名的时候名额没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在观望，但是身边有参加并且得到了援助的老同志，吃了老高见效了，用了肾宝有改善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后悔着急，就打来电话问啥时候还能有援助活动。老哥哥，我跟您各位说实话，一场活动您不管援助多少，那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不过呢，我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医者仁心，我算是一个医者，我有责任。反过来说，我自私一点，我如果能为大家争取来一次援助活动，我不也是做了好事吗？做好事，我就把它当成一场修为。对于你们的要求，能不能再办一次援助活动，老哥哥，我尽力而为，一切都往好了想吧，起好头，动好念，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告诉老同志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有点说的太多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我姓钱，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问问这个活动的事。你看我才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不长时间，那么再加上呢，当时因为货源紧张啊，我买的量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胡家老高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想呢多囤一点啊，我就呢一直听您那个节目。当我听着您自己这么亲力亲为的全力的为我们谋福利啊，我呢真是太感动了。哎呀，您这次援助活动力度啊比上次还要大，那我
0: 大得多。嗯，
5: 那我必须多买一点呢。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你看我本身呢有肝硬化还有肝腹水，
0: 嗯，
5: 总是感觉到那个浑身啊没有力气。
0: 嗯，
5: 我这2个肝呢还有2块肿块
0: 啊，
5: 这个一个是3.5公分，一个是1公分左右。
0: 嗯，
5: 我当时呢在大连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药物啊打在那个得病的地方
0: 啊，
5: 但是呢打了之后呢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肿块呢还是有啊。
0: 嗯，
5: 出院以后呢肝这个地方呢还经常的疼痛，总是感觉到呢腹胀的厉害，就好像呢不消化似的。
0: 嗯嗯嗯
5: 嗯。我家老高呢到现在呢我才用了有1个月，效果呢确实特别明显，我刚吃了不到7天吧，这个腹胀的感觉啊就减轻了不少，尤其呢胃口也好了，能多吃几口饭了。吃了半个月时间呢，我这个身体就感觉到有力气，人呢也感觉到精神一点尤其是个肝区疼痛啊，倒比之前呢可轻的太多了。
0: 你看看，
5: 效
0: 果多明显。嗯，
5: 是的，就连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比原来清楚了。
0: 嗯，
5: 胡老师啊，我现在的情况我感觉到越来越好，但是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道理我是知道的。尤其这个更是需要时间，我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用上这个胡椒老高的。
0: 啊。

0: 这么好的药，就应该呢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胡老师？
1: 没错，嗯。
0: 还有胡老师，我呢还是要提个建议啊，这个侯家老高呢，能不能再加大点产量？平时买的时候啊，真的挺困难的。
1: 嗯。
0: 就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啊。
1: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0: 哎，我也知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次援助活动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你为我们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业务，当然让我们呢既能把那个病的治疗好，又能省不少钱。哎呀，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胡家老高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啊，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哎，胡老师啊，我想报名呢，50盒，这额外呢还援助公平肾宝这一档的。
1: 嗯嗯，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啊，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啊。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0: 哎，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啊。
1: 哎，好，别客气啊。
6: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的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0: 哎呀，说起来啊，我是呼家老高的受益者，它的效果啊，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这不是，我也听着节目说有援助活动，马上啊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不是。上回啊我就没买够，这次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1: 嗯，没错啊。
0: 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
1: 啊，
0: 嗯，我有这个脑血栓。
1: 哦。
0: 你要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都觉得老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我不能向上看，我要眼睛往上一看吧，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
1: 嗯，
0: 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到的时候那腿呀、特别沉。哎呀，有时候那感觉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一样，在那拔都拔不动，使劲往上拔了嘛，天那么烫。
1: 啊啊啊！
0: 走那么二三十米吧，还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我就停下来，走着挺不住，我就得歇一会儿，感觉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啊！
0: 要是有了尿啊，我立马就得赶紧找厕所。要慢一步啊，我就常常有时候尿到裤子里了，憋不住。
1: 这些病都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啊？啊！
0: 对呀、你说你落到自己身上，这些病拿了你多难受啊！因为这个咱也不敢出去，走不远。你找不着厕所了，不经常尿裤子吗？
1: 真难呐、是吧？
0: 是，不过我现在觉得吃了这胡椒老高之后啊，我这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有一个月左右吧，我这个小便失禁呀，它就好了，它能憋住了，它不尿裤子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0: 对呀、原来根本都不敢出门，但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能走走逛逛的了。
1: 好极了，我听到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
0: 啊？对呀、
1: 太好了，用了胡椒老高立竿见影得到效果，那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脑袋瓜子不晕乎了，它不疼了。身上也有劲儿，干啥呀也就有精神头，愿意干了。
1: 好极了。
0: 是，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胡椒老高吃了，这不快四个月了。我这腿也有劲儿了，干什么也使不完的劲儿感觉。你也走到的时候啊、也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了，之前那个脚迈在地上的很黏糊呀，现在不是这状态了。干什么？炒菜了，做饭了，洗衣服了，出去溜达了，遛弯了，跟着聊聊天了，这都好了，都可以了。
1: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大呀！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哎呀，可不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这个病啊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他这也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我跟咱商量商量，我们报50盒。
1: 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今后这个胡家老高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
0: 对呀，他给我们15档的宫廷肾宝，这一档不是。要能拿多拿药，优惠力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1: 没错。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所以您越快越好了，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报名。
0: 那胡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胡老哥保重啊！谢谢您。
1: 好，谢谢您，预祝你成功。
0: 好
1: 好，再见。
0: 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上溯日月星辰，
9: 下谈河岳山川，
8: 左聊石海沟沉，
9: 右看时下热点，
8: 有趣
9: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老郭老故事。
10: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07。 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呢？叫人生开挂。开挂这个词儿啊，本来是个游戏用语，在游戏里边作弊、上天入地、开金手指无所不能。射击游戏里边有什么自动瞄准啊、隔墙透视啊，指的是这种。而用这个开挂来形容人生的话，那必须得说这个人呢，不是有一个光辉点，或者说只有一次的成功，那得是面对逆境毫不气馁，做出了很多常人做不到的事儿。您比方说，给您说这么一位，他只是一介平民，一个草根儿，
11: 他的一生经历了很多的坎坷，但是啊，每次在这个人生低谷的时候呢，人照样闪光。谁呢？就是南宋时期那个著名的宋慈。一说宋慈，您马上能想到大宋提刑官。宋慈这儿呢，本来是一介书生，金榜题名的时候，春风得意的时候，忽然呢传来噩耗，老父在家中病重了。毕竟南宋那时候朝廷官员过剩，于是呢他那个师傅就告诉他说，如果说你回家尽孝心的话，可能将来呀就没有再被录用的机会了。宋慈沉默了一会儿，跟师傅这儿拜了一拜，然后呢说我要回家。这师傅呢笑着送他说，从今天起你就正式出师了。宋慈的师傅是谁呢？理学大家，名字叫甄德秀。真的秀啊，秀得漂亮。他为什么说宋慈出师了呢？首先这是一孝子，此外呢他就看出来了宋慈啊学会选择了。那么打那以后，宋慈这个人呢每一步走的都非常坚定，耳朵根子特别硬，不管你周围人怎么说呢，只要我认准的事儿啊，那我就肯定去干了。
12: 尽孝归来的宋慈如何开启仕途之路？他又如何把上天给他的一手烂牌打得风生水起，最后成为人生赢家，更成为中国法医学的鼻祖？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历史上那些开挂的人生。
11: 此后9年的时间里边，宋慈呢一边在家尽孝照顾他老父亲，一边潜心的著书立作。等到把他老爹给伺候走了，说这时候该回去当官了吧，哎，还正好啊有一空缺，并不是宋朝那儿啊没有人才了，而是那个时候呢南方爆发了民乱，悍匪成群，没人呢敢去赴任，这个缺呢才空出来了。宋慈一瞧就跟皇上说我愿赴任为朝廷分忧。于是有人就说呀，你这不傻吗？是吧，你这不送死去了吗？宋慈这儿耳朵根子硬啊，当即就给怼回去了，说你既然读的是圣贤之书，上报君王，下安百姓，那我傻在哪儿呢？于是就去上任了。这个地方的长官呢是提点刑狱的，叫叶载。叶载听了这个宋慈的事儿之后呢，就觉得这个书生啊非常有志向，这性格我喜欢，当即拍板重用宋慈。不过啊，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呢，说是重用，也就是给了他这么一个主簿的官职，说白了吧就是管文书的这么一个官吏。宋慈这回呢就上任了。等到情况熟悉的差不多了，就跟这个长官说呢，咱们开仓放粮吧。叶载一听，我说您这什么情况啊，让你过来是来剿匪的，匪没剿的你放什么粮食啊？宋慈就跟他解释说，我在乱军当中走访了半个月，就发现这儿啊匪盗其实不多，那些饥民流民们没饭吃的老百姓，他们才是盗匪的主力。如果说开仓放粮的话啊，这比大军围剿反而是更有效的。叶载听了以后呢眉头紧锁。宋慈就纳闷了，说这有什么问题吗？叶载就说，问题咱先不说，你什么时候出去走访的？那多危险呢，你这么干不行，我挺看重你的，来给他划拨300人，听他吩咐保护他。宋慈笑了笑，能碰上这样的长官呢也是人生幸事。于是乎开仓赈济乱民，几天之后啊效果很明显，民心已定，盗匪的军力呢本来就不多，而很多人有粮食吃了，谁还跟你干这个掉脑袋的事儿呢？宋慈一瞧，行，现在这个时机到了，挥一挥手带着300人呢就去偷袭敌军的大寨了。他那个长官叶载听说这个消息大惊失色呀，不是老哥呀，我给你300人不是让你这么用的呀。结果呢宋慈大胜而归，还把那个对方的贼首呢给斩了。宋慈这么一做呢，有人可就是上火了， 什么人呢？你看当地呢是军政分家的，宋慈这边是在政府上班，那边啊还有军队呢，还有一将军呢。这将军呢本来是奉诏来讨贼的，结果呢怕盗匪太多不敢进军，这时候一瞧宋慈这么一个软弱的书生都能够大胜而归，那我来我也行啊，是吧？盗匪这么菜，我就捏过他吧。他带着部队就打上去了，本来觉得打这盗匪呢就跟玩似的，没想到啊冲上去一场大败，这个领头的将军连命都给丢了。朝廷一瞧，你这本来这个地方官就没有多少兵力，剿匪呀还得靠军队，于是呢又派了一个叫魏大友的将军，他过来了。这边叶载呀跟宋慈啊正收拾盗匪，忙得不亦乐乎呢。当然啊，他们手里边没有那么多军队，每次出兵啊也是三五百人。等到这个魏大友到了当地以后呢，就找这个宋慈啊来商量，说我听说你这儿书没有白念，用兵谋定而后动，每战必胜，颇有大将之风。可是啊，我得跟你商量个事儿。宋慈说什么事儿啊？魏大友啊就给他解释，你这儿每次剿匪出战就是三五百人的小战，这样的功绩，这样的功劳啊，都没法报到朝廷去，史书上更不会青史留名。不如说呀，你别在什么这个赈济灾民呐、进行这个优待呀，咱们就干一票大的，一战成名，大杀四方，杀这么几千颗头颅，咱俩就能够名扬四海了。宋慈一听，马上就急眼了，这不是胡闹吗？一字一顿的就跟这个魏大友说：“说魏大人，人命大如天。”冤魂不得安呐。那么那一年宋慈这儿呢还是只带三五百人，平定了连绵数县的盗匪。攻城以后呢，叶载这儿就是他那个上司啊，哎，人升官了，调走了。而这个魏大友呢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了。我们不得不说呀，魏大友想当初说的这个事儿呢还真没错，宋慈的这份功绩没有能够上得了宋史，而且呢也没升得了官。可是与之相对应的是，人命可少死了很多呀。反正吧，这个魏大友跟宋慈呢互相瞧不上，宋慈一瞧行了，这个主簿啊我也不当了，一拍两散得了。不久之后乱民复起，盗匪猖獗，魏大友这儿呢满脑子都是乱世出英雄，我要立军功，你瞧着我的阿宋慈，你看我怎么在青史上留

0: 他带着大兵前去镇压，然后非常平淡的就死于贼兵之手了。那么在这个魏大友之后呢，朝廷又派人来平叛了，这次啊可就是名臣了。谁呢？著名的那个陈伟，宋慈的师父跟那个陈伟呢有交情，于是呢又把宋慈推荐出来了。宋慈跟这个陈伟呢领兵作战，结果就不用说了啊，马上把当地的这个匪患呢又给平定了。这回呀，书生宋慈因为军功受人赏识，一步一步从这个主簿到县令，又做到了提点刑狱官。我们还是说，官是官，吏是吏，提刑官呢，这是宋代特有的一个官职，相当于现在法医。而在古代呢，法医是分两种的，地位比较低的那个是吏啊，叫仵作，还有一种地位比较高的，这就叫提刑官了。一般真正干活的呀都是那些仵作，提刑官呢基本上就混日子就行了。宋慈刚刚赴任的时候，200多件案子悬而未决，衙门里边人呢就跟他说，您老啊有什么想逛的想玩的，我们陪你去啊。可在宋慈的眼睛里边，这些都是活啊，那么多人死得不冤不明的，宋慈这气得直拍桌子啊，说还问我去哪儿去，咱们去这个坟堆墓前开棺验尸。
1: 且慢，你现在知难而退还来得及。
2: 岳父大人，小婿言出必行，岂能半途而废。
1: 你金榜高中，名列三甲，何必为一个非亲非故的死人冒死风险？
2: 岳父大人是怕我厌恶其果，自毁前程。
1: 此案经10几位官员审验，判的都是暴病而亡，你却怀疑有谋杀之嫌。你若打开此关，成则一鸣惊人，败则前功尽弃，若无10成胜算，万万不可贸然开棺。
0: 下边人都傻了，这种具体操作的小琐碎活交给仵作就行了，这是下贱工种，没人瞧得起。大人这儿您别玩笑啊，咱玩去吧。这宋慈这再得拍桌子说，冤魂在下，皇天在上，究竟是谁活上一辈子都给活成了玩笑呢？于是之后宋慈这儿亲自验尸验骨，在案发现场呢搜集证据，在公堂之上呢洗冤昭雪。
3: 原尸遍体未见伤痕，厌恶他杀之嫌。
2: 不对，这是谋杀，
3: 何以见得？
2: 刚才宋某验遍尸体全身，尸体头上7孔无血，身上4肢完好，项背无痕，腹后无疮，这说明以原判并无二致。但是诸位大人请看，死者发间爬出这样一只蛆虫，各位，这不是一般的蛆虫，由此蛆虫聚集，说明是苍蝇聚丁所致。苍蝇嗜血，苍蝇聚于死者发间，这说明死者发丛间定有血腥。
3: 死者若是被钝器击中头部而亡，必有大量流血，元神仵作何以被见呢？
2: 因为死者并非为钝器所伤，而是火烧铁钉钉入脑颅，虽有腥味但不流血。苏某断言，死者是被人用火烧铁钉钉入顶门穴致死。
0: 用了仅仅8个月的时间，宋慈啊把这200多件案子一一给审结了。打那以后，从这个周边呢再到全天下呀，都知道宋慈是这种性格，有这门本事。之后宋慈呢还写下了洗冤集录，他也成了中国法医学的鼻祖了。虽然说在宋史当中呢并没有他的列传，但是啊我们得看一个人追求的是什么。有些人呢追求的就是当官发财，有了权了有了钱了就胡作乱作了，日子有点过腻了，生活有点无趣了，思想出现叛逆了，荷尔蒙占领大脑高地了，嘚嘚瑟瑟不知道咋地了，这种人你再有钱呢也不算人生开挂。而像宋慈这种的，因为那时候呢皇家考量的主要还是你的儒学你的学问，所以说宋慈这儿呢并没有被写进宋史，没有青史留名。可是那么多的冤魂，他不是仅仅在历史当中啊，宋慈的功劳不亚于那些整天的啊皓首穷经寻章摘句的那些进士啊那些举人们呢。所以说宋慈的故事呢一直被流传呢。打这儿呢我们就要说到了什么叫做人生开挂。您就看吧，但凡是人生开挂的呀，他必须是有一种信仰，有一种信念，耳朵根子比较硬，我在我的信仰之下，在我的信念之中从来就不动摇。您比方说接下来呢咱们把目光啊转向国外，

0: 给您说这么一位数学天才。
1: 他是数学天才，让世人望尘莫及，却又怎样躲避跟世人的接触？他有特别的语言天赋，方言外语信手拈来，他又如何精力旺盛四处任教？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历史上那些开挂的人生。
0: 这个数学天才是谁呢？佩雷尔曼。佩雷尔曼1966年6月13日出生，6岁的时候，三位数的加减乘除能够随意的心算。16岁的时候呢，就参加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获得了金奖。而且这个天才少年呢，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分，满分42分。在同一年呢，他接到了美国一所大学附带奖学金的邀请，不过呢，他选择的是拒绝。说到这儿呢，您可能还没太在意呢。列位，您请记着了，这两个字叫拒绝，翻译成英文单词呢，就是俩字母一个词儿 ,no。佩雷尔曼这一辈子啊，跟数学的交集啊特别深。在数学方面呢，简直就是人生开挂，也用不着怎么跟别人学，数学呀就超级好。1993年他解决了数学史上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叫灵魂猜想。这个猜想提出来的20年的时间里边，有很多人呢写了长篇大论来分析这个问题，但是仅仅的做出这么一个部分的证明。而佩雷尔曼呢，他做的是一个呀让所有人惊讶不已的完整的证明。别人那儿一写100多页纸还是证明了一部分，他这儿呢仅仅的4页纸完整证明了。这一年多大呢？人仅仅27岁。之后像什么加州的伯克利大学呀、斯坦福大学呀、麻省理工啊、普林斯顿呢，这么一大批的著名学府高薪聘请他任教。哎，没错，他说的那句话还是那个字儿 ,no。到了1996年，因为他数学上的成就呢，欧洲的数学会给他颁发杰出数学奖。但是呢，人继续说不去。2002年11月到2003年7月之间，他突然在这个互联网上啊张贴了这么一个证明。证明的是什么呢？庞加莱猜想。一般来说呀，证明这种庞加莱猜想啊，或者是一些著名的定律啊，你都得是自己深思熟虑写好了，发给一个学术期刊。学术期刊呢，找这个专家委员会，因为找一般人他看不懂。找来专家委员会以后，再进行论证。论证的过程中呢，再跟你进行交流。看明白了，证明完了，里边没有瑕疵了，再给你刊登。可这么一来呢，就慢了，而且受制于人。咱们也说了，是吧？佩雷尔曼人这种性格的，我不跟你们说这些啊，直接放到一个互联网上，整个证明的过程行云流水。而且呢，克莱数学研究所的那些数学家们用了1-2年的时间才完全理解了他的文章了。庞加莱猜想，这是数学界的7大难题之一，你只要真能够给证明了，就能够获得$100,000。佩雷尔曼呢，他对这100万呢压根就没兴趣，继续说 no。再等到2004年，斯捷克洛夫研究所推荐他当这个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不用说你也知道，人家不去，选择说 no。2006年的8月份，西班牙马德里召开国际数学大会，本来呢，这个大会的主席啊定的主题呢，就是说说这个佩雷尔曼他这个成就，可是给他写信呢，邀请他呀，人就是不去。面对巨大的荣誉，人家说的还是唯一的信念：我不需要。佩雷尔曼呢曾经说过，对于金钱呢、名誉啊，我毫无兴趣，我不愿意像动物园里边那个小动物一样啊被展览什么的，我也不是数学领域的英雄，没那么成功，所以说呢，你们也不用盯着我瞧。话说啊，这位有隐者风范的大胡子学者，从2003年证明完这个庞加莱猜想之后呢，就从人们的视野当中消失了，跟他那个母亲跟他妹妹一块住在圣彼得堡市郊的一个小房子里边。他最喜欢干什么事呢？到附近的森林里边啊去采蘑菇去。他的有一个邻居叫薇拉，曾经跟媒体啊说过他的一个古怪面，就说他那个房间里边就有一张桌子、一个凳子和一张床，床上呢堆着被褥呢，哎呦那被褥啊多少天没洗的，脏兮兮的。此外呢，屋里边好多的蟑螂，咱可以说他这是一个隐遁在世间的绝世天才。当然了，咱们中国呢也有这么一位绝世天才，不过人家啊不是与世隔绝的。说这位小哥啊简直是无所不能，堪称人类历史上文理兼修的这么一个典范。 他呢，12岁父母去世，被送到苏州，学会了苏州话。15岁呢，到了江南的高等学堂了，学习像什么德语呀、英语呀、音乐呀，同时还选修了拉丁语。此外呢，人把这个南京话呀也给说得倍儿溜了。18岁进入康奈尔大学，主修的是数学，选修的是物理和音乐。23岁考入哈佛研究生，修的是哲学，并且呢继续研究音乐。等到他27岁又回到康奈尔大学担任物理系的讲师。一年之后呢，回到中国任教于清华大学。您像想当年罗素访华的时候，是他全程陪同的翻译。期间啊，他所爆发的语言能力，这可就一下体现出来了。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边写呢，就说我跟罗素啊一行经过杭州、南京、长沙，然后在北上到了北京了。就利用这些机会呢，我演习我的各地方言。在杭州，我用杭州的方言呢翻译罗素的讲词。您等到了湖南长沙的时候，在江永伦上有这个湖南赞助人叫杨瑞六，我从他那儿呢又学会了湖南的方言，后来呢被误认为这是湖南人。您瞧瞧吧，这就是一语言天才。又过了一年，到了29岁了，他再次远渡重洋，到了哈佛大学呢担任中文系和哲学系的讲师。2年以后，31岁了，他啊升任哈佛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再过2年，33岁了，又回国了，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这是当时的四大导师之一。四大导师都是谁呢？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说到这儿呢，谜底已经揭晓了啊，这位小哥就是赵元任。他在清华的时候呢，同时讲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西洋音乐欣赏。这战斗力太逆天了，要不怎么说人生开挂呢？咱们要是把其中一门啊能够讲清楚了，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人家这儿呢，是在清华大学当教授、当导师，然后教这么多门课程。更奇特的是，这些课程里边啊，有文、有理，还有艺术。此外呢，他同时担任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这些呀，还不算什么呢。他后来呢，他当了夏威夷大学的客座教授、耶鲁大学的访问教授，编了汉英大词典，被选为美国语言学会的会长。然后呢，又去密歇根大学当这个语言学的教授。等到55岁的时候，有点跑不动了，他呢就一直留在了加大伯克利分校当语言学的教授。据说呢，赵元任一生人会讲33种方言，会说英、法、德、日、西班牙等多种外语。单纯的用国学大师来形容他，这都已经有点贬低了。赵元任这一辈子觉得最好玩的事儿是什么呢？无论是跟哪个地区的或者跟哪个国家的人呢去聊天的时候，对方啊都认为他是他老乡。这语言天赋真的是如同开挂一般。单说这个赵元任的这些经历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啊不太了解，但是在网上呢有这么一段文章，您呢肯定会看过。这个文章呢有一个背景，就是那个时候啊有很多人呢就说，咱中国人呢别写这个方块字了，太难写了，咱们呢不如像西方一样，哎，用字母，这多好啊。这时候赵元任不服，写了这么一段文章。这个文章我还真没法给您念，为什么呢？你必须得看字儿才知道有多牛呢。大致就是说呀，啊，时事时事时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事，我这么一说您就能想起来了啊。这个全文89个字，每个字的读音呢都是诗这个音。大致意思就是说呢，时事有这么一个人叫施食施，他喜欢吃狮子肉啊，经常在大街上呢，在市场上呢探寻有没有狮子，然后巴拉巴拉巴拉。您想想，89个字全是一个音，又能够传承这么一个故事。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4: 爸爸，
3: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 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6: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烟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烟罩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洋人 A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2: 你等一下啊。
1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9: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6: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17: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18: 吃一面冠心病，想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19: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20: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21: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是真好。
15: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6: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5: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6: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18: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5: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6: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18: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 治得好病的机会。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活着费劲。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儿，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不是他家儿媳妇不孝顺了，就是谁家老两口又掐起来了。这种八卦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没意义。但是最近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有些脱离群众了。过去在医院里坐诊，挂我号的每天有限制，一天就放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1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儿住旅馆等着，花费不小啊。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后来我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能多看一个是一个，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但是一天多5个还没事。领导说，这样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忧您老的身子骨架不住。我说没事儿，以后一天加5个号，这样4周4溜24天，一天多5个，就多出来120人，这还是1个月，一年那可就多多了。从那以后我一年就多看1000多人，坚持了7、8年时间。现在我基本不咋去了，1周出3天诊，其余时间有科室会诊的我就去一下，1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还算轻松。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三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挺好。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总想着加三儿看病，有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最开始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1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谁挂上了谁先来。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3000、4000居多，5000、6000的很少。

两千退休金的是大多数，一个号一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后来我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号也作废了。而且我明确告诉他们，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没想到这招还真灵，来回整了几次，这事儿杜绝了。毕竟他们理亏呀。我说这个事儿本意就是说，老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这个道就是让我们走正道挣钱，该挣的钱我们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心里不突突，活得坦然。但是难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混进来，只要社会存在，一定有好人有坏人，我们要做的只要擦亮眼睛，能看明白身边的人和发生一些事儿就行了，别上当，上过一次当这都正常，谁一辈子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吃亏上当是让我们长见识，增加经验，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一百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我虽然岁数大了，脑子慢了，思维迟钝很多，但我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如果您过去买的药好使有效果，那么您就不会听咱们的一口老高这档节目。如果没病没灾的，听这玩意儿干啥呢？还不如听听单田芳的《铜铃传》，听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这些评书。没病的不找大夫，肚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只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我还得给您解决办法，方法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方法问题该摆在哪儿还摆在哪儿，这叫止步不前。好多年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句话，我自我感觉我做的还行，我不管您是啥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胡家老高没给您解决吗？血压高，那些老兄弟老姐妹，凭良心说，老高您用了以后，血压有改变没有？我不去自我夸耀，您自己看数值，让血压计说话不就得了吗？虽然血压

往下落的速度不是很快。我告诉您，这是好事啊。您总觉得刚才还180、190，吃了某一种药，用了某个疗法，啪嚓一下落到了130、140，血压数值是看着挺好，担心没有了，总觉得自己不会出现爆血管的意外了。其实您就错了，这种弹跳式的大起大落，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现象。跳水的运动员，我们在电视里常看到，穿着泳衣起跳，翻身打靶似的，一头扎进去，水花很小，漂亮，多美啊！但是谁又知道多少运动员退役了，眼睛出问题，过日子也是一个道理。过去穷日子都过惯了，包括我小时候也穷过。那么现在日子好了，啥啥不缺，冰箱里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登登。那么为啥有些老同志，即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有新衣服新鞋不穿，脚上的袜子出窟窿了，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小辈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着，实在不行了再扔。老同志们说的留点过河钱也是有道理的，手里有点积蓄，碰到事儿了心里有底儿。另外我对这个现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珍惜方式，节俭是美德，这个我赞同，可是也要掌握一个度，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孩子给买了吃的穿的，逼着咱们吃逼着咱们穿，他们也没错啊，按照经济条件他们给咱们买是孝心的一种体现，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改。同样作为老年人，我非常理解，我也是90岁的人了，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去年我闺女儿子回家过年，都劝我说，您这岁数了还不退下来，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吗？您这样忙碌着我们都跟着担心。我儿子最大的都60大多奔70了，人家会享受退下来，见天穿的流光水滑的，满面红光，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但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儿，总比在家里窝着强。人一呆着，不活动，不动脑子，啥好身子骨也能呆出病来。
趁着能活动，残年的蜡烛咱也要发点光，把最后一点光留给别人。他听了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也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胡家老高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十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10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10000，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及时治上了。这几天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80-90%的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胡家老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还有点旱田，种稻子种玉米挺累，过去那么多年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满班一个月能挣6000-7000，这在当地就不少了，他就去了。他说他们工厂那个锅炉设备必须人工添加燃料，用机器不可以，里面有技术要求，一天24小时，一个人就要往锅炉房运煤炭4吨，这些煤炭还要填到锅炉里，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2-3年了，攒下了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

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工友也挺害怕的，就说打120赶紧上医院。他被拉到了医院后一通检查，等了一天结果都出来了，一会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一下子傻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3年多攒了10多万块钱，这一铁锹煤一甩，甩出来这么大个，不能干活了不说，还得治病。他最关心的就是治疗费用问题。大夫也很诚实，跟他说你有农合，除了报销一部分，整个下来自己花费的至少也得这个数。大夫用2根食指，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10万8万的。他听了六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那一宿他也没咋睡，翻来覆去想这个想那个，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眼目前的事儿、以后的事儿都想。第二天早上他跟媳妇说咱回家过些日子再说，媳妇当然不同意，就劝他说先住2天看看大夫咋说。他明知道还能咋说，除了手术还能有啥办法。在医院里他很难熬，疼一会儿吃一遍止疼药，那也疼得直哼哼。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听收音机。他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20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1天24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收音机里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还乱糟糟的，他听不清楚，就跟老太太说大爷您老的收音机借我听一会儿呗。因为床挨着床，老太太随手就递过来说你听吧。他接过去凑到耳边听，节目听完了，他媳妇买饭回来，一进病房他就跟媳妇说这个手术不能做，做得起做不起不说，我觉得没必要，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哪股子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啥也别说了，
我指定是不在这儿治了，回家养着去。他媳妇知道他平时是啥样人，就是犟，说啥是啥，啥事儿他认准了，十头老牛拉不回去，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手续办完了，雇了车回家，到家了，抬进屋子放炕上，他说：“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打给谁，就听到他问：“这个老高治不治我的病？”一连串问了很多，最后他说：“那就给我发来十盒，只要见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小张同志也算是一个有刚的铁汉子，不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肯定不好。这性格对家庭团结没啥好处。不过这个小张也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胆子的病人。我们做医生的都是非常谨慎，这是常识性的。用药有最低量、最高量，我们不会在给病人做方案的时候超越这个度，这是保证安全的第一要素。可是这个小张不受控制，他拿到老高第一天一共吃了六次老高。平时我们按照严格要求一顿一口高，这是没错的，重病的大病的一顿一大口高，一天三次就到顶了。小张呢，我的天儿啊，自我为中心，啥也不看也不管，自作主张，一天吃六次，一次两大口，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算是咱们胡家老高再是纯中药安全性很高，那也没有这么吃的，治病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咱也没有那个精力每个人都放身边做严格监督，没有那个力量，而偏偏就碰到了这位胆子晒干了得有窝瓜那么大。他这个行为很可怕，很气人，非常令人愤慨的一个行为，违背常规了。跟我说胡爷爷，我当时就觉得没事儿，病重用猛药。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感冒消炎，我爸总是把土霉素给我多吃好几片，多吃效果真好啊，马上退烧，炎症也没了。我说你这纯粹是歪理邪说，你爸也是胡作非为，吃饭吃药都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的。小张的胡作非为虽然有悖于医学常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做了某些事却歪打正着。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本来翻身都不敢的小张基本上不疼了，竟然自己坐起来，全家人都懵了，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第三天
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一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二我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算是有一大半肾脏问题，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骨不壮，筋不弹，补肝，补气，补血。你是特例，我安排给你几盒宫廷肾宝，加在老膏里面用，这叫脱药，让宫廷肾宝的药效拖着老膏的本源作用，在全身跑起来，哪里缺就给哪里补，里外同调，上下齐聚，这样恢复起来更快更稳固。第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高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但这也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拿着好结果当作犯错误的借口。他说，胡爷爷，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不在意做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也见不到我。老同志们，您都听听，这个小张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张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但是关于他能够在错误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一天六次用药，翻倍用药，这在中医里面类似于冲击疗法，也就是首次加量。这情况在几百年前就有中医大师用过，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重病时期用大药，中度时期用中量，轻微康复时期要减量，这是原则性的，也是经验学说，也对，没错。那么任何事也都不是一成不变，要因势利导，到啥时候说啥话。治病不是死治病，应该活学活用。有些病咱们的老高不治疗它，我直接就告诉您了，别吃，吃了也没用。那么是他治疗范围的，我一定让您用，因为啥？用了它真的有改变，往好了转化，很快就往康复方面走。那您为啥不吃呢？您别把老高单纯看成一个方剂，一种药物，不是的。他真实的身份是一把打开您身体康复大门的金钥匙，他是给您身体添加老本
找回健康源头的一口精华。胡家老高有正气。

0: 根有缘的，它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它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他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都希望他能够在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实现他本身的超高价值。今天我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上次给大家援助的宫廷肾宝，虽然老同志们反映说喝了腰板子有劲儿了，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精神头越来越好，有些前列腺有问题的不分叉成了一根线，这都正常，它就是这么快。但是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采购不到，而且这味药药厂库房也所剩无几了，只够生产一批次，也就是10000多盒。前几天药厂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说最后一批只能给您老一半，我们市场订的货还不够呢，您老就多担待点吧，没有药材原料谁也没办法，特殊原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还有一个事儿，上次援助有很多老同志没有机会参加上，一是名额有限，得到信息时间晚了，报名的时候名额没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在观望，但是身边有参加并且得到了援助的老同志，吃了老高见效了，用了肾宝有改善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后悔着急，就打来电话问啥时候还能有援助活动。老哥哥，我跟您各位说实话，一场活动您不管援助多少，那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不过呢，我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医者仁心，我算是一个医者，我有责任。反过来说，我自私一点，我如果能为大家争取来一次援助活动，我不也是做了好事吗？做好事，我就把它当成一场修为。对于你们的要求，能不能再办一次援助活动，老哥哥，我尽力而为，一切都往好了想吧，起好头，动好念儿。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告诉老同志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有点说的太多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

0: 家老糕，就能得到两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两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2000元。
1: 原著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原著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我姓田。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问问这个活动的事。你看，我才吃上这个胡家老糕不长时间，那么再加上呢，当时因为货源紧张啊，我买的量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胡家老糕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想呢多囤一点啊，我就呢一直听您那个节目。当我听着您自己这么亲力亲为的全力的我们谋福利啊，我呢真是太感动了。哎呀，您这次援助活动力度啊比上次还要大，那我
4: 大得多。
5: 那我必须多买一点呢。
4: 哎，好的，您起掉吧。
5: 那你看我本身呢有肝硬化还有肝腹水，总是感觉到那个浑身啊没有力气。我这两个肝呢还有2块肿块啊，这个一个是3.5公分，一个是1公分左右。我当时呢在大连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药物啊打在那个得病的地方
4: 啊，
5: 但是呢打了之后呢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肿块呢还是有啊。出院以后呢，肝这个地方呢还经常的疼痛，总是感觉到呢腹胀的厉害，就好像呢不消化似的。我家老婆呢到现在呢我才用了有1个月，效果呢确实特别明显，我刚吃了不到7天吧，这个腹胀的感觉啊就减轻了不少，尤其呢胃口也好了，能多吃几口饭了。吃了半个月时间呢，我这个身体啊就感觉到有力气，人呢也感觉到精神点尤其是个肝区疼痛啊，倒比之前呢可轻的太多了。
4: 你看看，
5: 效
4: 果多明显。
5: 是的，就连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比原来清楚了。胡老师啊，我现在的情况我感觉到越来越好，但是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道理
4: 没错，
5: 是知道的。尤其这个更是需要时间，我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用上这个胡椒老糕的。那个这么好的药，就应该呢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胡老师？
4: 没错。
5: 还有胡老师，我呢还是要提个建议这个胡椒老糕呢，能不能再加大点产量？平时买的时候啊真的挺困难的，就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
4: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5: 我也知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次援助活动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你为我们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业主，当然让我们呢既能把这个病的治疗好，又能省不少钱。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
4: 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胡家老高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啊，啊，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哎，胡老师啊，我想报名呢，五十盒，这额外呢还援助公平肾宝这一档的。
4: 嗯嗯，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
5: 嗯，对。
4: 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啊，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啊。
5: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4: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5: 谢谢
4: 啊。
5: 哎，再见。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啊。
4: 哎，好，别客气啊。
6: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的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4: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6: 啊，哎呀，说起来啊，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他的效果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
4: 嗯嗯嗯嗯，
6: 这不是我也听着节目说有援助活动，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不是就是上回啊，我就没买够，这次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嗯，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4: 嗯，没错啊。
6: 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
4: 啊。
6: 嗯，我有这脑血栓。
4: 哦。
6: 你要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都觉得老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我不能向上看，我要眼睛往上一看吧， 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
4: 嗯嗯。
6: 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道的时候那腿呀、啊
4: 哦、
6: 特别沉。哎呀，有时候那感觉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啊，在那拔都拔不动，使劲的往上拔了，往前那么趟。
4: 啊啊啊！
6: 走那么二三十米吧，还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我就停下来，走着挺不住，我就得歇一会儿，感觉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了。
4: 啊！
6: 要是有了尿啊，我立马就得赶紧找厕所。要慢一步啊，我就常常有时候尿到裤子里了，憋不住。
4: 这些病都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啊？啊，
6: 对呀、啊，你说你落到自己身上，这些病拿了你多难受啊！因为这个咱也不敢出去，走不远，你找不着厕所了，不经常尿裤子吗？
4: 嗯嗯嗯，真难呐、
6: 嗯，
4: 是吧？嗯，
6: 是。不过我现在觉得吃了这胡椒老膏之后啊，我这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
4: 哦，
6: 嗯，有一个月左右吧，我这个小便失禁呀，哎，它就好了，它能憋住了，那不尿裤子了。
4: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6: 对呀，
4: 嗯，
6: 原来根本都不敢出门，嗯，但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能走走逛逛的了。
4: 嗯，好极了，我听到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
6: 啊，对呀。
4: 太好了，用了胡椒老膏立竿见影得到效果，那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6: 哎，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脑袋瓜子不晕乎了，它不疼了。
4: 嗯，
6: 哎，身上也有劲儿，干啥呀也就有精神头，愿意干了。
4: 嗯，好极了。
6: 你看，是，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胡椒老膏吃了这不快四个月了。哎呀，我这腿也有劲儿了，干什么也使不完了，就是感觉。你也走道的时候啊、
4: 嗯，
6: 也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了，之前那个脚迈在地上的很黏糊呀，现在不是这状态了。
4: 嗯、
6: 干什么？炒菜了，做饭了，洗衣服了，出去溜达了，遛弯了，跟着聊聊天了，这都好了，都可以了。
4: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6: 哎，可不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
4: 哦，
6: 这个病啊，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
4: 啊，
6: 他这也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我跟他商量商量，我们报50盒。
4: 啊，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今后这个胡椒老膏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
6: 对呀，他给我们15档的宫廷肾宝，这一档不是要能拿多拿药，优惠力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4: 嗯、没错。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啊，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所以您越快越好了、啊，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胡椒老膏的这个专线报名。
6: 那胡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
4: 哎，
6: 胡老哥保重啊，谢谢您。
4: 哎，好，谢谢您，预祝你成功、
6: 嗯、好
4: 啊！好，再见。
6: 好，再见。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 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两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两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2000元。
1: 原著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原著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

0: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2: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4: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5: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2: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2: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1: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2: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1: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2: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3: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4: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4: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5: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0: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7: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2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6: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8: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3: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9: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0: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9: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1: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0: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2: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桃浦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3: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14: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5: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 部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6: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7: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16: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8: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6: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9: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0: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20: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21: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20: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22: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20: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23: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2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24: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0: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3: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2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

0: 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六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0: 伊朗六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六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二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六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2: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2: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六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九月十号，我们将迎来第42个教师节。在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在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根据报道，一段时间以来，教师被举报的新闻并不新鲜，有的老师因为批评学生被家长投诉伤害自尊，有的因制止违纪被扣上体罚的帽子，有的甚至被无中生有泼脏水，一夜之间成为众矢之的。一纸不实举报或许只是投诉者的一时冲动，却足以让一位老师寒心，让讲台上少了一份该有的底气。那么久而久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寒蝉效应蔓延开来，最终伤的是学生，是教育本身。正因如此，这次教育部表态十分重要，及时澄清证明是还给清白者一个公道，坚决零容忍是亮给恶意重伤者的一柄利剑。这意味着涉师投诉不再是一笔有告必查，查了再说的糊涂账，而是

要依程序讲证据明责任，让对错有标准，让是非有回音。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的畅通，更让老师们在遭遇不公时不是独自面对，而是有法可依，有处可诉。发布会上有句话掷地有声，要让广大教师身后有盾。阅卷数年无人问，停卷一月遭催捐。近日单亲妈妈自曝寒心经历，多名网友评论区晒同款遭遇。根据报道，刘女士在北京密云一个村里开了一家甜品店，近日她在网上发视频说自己因为店里生意不太景气，停止了坚持多年的月捐。可令她没想到的是，一大早她竟然接到了公益机构的电话，但电话的内容并不是关心刘女士停止捐款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而是问她为什么停止捐款。在刘女士回答说没钱了之后，对面竟传来扑哧的笑声。随后刘女士挂断了电话，对方也没再打电话表示任何关心。事件发酵之后，有多名网友也在评论区晒出同款经历。如果爱心遭遇寒心，这声扑哧一笑瞬间让人心凉啊！实在是想不明白，这有什么可笑的呢？这笑点又是从何而来呢？笑里藏刀，这笑声比刀子还可怕，因为它刺痛的不仅是刘女士多年以来的善心，更是对社会慈善事业的伤害。根据法律规定，慈善捐赠是民事主体处分自己合法财产的行为，法律赋予每个人自主决定权，捐不捐、捐多少、何时捐、怎么捐、是否公开，全部由捐赠人自己说了算。刘女士是单亲妈妈，自己开了一家蛋糕店，生活拮据，但是她仍然坚持捐款，一捐就是好几年。一句没钱了所以停止捐款，不仅是人之常情，更不该被嘲笑。更何况公益机构有什么权利私下里给捐款人打电话呢？这跟网上那些逼捐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自愿是慈善的基本属性，也是公益的生命力所在，不该变成一场闹剧，否则呀，只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寒心。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了一起过失致人死亡案件判决书。河南固始县女子王某晚上外出用餐喝酒，将3岁儿子哄睡之后反锁在屋内，很快悲剧发生，儿子从5楼窗户坠楼身亡。该女子被指控是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王某辩护人提出，该案本质上是一起家庭意外悲剧，王某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以取得被害人父亲的谅解，系初犯、偶犯，无任何前科劣迹，建议对王某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固始县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王某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这悲剧发生让人心痛啊！之前很多人认为孩子发生意外后受伤害最大的肯定是父母在失去孩子的情况下再对他们判处刑罚是不人道的很少见到有家长因为过失大意致儿童死亡而被追责的案例。但是情理的归情理，法理的归法理，父母作为儿童的法定监护人，是保护儿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从法律角度来看，一旦有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者过失，就需要对这一严重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如果发生儿童意外死亡的后果，无论是家长或者亲友的疏忽大意，都可能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公安机关都应该立案侦查，这不是危言耸听。总之悲痛和怜悯不可替代法律，该追责还是要追责，这既是罚当其罪，也是威慑其他人要引以为戒，否则呀，这就成了一笔法治的糊涂账。近日有媒体报道，江苏东海县海陵路小学1年级某班的家长群里，家长接龙自费购买新课桌椅，因为学校配置的课桌椅太破旧了。按照网帖介绍，铁皮生锈，桌腿不稳，铁钉裸露着，家长要买新桌椅，原木色，349元一套，自费自愿。网传图片中，这些新桌椅放在一起，10套旧桌椅挨着墙摆放，新旧对比十分扎眼。一时间，学校的做法引来大量批评声音，说学校开了不好的先河，纵容部分家长的自费自愿，制造教育不公，更是心疼那10个没买新桌椅的孩子们，担心刚进入校门就在心里种下了不公和自卑的种子。可是9月5号，扬子晚报记者来到海陵路小学实地探访，发现所有课桌椅都符合国家标准，有点磨损但不影响正常使用，
没有铁钉裸露的情况，更关键的是没有网铁配图中新旧桌椅分区摆放的情况。学校紧急排查溯源，发现这张图片并非出自海陵路小学。不过开学前夕的确有部分一年级家长在群里倡议给孩子自费购买新桌椅，但学校知道之后及时叫停了，因为担心引发同学之间的攀比。那么这张图片是怎么来的呢？是个别家长将相关聊天截图搭配非海陵路小学的图片发布到社交平台后，又逐步衍生出学校要求家长自费买桌椅的说法。在这儿啊，先给学校点个赞，鼓个掌，守住了教育公平的底线，没有被个别家长的自愿所绑架。如果真开了这个口子，以后家长五花八门的个性化需求都会涌现出来。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不管什么家庭条件，到了校园里啊，都一视同仁，一律平等。啊，家长群包括家委会，真正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监督学校办学，保护学生权益，架起家校沟通的桥梁。可如今的大部分家长群成了强迫家长、欺负家长、使唤家长的群，甚至成了学校和老师的传声筒。要建立现代化的家校关系，让家长群成为促进学校教育的好帮手，而不是压在家长身上的沉重包袱。北京时间今晚11点，美网女单第四轮郑钦文与赛会八号种子前世界第一斯瓦泰克的焦点战将在美网中心球场打响。48小时前，郑钦文刚刚打出了职业生涯最不可思议的一场比赛，面对22号种子凯斯，他首盘1-6输了，决胜盘0-5落后，对手手握赛点，几乎所有人都以为比赛已经结束，但是郑钦文连赢7局。有网友说，郑钦文的这场绝地反击大逆转是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程度。在这次美网开赛前，郑钦文的排名已经跌到了第121位，失去了直接进入美网正赛的资格，只能从资格赛打起。而2年前，郑钦文还是澳网亚军、巴黎奥运会女单冠军，世界排名最高到过第4位。去年7月，长期困扰郑钦文的右肘伤势迫使他呀接受手术，伤愈的过程却不仅仅在身体层面显得漫长。他坦言自己一度失去了比赛所需的能量，甚至忘记该怎么去竞技。北美硬地赛季，郑钦文先后在华盛顿和多伦多早早出局，世界排名跌至100名开外。如今呢，郑钦文终于找回了状态，一路走来已豪取6连胜，成为女单16强中唯一从资格赛突围的选手。之前郑钦文和斯瓦泰克8次交手，1胜7负。如果只看数字，这是一道几乎无解的题。但体育最迷人的地方在于数字从来不是结局，只是背景。上一场大逆转之后，郑钦文通过微博发文：“赢万难，赢万难。”郑钦文现在要做的就是在美网的硬地上写下那个他从未写过的答案。近日，广东湛江吴川市一家家长反映，5岁的女儿突发全身过敏，赶到吴川市黄坡镇中心卫生院急诊后当值医生拒绝看病。一周之后发现，涉事医生于当晚11时许在孩子的电子病历既往史中写下刁蛮，无其他病情记录。对此，吴川市卫健局医政医管科和卫生监督所相关人士均回应说，该行为未对孩子造成身体伤害，这是一件小事情。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还指责家长网上维权，对吴川整个地方来说是抹黑。目前涉事医生已经被立案调查，双方和解了，病历已经改过来了。孩子病历上被标注刁蛮，家长为此维权，怎么就成了抹黑地方了呢？这帽子未免扣得太大了吧。到底是谁在抹黑地方形象呢？从报道来看，彭女士带女儿就医的过程并不顺利，这其中或许有沟通不畅的问题。但是一名在急诊科夜班工作的医生，本职工作不就应该是紧急救助患者吗？这位医生不仅拒绝接诊，事后还利用卫生这个信息系统在孩子的病历中留下带有侮辱性质的评价。这已不仅是私人层面的情绪发泄，而是利用职业权利对未成年患者的人格贬损。9月5日晚，浙江绍兴书圣故里葫芦娃爷爷陈金鳌将家中7只葫芦全部剪下，希望以此劝退打卡游客，回归安静生活。但是据当地媒体报道，
这老街沿河啊，有

0: 住户的门口挂上了新的葫芦，出现了山寨版的葫芦娃，吸引不少游客驻足围观。书胜故里景区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这些葫芦啊是沿街咖啡店商户自行采购后悬挂，属于商户自身行为，并非景区布设。工作人员表示，该行为发生在商户自有经营场所内，也不存在违规搭建的问题，景区方面不方便直接的介入处置。连日来游客打卡应接不暇，游客在河对岸喊爷爷爷爷，陈建鳌便立刻出门营业，和大家打招呼互动。那客流高峰时段，老人5到10分钟就要出来接待一轮，这让他开始感到疲惫，老伴儿也犯了头晕病。那爷爷剪掉7个葫芦之后，绍兴文旅回应，这座古城还有很多风光与美好等待大家慢慢探寻，我们把安宁与清静还给两位老人。哎，这老爷子好不容易剪去葫芦，想要清静清静，没想到隔壁又出现同款葫芦。这店主无非是想抓住这波商机啊，吸引客流。商户借热点引流不难理解，但还是希望游客们呀能够分清对象啊，不要再打扰老两口的生活了。啊，事发之后，绍兴市文广旅局发布视频，并表示把安宁和清静啊还给两位老人。啊，书胜故里社区也制作了提示牌。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总要等啊很温馨的一件事变了味儿才想起来要保护呢？如今呀，再回头看看这个本该暖心的故事，实在是有点尴尬。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留下的却是一地鸡毛。这一幕是不是似曾相识啊？之前西安白庙村一棵古树因为游客踩踏麦田，村民无奈砍掉树冠。河南辉县一处花果山民房，清晨游客5点敲门，晚上9点不走，七旬房主被迫关门谢客。啊，对于普通人来说，泼天的流量不是红利，而是无尽的困扰。这些困扰也在提醒有关部门，当流量不期而至，当地需要做的不是站在旁边看热闹。预警机制在哪儿？疏导方案在哪儿？应急预案在哪儿？回答这些问题更加重要。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锦旗里藏刀扎向无辜的陌生医生，人神共愤呐！更应该追问医院的安检制度为何没能拦下这把屠刀。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近日发布警情通报，是在9月4号9时许，贵州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红岩院区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致一人受伤，犯罪嫌疑人胡某某被当场控制，受伤医生伤情稳定，现无生命危险，犯罪嫌疑人胡某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这是一起暴力伤医案件，根本不是什么医患纠纷，凶手行凶的动机竟然只是对治疗效果不满。据现代快报报道，一名肠癌患者，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胡某某，因不满治疗效果，将刀具藏在锦旗中带入医院，想找老专家未果之后，持刀刺向旁边科室的医生。受伤医生是该院肛肠科住院医师，因其腿脚不便，面对突发袭击时未能及时躲避。这位医生身中多刀，一度进 ICU 抢救，那他为什么没能躲过暴徒呢？背后的原因令人哀叹呢。根据网友透露，受伤医生不仅患有小儿麻痹，他还从小就没有妈妈，前几年爸爸也走了，他去年还因为腰部手术导致颅内感染抢救回来的。哎呀，真是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总缠苦命人呢。凶手用锦旗掩人耳目，谁知他真正的目的是那把明晃晃的匕首，他真正的行凶目标是那位老专家，没找到就开始无差别攻击，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严厉制裁。那么咱们冷静过后，有必要追问一句，医院的安检制度为什么没能拦下这把屠刀？要知道2021年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关于推进医院安全秩序管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公安机关应当在3级医院和有条件的2级医院设立警务室，配备必要警力。日均门诊量5000人次以上或者床位1000张以上的大型医院 应当在主要出入口

0: 口实施安检，防止人员携带刀具、爆炸物品、危险物品进入医院。啊，那么我查了查，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级别是三级甲等，编制床位超过了1200张，啊，它符合实行安检制度的条件。据媒体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以来，公开报道的伤医事件就超过400起了，其中数十起案件导致医生死亡。发生在三级医院的暴力伤医案件最为常见。2024年7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李胜医生在门诊诊疗中突然遭到一男子持刀杀害。国家卫健委对此专门发文，对李胜医生的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对暴力伤害医务人员表示强烈谴责。可遗憾的是，医院安检这个制度并没有在全国推广，即便在已经推广的医院，安检也往往流于形式。有反对声音认为说医院本来人流量就大，安检会放慢大家的就医效率影响患者的就医体验，那么会不会产生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会不会加剧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感这些问题的提出，这些担忧都有道理但是这些不便、这些担忧同维护广大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相比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可以克服的，哪怕因此预防了一起恶性事件，这也是功莫大焉呀！医患纠纷和暴力伤医，这可是两个概念，任何借口都不是暴力伤医的理由，这是犯罪，要严打。重塑医患之间的信任感需要久久为功，需要全方位的改革来推进，而预防遏制暴力伤医需要的就是立竿见影的效果。警务室加安检，还有比这个更管用的措施吗？如果有，那就用上，保护医护人员怎么着都不为过。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9月7号，星宇股份终于拿出了那份公众等待了很久的处罚决定。总经理周小平，常州曾经的女首富被扣薪12个月一整年。副总经理李树军调整分工，扣薪6个月。人力资源总监于志明从停职变成免职。人力资源部部长李梅降职调岗。然后呢？然后该发布的道歉信已经发布过了，该分的补偿金已经分了，这事情就算翻篇了吗？这星宇对此事的处理给我的感觉就是慢太慢了。我们来算算时间线8月8号左右，星宇股份开始集中劝退应届生 ，HR 拿个人原因离职，逼400多名刚入职一个月的年轻人签字。8月25号，常州市人社局通报，认定企业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8月27号，星宇股份发布致歉信。9月7号，内部处罚决定出台，从事发到处罚。整整一个月呀。那这一个月里发生了什么呢？星宇股份在沉默学生在网上发帖，媒体在追问，人社部门在调查，客户在启动合规审查。这星宇股份在等什么？等舆论降温，等热搜下去，还是等公众忘了呢？他们等来的不是遗忘，而是更大的反弹。一家上半年营收34.3亿元，净利润6.69亿元的公司，账上现金据说超过20个亿，面对107个刚出校门的应届生，用了整整一个月才做出扣薪12个月的处罚决定。这速度充分说明了一件事，他们没太把这件事当回事。如今星宇再做什么补救，在公众看来都不是出于本心，而是被舆论和市场逼到了墙角。就这种慢半拍加挤牙膏式的回应比当初的暴行本身更让人寒心。别人已经打完了一整场仗了，你才开始系鞋带，对吧？这公关战你已经输了。那么再说说这个处罚本身，扣薪12个月对周小平来说这是个什么概念？2021年他以305亿身家成为常州女首富，即便现在财富缩水了，2026年仍有180个亿的身家，扣掉他一年的薪水，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是天价，对他来说大概相当于少买了几个包。这种处罚连皮肉之苦都算不上，顶多就是被蚊子叮了一口。还有这人力资源总监于志明被免职，原来星宇股份真的有人力资源总监这个职位， 之前啊，外界盛传压根儿就没这个岗，如今一纸文件证明有啊。还有这人力资源部这部长啊，李梅降职调岗，说白了，这几个干活的被突出来啊，推出了顶锅了。真正该追问的是，这好几百人啊，应届生招进来，短短一个月就批量劝退，这家公司也不差钱，上半年净利润6.69亿，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间点大规模招人，再大规模赶人呢？这到底是谁的决定呢？就一个 HR 总监能拍板解约这么多人啊？副总经理李树军分管人力资源，但他能决定校招规模吗？啊，总经理周小平真的不知情吗？就如果这是高层的集体决策，那么罚一个总经理扣薪，免一个 HR 总监，剩下的呢？其他知情不报的高管呢？当初批准校招计划的人呢？就说到底吧，公众要的不是你罚了谁，而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把校招生当成数据来充门面，用完了就轰，这个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谁拍板的？为什么不敢说？你要真说出来，我倒敬你是条汉子。如今啊，大众启动了供应商的合规调查，港交所也介入了核查，星宇股份正处于 A 加 H 上市的关键窗口期，一家被客户调查、被交易所核查的企业，拿什么去说服资本市场啊？啊，说句实话呀，星宇股份现在做什么呀？在公众眼里都是被逼的，道歉是被逼的，补偿是被逼的，处罚也是被逼的。一个被舆论和市场推着走的企业，已经失去了主动修复信任的机会。啊，道歉信写得再诚恳，处罚文件盖得再漂亮，啊，你在公众看来都是作秀，因为公众已经看透了你，你不是知道错了，你是知道怕了。如果想挽回哪怕一丁点信任，只有一条路，把真相摊开。大规模招聘后大规模劝退到底是为什么，谁做的决策，一五一十说出来，然后持续帮扶那107个被粗暴对待的年轻人啊，他们都去了哪家公司，有没有安稳入职，新工作怎么样，一个一个告诉公众，直到最后一个孩子安顿下来。那么除此之外做什么都是表演。这107个年轻人的命运不该成为一家上市公司公关课的教材，而这件事也应该给所有企业敲响警钟，尊重劳动者，尊重契约精神不是可选项，这是必答题，答不好不仅丢分，还会被市场抛弃。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5: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6: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7: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8: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9: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是真好。
3: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4: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3: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4: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6: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3: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4: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6: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3: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4: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3: 滴滴老糕驱百病，
4: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活着费劲。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儿，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

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1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儿住旅馆，等着，花费不小啊。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后来我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能多看一个是一个，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但是一天多5个还没事。领导说，这样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忧您老的身子骨架不住。我说没事儿，以后一天加5个号，这样4周4×6=24天，一天多5个，就多出来120人，这还是1个月，一年那可就多多了。从那以后，我一年就多看1000多人，坚持了7-8年时间，现在我基本不咋去了，1周出3天诊，其余时间有科室会诊的我就去一下，1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还算轻松。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三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挺好。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总想着加三儿看病，有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最开始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1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谁挂上了谁先来。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3000、4000居多，5000、6000的很少，1-2000退休金的是大多数。一个号一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后来我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号也作废了。而且我明确告诉他们，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没想到这招还真灵，来回整了几次，这事儿杜绝了。毕竟他们理亏呀。我说这个事儿本意就是说，老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这个道就是让我

走正道挣钱，该挣的钱我们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心里不突突，活得坦然。但是难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混进来，只要社会存在，一定有好人有坏人，我们要做的只要擦亮眼睛，能看明白身边的人和发生一些事儿就行了，别上当，上过一次当这都正常，谁一辈子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吃亏上当是让我们长见识，增加经验。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一百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我虽然岁数大了，脑子慢了，思维迟钝很多，但我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如果您过去买的药好使有效果，那么您就不会听咱们的一口老高这档节目。如果没病没灾的，听这玩意儿干啥呢？还不如听听单田芳的《铜铃传》，听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这些评书。没病的不找大夫，肚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只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我还得给您解决办法，方法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方法问题该摆在哪儿还摆在哪儿，这叫止步不前。好多年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句话，我自我感觉我做得还行。我不管您是啥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胡家老高没给您解决吗？血压高，那些老兄弟老姐妹，凭良心说，老高您用了以后血压有改变没有？我不去自我夸耀，您自己看数值，让血压计说话不就得了吗？虽然血压往下落的速度不是很快，我告诉您这是好事啊。您总觉得刚才还180-190，吃了某一种药，用了某个疗法，啪嚓一下落到了130-140，血压数值是看着挺好，担心没有了，总觉得自己不会出现爆血管的意外了。其实您就错了，这种弹跳式的大起大落，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现象。跳水的运动员我们在电视里常看到，穿着泳衣起跳翻身打靶似的一头扎进去，水花很小，漂亮，多美啊。但是谁又知道多少运动员退役了，眼睛出问题，

也是一个道理。过去穷日子都过惯了，包括我小时候也穷过。那么现在日子好了，啥啥不缺，冰箱里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登登。那么为啥有些老同志即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有新衣服新鞋不穿，脚上的袜子出窟窿了，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小辈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着，实在不行了再扔。老同志们说的留点过河钱也是有道理的，手里有点积蓄，碰到事儿了心里有底儿。另外我对这个现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珍惜方式，节俭是美德，这个我赞同，可是也要掌握一个度，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孩子给买了吃的穿的，逼着咱们吃逼着咱们穿，他们也没错啊，按照经济条件他们给咱们买是孝心的一种体现，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改。同样作为老年人，我非常理解，我也是90岁的人了，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去年我闺女儿子回家过年都劝我说，您这岁数了还不退下来，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吗？您这样忙碌着我们都跟着担心。我儿子最大的都60大多奔70了，人家会享受退下来见天穿的流光水滑的满面红光，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但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总比在家里窝着强。人一呆着不活动不动脑子，啥好身子骨也能呆出病来，趁着能活动残年的蜡烛咋也要发点光，把最后一点光留给别人。他听了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也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胡家老高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十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10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10万，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

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及时治上了。这几天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八九成的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胡家老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还有点旱田，种稻子种玉米挺累，过去那么多年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满班一个月能挣6-7千，这在当地就不少了，他就去了。他说他们工厂那个锅炉设备必须人工添加燃料，用机器不可以，里面有技术要求，一天24小时，一个人就要往锅炉房运煤炭4吨，这些煤炭还要填到锅炉里，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2-3年了，攒下了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工友也挺害怕的，就说打120赶紧上医院。他被拉到了医院后一通检查，等了一天结果都出来了，一会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一下子傻了，本来一切都好。

好的，三年多攒了十多万块钱，这一铁锹煤一甩，甩出来这么大个，不能干活了不说，还得治病。他最关心的就是治疗费用问题。大夫也很诚实，跟他说，你有农合，除了报销一部分，整个下来自己花费的至少也得这个数。大夫用两根食指，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十万八万的。他听了六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那一宿他也没咋睡，翻来覆去想这个想那个，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眼目前的事儿、以后的事儿都想。第二天早上他跟媳妇儿说，咱回家过些日子再说。媳妇当然不同意，就劝他说，先住两天看看大夫咋说。他明知道还能咋说，除了手术还能有啥办法。在医院里他很难熬，疼一会儿吃一遍止疼药，那也疼得直哼哼。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听收音机。他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二十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收音机里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还乱糟糟的，他听不清楚，就跟老太太说，大爷，您老的收音机借我听一会儿呗。因为床挨着床，老太太随手就递过来说，你听吧。他接过去凑到耳边听，节目听完了，他媳妇买饭回来，一进病房他就跟媳妇说，这个手术不能做，做得起做不起不说，我觉得没必要，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哪股子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啥也别说了，我指定是不在这儿治了，回家养着去。他媳妇知道他平时是啥样人，就是犟，说啥是啥，啥事他认准了，十头老牛拉不回去，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手续办完了，雇了车回家，到家了抬进屋子放炕上，他说，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打给谁，就听到他问，这个老高治不治我的病，一连串问了很多。最后他说，那就给我发来十盒，只要见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
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小张同志也算是一个有刚的铁汉子，不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肯定不好。这性格对家庭团结没啥好处。不过这个小张也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胆子的病人。我们做医生的都是非常谨慎，这是常识性的。用药有最低量、最高量，我们不会在给病人做方案的时候超越这个度，这是保证安全的第一要素。可是这个小张不受控制，他拿到老高第一天一共吃了6次老高。平时我们按照严格要求一顿1口高，这是没错的。重病的、大病的，一顿一大口高，一天3次就到顶了。小张呢，我的天儿啊，自我为中心，啥也不看也不管，自作主张，一天吃6次，一次2大口，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算是咱们胡家老高再是纯中药安全性很高，那也没有这么吃的。治病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咱也没有那个精力每个人都放身边做严格监督，没有那个力量。而偏偏就碰到了这位胆子晒干了得有窝锅那么大，他这个行为很可怕，很气人，非常令人愤慨的一个行为，违背常规了。跟我说胡爷爷，我当时就觉得没事儿，病重用猛药，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感冒消炎，我爸总是把土霉素给我多吃好几片，多吃效果真好啊，马上退烧，炎症也没了。我说你这纯粹是歪理邪说，你爸也是胡作非为，吃饭吃药都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的。小张的胡作非为虽然有悖于医学常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做了某些事却歪打正着。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本来翻身都不敢的小张基本上不疼了，竟然自己坐起来，全家人都懵了，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第三天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一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二，我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算是有一大半肾脏问题，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骨不壮筋不弹，补肝补气补血，你是特例，我安排给你几盒宫廷肾宝加在老高里面用，这叫脱药，让宫廷肾宝的药效拖着老高的本源作用在全身跑起来，哪里缺就给哪里补，里外同调，上下齐聚，这样恢复起来更快
更稳固。第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高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但这也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拿着好结果当作犯错误的借口。他说，胡爷爷，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不在意做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也见不到我。老同志们，您都听听，这个小张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张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但是关于他能够在错误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一天六次用药，翻倍用药，这在中医里面类似于冲击疗法，也就是首次加量。这情况在几百年前就有中医大师用过，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重病时期用大药，中度时期用中量，轻微康复时期要减量，这是原则性的，也是经验学说，也对，没错。那么任何事也都不是一成不变，要因势利导，到啥时候说啥话。治病不是死治病，应该活学活用。有些病咱们的老高不治疗它，我直接就告诉您了，别吃，吃了也没用。那么是他治疗范围的，我一定让您用，因为啥？用了它真的有改变，往好了转化，很快就往康复方面走。那您为啥不吃呢？您别把老高单纯看成一个方剂，一种药物，不是的。他真实的身份是一把打开您身体康复大门的金钥匙，他是给您身体添加老本儿、找回健康源头的一口精华。胡家老高有正气，有根有源的，他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他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他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都希望他能够在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实现他本身的超高价值。今天我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上次给大家援助的宫廷肾宝，虽然老同志们反映说喝了腰板子有劲儿了，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精神头越来越好，有些前列腺有问题的不分叉
成了一根

0: 现这都正常，他就是这么快。但是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采购不到，而且这味药药厂库房也所剩无几了，只够生产一批次，也就是10000多盒。前几天药厂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说最后一批只能给您老一半，我们市场订的货还不够呢，您老就多担待点吧，没有药材原料谁也没办法，特殊原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还有一个事儿，上次援助有很多老同志没有机会参加上，一是名额有限，得到信息时间晚了，报名的时候名额没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在观望，但是身边有参加并且得到了援助的老同志，吃了老高见效了，用了肾宝有改善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后悔着急，就打来电话问啥时候还能有援助活动。老哥哥，我跟您各位说实话，一场活动您不管援助多少，那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不过呢，我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医者仁心，我算是一个医者，我有责任。反过来说，我自私一点，我如果能为大家争取来一次援助活动，我不也是做了好事吗？做好事，我就把它当成一场修为。对于你们的要求，能不能再办一次援助活动？老哥哥，我尽力而为，一切都往好了想吧，起好头，动好念儿。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告诉老同志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有点说的太多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独家老高援助热线
1: 400-687-3378 400-687-3378。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我姓田。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问问这个活动的事。你看我才吃上这个胡家老糕不长时间，那么再加上呢，当时因为货源紧张啊，我买的量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胡家老糕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想呢多囤一点啊，我就呢一直听您那个节目，当我听着您自己这么亲力亲为的，全力的我们谋福利，啊，我呢真是太感动了。哎呀，您这次援助活动力度啊，比上次还要大，那我
3: 大得多，嗯，
4: 那我必须多买一点呢。
3: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那你看我本身呢有肝硬化，还有肝腹水，
3: 嗯，
4: 总是感觉到那个浑身啊没有力气，
3: 嗯，
4: 我这两个肝呢还有两块肿块，啊，
3: 啊
4: 这个一个是3.5公分，一个是1公分左右。
3: 嗯
4: 嗯，我当时呢在大连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药物啊打在那个得病的地方，
3: 啊，
4: 但是呢打了之后呢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肿块呢还是有，啊，
3: 嗯，
4: 出院以后呢，肝这个地方呢还经常的疼痛，总是感觉到呢腹胀的，嗯，厉害，就好像呢不消化似的，
3: 嗯嗯嗯嗯。
4: 我家老公呢到现在呢我才用了有1个月，效果呢确实特别明显，我刚吃了不到7天吧，这个腹胀的感觉啊就减轻了不少，尤其呢胃口也好了，能多吃几口饭了，吃了半个月时间呢，我这个身体就感觉到有力气，人呢也感觉到精神点啊，尤其是个肝区疼痛啊到比之前呢可轻的太多了，
3: 你看看，
4: 效
3: 果多明显，
4: 是的，就连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比原来清楚了，胡老师啊，我现在的情况我感觉到越来越好，但是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道理我是知道的，尤其这个更是需要时间，我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用上这个胡椒老高的，
3: 啊，
4: 那个这么好的药就应该呢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胡老师？
3: 没错，嗯。
4: 还有胡老师，我呢还是要提一个建议哦，这个胡椒老高呢，能不能再加大点产量？平时买的时候啊，真的挺困难的。就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啊，
3: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4: 哎，我也知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次援助活动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你为我们，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力度，当然让我们呢既能把这个病的治疗好，又能呢省不少钱，哎呀，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
3: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胡家老高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啊，啊，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哎，胡老师啊，我想报名呢，50盒，这额外呢还援助公平肾宝这一档的。
3: 嗯嗯，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
4: 嗯，对。
3: 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啊，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啊。
4: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3: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4: 谢谢
3: 啊。
4: 哎，再见。
5: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5: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5: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5: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5: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5: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1: 400-687-3378，400-687-3378。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啊。
3: 哎，好，别客气啊。
6: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的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儿，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3: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6: 啊！哎呀，说起来啊，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他的效果啊，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
3: 嗯嗯嗯嗯，
6: 这不是我也听着节目说有援助活动，马上啊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不是？这是上回啊我就没买够，这次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嗯，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3: 嗯，没错啊。
6: 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
3: 啊。
6: 嗯，我有这脑血栓。
3: 哦。
6: 你要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都觉得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我不能向上看，我让眼睛往上一看吧。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
3: 嗯嗯。
6: 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道的时候那腿呀、特别沉。哎呀，有时候那感觉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啊，在那拔都拔不动，使劲的往上拔了嘛，天那么烫。
3: 啊啊啊！
6: 走那么20-30米吧，哎，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我就停下来，走着挺不住，我就得歇一会儿，感觉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了。
3: 啊，
6: 要是有了尿啊，我立马就得赶紧找厕所。要慢一步啊，我就常常有时候尿到裤子里了，憋不住。
3: 这些病都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啊？啊。
6: 对呀、你说你落到自己身上，这些病拿了你多难受啊！因为这个咱也不敢出去，走不远。你找不着厕所了，不经常尿裤子吗？
3: 嗯嗯嗯，真难呐、是吧？
6: 是，不过我现在觉得吃了这胡椒老高之后啊，我这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
3: 哦。
6: 嗯，有一个月左右吧，我这个小便失禁呀，哎，他就好了，他还憋住了，他不尿裤子了。
3: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6: 对呀。
3: 嗯。
6: 原来根本就不敢出门，哎，但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能走走逛逛的了。
3: 嗯，好极了，我听到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
6: 啊？对呀、
3: 嗯、太好了，用了胡椒老膏立竿见影得到效果，那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6: 哎，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脑袋瓜子不晕乎了，它不疼了。
3: 嗯，
6: 哎，身上也有劲儿，干啥呀也就有精神头，愿意干了。
3: 嗯，好极了。嗯，
6: 是。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胡椒老膏吃了这不快四个月了
3: 啊，
6: 哎呀我这腿也有劲儿了，干什么也使不完的劲儿感觉。你也走到的时候啊、
3: 嗯、
6: 也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了，之前那个脚迈在地上的很黏糊呀，现在不是这状态了、
3: 嗯、
6: 干什么炒菜了做饭了洗衣服了出去溜达了遛弯了跟着聊聊天了，这都好了，都可以了。
3: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啊， 是不是？
6: 哎呀，可不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
3: 哦，
6: 这个病啊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
3: 嗯、
6: 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
3: 啊。
6: 他这个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
3: 嗯，
6: 我跟他商量商量，我们报50盒。
3: 啊，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今后这个胡椒老膏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
6: 对呀，他给我们15大盒的宫廷肾宝，这一档不是要能拿多拿药，优惠力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3: 嗯、没错。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啊，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所以您越快越好了，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胡椒老膏的这个专线报名。
6: 那胡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
3: 哎，
6: 胡老哥保重啊，谢谢您。
3: 哎，好，谢谢您，预祝你成功。
6: 好
3: 啊，好，再见。
6: 好，再见。
5: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椒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5: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椒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椒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5: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5: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5: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5: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1: 400-687 3378400687。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围绕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做专题辅导。
1: 读书班广大学员认真学习研讨，大家表示要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通过投资于物、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0: 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计算河北》，全景展现河北算力产业的发展图景，首篇走进廊坊、张家口等地，探访我省算力发展布局。
1: 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九号、十号通用泊位码头进入陆域施工阶段。
0: 今明后三天，北方多地有大雨，气温将创下半年来的新低。
1: 最高法发文明确 AI 换脸拟声等案件裁判规则。
0: 楼市组合拳新政落地满十天，多地楼市出现新变化。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五月以来最低。今天上午，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做专题辅导。学员表示，要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1: 读书班上，王一鸣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独特品格、理论创新和实践要求，以及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河北高质量发展的三个方面做了系统深入的辅导，视野宏阔，内容丰富，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对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更好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紧密结合实际，认真学习吸收，转化为推动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河北落地见效的具体举措。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王素文：
2: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既是一次政治上的再对标、思想上的再洗礼，也是行动上的再动员。罗文书记在开班报告中鲜明提出了实施强省会战略，令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尽早破万亿，提升首位度。要全力强产业，坚持列群化发展、园区化承载、数字化转型、项目化落地，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真心实意打造电子信息高地两大产业 IP， 全力全创新，加快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石家庄重要支点，争创高能级平台，建设高水平院校，引进高层次人才和硬科技团队，打造创新型城市，全力强城市，坚持拥核发展，二环内做解法，二环外做城防，推动城市空间充数、功能再造、风貌提升，全力强都市圈，深入实施石家庄都市圈建设五年行动计划，深化与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我们要坚持港产承贸一体化推进，提高港口的能级，要把黄花岗打造成为沧州市乃至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引擎。那么在产业方面呢，我们要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对于我们的绿色化工、装备制造还有我们的新能源产业，我们要全力的做大做强。那么呢，对于我们的县域的特色产业集群，则是要坚持治改数转网联，数字化赋能。
1: 邯郸市委书记李进宇，
2: 这次高规格的读书班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担当和政治考量。我们系统的聆听了专家领导的授课，罗文书记做了专题的报告，对河北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观点，让我们备受启发，倍感振奋，倍增干劲。我们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时刻把高质量发展放在第一位，大力的推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积极的培育崭新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的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要坚持市场化打法，用好会展集聚、资本运作、重大项目支撑等市场化的手段，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天地。要利用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机遇，加快人工智能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力度，大力的发展 OPC 社区这样的人工智能新的经济形态。
1: 衡水市委书记董晓航，
3: 通过这几天的系统学习，感觉收获非常大，在统一思想中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观念，看到了差距，也明确了努力方向。我们按照总书记四个创新的重要指示，坚持项目带动、科技支撑、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综合实策，扎实推进31个营收超10亿元的特色产业集群改造升级，为培育有衡水特点的新质生产力奠定坚实基础。特别是要把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作为关键一环，深挖京津和雄安创新宝库，加大引院引所、招才引智的力度，吸引京津雄科技成果更多到衡水转化，与特色产业深度嫁接，加快形成千亿引领、百亿支撑、行业领先的产业格局。
1: 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龙奋杰，
4: 专家辅导加深了大家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系统把握，特别是对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深入理解，也更加体会到省委抓发展、抓落实的决心和力度。我们将重点从4个方面精准发力，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一平台、两廊、3支点协同创新网络进行布局，落实好央地共建责任，深化3地创新协同、产业协作、资源共享，高水平打造雄安科技强区，发挥疏解单位创新引领作用，支持承担国家级和省级的重大专项，培育建设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推动更多国家级的平台落地河北，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立具有河北特色的人工智能原生应用创新生态，依托链主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体系化重大技术攻关，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努力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以制度创新释放科技创新活力。
1: 河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健，
5: 王一鸣主任所做的辅导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带来了新的启发和收获。新征程上，河钢将深入践行新平经济思想，突出业绩导向，强化责任担当，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全力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步伐，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钢铁新质生产力，推动河钢实现

0: 从规模领先到价值引领的跨越，坚持服务重大国家战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上彰显河岸担当。
1: 河北港口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曹子玉，
2: 这次读书班系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前港的重要论述，深受启发。河北港口集团将加快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加快从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重点是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把港口通道经济升级为资源配置平台，加快从传统的码头运营商向海洋经济综合服务商转变，积极发展集装箱、近远洋航运、港航服务，形成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近远洋兼备的航线格局，加快推动港口板块向绿色、智慧、平安、高效四型港口转变。
1: 乐亭县委书记杨杰，
3: 乐亭县作为大昭故里，我们拥有着全省最长的海线的县区，我们应该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上、向海图强上争先进位，全面的提升港口的赋能，加大我们全面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全面的提质我们临港产业的聚集优势，聚焦一个千亿、六个百亿集群的发展规模，向高端、智能、绿色融合化发展，同时加快投资940亿元的59个省市的重点项目，夯实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
1: 安国市委书记陆向明，
4: 我们聆听了王一鸣院长所做的专题辅导报告，让我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县域实体经济有了更加系统的认识。我们安国呢，作为千年药都，素有草稻安国方成药，药精齐州始生香的美誉，我们将立足特色优势，聚焦中药产业链条升级，依托药博园、经开区、文博中心等平台，夯实种质源头，做强精神加工，畅通流通渠道，传承药都文脉，打通种植加工研发交易康养全链条。
1: 萍乡县委书记胡晓明，
5: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紧扣总书记对河北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理论学习和河北发展实践紧密贯通，为我们县级干部啊校准发展航向、破解现实难题提供了重要的遵循。萍乡是全国自行车童车产业重要集聚地，是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接下来，我们将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绿色发展为主线，全面实施行业龙头招引和本地企业数字化升级，深入推进产业大脑、智慧物流、工业设计等高端服务平台建设，加快把萍乡打造成为全国自行车童车产业中心。
1: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水电煤，也是人工智能的发动机。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从廊坊的产业集群到张家口的绿电算力，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络正在燕赵大地加速铺展。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计算河北》，全景展现河北算力产业的发展图景。首篇走进廊坊、张家口等地，探访我省算力发展布局。
6: 扫码支付、刷脸通行、智能驾驶，这些场景很多人每天都在经历，而在这些便捷背后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撑。这里呢，是位于廊坊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算力究竟长什么样？走，咱们一起去机房看一看。
1: 机房恒温恒湿，机柜整齐排列，一排排指示灯随着服务器的运行急速闪烁，每秒钟近10亿亿次的数据计算在这里悄然完成。这就是数据洪流奔涌的样子，也是算力最直观的表达。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总经理赵子彤，
7: 我们中心的总规划算力是300P，目前呢已经建成同运100P。那么这100P是什么概念呢？这套系统呢每一秒钟能够完成10亿亿次的浮点运算，要换成14亿人来计算呢，得算2年多。
1: 放眼廊坊，这样的算力服务商正在加速形成矩阵，润泽科技、华为、万国数据等龙头企业深耕布局。全国算力十强中已有7家落子于此，全市累计建成数据中心

0: 36个，智算总规模突破20万匹，算力集群正在廊坊振翅而起。算力光有不行，还得用得上。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一年半前落户廊坊。这家 AI 大模型开发初创企业从成立第一天起就长在了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算力底座上。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文武：
1: 算力中心的算力是我们的发动机，我们所有模型的训练推理都离不开算力中心的算力服务器。我们之所以落地廊坊，就是看中了廊坊充沛的算力资源。依托这里的算力支撑，我们已经完成了14个行业、16个场景的大模型和 AI 应用。
0: 把算力变成产业链，廊坊有自己的办法。算力券就是廊坊在全省的首创。廊坊每年投放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的算力券，面向使用本地算力的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创客，按使用算力资源费用的50%予以补助，单个主体每年最高可享100万元。张文武：
1: 算下来比国内其他地方都要低，非常适合我们研发面向企业的 AI 大模型和各种智能体应用。
0: 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总经理赵子彤：
2: 那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服务京津冀乃至全国有100多家客户，吸引了14家人工智能企业呢落户廊坊，一条人工智能产业链逐步形成。
0: 企业聚练城市的背后是廊坊算力底座与政策赋能的同频共振。数据显示，廊坊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2年全国第一，立业廊坊、大禹应急等49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已在政务服务、城市治理、文旅交通、医疗康养等领域落地生根，算力正在廊坊加速转化为生产力。离开廊坊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河北算力版图的另一块重要拼图——张家口。
3: 这里呢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也是众多北京互联网头部企业的算力后花园。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中国移动在这里布下了一颗关键的算力棋子。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副总经理张延考：
4: 我们依托全球最大的400G OTN 加 OXC 全光直连网络，在张家口数据中心集群规划建设多个智算中心，全部在环京津2到3毫秒实验圈内。像我们现在所处的张家口怀来智算中心，环京时延是在2毫秒以内。
0: 超低时延网络意味着什么？北京张家口之间200多公里的物理距离被算力拉平了。2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眨一次眼都得需要100到200毫秒，换句话说，这2毫秒的数据传输时延比眨眼要快50到100倍。正因如此，北京的企业用张家口的算力做 AI 训练，使用体验接近本地算力。中国移动京津冀张家口数据中心经理刘基伟：
5: 目前我们的客户主要涵盖头部互联网企业、大模型企业以及数百家政企客户，重点服务 AI 大模型训练推理以及互联网云服务等业务。
0: 不仅是快，张家口还有冷和绿两张底牌。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20摄氏度的严寒让这里成为数据中心的天然大冰箱。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这里风能、光能富足，绿电供应充沛。刘基伟：
5: 算力的背后一定是电力，我们将探索绿电直供协同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数据中心，我们单机架能耗每年将节约近1万度电。未来，我们园区80%以上的用电都将是来源于张家口的绿电，让风光资源真正转变为数字经济的绿色燃料。
0: 包括中国移动京津冀数据中心在内，这样的算力棋子正在张家口连点成片。截至目前，张家口已建成数据中心53个，投运标准机架107万架，集聚了63家大数据核心产业头部企业。2025年，张家口城市算力分指数居全国第二。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马小凯：
6: 张家口市全力打造京津冀算力设施集中承载地，廊坊市形成了全国互联网服务门类齐全、聚集规模优势突出的数据和算力中心集群。从廊坊到张家口，从低成本运算到低时延绿算，河北省的算力版图正在加速铺展。
0: 目前河北已形成张家口、廊坊两大算力高地，联动石家庄、保定等地构建环京智能算力集聚区。截至今年六月，全省智能算力规模556.1 EF-FLOPS， 在用机架规模为250.4万标准机架，均位列全国第一。近日，河北还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网互通区域节点，这将打通我省接入全国统一算力市场的关键通道，强化在全国算力网络中的枢纽功能，推动河北高质量承接全国中高端算力需求。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马小凯：
6: 作为京津冀国家算力枢纽核心载体，河北形成差异化算力布局，补齐东部绿色算力短板，依托进京低时延区位优势，有效承接北京算力外溢需求，算力发展总体呈现质效双生态势。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9: 9月1号起，我省将力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在落实国家补贴活动基础上，将智能耳机、智能马桶、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消费者购买以上产品的，将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智能耳机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其他产品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0: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我省将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加制造领域的创新平台，鼓励模型开发机构和终端企业加强合作，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手机电脑、智能家居等新一代消费级智能终端。每年遴选100个省级人工智能创新终端产品装备，推动智能终端产品装备在行业广泛应用。
9: 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建设迎来新进展，9号、10号通用泊位码头水工主体施工全部完成，项目正式转入陆域配套建设阶段。项目总投资15.8亿元，是黄骅港打造现代化综合港口的重点工程，核心建设2个10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及全套配套设施，设计年吞吐量450万吨。
0: 近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的乘客高速公路河北段目前已完成总进度的60%，计划2027年9月建成通车。项目通车后，塞罕坝将迎来高速直达，承德市区前往塞罕坝单程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近1个小时。
9: 2026年京津冀铁人3项公开赛昨天在保定易县开赛，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吉林、新疆等全国19个省区市的近600名运动员汇聚易水湖畔展开极限较量，这是该项赛事连续9年落地易县。
0: 今明后3天，冷空气将陆续影响北方，降雨将向东扩展，局地有暴雨。降雨的同时也将带来降温，华北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南中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降到20度以下，最低气温降到10度左右，秋凉感凸显，一早一晚寒意加重。
9: 中宣部、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分别是卢伟、落叶青等9名个人及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他们是诚信理念的积极传播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 打造若干个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
9: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意见指出，依法规制 AI 换脸拟声、 AI 复活逝者等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操控生成合成的能够识别特定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该自然人或者他人社会评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
0: 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当中选拔。报名人员在9月18号到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9: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本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沿钦江直通北部湾，总投资约727亿元，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也从今天起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
0: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当地已成立专家团队，配备了先进仪器，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地开展遇难人员身份的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
9: 8月28号，多部门出台重磅楼市组合拳，推进现房销售，优化房贷规则，放宽商业用房贷款。新政落地10天，深圳、北京、上海、武汉多地市场出现了变化。其中，深圳刚需购房热度攀升，二手房年内单日签约量创新高。北京推迟还贷，提高预算，购房者偏爱所见即所得。上海迎来新政落地，叠加传统旺季，购房者及时出手。武汉则是通过1亿元补贴，先到先得，让产业红利为楼市加温。
0: 8月随着高校毕业等租赁需求逐步趋于平稳，重点城市租金回归常态化调整阶段。机构监测数据显示，上海、深圳带动一线城市平均租金8月继续环比上涨。
9: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
0: 华为今天在广州发布 Mate XT2 三折叠的手机，搭载最新的麒麟9050 Pro 芯片，这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这也是继 Mate 40全球发布会之后，华为时隔6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全新麒麟芯片。
9: 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4: 吃一面冠心病就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治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活着费劲。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儿，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不是他家儿媳妇不孝顺了，就是谁家老两口又掐起来了。这种八卦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没意义。但是最近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有些脱离群众了。过去在医院里坐诊，挂我号的每天有限制，一天就放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1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儿住旅馆等着，花费不小啊。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后来我 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能多看一个是一个。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但是一天多五个还没事。领导说这样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忧您老的身子骨架不住。我说没事儿，以后一天加五个号，这样四周四六24天，一天多五个，就多出来120人，这还是一个月，一年那可就多多了。从那以后，我一年就多看1000多人，坚持了7-8年时间，现在我基本不咋去了，一周出3天诊，其余时间有科室会诊的我就去一下，1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还算轻松。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三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挺好。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总想着加三儿看病，有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最开始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1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谁挂上了谁先来。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3000、4000居多，5000、6000的很少，1-2000退休金的是大多数。一个号一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后来我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号也作废了。而且我明确告诉他们，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没想到这招还真灵，来回整了几次，这事儿杜绝了。毕竟他们理亏呀。我说这个事儿本意就是说，老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这个道就是让我们走正道挣钱，该挣的钱我们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心里不突突，活得坦然。但是难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混进来，只要社会存在，一定有好人 有坏人，我们要做的只要擦亮眼睛，能看明白身边的人和发生一些事儿就行了，别上当，上过一次当这都正常，谁一辈子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吃亏上当是让我们长见识，增加经验，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一百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我虽然岁数大了，脑子慢了，思维迟钝很多，但我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如果您过去买的药好使有效果，那么您就不会听咱们的一口老高这档节目。如果没病没灾的，听这玩意儿干啥呢？还不如听听单田芳的《铜铃传》，听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这些评书。没病的不找大夫，肚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只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我还得给您解决办法，方法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方法问题该摆在哪儿还摆在哪儿，这叫止步不前。好多年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句话，我自我感觉我做的还行，我不管您是啥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胡家老高没给您解决吗？血压高，那些老兄弟老姐妹，凭良心说，老高您用了以后，血压有改变没有？我不去自我夸耀，您自己看数值，让血压计说话不就得了吗？虽然血压往下落的速度不是很快，我告诉您，这是好事啊。您总觉得刚才还180-190，吃了某一种药，用了某个疗法，啪嚓一下落到了130-140，血压数值是看着挺好，担心没有了，总觉得自己不会出现爆血管的意外了，其实您就错了，这种弹跳式的大起大落，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现象。跳水的运动员我们在电视里常看到，穿着泳衣起跳翻身打靶似的一头扎进去，水花很小，漂亮，多美啊，但是谁又知道多少运动员退役了，眼睛出问题，过日子也是一个道理，过去穷日子都过惯了，包括我小时候也穷过，那么现在日子好了，啥啥不缺，冰箱里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登登，那么为啥有些老同志即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 有新衣服、新鞋不穿，脚上的袜

的出窟窿了，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小辈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着，实在不行了再扔。老同志们说的留点过河钱也是有道理的，手里有点积蓄，碰到事儿了心里有底儿。另外我对这个现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珍惜方式，节俭是美德，这个我赞同，可是也要掌握一个度，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孩子给买了吃的穿的，逼着咱们吃逼着咱们穿，他们也没错啊，按照经济条件他们给咱们买是孝心的一种体现，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改。同样作为老年人，我非常理解，我也是90岁的人了，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去年我闺女儿子回家过年，都劝我说您这岁数了还不退下来，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吗？您这样忙碌着我们都跟着担心。我儿子最大的都60大多奔70了，人家会享受，退下来见天穿的流光水滑的，满面红光，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但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儿，总比在家里窝着强。人一呆着不活动不动脑子，啥好身子骨也能呆出病来，趁着能活动，残年的蜡烛咱也要发点光，把最后一点光留给别人。他听了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也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胡家老高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十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10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10万，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及时治上了。这几天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80-90%的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

吴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胡家老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还有点旱田，种稻子种玉米挺累，过去那么多年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满班一个月能挣6-7千，这在当地就不少了，他就去了。他说他们工厂那个锅炉设备必须人工添加燃料，用机器不可以，里面有技术要求，一天24小时，一个人就要往锅炉房运煤炭4吨，这些煤炭还要填到锅炉里，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2-3年了，攒下了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工友也挺害怕的，就说打120赶紧上医院。他被拉到了医院后一通检查，等了一天结果都出来了，一会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一下子傻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3年多攒了10多万块钱，这一铁锹煤一甩，甩出来这么大个，不能干活了不说，还得治病。他最关心的就是治疗费用问题，大夫也很诚实，跟他说你有农合，除了报销一部分，整个下来自己花费的至少也得这个数。大夫用2根食指
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十万八万的。他听了，六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那一宿他也没咋睡，翻来覆去想这个想那个，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眼目前的事儿、以后的事儿都想。第二天早上，他跟媳妇儿说：“咱回家，过些日子再说。”媳妇当然不同意，就劝他说：“先住两天，看看大夫咋说。”他明知道还能咋说，除了手术还能有啥办法？在医院里他很难熬，疼一会儿吃一遍止疼药，那也疼得直哼哼。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听收音机。他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20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一天24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收音机里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还乱糟糟的，他听不清楚，就跟老太太说：“大爷，您老的收音机借我听一会儿呗。”因为床挨着床，老太太随手就递过来说：“你听吧。”他接过去凑到耳边听，节目听完了，他媳妇买饭回来，一进病房他就跟媳妇说：“这个手术不能做，做得起做不起不说，我觉得没必要，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哪股子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啥也别说了，我指定是不在这儿治了，回家养着去。”他媳妇知道他平时是啥样人，就是犟，说啥是啥，啥事儿他认准了，十头老牛拉不回去，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手续办完了，雇了车回家，到家了，抬进屋子放炕上，他说：“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打给谁，就听到他问：“这个老高治不治我的病？”一连串问了很多，最后他说：“那就给我发来10盒，只要见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小张同志也算是一个有刚的铁汉子，不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肯定不好。这性格对家庭团结没啥好处。不过这个小张也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胆子的病人。我们做医生的都是非常谨慎，这是常识性的，
用药有最低量、最高量。我们不会在给病人做方案的时候超越这个度，这是保证安全的第一要素。可是这个小张不受控制，他拿到老高第一天一共吃了6次老高。平时我们按照严格要求一顿1口高，这是没错的。重病的、大病的，一顿1大口高，1天3次就到顶了。小张呢，我的天儿啊，自我为中心，啥也不看也不管，自作主张，1天吃6次，1次2大口，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算是咱们胡家老高再是纯中药安全性很高，那也没有这么吃的。治病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咱也没有那个精力每个人都放身边做严格监督，没有那个力量。而偏偏就碰到了这位胆子晒干了得有窝锅那么大，他这个行为很可怕，很气人，非常令人愤慨的一个行为，违背常规了。跟我说，胡爷爷，我当时就觉得没事儿，病重用猛药，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感冒消炎，我爸总是把土霉素给我多吃好几片，多吃效果真好啊，马上退烧，炎症也没了。我说你这纯粹是歪理邪说，你爸也是胡作非为，吃饭吃药都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的。小张的胡作非为虽然有悖于医学常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做了某些事却歪打正着。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本来翻身都不敢的小张基本上不疼了，竟然自己坐起来，全家人都懵了，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第三天，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一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二，我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算是有一大半肾脏问题，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骨不壮，筋不弹，补肝，补气，补血。你是特例，我安排给你几盒宫廷肾宝加在老高里面用，这叫脱药，让宫廷肾宝的药效拖着老高的本源作用在全身跑起来，哪里缺就给哪里补，里外同调，上下齐聚，这样恢复起来更快更稳固。第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高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

个小张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张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但是关于他能够在错误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一天六次用药，翻倍用药，这在中医里面类似于冲击疗法，也就是首次加量。这情况在几百年前就有中医大师用过，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重病时期用大药，中度时期用中量，轻微康复时期要减量，这是原则性的，也是经验学说，也对，没错。那么任何事也都不是一成不变，要因势利导，到啥时候说啥话。治病不是死治病，应该活学活用。有些病咱们的老高不治疗它，我直接就告诉您了，别吃，吃了也没用。那么是他治疗范围的，我一定让您用，因为啥？用了它真的有改变，往好了转化，很快就往康复方面走。那您为啥不吃呢？您别把老高单纯看成一个方剂，一种药物，不是的。他真实的身份是一把打开您身体康复大门的金钥匙，它是给您身体添加老本儿、找回健康源头的一口精华。胡家老高有正气，有根，有源的，他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他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他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都希望他能够在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实现他本身的超高价值。今天我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上次给大家援助的宫廷肾宝，虽然老同志们反映说喝了腰板子有劲儿了，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精神头越来越好，有些前列腺有问题的不分叉成了一根线，这都正常，它就是这么快。但是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采购不到，而且这味药药厂库房也所剩无几了，只够生产一批次，也就是10000多盒。前几天药厂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说最后一批只能给您老一半，我们市场订的货还不够呢，您老就多担待点吧，没有药材原料谁也没办法，特殊原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还有一个事儿，上次援助有很多老同志没有机会参加上，一是名额有限，得到信息时间晚了，报名的时候名额

0: 额没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在观望，但是身边有参加并且得到了援助的老同志，吃了老高见效了，用了肾宝有改善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后悔着急，就打来电话问啥时候还能有援助活动。老哥哥，我跟您各位说实话，一场活动您不管援助多少，那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不过呢，我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医者仁心，我算是一个医者，我有责任。反过来说，我自私一点，我如果能为大家争取来一次援助活动，我不也是做了好事吗？做好事，我就把它当成一场修为。对于你们的要求，能不能再办一次援助活动？老哥哥，我尽力而为，一切都往好了想吧，起好头，动好念儿。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告诉老同志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有点说的太多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我姓田。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问问这个活动的事。你看我才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不长时间，那么再加上呢，当时因为货源紧张啊，我买的量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胡家老高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想呢多囤一点啊，我就呢一直听您那个节目。当我听着您自己这么亲力亲为的全力的为我们谋福利 我呢真是太感动了。哎呀，您这次援助活动力度啊比上次还要大，那我
0: 大得多。嗯，
5: 那我必须多买一点呢。
0: 哎，好的，您起掉吧。
5: 那你看我本身呢有肝硬化还有肝腹水
6: 啊，
5: 总是感觉到这个浑身啊没有力气
6: 啊，
5: 我这两个肝呢还有两块肿块啊，这个一个是3.5公分，一个是1公分左右。我当时呢在大连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药物啊打在那个得病的地方
6: 啊，
5: 但是呢打了之后呢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肿块呢还是有啊。出院以后呢肝这个地方呢还经常的疼痛，总是感觉到呢腹胀的厉害，就好像呢不消化似的。我家老高呢到现在呢我才用了有一个月，效果呢确实特别明显，我刚吃了不到7天吧，这个腹胀的感觉啊就减轻了不少，尤其呢胃口也好了，能多吃几口饭了，吃了半个月时间呢我这个身体就感觉到有力气，人呢也感觉到精神点尤其是个肝区疼痛啊倒比之前呢可轻的太多了，
6: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
5: 是的，就连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比原来清楚了。胡老师啊，我现在的情况我感觉到越来越好，但是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道理我是知道的，尤其这个更是需要时间，我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用上这个胡椒老高的那个这么好的药，就应该呢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胡老师？
6: 没错。
5: 还有胡老师啊，我呢还是要提一个建议这个胡椒老高呢能不能再加大点产量，平时买的时候啊真的挺困难的，就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
6: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5: 我也知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次援助活动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你为我们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业主，当然让我们呢既能把那个病的治疗好又能呢省不少钱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
6: 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胡家老高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是不是
5: 是的是的。胡老师我想报名呢50盒，这额外呢还援助公平肾宝这一档的。
6: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5: 对，
6: 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
5: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6: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5: 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啊。
6: 哎，好，别客气啊。
7: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的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6: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7: 哎呀，说起来啊，我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它的效果啊，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这不是，我也听了节目了，说有援助活动，马上啊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不是，上回啊我就没买够，这次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6: 嗯，没错啊。
7: 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我有这脑血栓。
6: 哦。
7: 你要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都觉得老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我不能向上看，我要眼睛往上一看吧，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到的时候那腿呀、特别沉。哎呀，有时候那感觉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啊，在那拔都拔不动，使劲儿往上拔了，往前那么趟。走那么20-30米吧，还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我就停下来，走了挺不住，我就得歇一会儿，感觉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了。要是有了尿啊，我立马就得赶紧找厕所，要慢一步啊，我就常常有时候尿到裤子里了，憋不住。
6: 这些病都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啊？
7: 对呀、你说你落在自己身上，这些病拿了你多难受啊！因为这个咱也不敢出去，走不远。你找不着厕所了，不经常尿裤子吗？
6: 真难呐、是吧？
7: 是，不过我现在觉得吃了这胡椒老糕之后啊，我这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有一个月左右吧，我这个小便失禁呀，它就好了，它还憋住了，它不尿裤子了。
6: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7: 对呀。原来根本都不敢出门，但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能走走逛逛的了。
6: 好极了，我听不到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
7: 对呀、
6: 太好了，用了胡椒老糕，立竿见影得到效果，那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
7: 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了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脑袋瓜子不晕乎了，它不疼了。身上也有劲儿，干啥呀也就有精神头，愿意干了。
6: 好极了。
7: 是，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胡椒老糕吃了，这不快4个月了。我这腿也有劲儿了，干什么也使不完的劲儿感觉。你也走到的时候啊、也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了，之前那个脚迈在地上的很黏糊呀，现在不是这状态了。干什么？炒菜了，做饭了，洗衣服了，出去溜达了，遛弯了，跟着聊聊天了，这都好了，都可以了。
6: 你看看，多好！ 改变多大呀？啊，我听。

0: 起来就为您高兴啊， 是不是？
1: 哎，可不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这个病啊，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
0: 啊，
1: 他那个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我跟他商量商量，我们报50盒。
0: 啊，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今后这个胡家老糕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
1: 对呀，他给我们15大盒的宫廷肾宝，这一档不是要能拿多拿药，优惠力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0: 没错。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所以您越快越好了，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胡家老糕的这个专线报名。
1: 那胡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
0: 哎，
1: 胡老哥保重啊，谢谢您。
0: 哎，好，谢谢您，预祝你成功。
1: 好
0: 啊，好，再见。
1: 啊，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当地时间9月6日，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举行州议会选举。根据民调机构于当晚公布的推算结果，被视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大胜，得票率预计为44.4%，基民盟以18.2%位居第二。媒体评论称，此次选举结果堪称德国乃至欧洲的又一次政治地震，因为自1945年以来，德国从未有过极右翼政党在任何一个联邦州取得如此高的票数。尽管取得历史级大胜，但目前德国选择党仍然无法单独组阁。不过，由于最终投票结果并未出炉，左翼政党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能否取得议会门槛，对德国选择党围追堵截的传统党派是否会与德国选择党联合，都存在未知数。
1: 这个事儿我看很多媒体都已经称作叫什么欧洲，还不是德国，欧洲政治地震啊！实际上它不过是德国一个州，德国东部一个州，而且这个州还穷，210万人口，就是那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议会选举。这个事儿最终还没有尘埃落定，但是现在已经让很多人坐不住了，就是那个另类选择党现在叫大胜。什么叫大胜呢？他一家超过了他那几个对手，比如基民盟啊，什么绿党啊，社民党啊，超过他们的总和。这就是选票选举结果啊，而且之前民调也是这个结果。但现在问题在这儿啊，如果你想单独去执政，就真正的大胜啊，你在议会里得过半数，就过50%啊，它差一点。其实折成票3票，差3票真的就过半数，但这3票不好说，这需要做工作。那我们聊这个话题，其实先把人家这个规则搞清楚。就这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啊，它有一个5%，就是门槛是5%。你这党啊，你参加竞选，你拿到选票啊，这个选票你要低于5%的话，你没资格进议会，那儿没你的位置。所以现在你要看什么呢？比如说绿党啊、社民党这些党，其实现在已经算小党了。他如果拿不到5%，他根本没资格进去。他要没资格进去，那么选择党的机会可能就更多。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在德国政坛有一个，就大家心知肚明啊，一个潜规则，它不是规则，是潜规则啊，就是大家都不和另类选择党合作，这样就形成一道所谓防火墙，就是不让他上台。你看，这个党是2013年成立吧，他相对比较激进嘛，在这西方政治光谱给他定了一个极右民粹啊，是这么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就这个性质呢，让很多德国人乃至欧洲人士望而生畏。为什么呢？就联想到二战纳粹了，希特勒呀，极右啊，带领德国走向毁灭啊，欧洲也伤得不轻嘛，所以他被贴了这么一个标签。那就意味着就德国主流政党，就咱们之间争没得说啊，可以争个你死我活，但是呢咱们有一个共识，谁都不跟他合作，你就让他自己闹去。因为他自己闹啊，你说自己就过半数，不管在这个州的议会还是整个德国啊，你说议会选举我拿半数以上的票，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如果你真拿了，那也没话说了，那自己组阁就干就是了啊。但如果说你拿不到，你就得找盟友，就得有合作的呀，联合执政啊。那这个时候刚才我说的这个所谓防火墙啊，就大家这个共识啊，就发挥作用了，谁也不跟他合作，就说到底不让他上位。那你看这个党2013年就成立，一直到现在没机会问鼎，你别说最高权力，哪怕这个州这州长我要坐一坐都很难。一个呢，就是一直以来啊，曾经这个大背景并不有利于他。我不是说过吗？简而言之吧，如果经济高歌猛进，快马加鞭，大家日子过得都很好，那这个时候你这个极右民粹，你那套政治纲领大家不接受，

顾不上，你说什么纲领啊？你看那反移民呢、啊、他移欧啊，不主张对俄罗斯那么强硬，同样也不主张全力去援助乌克兰，他这套逻辑。那这些东西呢，在欧美关系比较密切啊，经济状况比较好，这个时候大家都挣钱呢，你这套逻辑没人听啊。你就说默克尔做德国总理的时候，他当时接这个难民接了百万难民啊，一个是很多难民可以转化成德国稀缺的劳动力，德国也老龄化了，另一方面呢，那经济形势还可以嘛，我接得起。现在对另类选择党来讲，机会确实来了，德国经济不行了，你移民抢我工作岗位啊，我得往外赶嘛，这个东西现在就有人支持了嘛。关于另类选择党的崛起，待会儿我们还会再聊啊，现在我们要说的就是一直以来，一个是大背景是不是有利于他，一度不利于他，再就是刚才我们说这道防火墙，就是整个德国政坛基本上所有政党都达成共识，咱们彼此之间闹，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是咱们的事儿啊，开个玩笑，像人民内部矛盾啊，跟他可是敌我矛盾，绝不让他上台，谁也不跟他合作，所以他没机会。那这次你看又在这个坎儿上，实际上在坎儿上，你说他已经拿到绝对多数没有，差三票，那这时候有人跟他合作，或者说有人把席位让出来，那就成了。但目前即使是没有啊，即使他现在是功亏一篑，他依然创造了历史，就他的支持率前所未有的高，他基本上快马上就拿到这个州啊议会半数的议席，这以前是没有过的，或者说选民对他支持的程度以前没有达到过这么高的地步。这是我们说这个新闻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现在还没有结果，这个结果一个是看另类选择党接下来有没有可能找到自己的盟友，以前是很难，但现在所谓大厦将倾啊，现在正可能重新洗牌啊，所以也许有人心眼会活泛，你找盟友吧，也许能找到。再有一个还要看默茨，就德国的总理，他本人呢是基民盟，就是基督教民主同盟的领袖，他和默克尔是一个党，我们也讲过他啊，三点。第一点呢，他和默克尔是一个党里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山头吧，他被人家压制了很久，现在终于翻身了，但是他现在支持率很低迷。第二呢，说到他支持率低迷，他也倒霉。你看默克尔那个时候呢，我们开个玩笑，事儿不是没有啊，但总的来说顺风顺水。那默茨现在上台感到一系列问题，你比如说俄乌之间的战争，你德国往哪儿站呢？你只能站西方，站北约欧盟啊，那你跟俄罗斯一刀两断吗？油气儿你别用了，关键这是德国，德国对能源的需求比别人都多呀，那你首当其冲啊。再有就说到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你别说跟德国，跟整个欧盟的关系怎么样，就是贸易霸凌啊，但是你德国又是在欧盟里边的领头羊，你最肥，那你多掏啊，援助乌克兰你得多掏。如果美国逼着欧洲到美国去投资啊，买美国的能源，那还是你德国先来啊。所以第三呢，就是默茨上台之后确实也是挺忙，对另类选择党的打压他不是没做动作啊，但是显然做得不够。那你说现在恐怕来不及了，那我们现在恰恰要看默茨有什么决定性的手段没有，你要不阻止他就赢下这个州选举不是没有可能啊。而一旦他赢了，就是另类选择党假设真的能够在这个州执政啊，人家只要稍微做出一点成绩来，不用太多，比你强就行啊，那这不是没有可能啊，这就成了将军了，就成了样板间了，就成了一个示范了。那么德国将来会往哪儿走，全德国不是这个州，而是其他各州选民会如何考虑问题，如何做选择，那就有可能抛弃默茨啊，抛弃基民盟，真的都去选择另类选择党啊，这不是没有可能啊。你看我跟你说谁，英国现在首相是谁啊，是伯纳姆。伯纳姆呢并不是简单的在伦敦给那帮精英圈里混，不是，他是跑到大曼彻斯特做市长，人家按中国话讲在基层啊做出了成绩嘛，人家带着自己这个成绩和经验杀回伦敦，谁不服，谁比我干得好，你们坐而论道，你们纸上谈兵，哥们儿拿的是真刀真枪的成绩。所以我们说如果另类选择党真的在这个萨克森南哈尔特州干出一点成绩来，因为以前你不管怎么说你只有自己的纲领，所谓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溜啊，那大家所在的单位公司也有这样一个局面，那个领导啊他在台上坐着谁都可以挑他的不是，你看足球也是这样嘛，上面十来个人踢球踢不怎么样，底下的球迷们那卧龙凤雏多了，关键是你要上去你行不行，他确实有这个问题啊。另类选择党
你面向民众，你讲这个讲那个，你很有一番道理是吧？你上台执政行不行？你要行，你做出一点成绩，那我们开个玩笑，那这江山都是你的。但总需要有机会吧？哎，人家机会可能就来了。所以我们现在还要看德国总理默斯是不是最终哈、孤注一掷，做一次根本性的一种阻止。如果他阻止不了，那可能也再没有机会了。通过什么手段吧？就是剥夺另类选择党的就参选的某种合法性合理性，最后打到最高法，这官司啊不是没有可能啊。如果没有这么奋力一搏的话，那恐怕真的也就没什么机会了。这个党的这个事儿我们讲过，2013年诞生吧，实际上呢就说到德国本身，德国呢在苏联解体前就完成了两德统一嘛，但是东德和西德呢它是有落差的，西德经济肯定是比较发达，这两德的统一呢并不是双方平起平坐，实际上是东德被西德给吞并了，实际上是这个样子。那么东德呢经济其实一直没有做起来，就东西德之间的这个裂痕到现在没有真正彻底的弥合，所以从东德人来讲呢，觉得自己二等公民啊，我们和之前也没有太大的改变，甚至还不如以前了，很失落。那这次呢，这个另类选择党之所以胜出，也在相当程度上等于说是唤醒了很多选民啊，什么东德这边的嘛，对老东德的某种感情，某种怀念。那你想，你能唤起说明什么？说明现在日子过得确实不爽啊，有这个因素。另外，作为一个这个极右的民粹的啊，咱就按这个西方政治光谱这么来讲，按那套标准给他贴个标签，人家有很鲜明的政治纲领。这些政治纲领，我不是说了吗？如果是经济高速发展、烈火烹油，那个时候你这套东西没人听，没人在乎。因为没有感同身受啊，你扯了半天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经济下行啊，你移民多了就抢我的工作岗位了，那我就不喜欢，把他们赶出去吧。另外，在欧盟里边，我们德国什么角色？我们就是那掏钱的、吃亏的，那我干嘛要留在里边啊？特别是以前老东德人，是吧？跟你合并之后，东西德合并，国家统一了，我日子更艰难了，我是那牺牲者。你想，这个几十年了啊，这些怨气最后转化成自己的一个决定，一个取舍，转化到选票上。那总而言之，现在我们就看最后的结果啊，看尘埃落定之后是一个什么格局吧。总而言之，如果另类选择党真有机会去执政，哪怕是一个州，又能做出一点成绩，那你想对德国的冲击你可以想象。而如果另类选择党乘胜追击，连战连捷，最后获得了德国最高权力，当然这可能也还是一个过程，在这之前也许他现在某几个州占据优势，那么德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就会发生变化，进而德国和欧盟的关系会发生变化，这就不好想象了。因为德国毕竟是欧盟里面最主要的经济的发动机啊，德国向何处去，对整个欧盟、对各国会产生影响。另外，另类选择党如果真的胜利，对全欧的诸多这个极右势力，那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啊。你看法国那个国民联盟，就勒庞他们也在厉兵秣马呀，就没有德国这一出，人家也可能在法国大选的时候获得法国最高权力啊，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更何况现在另类选择党在德国哪怕在一个州开疆拓土，这实际上等于助攻了。

当地时间9月6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两名特使举行会谈后表示，他预计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将持续到冬季。这场闭门会谈持续数小时，但并未宣布重大突破。泽连斯基在会谈后对记者表示，乌方、欧洲和美国官员将在近期举行进一步磋商。他还呼吁举行包括俄罗斯和美国在内的三方会议。他强调，乌克兰希望实现公正的和平，确保俄罗斯没有机会再次发动侵略。泽连斯基指出，如果战争持续到冬季，这目前看来是大概率事件，乌克兰将需要防空系统和能源支持。乌克兰长期依赖美制爱国者拦截弹来应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袭击，但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库存。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需要发展自己的反导系统，同时美方计划明年增加相关产能。乌克

0: 兰对此寄予厚望。
1: 这个事儿还是关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两位，这是美国的特使，特朗普的特使。其实这个私人性质还是有的，因为如果是公对公的，按说是国务卿啊，而特朗普喜欢这么干，那这两位威特科夫商人出身嘛，跟自己也是铁哥们儿，那库什纳呢是女婿，他们俩呢作为特使，当然这个也不是刚刚任命，有一段时间了，他们奔俄罗斯，然后奔乌克兰，说跟普京谈三个多小时嘛，相谈甚欢，但是也没有什么突破。那现在到了乌克兰，泽连斯基呢又表态，这个表态其实很有意思啊。一方面他说什么呢？说仗可能得打到冬天吧，预计战争将持续到冬季，现在是秋天，这冬天怎么也得打啊。再他还说了句什么呢？说这个美国他这个爱国者导弹呢，防空导弹，这不是想办法在扩大产能吗？因为美国自己也缺啊，中东等着用呢，是吧？所以这扩大产能，明年扩大产能，这美国人干事儿真是按部就班，不着急啊。那泽连斯基说什么呢？说很期待，就是明年他期待着美国人增产爱国者导弹，就是明年他得用啊。那你把这两条新闻放一块儿，这仗今年冬天得打，明年他还等着导弹，那明年打不完呢。你把这两句话串在一块儿，那等于泽连斯基说什么呢？仗得接着打，停不下来嘛。所以你看，连俄罗斯带乌克兰，连普京带泽连斯基，这算都和这两位美国特使见过面了，谁也没卷他们面子，都是客客气气，都是满脸堆笑。但结果是什么呢？这仗得接着打呀，尤其是泽连斯基把这话说出来，那接着打啊，那这不白跑一趟吗？这话谁也不好明说，当然呢，我们围观嘛，我们可以说这话，看来是白跑一趟。那接下来就看他们回去复命，得跟特朗普汇报啊，那看特朗普怎么表态。另外欧洲也得有个态度啊，咱走着瞧啊。这是这个事儿我们能看到的。如果多说两句呢，这天因为这个事情也是大家高度关注嘛，昨天我们说这国际社会尤其西方对这事儿很关注，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这次美国这两位特使能带去什么新方案。我们前两天不是回顾了吗？一个是二十八条，就是美俄谈谈了一个二十八条，后来跟乌克兰又谈，乌克兰不满意吗？就搞出一个所谓十九条，就是说那二十八条相当于是美国认可俄罗斯提的停战的条件，他们俩达成共识了，但是乌克兰不干。那乌克兰要干呢？那乌克兰最后拿出一个十九条，这个美国也算能接受吧？这俄罗斯不干呢，那这次会怎么样？因为之前我们没有得到太多消息嘛，所以我们只能猜，恐怕还是在这二十八条、十九条之间。根据现在战场真实的状况，你比如说我们不是讲吗，如果俄罗斯认为我现在状态比二十八条那时候还要好，我眼看着我胜券在握，那我就在二十八条基础之上我就加条件了，那个不够了。但翻回来，如果俄罗斯觉得不行了，不如那个时候，尽快停战吧，那么那二十八条可以缩水。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乌克兰呢，如果他觉得现在状况比那时候好，你看我无人机啊，我打俄罗斯我一打一个准儿，十九条不够了，我多提，他那二十八条往回缩，往回撤，是吧？那就是这个态度了。如果说不行，盯不住了，那俄罗斯提的二十八条，我捏着鼻子吧，能忍我就忍了，差不多算了，这十九条是吧？我也往回收收，那就这么一个状况，大家各自调整吧。但是现在最新的消息说什么呢？还是这个有些媒体爆料，当然这个爆料真假我们真的不好讲，因为大家有各自的渠道嘛。现在关于这次就威特科夫、库什纳他们到俄罗斯提出来的新方案，说有一些关键内容曝光了，我们可以看看有什么。那这次所谓媒体曝光是乌克兰媒体曝光的，当然你说我们在关注不如人家当事人关注啊，那我们参照那二十八条到十九条那个流程啊，那这次这两位先到俄罗斯跟普京谈，谈出来的这个结果应该是普京点头的，或者说是普京提的要求，拿着这个找泽连斯基谈。那乌克兰媒体爆出来的就应该是美俄达成共识的，至少是普京提的要求是什么？那第一个要求乌克兰要撤出顿巴斯部分地区，那就是卢甘斯克、顿涅斯克，俄罗斯承诺不再向这个地区派兵，那么你双方之间由联合国，那就相当于维和部队吧，由他们来管控一个缓冲区，就把双方隔开嘛。这个是不是就有点像在中东以色列哈马斯之间曾经有这种缓冲区嘛？那和之前的二十八条不一样，这次说扎布罗热啊，一部分地区也会套用 类似的管控机制。那么这个主权呢，管辖权名义上还是要归乌克兰，但显然实际情况不是这样。那俄罗斯占的地方并没有撤嘛，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就是乌克兰重新进行公投，全国选举，就总统啊泽连斯基做到头了。那么新一届政府上台，他们呢就要推动这个新宪法。这个新宪法是用法律形式要写明乌克兰就永久放弃武力收回失地，而且呢这乌克兰必须确立一个永久的不结盟的地位，你别说北约，其他军事同盟你也别参加。然后乌克兰新政府签这个正式的和平条约，而且应该由联合国有一个流程吧，特殊流程，什么绿色通道之类的吧，最后你得确认它生效。这是乌克兰媒体爆出来的，就是美国的特使带到基辅的方案。那这个方案我们说了，那显然应该是俄罗斯提的，俄罗斯认同的，要不然就没有意义了嘛。而这个方案你想乌克兰能不能接受？刚才我不是先把几种可能性摆在这儿了吗？如果乌克兰确实挺不住了，那他的底线就不会那么硬，他就会后撤。但是现在看来乌克兰拒绝不接受，因为泽连斯基说看这意思这仗得打到冬天呢，打呗，这句话说得很委婉。那你换一个说法就是不接受停火，停不了火啊，你触碰我底线了，我不能接受嘛。所以这个局面和刚才我们说的上一轮俄罗斯提28条乌克兰提19条和那次等于差不多，你可以提，我这儿拒绝。下面就看特朗普怎么表态了。说到他呢，我们也分析了，本来中东这事儿还没了结呢，又开始重提要斡旋俄乌之间的冲突，他不是闲的，他有目的的，那显然和中期选举应该是有关。另外有没有可能撬动伊朗这事儿的解决，就是说我要跟俄罗斯合作嘛，大家看看能不能做一个交易。未必没有啊，我们说未必没有，但是俄罗斯提出来的俄乌停火的方案，现在俄罗斯交给美国这俩特使，转给了泽连斯基，乌克兰这是拒绝了。那特朗普这事儿要泡汤啊，所以我们就看一个呢，跟俄罗斯有没有其他领域的某些合作，双方还能够有一些共识，一些交易吧，也共同利益吧，这是一个。再有一个，那如果要继续斡旋俄乌之间的冲突，那你就得沉下脸来啊，就得向双方施加压力了，对俄罗斯对乌克兰要施加压力，对俄罗斯恐怕很难再施加什么压力，该给的都给了，现在不就顶多是这个刺激制裁吗？谁要买俄罗斯油气我们就搞谁吗？这个客观情况是这样，就你能吓唬的已经吓唬了，该低头的不敢买的他就不买了，剩下的就是你吓唬不住的或者非买不可的，这你也没有太多能力去干涉了。你在中东这出还没完呢，你哪有那么多精力啊？而且这样是大国之间你要去博弈，那是劳神费力，那是要投入的，光吓唬是不管用的。那翻回来给乌克兰压力吧，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乌克兰呢，三点。第一点呢，泽连斯基确实面对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不只来自普京啊，现在特朗普和普京等于联手，那如果乌克兰被他们逼着搞一次大选，那泽连斯基能够连任的可能性不大。我们不是曾经分析过吗，有个费多洛夫，有个扎卢日内，都算是他很重要的挑战者。而且乌克兰大选这个规则我们也知道，你要第一轮这几个候选人，那按说泽连斯基还能胜出，因为扎卢日内和那个费多洛夫他们俩等于也是相互在争啊，会分散选票的。但不管他们俩谁赢了，第二轮再去挑战泽连斯基恐怕胜算还比较大，泽连斯基下台的命运似乎就被注定。那么新政府就按照美国和俄罗斯双重的这个要求，真的去谈和平条约啊，签字，走联合国的程序，走国内法律的程序，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那对泽连斯基，一个是个人的安危，个人的未来的政治前途，个人的利益由此可能不保。另外这样一个做法本身，那乌克兰就是丧权失地啊，我都坚持了4-5年了，打了4-5年了，如果现在放弃了，前功尽弃啊，所有一切白费了，所以这他很难接受啊。再有一个，当然我们还要看他在国内的挑战者，刚才我们讲的一些所谓的竞争者，他们持什么态度，是不是美国人会和他们接洽做他们的工作。可问题就在这儿，你要真答应了美国人，等于间接的答应了俄国人，那你是不是会成为卖国贼呢？你这个未来领导人的位置能坐得稳吗？乌克兰百姓会接受吗？这也是问题。还有一个角色是欧洲，在刚才我们谈到这一切之中没有欧洲的位置，如果真要是所谓和平降临， 联合国维和部队解决问题，也不是说欧洲那个所谓自愿联盟作为领先主演，没有位置，没有角色，没有利益，那这个欧洲能接受吗？所以泽连斯基如果不接受，欧洲应该会继续支援他，支持他，不让他倒。如果他接受了，欧洲也会通过某种方式来搅局，不让这一切发生，或者至少不能完全的发生。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4: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引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吃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活着费劲。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儿，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不是他家儿媳妇不孝顺了，就是谁家老两口又掐起来了。这种八卦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没意义。但是最近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有些脱离群众了。过去在医院里坐诊，挂我号的每天有限制，一天就放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1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儿住旅馆等着。花费不小啊，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后来我 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能多看一个是一个。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但是一天多五个还没事。领导说这样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忧您老的身子骨架不住。我说没事儿，以后。

我基本不咋去了，一周出三天诊，其余时间有科室会诊的我就去一下，一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还算轻松。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三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挺好。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总想着加三儿看病，有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最开始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一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谁挂上了谁先来。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3000、4000居多，5000、6000的很少，1000-2000退休金的是大多数。一个号一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后来我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号也作废了。而且我明确告诉他们，你爱去哪儿去哪儿。没想到这招还真灵，来回整了几次，这事儿杜绝了，毕竟他们理亏呀。我说这个事儿本意就是说，老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这个道就是让我们走正道挣钱，该挣的钱我们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心里不突突，活得坦然。但是难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混进来，只要社会存在，一定有好人有坏人，我们要做的只要擦亮眼睛，能看明白身边的人和发生一些事儿就行了，别上当，上过一次当这都正常，谁一辈子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吃亏上当是让我们长见识，增加经验，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100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我虽然岁数大了，脑子

慢了，思维迟钝很多，但我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如果您过去买的药好使有效果，那么您就不会听咱们的一口老高这档节目。如果没病没灾的，听这玩意儿干啥呢？还不如听听单田芳的《铜铃传》，听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这些评书。没病的不找大夫，肚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只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我还得给您解决办法。方法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方法，问题该摆在哪儿还摆在哪儿，这叫止步不前。好多年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句话，我自我感觉我做得还行。我不管您是啥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胡家老高没给您解决吗？血压高，那些老兄弟老姐妹，凭良心说，老高您用了以后，血压有改变没有？我不去自我夸耀，您自己看数值，让血压计说话不就得了吗？虽然血压往下落的速度不是很快，我告诉您，这是好事儿啊。您总觉得刚才还180、190，吃了某一种药，用了某个疗法，啪嚓一下落到了130、140。血压数值是看着挺好，担心没有了，总觉得自己不会出现爆血管的意外了。其实您就错了，这种弹跳式的大起大落，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现象。跳水的运动员，我们在电视里常看到，穿着泳衣起跳翻身打靶似的，一头扎进去，水花很小，漂亮，多美啊。但是谁又知道多少运动员退役了，眼睛出问题。过日子也是一个道理，过去穷日子都过惯了，包括我小时候也穷过，那么现在日子好了，啥啥不缺，冰箱里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登登。那么为啥有些老同志即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有新衣服新鞋不穿，脚上的袜子出窟窿了，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小辈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着，实在不行了再扔。老同志们说的，留点过河钱也是有道理的，手里有点积蓄，碰到事儿了心里有底儿。另外我对这个现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珍惜方式，节俭是美德，这个我赞同，可是也要掌握一个度，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孩子给买了吃的穿的，逼着咱们吃，逼着咱们穿，他们也没错啊。
按照经济条件，他们给咱们买是孝心的一种体现，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改。同样作为老年人，我非常理解，我也是90岁的人了，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去年我闺女儿子回家过年，都劝我说，您这岁数了还不退下来，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吗？您这样忙碌着，我们都跟着担心。我儿子最大的都60大多，奔70了，人家会享受，退下来见天穿的流光水滑的，满面红光，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但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总比在家里窝着强。人一呆着不活动，不动脑子，啥好身子骨也能呆出病来。趁着能活动，残年的蜡烛咱也要发点光，把最后一点光留给别人。他听了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也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胡家老高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十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10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10万，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及时治上了。这几天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80-90%的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胡家老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还有点旱田，种稻子种玉米挺累，过去那么多年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
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满班一个月能挣6-7千，这在当地就不少了。他就去了，他说他们工厂那个锅炉设备必须人工添加燃料，用机器不可以，里面有技术要求，一天24小时，一个人就要往锅炉房运煤炭4吨，这些煤炭还要填到锅炉里，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2-3年了，攒下了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工友也挺害怕的，就说打120赶紧上医院。他被拉到了医院后一通检查，等了一天结果都出来了，一会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一下子傻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3年多攒了10多万块钱，这一铁锹煤一甩，甩出来这么大个，不能干活了不说，还得治病。他最关心的就是治疗费用问题，大夫也很诚实，跟他说你有农合，除了报销一部分，整个下来自己花费的至少也得这个数。大夫用2根食指，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10万8万的。他听了六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那一宿他也没咋睡，翻来覆去想这个想那个，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眼目前的事儿、以后的事儿都想。第二天早上他跟媳妇儿说咱回家过些日子再说，媳妇当然不同意，就劝他说先住2天看看大夫咋说。他明知道还能咋说，除了手术还能有啥办法。在医院里他很难熬，疼一会儿吃一遍止疼药，那也疼得直哼哼。
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听收音机。他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20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一天24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收音机里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还乱糟糟的，他听不清楚，就跟老太太说：“大爷，您老的收音机借我听一会儿呗。”因为床挨着床，老太太随手就递过来，说：“你听吧。”他接过去，凑到耳边听。节目听完了，他媳妇买饭回来，一进病房，他就跟媳妇说：“这个手术不能做，做得起做不起不说，我觉得没必要，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哪股子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啥也别说了，我指定是不在这儿治了，回家养着去。”他媳妇知道他平时是啥样人，就是犟，说啥是啥，啥事儿他认准了，十头老牛拉不回去，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手续办完了，雇了车回家，到家了，抬进屋子放炕上，他说：“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打给谁，就听到他问：“这个老高治不治我的病？”一连串问了很多，最后他说：“那就给我发来10盒，只要见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小张同志也算是一个有刚的铁汉子，不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肯定不好。这性格对家庭团结没啥好处。不过这个小张也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胆子的病人。我们做医生的都是非常谨慎，这是常识性的，用药有最低量最高量，我们不会在给病人做方案的时候超越这个度，这是保证安全的第一要素。可是这个小张不受控制，他拿到老高第一天一共吃了6次老高，平时我们按照严格要求一顿1口高，这是没错的，重病的大病的一顿一大口高，一天3次就到顶了。小张呢，我的天儿啊，自我为中心，啥也不看也不管，自作主张，一天吃6次，1次2大口，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算是咱们胡家老高再是纯中药安全性很高，
那也没有这么吃的，治病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咱也没有那个精力每个人都放身边做严格监督，没有那个力量，而偏偏就碰到了这位胆子晒干了得有窝瓜那么大，他这个行为很可怕，很气人，非常令人愤慨的一个行为，违背常规了。跟我说，胡爷爷，我当时就觉得没事儿，病重用猛药，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感冒消炎，我爸总是把土霉素给我多吃好几片，多吃效果真好啊，马上退烧，炎症也没了。我说你这纯粹是歪理邪说，你爸也是胡作非为，吃饭吃药都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的。小张的胡作非为虽然有悖于医学常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做了某些事却歪打正着。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本来翻身都不敢的小张基本上不疼了，竟然自己坐起来，全家人都懵了，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第三天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一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二我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算是有一大半肾脏问题，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骨不壮筋不弹，补肝补气补血，你是特例，我安排给你几盒宫廷肾宝加在老膏里面用，这叫脱药，让宫廷肾宝的药效拖着老高的本源作用在全身跑起来，哪里缺就给哪里补，里外同调，上下齐聚，这样恢复起来更快更稳固。第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高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但这也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拿着好结果当作犯错误的借口。他说，胡爷爷，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不在意做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也见不到我，老同志们您都听听，这个小张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张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
但是关于他能够在错误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一天六次用药，翻倍用药，这在中医里面类似于冲击疗法，也就是首次加量。这情况在几百年前就有中医大师用过，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重病时期用大药，中度时期用中量，轻微康复时期要减量，这是原则性的，也是经验学说，也对，没错。那么任何事也都不是一成不变，要因势利导，到啥时候说啥话。治病不是死治病，应该活学活用。有些病咱们的老高不治疗它，我直接就告诉您了，别吃，吃了也没用。那么是他治疗范围的，我一定让您用。因为啥？用了它真的有改变，往好了转化，很快就往康复方面走。那您为啥不吃呢？您别把老高单纯看成一个方剂，一种药物，不是的。他真实的身份是一把打开您身体康复大门的金钥匙，它是给您身体添加老本儿、找回健康源头的一口精华。胡家老高有正气，有根，有源的，它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它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它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都希望它能够在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实现它本身的超高价值。今天我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上次给大家援助的宫廷肾宝，虽然老同志们反映说喝了腰板子有劲儿了，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精神头越来越好，有些前列腺有问题的不分叉成了一根线，这都正常，它就是这么快。但是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采购不到，而且这味药药厂库房也所剩无几了，只够生产一批次，也就是10000多盒。前几天药厂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说最后一批只能给您老一半，我们市场订的货还不够呢，您老就多担待点吧，没有药材原料谁也没办法，特殊原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还有一个事儿，上次援助有很多老同志没有机会参加上，一是名额有限，得到信息时间晚了，报名的时候名额没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在观望，但是身边有参加并且得到了援助的老同志，吃了老高见效了，用了肾宝有改善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后悔着急。
就打来电话问啥时候还能有援助活动。

0: 老哥哥，我跟您各位说实话，一场活动您不管援助多少，那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砸出来的，那是钱呐、啊。不过呢，我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医者仁心，我算是一个医者，我有责任。反过来说，我自私一点，我如果能为大家争取来一次援助活动，我不也是做了好事吗？做好事，我就把它当成一场修为。对于你们的要求，能不能再办一次援助活动？老哥哥，我尽力而为，一切都往好了想吧，起好头，动好念儿。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告诉老同志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有点说的太多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我姓田。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问问这个活动的事。你看我才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不长时间，那么再加上呢，当时因为货源紧张啊，我买的量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胡家老高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想呢多囤一点啊，我就呢一直听您那个节目。当我听着您自己这么亲力亲为的全力的为我们谋福利我呢真是太感动了。哎呀，您这次援助活动力度啊比上次还要大。那我
0: 大得多。嗯。
5: 那我必须多买一点呢。
0: 哎，好的，您起掉吧。
5: 那你看我本身呢有肝硬化还有肝腹水。
0: 嗯。
5: 总是感觉到那个浑身啊没有力气。
0: 嗯，
5: 我这2个肝呢，还有2块肿块，这个一个是3.5公分，一个是1公分左右，我当时呢在大连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药物啊打在那个得病的地方，但是呢打了之后呢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肿块呢还是有，
0: 嗯，
5: 出院以后

0: 地方呢还经常的疼痛，总是感觉到呢腹胀的，嗯，厉害，就好像呢不消化似的。
1: 嗯嗯嗯。
0: 我家老婆呢，到现在呢，我才用了有一个月，效果呢，确实特别明显。我刚吃了不到七天吧，这个腹胀的感觉啊就减轻了不少，尤其呢胃口也好了。能多吃几口饭了，吃了半个月时间呢，我这个身体就感觉到有力气，人呢也感觉到精神一点尤其是个肝区疼痛啊，倒比之前呢可轻了太多了。
1: 你看看，
0: 效
1: 果多明显。嗯，
0: 是的，就连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比原来清楚了。胡老师啊，我现在的情况我感觉到越来越好。但是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道理我是知道的。
1: 嗯、
0: 尤其这个更是需要时间。我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用上这个胡椒老膏的。那个这么好的药，就应该呢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胡老师？
1: 没错，嗯。
0: 还有胡老师啊，我呢还是要提一个建议哦，这个胡椒老膏呢，能不能再加大点产量？平时买的时候啊真的挺困难的，就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啊。
1: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0: 哎，我也知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次杨柱活动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你为我们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业主，当然让我们呢既能把那个病的治疗好，又能呢省不少钱。哎呀，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胡家老高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啊！啊，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哎，胡老师啊，我想报名呢，50盒，这额外呢还援助公平肾宝这一档的。
1: 嗯嗯，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啊，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啊！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 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啊。
1: 哎，好，别客气啊。
6: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的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1: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6: 啊！哎呀，说起来啊，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它的效果啊，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
1: 嗯嗯嗯嗯，
6: 这不是我也听了节目说有援助活动，马上啊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不是？这是上回啊我就没买够，这次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嗯，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1: 嗯，没错啊。
6: 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
1: 啊。
6: 嗯，我有这脑血栓。
1: 哦。
6: 你要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都觉得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我不能向上看，我要眼睛往上一看吧。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
1: 嗯嗯。
6: 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道的时候那腿呀、特别沉。哎呀，有时候那感觉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啊，在那拔都拔不动，使劲儿往上拔了嘛，天那么烫。
1: 啊啊啊！
6: 走那么20-30米吧，哎，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我就停下来，走着挺不住，我就得歇一会儿，感觉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啊！
6: 要是有了尿啊，我立马就得赶紧找厕所。要慢一步啊，我就常常有时候尿到裤子里了，憋不住。
1: 这些病都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啊？啊！
6: 对呀、你说你落在自己身上，这些病拿了你多难受啊！因为这个咱也不敢出去，走不远。你找不着厕所了，不经常尿裤子吗？
1: 嗯嗯嗯，真难呐、是吧？
6: 是，不过我现在觉得吃了这胡椒老膏之后啊，我这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
1: 哦。
6: 嗯，有一个月左右吧，我这个小便失禁呀，它就好了，它还憋住了，它不尿裤子了。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6: 对呀。
1: 嗯。
6: 原来根本都不敢出门，但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能走走逛逛的了。
1: 嗯，好极了，我听不到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
6: 啊，对呀、
1: 太好了，用了胡椒老膏，立竿见影得到效果，那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6: 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了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脑袋瓜子不晕乎了，它不疼了，身上也有劲儿。干啥呀？就有精神头，愿意干了。
1: 嗯，好极了。
6: 你看，是，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胡椒老膏吃了，这不快4个月了。
1: 啊。
6: 哎呀，我这腿也有劲儿了，干什么也使不完的劲儿感觉。你也走到的时候啊、也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了，之前那个脚迈在地上的很黏糊呀，现在不是这状态了。干什么？炒菜了，做饭了，洗衣服了，出去溜达了，遛弯了，跟着聊聊天了，这都好了，都可以了。
1: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6: 哎呀，可不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这个病啊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他那个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我跟咱商量商量，我们报50盒
1: 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 今后这个胡家老糕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
6: 对呀，他给我们15担还是宫廷肾宝，这一档不是要能拿多拿药，优惠力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1: 没错。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所以您越快越好了，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胡家老糕的这个专线报名。
6: 那胡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
1: 哎，
6: 胡老哥保重啊，谢谢您。
1: 哎，好，谢谢您，预祝你成功。
6: 好
1: 啊，好，再见。
6: 啊，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历史上的今天，首先要说说司马懿。司马懿是三国时期魏国的权臣，出身士族家庭，是政治家、军事家。生平最显著的功绩是多次亲率大军对抗诸葛亮的北伐，以其功著封武阳侯。他的儿子司马昭成王后追尊为晋王，孙子司马炎称帝后追尊为高祖宣皇帝，因此也称为晋高祖、晋宣帝。另外要说说1298年的9月7号，马可波罗和鲁斯提谦合著《马可波罗行记》。最后再来说说1822年的9月7日，巴西独立。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7号，公元251年9月7号，三国时期的军事家司马懿逝世。其实啊，这个字儿应该念懿，就是美好的意思啊，司马懿。但是不知道怎么的，你看评书什么的都念懿，我也不知道怎么念了。你从俗吧，大家都知道，你要念懿吧，那倒是金枝真理是吧？对对，咱这么就说了啊。他是生在公元179年，死在251年吧。他字仲达，他是汉族人吧。河内郡温县孝敬里，这地儿在河南焦作，焦作的温县是那儿的人。三国时期算是魏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西晋王朝的奠基者吧。关于他的故事啊，其实大家知道的都不少。关键我们今天讲他死嘛。有人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呐。人这一辈子反正几十年的时间，但人和人差别确实又很大。你说司马懿这个人来说哈，他其实出身也算世家大族，但是并不显赫。那风雨几十年吧，他是在魏呢辅佐了4代的君主，也带领军队魏国出征，最终是拿到了魏国的大权。这个人在历史上一般我们对他评价就是不高。你看影视作品，他基本上作为一个反派人物吧，虚伪啊，狡诈、刁钻、阴险。那我们就说到了公元251年，司马懿都73了，一代枭雄啊，这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那个年代三国那个时代能活到这个岁数的屈指可数。当时司马懿你看别的不说，放眼整个魏国乃至更辽阔的这个其他敌国的疆域吧，其实也没什么人能称作是他的对手了。他临死之前的魏的军政大权是独揽其身的。那史书记载，司马懿在临死之前呢，把两个儿子就是司马师啊、司马昭换到床前。他说什么？说吾侍卫历年，官受太傅，人臣之位极易，人皆以吾有异志，吾常怀惊骇。吾死以后，汝二人擅理国政，辅地平神州，甚至甚至。什么意思？就你看我在魏国做官做这么多年啊，现在官我做到太傅这个位置，位极人臣我做到头了，我这地位够高了啊，大家都怀疑我啊对魏国是不忠的啊，我有异心的，我常常因此感到惊骇，很恐惧啊！我死以后啊，你们兄弟俩啊，要把国家治理好啊，辅佐皇帝平定全国，要非常小心啊！他这番话，今天也有人觉得这作秀啊，装的啊，就想在历史上留个好名声吗？怎么看这个人？确实到现在人们也在争，能再说哈？你说说他这个状况是这样，就说曹操吧，曹操其实一辈子是雄才大略，同时也好猜疑，杨修不就让他杀了吗？曹操当年看中司马懿，司马懿那时候还年轻啊，就是想约他做官，知道这是个人才。曹操也是爱才如命啊，司马懿呢是不想给曹操做官，但是又不能开罪他，所以就装病。但是装病也不能装一辈子，最终还是到曹操那儿做官去了，只不过呢又没有受到曹操的重用。曹操看人很准吧，司马懿呢绝非池中之物，这么个人才 反正用啊，把它框起来，也不能让别人用，我看着它就行了。曹操识人很准嘛，他的子孙可就不一样。你看曹操临死的时候曾经呢对曹丕就说，说司马懿这个人啊，非人臣也，必与汝家事。就这个人，司马懿这人啊，绝不是甘于人下的。曹丕倒是记住了，只不过听一半做一半吧。对司马懿呢，该信任还是信任。到了魏明帝，因为外部战事的需要嘛，司马懿就是把握军权了，手中的权力一步步的扩展。当这个时分，司马懿呢，还应该是魏的忠臣吧。魏明帝对他也有猜疑，但是司马懿的臣子本分做得还是不错，升官不自傲，贬官也没有怨言。这忠臣不就这样吗？他的转机是发生在曹魏曹芳在朝时代，就是明帝临死之前呢，把养子曹芳托付给了曹爽和司马懿。曹爽是宗亲大将军哈，司马懿算是辅政大臣，而且呢，安排是曹爽的官职在司马懿之上，就压着你。那司马懿呢，就听安排吧。开始的协作也还不错，曹爽对司马懿是毕恭毕敬，有什么事儿都商量着来。但是后来曹爽不知道怎么着，

0: 状况哈。你说司马懿怎么着呢？恐怕也不会不肯看到魏国毁在曹爽手里吧，所以就装病发起一个高平陵政变，把曹爽集团连根拔呀。所以实际上司马懿动手的时候，魏国的反对者屈指可数，支持者倒是很多。因为大家知道，假如让曹爽这么作下去，这么折腾下去，那魏就完蛋了，就亡了。而司马懿当政哈，也许还有希望，这成了民心所向。这除掉曹爽，司马懿算是把握了魏国的大权吧。但当时这个位置可能也很尴尬，你要放弃权力吧，那宗族啊，或者就面临巨大的灾祸；把握权力吧，他人就会不满。比如当时那个太尉叫王陵啊，公元251年正月，太尉王陵啊企图发起对司马懿的政变，司马懿是以73岁高龄亲自征伐呀，最终是王陵失利，被司马懿灭了三族。平定了王陵半年多之后，司马懿也完了，也死了。临死之前呢，说出刚才我们讲的那套遗言啊。所以有人分析，一方面他在魏国做了一辈子大官，应该也很满足吧，但是他也很明白自己身居高位啊，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他呢，有多少人等着他死呢，等着看他笑话呢，所以他期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像自己一样，就尽力的辅佐皇帝，保护司马宗族。而这两个儿子呢，对他这套话理解的可能过于透彻，是吧，不止保护了宗族，干脆就篡夺了曹魏的江山。怎么说，有人说司马懿啊是用50年的时间来证实自己是一个忠臣，但是最后呢，他的儿子吧，或者当然包括他嘛，算是重演了曹家篡汉的那一步。那曹操你说人家没有篡汉对吧，儿子把这事儿给办了。有人说乱世出英雄嘛，天下大乱，社会不按照常规去运转，机会可能就很多。而司马懿可以算是乱世中的一个英雄吧。当时有名士杨俊称他叫非常之气，对他来讲一开始运气也不好，就是在曹操手下干活吧，被压制了一辈子，到时机来了，他的全盘阴谋和雄心大志就在血腥屠杀之中得以实现了。有人说他这一生很符合老子那套东西啊，就是说保持一个虚空状态，才能不断接受，顺势而变，最终得逞。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9月7号，1298年9月7号，马可波罗和鲁斯提谦合著《马可波罗行记》这本书啊，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我要说是话题，很多人还在争论哈，争论这本书甚至马可波罗本人是否真实存在，这很有意思哈。按照一般的说法，在13世纪70年代元世祖忽必烈称帝之后哈，接见了前来朝拜的威尼斯商人尼古拉波罗和他的弟弟叫做马菲波罗，儿子马可波罗，而且留他们呢在朝为官吧，为朝廷办事吧。马可波罗呢很快学了汉语和蒙古语，考察很多地方，据说还当过扬州的地方官，经常出使国外，到过南洋很多地方。在留居中国17年之后呢，尼古拉兄弟和马可波罗就离开了，又经3年跋涉回到威尼斯。你注意啊，不久之后马可波罗就参加威尼斯舰队，在和热那亚的战争之中啊，他战败被俘，给抓起来了，1298年9月7号被投入了热那亚的监狱。在监狱里边，他和一个作家，就是这个鲁斯提谦啊，就住一块儿，俩人就合著了《马可波罗行记》，又叫《东方见闻录》这本书。书中呢，对中国著名的城市，像什么大都啊、扬州啊、苏州啊、杭州啊，做了详细的介绍，就称颂中国的富饶和文明。所以，马可波罗因为这本书的出版名声大噪啊，因此就获得了释放。之后呢，中国和欧洲和阿拉伯的交往就更密切。这是一般是主流史观的一个基本的说法吧。那马可波罗究竟到没到过中国，中外史学界的论战到现在其实还在进行。那么一般认为呢，就1271年，当时马可波罗17岁，这个威尼斯小伙儿吧，他是跟随父亲和叔叔漂洋过海，翻山越岭，历尽千难万险吧，在4年后到了中国，那是元上都，朝见了忽必烈大汗。大汗留他们在元朝做官任职，所以他们在中国一待了17年。期间呢，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吧，出使过越南、缅甸、苏门答腊。1292年，他们借护送一位蒙古公主到波斯成婚的机会呢，向忽必烈大汗提出回国的请求，得到许可。他们在1295年末辗转返回了阔别24年。

0: 家乡。
1: 之后才有马可波罗，因为参战最后被抓成了俘虏，才有了这本《马可波罗游记》吧。这部游记讲述东方见闻震撼整个西方世界啊，它是人类历史上西方人感知东方的第一部著作，向整个欧洲就打开了神秘的东方之门呢。正是其中描述的关于中国呀，什么香料群岛啊，这个迷人的景象，召唤了后来的大航海时代。但是我们不是说了吗，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问世以来，一直有人在怀疑是真的吗？书中描述的奇闻异事编的吧？马可波罗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到过中国？甚至有关心他的朋友劝他，就临死的时候，你不如把书中那些离奇的事实那个叙述啊删掉算了。之后就是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对于东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马可波罗游记里面讲述的很多事物逐渐被证实，不再被视为是荒诞不经的神话。但是对于游记真实性的怀疑呢，始终是存在的。就这个论战呢，怀疑论啊，肯定论啊，这论战始终在进行。双方争论的焦点是这样几个，第一个就是怀疑论者就认为呢，马可波罗呀自称深受忽必烈大汗的信任，还做过官，但是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之中啊，你给我找找关于马可波罗的可供参考的材料有没有。按说你皇帝都喜欢这么一个人，做过官，历史上总得有记述吧，那没有啊。那么肯定论者就说呢，在马可波罗前后的西方人来华者不下十人，他们都留有行迹，但在中国史料之中啊，都不见其名和事迹，所以呢，这不是鉴定一个人物啊或者著述的唯一标准。没记也正常，人家中国历史记的是大事儿啊。那在国内呢，就是肯定论的一个代表人物是一位史学家，叫杨志久教授，他已经去世了啊。他呢，就是说在《永乐大典残片》叫做战事之中找到了一段和马可波罗一家人离开中国有关的史料的记载，但是呢，因为这是孤证啊，而且是间接的证据，也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所以还是遭到怀疑论者们的质疑。再一个就是怀疑论者认为呢，如果马可波罗真的到了中国，他又那么关心奇闻异事，何以对很多典型的中国特有的事物视而不见呢？他的书里面也只字未提啊，比如瓷器、印刷术、汉字、茶叶、中医，还有什么筷子、缠足、长城。那么肯定论者就说呢，不应该对马可波罗过于苛求，这些事物在元代其他来华的西方人的记述中也同样没有提到。比如说长城，马可波罗的时代呢，只有土长城，还没有像明代那样去雄伟啊壮观的那个大长城，就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还没有。作为一个商人的儿子，对中国古史毫无所知，即使他看到长城，又能对那个断壁残垣或者凸起的土碉堡感到多少兴趣呢？而且跟别人讲不太可能，不能这么要求他。另外怀疑论者还说呢，马可波罗书中有些记载夸大失实，或者是错误百出，甚至还捏造史实。比如说马可波罗呢自称蒙古军队久攻襄阳不下，是他呢献出了威力巨大的抛石机，迫使襄阳宋军守将出降。实际上1273年蒙古军攻襄阳的时候，他还在来中国的路上，他不可能把抛石机图纸给献出去，不可能的。那么肯定论者就说哈，一，马可波罗书中确实有夸大事实的错误，比如说他冒充献这个新炮法攻襄阳，这可能是他狱中啊他自我安慰自我吹嘘的一个心态使然吧。二，蒙古用新炮法攻襄阳城那是真的，马可波罗当然是在中国听到的，甚至就是他到襄阳听到的，那就意味着他肯定是到过中国呀，这不成了证据了吗？是这样。另外怀疑论者说呢，哎，马可波罗可能是抄了某些波斯的人的这个技术，再加上自己的一些道听途说，形成所谓的游记的基础。肯定论者就说呢，不对，你这是揣测，所谓的波斯人啊，像导游手册似的写个东西啊，质疑者你也没见过，你拿不出来，就算真有，也应该和马可波罗所记两相对照做个鉴定，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啊。另外还有怀疑论者就说呢，马可波罗在书中几乎很少提到自己的父亲和叔叔，也从来没有提过他们的生意。哎，他不做生意的吗？一块来的，你怎么不提啊？马可波罗自称游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对元朝的行政区划没有了解，等等等等。但肯定论者也说呢，马可波罗书中记载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吧，人物活动啊，风土人情啊，其中大部分呢是可以在中国文献里得到证实的。尽管那个技术有的时候有夸大失实啊错误的情况，总体上是瑕不掩瑜，怎么能够因此就全盘否定它的真实性？

0: 性呢？
1: 其实争论一直在持续。到了1999年呢，美国干脆搞了一个科学考察队，重走当年马可波罗走过的道路，想用这个现代交通工具来代步哈，走一走。但是旅程同样很艰辛。考察结束之后，10位考察队员和22位提供后援的专家们认为呢，马可波罗通过这条路到中国简直是难以想象的。那等于说他们也在质疑嘛。但如果只是简单的否定的话，你又很难解释吧？马可波罗游记里面一些细节的描述，他有些细节描述很有意思，比如说他讲这个契丹省，就是北方吧，各地都发现一种黑石，它从山中掘出，其矿脉横贯在山腰中，这种黑石像木炭一样容易燃烧，但它的火焰比木材还要好，甚至可以整夜不灭。这什么？煤吧，是吧？另外还有说，比如说这个此桥长300步，宽8步，有24个桥拱，桥的两侧用大理石片和石柱各建了一道短墙，气势十分宏伟。每一个石柱顶上都有雕刻精美的石狮，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这什么？卢沟桥？而永定河上的卢沟桥，西方一度叫它马可波罗桥的。所以你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只是道听途说的话，是不是能描绘得如此细致生动，还真是一个问题啊。另一方面，你查一下历史，在元代确实有大量西方人到中国经商、传教、旅行，人数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朝代，这是真的。他们主要是集中在元大都，就是北京啊，还有这个刺桐，刺桐就是福建的泉州啊，还有福州和广州这些地方。刺桐就是泉州，我还专门慕名去过，这是当年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吧。每天有几百艘货船在港口靠岸和出海。刺桐港是当年东方最大的港口之一吧，大量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什么欧洲人、北非人都到中国，往往就是富豪吧、富商啊。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有可能被载入史册。马可波罗可能没有在扬州做过官，所谓三年官没有，而只是一名普通的商人身份，他游历中国，因此他没有在中国史书里留下记录，这倒也属正常啊。总之呢，我个人理解这本书，反正我说哈，我倾向于还是真的，只不过马可波罗在监狱里吧，可能多多少少吹吹牛，强调一下自己的这个地位之尊贵，也算找某种平衡，也许是对未来抱有某种期待吧。比如因为自己是一个身份显赫之人，是不是能够及早的获得自由啊？可能有这样一些因素，这样说是不是更接近现实呢？
2: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1: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7号，哈，1822年9月7号，巴西独立。话说1500年，当时葡萄牙的航海家就是佩德罗·卡布拉尔，他率了个探险队啊到巴西，给这个地方起了个名字叫圣十字地，就是有宗教色彩吧，圣十字地。后来呢，人们在海岸附近的热带森林里边就发现了一种可以提炼贵重的红色染料的树木，他们把这儿叫什么呢？就叫做巴西。巴西在葡萄牙语的意思里面就是红，就这个意思。1532年呢，葡萄牙人在巴西就搞了行政管辖区，开始统治吧。之后呢，葡萄牙殖民者就不断对巴西的土著居民和从非洲贩来的黑人啊进行压榨呀、剥削吧。巴西人民最终掀起争取独立自由的浪潮。在17世纪，有个黑人叫做宋巴，发起反葡运动，持续60多年。1792年呢，巴西的国父、民族英雄迪拉登特斯被殖民者残酷绞杀，尸体被砍成9段啊！但是革命的烈火在全国熊熊燃烧。1822年的9月7号，巴西宣布完全脱离葡萄牙独立，成立巴西帝国。24岁的彼得罗一世成了巴西的国王。1888年呢，巴西帝国废除了奴隶制。第二年呢，帝制又垮台，巴西成了联邦共和国。到1891年呢，第一部宪法制定，定国名叫做巴西合众国。1969年，国名改了，叫巴西联邦共和国。巴西就是南美最大的国家了，它濒临大西洋，除了和智利和厄瓜多尔以外，所有的南美国家都接壤，面积是851万平方公里，还有多吧，几乎占到南美总面积的一半。巴西呢，有人说它叫种族大熔炉啊，在长达300年的殖民统治时期吧， 包括数百万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波兰人，就是欧洲的白种人吧，移居到巴西，其中有一部分呢和当地的印第安人融合在一起，于是出现大量的印欧混血种人。16世纪中叶，大批黑奴啊又被贩运到巴西。19世纪末呢，东方的就是黄种人也到了巴西，不同种族之间长期通婚吧，各种混血种人吧之间再融合，逐步形成巴西目前这种特殊的民族吧。巴西有咖啡之国、咖啡王国这样的称号吧，咖啡的产量和出口量这都在世界第一位。另外这个甘蔗、COCO、大豆、柑橘产量也都名列前茅。巴西原来是一个传统落后的农业国，最近几十年呢是利用外资重点引进先进技术，搞了民族经济，保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曾经创造过巴西经济奇迹啊。然后我们说，但是它也是金砖国家，可是现在这个砖啊，颜色就橙色啊，金色有所退化，就经济状况现在不是很理想。一说到巴西，我们马上想起他们遭了一次火灾，这个火灾你说烧在别处也就罢了，是烧在国家博物馆，大概馆藏是2000万件文物吧，可能能剩个10%吧。巴西国家博物馆是1818年创立，当时巴西还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啊。国王若昂六世创办了这个国博的前身，当时是皇家博物馆吧。最开始这个博物馆主要馆藏是巴西的动植物，因为你知道那边热带雨林，就是亚马逊，大概亚马逊雨林60%是在巴西哈，那动植物很丰富了。所以他们当年那个博物馆呢，主要是动植物，尤其是鸟类。到1822年，巴西独立，建立巴西帝国，巴西开始对博物馆加大投资，博物馆馆藏呢，从原来的自然领域就延伸到人文领域，什么古埃及啊、史前的文物啊，都大量的进入博物馆。因为投入资金比较多吧，博物馆吸引大量的欧洲学者去工作，一时间也形成巴西帝国当时一个就科学的盛世吧。但是没想到付之一炬啊。
2: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6: 一二三，茄子。
5: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5: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6: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7: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尽管您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8: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是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5: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3: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5: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3: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糕驱百病，
3: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生都有一道一道的沟坎儿，有深沟很难迈过去，眼前都是大坑大沟，又深又陡，大灾大难都有，谁都能遇到，我也遇到过。遇到了咋整？您不能光看着这道沟就站在沟边上犯愁啊，您得想办法想辙，咋能迈过去？光犯愁没用，不解决问题，那么您是找块木板子，还是找一段枯树，搭个简易的桥，晃晃悠悠走过去，还是绕一个弯，把这道深沟坎儿躲过去，这都是办法。绕过去，躲过去，事儿就没了，结果也是好的。就坚定一个信念，没有过不去的沟，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虽然谁遇到了都觉得很苦很难，但谁又能避免呢？ 人生无常，无常到您都不知道一会儿发生啥，而且是没有预见性。刚才还好好的人，一分钟后突然就来病了，心梗、脑梗、脑出血，谁也不知道哪个先来哪个后来。而且这种情况很少能够得到最快速最及时的挽救时间，他不给您时间，心梗来得特快，突然就来了，没有征兆，来了就丢了大半条命。脑梗还好一点，缺血性的中风，不管堵了左边还是右边，还有一半的可能性还给你抢救的时间。如果碰到了出血性中风，就是脑出血，那可坏菜了，堵住的能疏通，这个往外冒血的血管砰一下爆了，裂口子了，不管这根血管是粗还是细，你可要知道啊，我们的脑瓜子里面自身该有的都在那儿摆着，规规矩矩的，谁也不影响谁。蛛网膜上腔下腔一根根的血管纵横交错，各种脑组织都顺顺溜溜的各自发挥作用。脑瓜子里要求非常高，哪怕是多了抠耳勺那么大的东西都不行，千丝万缕的脑部微细血管，脑神经压迫一点，您挤着它一点都不行啊。行走神经、语言神经、思维神经、各种神经，我们中医叫做络，经络密密麻麻分布着，非常标准。那么脑出血了，血液从血管里冒出来，它是流动的，而且在血管里您这个血液非常老实，正气推着它来回走，一遍一遍循环，但它出来了就坏菜了，他不听话了，没有血管的约束，他随便了，就跟流氓子出了监狱了，改好了还好，改不好还是为祸人间。冒出来的这个血液它流动一会儿了，由于没有推动力，脑部的热量会让它凝固，凝血的血小板大力度发挥作用了，受热促进了凝固的进度，十几分钟就成了血块，这个多出来的血块就挤着旁边的所有经络和各种神经网，压迫哪儿哪儿就不通了，不用多了二十几分钟，周围就形成了坏死范围，而且范围不断扩大，结果是啥？脑死亡。它就是这么快，这么狠。如果发现及时，抢救及时，到医院，脑袋打个眼儿，把凝结的血块抽出来，减少脑组织压力，再逐渐让它恢复，各种后遗症也会慢慢减轻，这还算不错。这个出血压迫有多吓人，很少有人知道。您看，那些突发脑出血的，在抢救的时候，眼圈全部都是淤青的，就像被人 用拳头打成了熊猫眼一样，肿成了一条缝，脸也肿了。这时候其实就跟死人多了一口气儿，呼噜呼噜打鼾，随时随地有窒息的可能。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在 ICU 抢救，十几天的有，二十几天的也有，等到缓过来了，进普通病房，家属有的就抱怨说 ICU 花费有多大，一天24小时上外援，是为了赚钱。这个我可要纠正你一下了，您这个思维完全是错位的，因为这个情况是24小时需要观察急救，一分钟都不敢大意，而且医院里大部分精密的最前卫的仪器都在危重病房里，伸手就用，不会因为突发情况得不到立即救命的耽误事的情况发生。如果在那种病房里都没有救过来，那么也没辙。所以我说这个钱不白花，这是保命，跟钱没关系。以后不要抱怨这个钱花的冤枉了，命跟钱不能画等号，差距大着呢。有命啥都有，没命了钱还有用吗？那么上面我说的情况发生了很多，现在也在发生，心梗、脑梗、脑出血都来自于哪儿？一个字，堵。梗住的是堵，冒出来的也是堵，堵住了一切都停止了，冒出来也都停止了。哪里造成的堵住？血粘、血稠，粘稠造成了高。什么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的，您给我找找，哪一个血压不高啊？哪一个不是高的离谱啊？哪一个不是十年如一日，天天惦记血压，天天吃降压药？哪一个敢离开血压计？哪一个敢不测血压，任其高和低呢？都不敢。命不是拿闲言换来的，您的命自己舍不得丢，就算自己舍得丢，说我活够了，活着太遭罪，想一走了之，但您身边的亲人、老伴儿、儿女、孙男弟女，谁能说可赶紧让他死了吧，越快越好，没有这样的，都期盼着您能够好好活着，您的病会逐渐好转，基本都是这个思维。人的心都是红的，人之初性本善，本性都是善良的，那么要避免这些病降临到您的身上，咋办？给自己做维修、做保养、做维护、做补充、做修复。千万不要觉得我很好啊，啥感觉没有，一切如常。我提醒您，一旦出现了不舒服的感觉了，就晚了，至少您需要一定的金钱和时间来调整。这些年用胡家老高的不都是有病的人，没病也在用的不在少数。我们平台上的数据里， 大约有30%到40%的人本身没啥病，但是人家思想境界高，未雨绸缪，知道自己到了养生预防病的时候了，手里的钱也够用了，有富裕，那就拿出来一点，一年花个5000-8000，用点老高，给自己的身体充点电，增加能力，这个能力是抗病能力。每一口老高，大口得得多，小口来养生，都不白用。顺滑的感觉从喉咙下去，进了胃，一丁点不损伤，全都吸收了。大量的中药能量灌注进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一点一滴都是精华，那是熬出来的精华，就跟我们一辈子人生的阅历、宝贵的经验、博学的知识一样啊，都是您自己得到的，熬出来的才是最好的，苦尽甘来，疼的不疼了，麻的不麻了，肿的不肿了，胀的不胀了，红的不红了，什么风寒湿邪，什么各种炎症，什么大病毒、小病毒、陈年老毛病、新添的大毛病、小毛病，被

出去，该消失的消失，该跑掉的跑掉。总之，有了胡家老高，在身体里吸收了，得到了任何其他身体里不好的一切，都没地方待了，没有立足之地。你啥心脏病啊？你啥风湿骨病？你啥肾脏疾病？你啥肝脏疾病？你就是给骨头缝里塞进去多少湿邪，多少风热，你把骨溜溜的肾脏给消耗，胡家老高也不惯着你，他靠着回归本源的理念做快速修理，做强大修复，最后在身体内部开始修筑一道人体内的长城，强大的防病能量，就是一排排的能征善战的士兵，守卫着自己负责的范围，一致对外。风寒湿邪，你不是想进来吗？那好，一枪扎过去，你不死也得受重伤，固若金汤，你进不来。你不是来堵血管来了吗？好，不等你运来沙子石头，我就用大铲车给你推走了。俩干瘪的肾脏不活跃了，不养精，不生精，不养髓了。胡家老高这时候发挥大作用的时候可来了，是时候展现自己药效的时候了。他把足够的药效稳固地补充进入肾脏，在里面发挥出热能、药能和补充激活能力。十天八天，肾脏里面逐渐满了，补骨生髓的能力很快恢复，自己就鼓起来了，耳朵听得清，哪怕你小声背后讲究我，说我好话坏话，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就连活动的牙齿慢慢也会稳固，满脑瓜子白头发，还有掉的不剩几根的，为了保持形象出去染发，有俩钱的，也有去美容院植发的，也有这个钱花出去，白发变黑发，植发论根收钱，整毛囊种毛囊遭罪。有多少用胡家老高的老同志，白头发开始变成灰色，再从灰色变成黑色，这样的很多呀。胡子和头发跟肾脏没大关系，它黑不黑，硬不硬，长不长，跟雄性激素有关系，这个要明白。说一千道一万，意思就是一个，有病了想治病，想治好病要有强大的预防抵抗能力，否则就是纸上谈兵，瞪眼睛说瞎话。那么没病的，想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活出好质量，活得滋润舒服，不拖累人，唯一的办法还是强大自己的抗病力。你自己身强力壮，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能吃能喝能睡，我觉得啥毛病来了，一看您这样子，孔武有力，强壮如牛，大病小病他也都会打退堂鼓，觉得可拉倒吧，我干不过他，我还是逃走吧。这样一来，您想不活着，您想不好好活着，您不想长寿，那都不行。活九十岁，
活100岁，不是您想就行，身体得给您做主，他是主要的。最后还得说一句公道话，胡家老高，我不管你有啥病，我也不管你有没有病，你不是都想尽快好起来吗？你不就是想多活10年20年吗？摆在你面前的不是给你不给你的问题，关键是你用没用的问题。那么金贵老高，那么纯度高的老高，你不用，你跟我要治好病，要长寿，那我可给不了，用了就都得到了，在胡家老高面前都变得那样渺小。因为不论多么大多么重的疾病，在好疗法好药的面前都不是一个层次的，一个那么强大，一个那么猥琐，邪不胜正，那些病碰到胡家老高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夹着尾巴就跑了，他打不过咱们，结果就是疾病都乖乖的土豆自搬家。这话听起来好像很粗糙，其实就是事实。我不爱见天整那些文明词儿，日常说话唠嗑还是整点实用的踏实的大众嗑最好。说实话办实事，讲真话办真事儿，干啥都要遵守这个正路正方向。前几天有一档节目播出后，电话一下就多了好几倍，下了节目后好多电话都被助理给转到了我的办公室了，我连着接了3个多小时，一个挨着一个都问我说，胡老，上次援助行动我参加了，得到了好几盒宫廷肾宝，这个肾宝太好了，改善很多症状。其实我说实话，您每天3口胡家老高本身就够用了，90%的改变是老高的力量，这个肾宝只能解决一些他适合的症状，包括各种方面的，他让你有了力量，睡觉不踏实觉少，他能让你睡个踏实觉。过去好多人不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岁数大了觉少了都认为这是一个必然关系，其实您都错了，越老应该觉越多才对，觉少是肾功能下降了不正常，那是脑髓缺了必要的营养，肾精养脑髓，脑髓主睡眠，睡眠一旦越来越弱就是脑髓不得养，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睡觉越来越香越来越多，第二天起来精气神足足的，这就是脑髓得养，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情况改变老大老大的，腿脚都有力量了，一上楼走路脚底下蹦蹦响，双脚落地时常有动静，这是腰腿的力量增强的因素，包括您说话底气都会感到很浓厚很厚重，这都是宫廷肾宝给您带来的改变。还有看东西清晰，听声音大了清楚了，都是肾脏藏精，精养耳目，
这是一连串的连锁好转。

所以宫廷肾宝来的真快，效果也是踏踏实实的，浑身都是力量，那些尿等待尿不出来都消失不见。例子很多，长春净月区有一位老同志，一辈子就爱唱歌，年轻时候是单位的文艺骨干，老歌唱家的歌曲高音的都惟妙惟肖，一上场力压群雄，可是去年开始不行了，唱歌声音拔不上去，跟我说，胡老，我是不是真老啊？我说你可拉倒吧，我这岁数还不承认真老了呢，你咋就老了？比我小那么多，我大儿子还比你大十好几岁，我可不是占你便宜。他说我知道。我说你喝十天二十天肾宝，每天再坚持喝三小口老高，你去唱歌试试咋样？他说我试试。十几天后去喊麦，我的天，高音浑厚，多高都能上去，只要他唱歌上台了，总是听到再来一首再来一首的喊声。他说他又找到了无比自豪的感觉了。我说那你就接着自豪，照顾好身子骨，你一准能自豪到你不想自豪为止。一年不用多，老高用俩月，想用仨月那更好，这个随意，连着用两年三年，一共也花不了万八千的，你看看啥结果。你要是跟没用过老高的人站一起比一比，你准年轻十岁八岁的，啥都不白吃，没有花钱的不是。他说还真是，我也不缺钱，我真的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了。我说这就对了嘛，这岁数可以穿差不多的，吃差不多的，就是要花大力气把身体保护好，这个是无价之宝，吃穿可以随时随地买来，也买得到，可是身体的健康可不是说买来就买来的，一是靠预防，二是靠治疗，治疗属于挽救，预防是提前做好，万无一失，预防比治疗更有好处。只可惜啊，宫廷肾宝人家生产企业已经告诉我了，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还不是缺的品种多，就缺一样，这几年很多药材都缺，不光缺还涨价，胡家老高也没法避免面对这个情况，它里面的成分有一种就暴涨了一倍，还有一种也上涨了三分之一，原材料涨就导致产品价格必然上调，水涨船高，这个是真理。但是胡家老高毕竟是咱们自己的东西，我一直跟企业领导说，能坚持原价就坚持住，能坚持一天是一天，只要还有微小的利润，够人工开支，够各种交税，略有剩余就不要变，每增加一分钱就给病人增加一分钱的压力。领导也说目前还能支撑一段日子，等到
啥时候支撑不住了，我们也没办法。我说，那暂时就不要动，轻易不要动。您一动价格，很多老同志还觉得我胡老这人咋这样呢？咋总是在价格上做文章？您要赚我们的钱还是咋的？我就怕担这个嫌疑。我只想做我该做的事儿，我也不缺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干了一辈子，上班工资也不低，还是导师级别，退休了也不少，100%开，只不过奖金没了，不过这也够用了，孩子们都不沾我的，逢年过节还给我很多，我不要，推辞也不行。我说我这岁数还有啥花销的，孩子们不肯，就跟我说您老手里存点钱，心里也踏实不是？我说啥踏实不踏实的，我没病没灾的就踏实，我一年到头基本上连一片去铜片都不吃，用不到啥。要真是老的不行了，我肯定也是无病无痛的走。孩子们听了就埋怨我说，您老说点吉利话不行吗？我说这有啥不吉利的，总有走的一天，活一百，活一百一，不也得走，还能老是赖在这儿吗？其实我觉得生老病死并不重要，也是规律，关键是你活着这一段时间里是不是活得很舒服，不遭罪，这是大事儿。生活讲究质量，质量不就是健康吗？健康谁能给咱们？那只有有病快点好，没病活到老，这些胡家老高都能给你。我每年都要用5个月的老高，春夏秋各一个月，这是3月，冬天我用2月，冬季消耗大，多用1个月，一共5个月，足足的。这几天打来电话的多数都是还没有机会用老高的老同志们，可能各种原因吧，上次援助没赶上，或者赶上了犹豫了没参加，后来吧嗒吧嗒嘴觉得不是滋味，来电话问我说，胡老还能不能来一次援助。我听了知道里边的问题在他不在我，但我又不能拒绝，我说我尽力而为吧。昨天我过生日，孩子们给安排了一个场面，我说我可不愿意整这个台场，孩子们说那哪行，您老的寿诞可都到了金寿的标准了，我们也是跟着沾光沾寿喜。要开饭的时候，老高的企业领导突然打来电话跟我说，胡老，我们知道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这就过去给您。我说你们别来了，孩子们都安排好了。他们说那不行，我们一定要去，安排完了我们去，是有个好消息带给您。我说还能是啥好消息，也就是胡家老高保持价格稳定呗。他们说不是的，您上个月说的要我们出去申请一些补贴，这事儿有了眉目了。我说你们办事效率还真是快啊。他们说
您老是我们企业。

0: 个企业，要求企业严格按照古法笨法去熬制，企业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另外，企业也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这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是顺理成章。但我前面不是说了，我不缺钱，至少生活还够。我说你们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面，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这儿，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也同意了，说这个份额就放在企业利润剩余的专户，受您支配。但是上次援助的时候动用了一部分，有三分之一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积累多了的时候，咱们办一次大的援助活动，力度大一些，最好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能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那么就需要继续积累。至于企业领导跟我说的好消息，今天没时间详细说了，请关注这几天的节目。我们现在正做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专门针对特殊贫困病人家庭实际情况的一个登记。只要是您的家庭收入全年低于10000元的，可以打我们电话进行登记，我们将对这部分家庭中进行严格筛选，并且在活动中给予特殊照顾。如果您的家庭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就请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家庭住址、收入情况和疾病种类详细说一下，这样我们可能会在正常援助活动的基础上再给您增加援助力度。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六八七。

0: 3378-400-687-337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呀，我听你的节目挺长时间了。
2: 好，我也谢谢你啊。
3: 其实啊，胡老师
2: 啊，
3: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没用咱这个护甲老膏，当时吧，我是得的脑梗，一直吧就在医院住院。本来吧哈，得这病吧，心情就不好，人啊特别烦躁
2: 啊。
3: 但听了你的讲座吧，我就觉得心情好了不少。
2: 嗯嗯嗯。
3: 啊，那时候吧，我就想用护甲老膏的人，可是我家孩子就不让。他说吧，现在你在这住院，我们不在那住院嘛，完了你住院你得听人家大夫的呀。
2: 嗯。
3: 后来我出院了，就落下这些毛病了。
2: 啊。
3: 我就现在啥毛病呢？吃饭呢，喝水老是呛，走路吧也不稳，老是磕磕绊绊的，总感觉吧这两个太阳穴呀就疼的，哎呀特别厉害，就晚上睡觉吧也睡得也不好。
2: 嗯，
3: 再加上我原先就有那个腰椎管狭窄，
2: 啊，
3: 也这都快两年了，我都下不了楼。
2: 嗯，
3: 胡老师，我跟你说吧，我吧这从这个脚底儿吧，一直到我那个肋骨叉那块儿吧，就老是那个麻麻的抽，跟平时那个抽筋儿吧它不一样。
2: 嗯，
3: 就在里面吧，就来回串的那个抽，就肚子里吧也是那样。后来吧，这腰吧就抽的可硬了。就猫腰吧都猫不下，就髋关节吧也不灵活，就犯的病了吧就可严重了，哎呀我都受不了了。当时我就想起了这护甲老膏了，就跟孩子说了，孩子也没反对，就让我用上了。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吧哈，就喝水，哎这不呛了，这我这脑袋吧就是疼，两个不太阳穴疼嘛，哎现在也不那么疼了，哎尤其我这个腰
2: 吧，
3: 就是。也不怎么难受了啊。
2: 嗯，
3: 不，这胡家老膏这个效果还真挺好的
2: 啊啊啊。
3: 就用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睡觉吧我就觉得也好多了，这睡觉好了吧，这人家有精神了，早上起来也不那么烦了，就心情吧也好了。
2: 嗯，
3: 而且我这身上吧就这个抽筋儿不冷，我跟你说那个肚子来回串的抽嘛，哎他现在吧也不抽了。我就起来吧，我晃晃腰啊，我踢踢腿呀、啊
2: 嗯，
3: 哎，也不觉得那么难受了。
2: 你看，改变多快呀、啊，是吧？
3: 嗯，我吧现在吧也能帮家里干点轻巧活了。胡老师啊，就那个活动，宫廷肾宝嘛，你说宫廷肾宝对我这个腰不是也作用挺大的吗？
2: 嗯，没错。
3: 我现在吧哈，我这用这个胡家老膏吧，都4个多月了。我这身体恢复的比以前好的太多了。
2: 嗯，
3: 以前不说都1年多，都我现在都能下楼、
2: 嗯、
3: 走路吧，也稳当了，也不像原来啊，就是像踩了东西了，晃了晃的，就是都有人扶着。我现在吧、
2: 嗯，
3: 这个腰吧也能挺直的。哎呀，
2: 嗯、
3: 干点啥吧哈，也现在也行的。哎、
2: 啊、
3: 呀，我就难怪人都这么说呀，
2: 啊、
3: 这个肾呐、啊，主骨，骨生髓呀、啊，真是这胡家老膏配上这个。宫廷这个肾宝啊，我这腰啊，这是叫好的这个快呀。
2: 嗯，
3: 吴老师，哎，我听你这节目吧哈，这宫廷肾宝这个药材不是缺失吗？
2: 缺的，
3: 只要停、
2: 嗯，
3: 只要停产、
2: 嗯，
3: 而且这个援助力度还大，我就先赶紧快打电话给您。
2: 嗯，
3: 你一定要帮我留了一个名额呀。
2: 啊，好，
3: 嗯，
2: 啊，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3: 是啊，对呀、啊，我就寻思，我这在家我也算了，你看这次我要报名买50盒，还额外还送我那个15盒那个宫廷肾宝吧，就叫对档了、
2: 嗯。
3: 我这打电话之前，我在家我就想的明明白白的了，也划算呢，这也省了14000、啊
2: 嗯，
3: 这叫
2: 你
3: 说这省下来的钱干点啥不好？
2: 那可不是嘛。
3: 吴老师，我就寻。赶紧把这个报上的。
2: 嗯嗯嗯，我告诉你，你怎么报、啊？就是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跟他报名就可以了。
3: 嗯、
2: 另外，我说一说这个整个的情况啊。
3: 哎。
2: 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可不能把它丢掉了。啊。
3: 对呀。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个家庭都能够用上。 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啊。
3: 嗯，
2: 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以后再也没有了，老朋友啊。
3: 谢谢你，胡老师，我赶紧打电话，一定不能失去这次机会。
2: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3: 好，哎，好，哎，
2: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嗯，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1: 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2: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我是东北的一个患者
2: 啊。
5: 哎呀，今天非常高兴给你打这个电话
2: 啊。
5: 哎，我就想跟你分享我的喜悦心情。
2: 嗯，好的。
5: 我用的胡家老糕啊，效果真太好了。
2: 嗯嗯嗯。
5: 我跟你说说我恢复的情况吧，胡老。
2: 哎，好的。
5: 嗯，我是有冠心病，是2017年发现的。
2: 啊，
5: 那会儿当时犯病的时候，老伴儿说我当时那个脸啊煞白，连耳朵都是白的。
2: 嗯，
5: 哎，我就感觉我的心啊砰砰砰跳的，就好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2: 嗯，
5: 哎，用的手捂呀捂不住，连手也跟着抖
2: 啊，
5: 人都不能动活了。当时啊我就含了15粒这个救心丸。
2: 嗯，
5: 哎，在这个救护车上啊，我这一想，我就哎，我才50来岁、嗯，你说到了医院的时候啊，前胸闷，后背也疼，后背就跟压块大石头似的，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2: 嗯。
5: 哎呀，气儿喘不上来，大夫就给我吸上氧了
2: 啊。
5: 嗯，医院诊断说是不稳定的心绞痛，还有冠心病。
2: 心绞痛。
5: 嗯
2: 嗯。
5: 你说在医院啊住了16天，
2: 啊，
5: 大夫跟我说啊，你回家吧，慢慢养着吧， 在这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您就回去了、
2: 嗯。
5: 哎，回去还是不行，走道也走不动。
2: 啊，
5: 我老我都不怕您笑话，你说这大小便都在床上解决，
2: 嗯、
5: 生活都
2: 嗯。
5: 哎呀，胡老，当时我就想，我这完了，我这刚五十来岁就成这样了，就得这个病，啥也不能干。你说就跟人伺候，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一动就心慌，难受。哎，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呀。哎呀，你我说这个咋整呀？你说这心脏病，也要疼的话，我就得含那硝酸甘油。哎，要是不得劲儿难受的话，我就这含点救心丸，就这么勉强的维持着。
2: 嗯嗯嗯。
5: 哎，我就在床上躺着，没事啊。那孩子也看我心烦闹心，起不来、
2: 嗯。
5: 哎，给我买了个小半导体，让我听广播解解闷儿呗。
2: 啊啊啊！
5: 哎，这不是我就听着胡老师您的讲座了。
2: 哦，您听到了是吧？
5: 哎。我就跟老伴儿说呀，我也想试试这个胡家老膏、
2: 啊，
5: 哎，就给我买上了。这不用了十来天的时候啊，就见到明显的效果了。
2: 嗯。
5: 哎呦，这心脏啊，不像原先那么难受了。
2: 嗯。
5: 哎，不像那么这憋屈的慌了。
2: 你看看多好，多快呀、
5: 哎，疼的次数也减少了。
2: 嗯。
5: 哎，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呢。哎，我也能自己慢慢的，哎，还能帮老伴儿摘摘菜，哎、
2: 嗯，
5: 这下可给我乐坏了。
2: 你看看，
5: 哎，
2: 这个、
5: 到后来啊，
2: 多大呀！啊，
5: 啊，
2: 太好了。
5: 你说我，啊、嗯哦，你说我去个厕所，我都不用老伴儿照顾着，我自己能去了。
2: 啊、
5: 哎，走道儿这腿也不软了，哎、
2: 嗯，
5: 心里头也有底气了，浑身有劲儿了、
2: 啊，
5: 哎，精神头也足了，哎呦。
2: 嗯
5: 胡老，这胡家老高哈、啊，真是太好了。
2: 嗯，啊，您体会到了、
5: 嗯、
2: 是吧、啊？
5: 体会到了。嗯
2: 嗯，
5: 挣了胡家老高这三个月的时候啊，我能在院子里头，哎溜达。
2: 你看看。
5: 嗯、
2: 啊。
5: 后背也不沉了，也轻松了，
2: 哎、
5: 松快了。
2: 嗯。
5: 哎，心里头也敞亮了，不像那么闷得慌了，也不疼了。
2: 恢复。
5: 哎，我都不用吃这个心脏的药了。
2: 嗯，你看看。
5: 嗯、哦，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效果，胡
2: 没错
5: 了、
2: 啊。
5: 嗯，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2: 啊，
5: 哎，要不是您啊，我现在还得靠人伺候呢。
2: 哈、
5: 嗯、
2: 哈、哎，
5: 这不是听说您为我们患者又办了一件大好事吗？
2: 嗯，
5: 我赶紧打电话过来。嗯，之前呀、
2: 啊，
5: 我这个胡家老高啊，买完了
2: 啊，
5: 我这节目就搁下了，就没再听。哎，第一次援助活动的时候我就给错过了，哎呦，这给我后悔的。
2: 嗯，
5: 哎，这后来我就天天接着听节目，这不终于等到活动了，活动力度还大呢，哎，更优惠了。嗯，哎呦，这给我兴奋的。
2: 嗯，
5: 哎，直接就给您打电话，我就想哈，报那个五十盒。
2: 这第二档的这个援助是非常大 呀，是吧？
5: 哎，额外还援助宫廷肾宝这档，我就想参加这最大这档，
2: 哎、
5: 多好的事儿！胡老，
2: 没错，
5: 我就是 在、
2: 啊、
5: 在这儿，报名了，您这别忘了我啊！
2: 哎、啊，您这样，您把电话直接打到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
5: 哎，好好好，
2: 嗯、活动一共有两个档次，啊，
5: 嗯、
2: 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5: 嗯、
2: 快点报名去，好吧，老朋友。
5: 好， 那谢谢胡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赶紧抢名额吧。
2: 对对对，
5: 谢谢胡老师，再见。
2: 好，再会。
5: 嗯。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和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6: 400-687-3378，400-687-3378。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您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音频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健康话题啊，又说到了跟孩子们的成长学习息息相关的一个健康问题，是什么呢？是睡眠。家里有没有这样的孩子，深夜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或者有的小一点的宝宝们夜里磨牙，那到了这个学龄期的，特别是学习压力重了之后呢，可能会有白天犯困、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等等这些睡眠问题。其实呢，这些睡眠问题呢，也正在困扰着许多的青少年啊。对于12到18岁的孩子们来说呢，睡眠啊，它不仅仅是休息啊，更是影响生长发育的和这个学习效率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长期的睡眠困扰呢，还有可能会引发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啊。尽管如此，这个重要的问题呢，也常常被家长和孩子还是会给忽视掉。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省级三甲医院啊青少年睡眠方面的专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睡眠问题，助力孩子拥有良好的睡眠，赋能他们的学习和成长。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孩子们的睡眠问题啊，特别是听到有一些表现症状非常类似的时候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直播间热线电话的一对一的交流和咨询。电话号码您可以记好，是0311961043，0311961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里面来留言，稍后呢我也会来关注到，期待各位的参与。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一起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心理行为科副主任医师常海霞常主任。常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河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心理行为科的常医生。
0: 欢迎常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看节目一开始，我们这听友群里就有朋友在问了，说哪里看儿科一岁孩子鼻炎比较好啊？这个听众朋友您要认真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因为这个鼻炎特别影响孩子们的这个睡眠，对他们的生长发育啊也是有影响的啊。当然你也可以去这儿童医院的这个耳鼻喉科啊来看一看，这个鼻炎都是不错的啊。好了，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正题，就是睡眠的问题啊。很多的影响因素都和我们的睡眠相关，但是好的时候家长好像也不太注意这个问题啊，或者说没有想到他们是联系的。因为刚才开头你看常主任我也说了，比如说这个睡眠对于孩子们影响，可能有的家长觉得真有那么严重吗？或者说您能给我们举一点这个经常接诊的一些病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2: 其实如果孩子偶尔的睡眠不好，家长是不太关注的。那什么样的孩子关注？一个是婴幼儿的孩子，他晚上频繁夜醒哭闹，那家长都熬得睡不着觉，
0: 影响人家家长的睡眠。
2: 然后家长说，哎呀，我们一家人都熬坏了睡不着，这样的家长肯定会来看的，因为他自己都受不了。那再了就是咱们青少年，因为青少年的话他主要是学习任务生长，他有整个初中，有像青少年大部分都在上初中。那对于男孩来说，那肯定是这三年重要的是什么？一个是学习，一个是长个儿。如果他要学习睡觉不好的话，那这个家长也很焦虑，睡觉不好睡不着，在学校里边住宿，有的孩子住宿，那睡不着的话他就不愿意去住宿。他们也知道你睡觉不好，你学习就肯定就不好，你长个也受影响，对吧？这是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两个群体啊，就是这种年龄阶段。再有就是咱们青少年，像青少年家长更焦虑在哪儿呢？小孩呢，那就是说他是家长挺累，但是青少年来说他是有充足的时间睡眠时间，但是他不好在哪儿呢？我睡不着啊，我就是想睡，我怎么也睡不着。
0: 这是一个常见问题，
2: 这个得入睡困难很那什么。另外一个就是睡眠维持很困难。我就半夜老醒啊，你这样的话你会很焦虑啊，就跟咱大人也是有的，越想睡你越睡不着，你说你不焦虑吗？对吧？再了就是早醒啊，早早的就醒了，对吧？然后一个上学期间你总是这样的话，他白天就瞌睡啊，影响学习了。那家长和这个孩子都特别焦虑。像我们有一个孩子就是，他就是住校生，在学校里边根本睡不着，熄了灯以后从10点开始一直睁眼 挣到一两点，
0: 嗯，
2: 那早上的时候他五六点就醒，那他就是几个小时时间，
0: 嗯，
2: 那上课的时候老师普遍老师说的上课都在打瞌睡，
0: 嗯，
2: 那学习成绩都突然下降的就特别厉害，还有陷入了就反复焦虑当中，他就有点情绪就暴躁了。啊，所以说你看影响学习很大，这样的家长就会带他来看病。
0: 嗯，
2: 就孩子自己说，我想睡，我特别想睡，我就是睡不着觉。
0: 嗯，
2: 啊，你说这个怎么处理呢？啊，那家长说宽慰他也不行，用点药。咱们其实对孩子来说，睡眠，你说上来就让他吃安眠药吗？
0: 嗯，
2: 也不是。
0: 是
2: 啊，所以说这个睡眠问题一定是在平常的时候，咱们要养成一个睡眠规律，或者是避免睡眠障碍的到来或者睡眠不好。
0: 嗯啊，这个您就是您的意思，刚开始可能是偶发现象，如果长期不干预，它可能会形成一种睡眠障碍或睡眠斜率上的有问题。
2: 对，嗯，然后咱们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你会涉及到一些并发症或者共患病。
0: 嗯，
2: 比如说我睡眠不好了，我影响到情绪问题了。
0: 嗯，
2: 那你说这样的话叠加起来，这个孩子就会说实话对他的日常生活就会造成影响，
0: 嗯，
2: 对吧？会推着他社会功能影响就很大，
0: 嗯，
2: 影响他的学习生活了，
0: 嗯，
2: 那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障碍了，睡眠障碍了。
0: 嗯，那比方说再小一点的孩子，会影响他们的生长发育或者身体的免疫力吗？
2: 那肯定会影响生长发育啊，因为咱们像说的，不管是小孩还是大孩子啊，你零到十八岁之间，生长发育是这个孩子最主要的任务，
0: 嗯，
2: 尤其是在说的身高体重的增长。
0: 嗯，
2: 那我们身高体重增长受什么影响？受生长激素的影响。
0: 嗯，
2: 那生长激素是什么时候啊？我们是夜间分泌，或尤其是深睡眠的时候，
0: 嗯，
2: 我们是分泌是只是脉冲性的，它并不是一直在分泌，只有在深睡眠的时候它分泌量才高，那你这生长激素分泌高你才能长个儿。我们经常有家长说，哎，我这孩子睡得不好，或者说我怕他睡不好白天多睡点，我说更重要的是什么？是重要的这个孩子夜间睡眠，因为夜间睡眠的时候你才有生长激素的分泌，你深睡眠的时候你的生长激素分泌才多，你才有长个儿的机会。
0: 嗯，
2: 那你想想，你要是说你分生长激素分泌不好，那你怎么长个呢？
0: 嗯
2: 啊，生长激素是咱们长个最重要的一个激素。
0: 嗯，所以这个一定要关注孩子们的这个夜间睡眠的一些情况。
2: 对，
0: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长生？就是这小孩他可能天生就较少，哎呀，或者你看他睡得少吧，好像也没有影响他长个，或者不影响他，有这样的人吗？
2: 对，有这样的孩子。
0: 也有哈，嗯。
2: 咱们睡眠呢，其实是有个体差异的。
0: 嗯，
2: 有的人就是精神头比较旺盛，你看这个小孩就跟小马达子似的，
0: 嗯，
2: 哎呀，精神头特别旺盛。
0: 嗯，
2: 那另外呢，有的孩子就是特别睡眠都睡比较多，哎，一沾枕头就睡觉，
0: 嗯，
2: 这也是有的。但

0: 现场，
1: 对，也反映了这个。所以说咱们就是如果孩子通常有睡眠问题，咱们是有睡眠问题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区分一下是器质性病变呢，或者是他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啊。如果没有问题，比如说这个孩子白天精神反应特别好
0: 啊，
1: 我虽然睡觉少，但是我白天的时候我状态特别好，我该玩玩该吃吃，我状态都特别好。另外一个又就是什么，不影响他日常的生活，尤其是在上学的孩子，我白天的时候我上课的时候我很认真，我的效率很高，那不影响日常生活他也是没有问题的。再了就是什么，不影响他的生长发育啊，我的身高体重也不受影响，那侧面的反映了什么，反映我们这个孩子睡眠时间是够的。可能这个孩子睡眠时间特别少，但他睡眠质量很好。我睡着了以后我就哎呀睡得很沉，他的深睡眠很多啊，他这个大脑能得到的充分的休息，那我不影响我们日间的精神反应，那他是没有问题的
0: 啊。所以就还是看个体差异，
1: 对，个体差异。但自闭症的孩子或者是你多动症的孩子那就不行，他就是睡眠入睡困难会特别明显。
0: 这不今天正好一开始就有个听友咨询说这个一岁的孩子鼻炎哈，我就正好想到这个问题。其实这鼻炎跟睡眠的关系也挺大的哈。
1: 对，
0: 他这是个小宝宝哈，一岁就鼻炎，得先提醒您看看是过敏性鼻炎呀，还是说老感冒的那种，是吧？引起的那种鼻炎。鼻炎，这孩子如果得鼻炎跟睡眠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得注意点什么呢？常常
1: 你看咱们这个鼻炎是分为就是小龄的和大龄的啊。那个大龄的话，大们有一个睡眠阻塞啊，通气障碍综合征，就是叫这个 OSA。它这个它就是说正儿八经的，就是我们的气道就受阻塞了，以后它呼吸受影响。
0: 是我们原来说那个腺样体肥大那种吗？
1: 对，腺样体肥大是一方面啊，它这是一个原因。那对于小不点像那种一岁的孩子，他说鼻炎，他们过敏性鼻炎的会很多，因为咱们在小龄的时候过敏会很厉害。过敏主要表现是什么？一个是呢就是皮疹，对吧？另外一个就是喘。再了就是特别小的孩子有便血，这都考虑鼻炎，包括有些便秘。再了就是咱们鼻炎，有的孩子就反复的一个就是流鼻涕打喷嚏，但是本身小孩的时候他的鼻腔发育其实也没有完全的好，我们这会儿的时候可以就是查个过敏源，看看他到底是过敏的级别是什么样子的，他过敏的这个种类是什么。我们这样的时候重要的是什么，规避过敏源。而且随着他的鼻腔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完善，包括他过敏的耐受性的一个增强，那可能他这个睡眠的症就是这个过敏性鼻炎就减轻了。过敏性鼻炎为什么会影响睡眠，主要是一是像比如说大孩子腺样体肥大，他堵塞了气道了，那睡觉的时候不顺畅，他会出现打鼾，对吧？然后体位也要求很高，要一旦折着脖子呀，或者是体位不好，就会出现打呼噜特别明显。那再要说小不点的一个感冒以后，包括他的鼻炎以后，他的打喷嚏、流鼻涕会鼻塞，鼻塞的话主要是影响气道的通畅了。通道通畅其实影响是什么？影响缺氧。
0: 他张嘴呼吸。
1: 哎，对，张嘴呼吸啊，张嘴呼吸的话，我们其实说实话，我们的这个就是氧供其实是受影响的。那氧供氧大脑是耗能特别高的一个器官，耗氧特别高的一个器官，所以说它缺氧的话，我们会出现这种头晕、头闷啊，就甚至有的孩子会出现头疼。那这样的话，他就睡眠质量肯定是有受影响的。
0: 这一岁小孩其实他还不会说他头疼不头疼，
1: 对，但是他会表现出来什么，我不舒服的感觉，
0: 就是那状态不是很好，
1: 精神状态不好，我会不舒服，我很难受，他会表现出来哭闹。那这样的话家长觉得这个孩子就不好带了，是不是影响我们带养这个孩子。
0: 所以还是要抓紧把这个鼻炎去看一看啊。
1: 对，
0: 儿童医院那耳鼻喉科就不错啊，崔丽主任啊，耿主任啊，之前都来节目做过节目啊，所以可以去找看看，就是得提前预约挂号，在河北省儿童医院的这个互联网医院上来预约就行了哈。当然常主任在这个儿童保健方面呢也非常有经验，所以呢就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鼻炎的问题呢也是供你来参考哈。除了说了睡眠啊，这是小宝宝的一些睡眠的问题，因为他这个要是老睡不好也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是吧？他体格
1: 对是影响他的生长发育啊。白天的时候他精神状态也不好。
0: 我们来说到睡眠啊，睡眠会和我们的记忆力有关系吗？常主任，
1: 当然有关系了。因为在睡眠状态下的时候，其实咱们一分着什么，分觉醒和睡眠状态。那觉醒的时候其实人是很活跃的。我身上的任何器官都很活跃，我的激素水平分泌也很高。我其实在相当于一台机器一样，它在高强度的运作。那我们睡眠其实是什么，就相当于给机器保养一样，我在让咱们这个人大脑是包括这些器官去休息啊，是为什么保护你人身上的一个器官，尤其是保护我们大脑。

0: 你让大脑休息的话，它才会能更好的工作。
1: 嗯，
0: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你在休息的时候，其实你的大脑在做什么？在做你的白天的日间的信息的处理和储存。
1: 嗯，
0: 啊，就跟我们白天拍了照一样，那我们白天的时候晚上要洗照片，这是一样的。啊，我们把这些记忆去什么去整理，啊，那像这样的话，我们的记忆力是不是更好？然后不管是浅睡眠还是深睡眠，我们其实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信息的储存、信息的整理，然后记忆力的加强都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尤其是深睡眠啊，深睡眠的时候，氧耗量增减少，大脑都是可以充分的得到休息，器官也得到保护。
1: 嗯，
0: 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咱对信息的一个整理和储存，记忆力会增强。那如果你老是睡觉不好的话，你这个记忆力就会减少，或者你会觉得脑子里边昏昏沉沉的，你昨天的记忆力东西没有记住，
1: 嗯，
0: 对吧？啊，所以说咱们需要充分的休息，给咱们的大脑一个休息的时间和整理的时间。
1: 嗯，好，我们进段广告稍稍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请常润来跟我们说说，那什么样的睡眠才是良好的睡眠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孩子们去打造一个良好的睡眠，养成一个好的睡眠节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当然如果您有关于家里孩子们这个睡眠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119610430，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我们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睡眠问题。我们在第一个时段呢跟大家聊了聊睡眠对于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非常的重要哈，对于他的生长，对于他的发育，对于他的学习、记忆力、免疫力啊，方方面面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作为家长呢，我们除了要关注孩子们吃穿啊学习，还要关注他们睡得好不好，这个也直接影响着他们长得好不好，学得好不好。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心理行为科副主任医师常海霞常主任。常主任在于这个儿童保健还有孩子们这个睡眠的方面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啊，特别是您家具体孩子的个人的问题啊，可能每个人的问题都不太一样啊，想要进行咨询一定要来抓住我们今天的机会。您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9610430，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线下的听友群留言就可以了。我稍后呢也会来关注到大家的留言。我们继续来请周常主任。常主任您好。
0: 你好。
1: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睡眠的重要哈，那有没有一个什么标准，就是什么样的睡眠我们就知道哎这个是好的睡眠，比方说时长啊或者有个什么数据啊，或者是怎么样观察孩子的状态，这样可以让家长有的放矢，也可以有一个检验，您能给我们说说吗？
0: 啊，其实大家觉得睡眠好与不好，更关心的是时长啊。他就好多家长就说，我的这个孩子睡眠我觉得太少了啊，或者说，哎，我睡多长时间是够的呀？这个所以说对时长，他们还是觉得好像是一个有数据可比的。那我们确实是有一个时长的，像0到3个月的时候，他一般是13到18个小时。嗯，这样像小婴儿嘛，
1: 啊，睡得多，
0: 除了吃就是睡，
1: 嗯，
0: 对吧？啊，然后咱们讲究什么？讲究

0: 按需喂养，那只要饿了就睡啊，困了就饿了就吃，困了就睡，
1: 嗯，
0: 睡眠时间确实比较长，
1: 嗯，
0: 那我们从三个月开始，4到10个月的时候，他的睡眠时间就会减短，
1: 嗯，
0: 它是12个小时到16个小时，其实三个月孩子在我们来看都已经属于大孩子了，你就不能让他吃了睡，睡了吃，
1: 嗯，
0: 我们要开始什么？要规律喂养，从按需喂养到规律喂养去过渡，那这个规律喂养包括什么啊？你吃奶要规律，咱们要求3小时1次，然后睡觉要规律，
1: 嗯，
0: 而且三个月的时候，大家家长也可以发现了，这个孩子已经是个很可爱的孩子了，也长开了，也爱笑了，也能逗笑了，嗯，也能翻身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跟孩子互动起来，让他玩起来。我们要求什么？睡的时候就把他放在床上，让他安心的睡。那我们玩起来的时候，比如说白天的时候，醒的时候让他彻底醒。我们切记什么？就是让孩子总是处在半睡半醒当中。
1: 嗯。
0: 那到1岁到2岁的时候，那我们睡眠时间就包括什么啊？就是这会儿就要养成一个非常好的规律喂养，就是睡眠和饮食习惯了。那这会儿的时候，我们这个睡眠包括什么啊？包括夜间睡眠和日间的小睡。要培养什么啊？这会儿我们要为幼儿园做准备，准备他什么？就中午的一个小睡，啊，有的孩子可能睡眠多一点，他会上午再睡半个小时。那中午12点和下午3点之间，我们要培养他午睡的习惯。
1: 嗯，
0: 如果在1岁到3岁之间你没有培养这个习惯，那你到上幼儿园老师会老找你，因为咱们幼儿园普遍是有一个午睡的习惯的。
1: 是，
0: 这个午睡我们还要求什么？就是不能太长。啊，有的孩子为什么睡觉特别晚？我有的孩子经常11、12点睡，那就是因为他午睡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0: 我们要求他3点以后就别再睡了。如果你3点以后还睡，尤其是黄昏觉4、5点睡，那这个孩子必然会睡到会到11、12点才睡觉。
1: 嗯，
0: 那家长不得熬坏了呀，是吧？所以说我们要在上幼儿园之前培养孩子一个午睡的习惯。
1: 嗯，
0: 这会儿睡眠时间也不要太长了，太过于强调的这个睡眠时间，
1: 就是您说午睡是吧？
0: 对，午睡的时间咱们1到2个小时就够了，白天就这么一觉。嗯，到3到5岁的时候啊，幼儿园阶段就是正儿八经就是午睡。你看幼儿园其实好多还在家里边去生活不规律，但幼儿园它很规律，因为咱幼儿园严格按照我们这个卫健委发的这个就什么3餐2点定时定点一个规律性在培养孩子，尤其是午睡这个习惯啊。到6到13岁的时候，其实上学龄期儿童的时候，我们一般要求是要求他，为什么要求他9点开始睡觉？因为9点到12点咱们大概是个3个小时，然后早上7点钟起床大概就10个小时，因为我们的睡眠时间就要求9到11个小时。
1: 哦，
0: 啊，所以说为什么不能让孩子睡得太晚啊？睡太晚的话，你睡眠时间确实不够了。
1: 嗯，
0: 那9点睡觉就可以了。
1: 嗯，
0: 啊，那青少年的话，我们就8到10个小时，他睡眠时间更短了。嗯，但是我们青少年普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我们睡眠不足的问题。
1: 嗯，
0: 很多孩子就睡不到10个小时，尤其现在的高中生、初中生，可能一天就睡个5、6个小时，那就影响我们睡眠的一个时间长、时间短。所以说，国家为什么也在提倡减负啊？然后为了就保证孩子的一个运动和睡眠。
1: 嗯，
0: 那怎么才能评价他好与不好？我对于小不点儿来说，我们就是看他吃饱了以后，我们就分年龄阶段的。比如说我们的婴幼儿，那他如果他睡饱了，我们会发现这个孩子睡醒了以后，哎，特别开心。
1: 嗯，
0: 尤其是我们作为有孩子的家长，你会发现这孩子睡醒了以后一咕噜翻身就对你笑了。
1: 嗯，
0: 啊，那说明他睡饱了，他睡得很满足。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白天玩起来特别开心啊，精神反应特别好，玩得很欢实。
1: 嗯，
0: 这是也是这个孩子睡的就是合适了。
1: 嗯，
0: 啊，再了就是我们这个白天的时候他不犯困啊，这也是咱们睡觉好的一个习惯。
1: 嗯，
0: 那对于大孩子来说，主要是看白天他影不影响他的生活和学习，尤其是对学龄期儿童来说，主要是上课你有没有影响他学习？因为他孩子犯困，
1: 嗯，
0: 那就说明你肯定没睡够呗。
1: 嗯，
0: 啊，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1: 嗯，所以就是首先我们从量上来控制，是吧？
0: 对。
1: 然后再看他这个清醒之后的状态来控制。
0: 对，重要的是一个孩子的状态，精神反应怎么样？白天是不是能吃能喝能玩？
1: 嗯，
0: 啊，学习的学生呢，就是影不影响学习？
1: 嗯，啊，我们有个听友说，我们家这孩子一起床就有起床气。说这是习惯不好，性格不好，还是说没睡好啊？张真，
0: 对，起床气的话，一是呢，我们确实有的孩子就是没睡好，我还没有睡饱。 啊，所以说我就会有起床气。
1: 那需要让继续睡吗？比方说是不是也得到点就得让他起，还是让他再多睡会儿呢？
0: 那也不是这样的，一是呢我们要分析一下，
1: 嗯，
0: 啊，我们这个起床气是不是昨天晚上他没有睡好，
1: 嗯，
0: 啊，那没有睡够的话可以让孩子再睡个回笼觉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啊，那如果说这个孩子已经睡好了，早上的时候还会有起床气，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我们看看是不是我们今天心情不好了呀，或者是分析一下啊，再到就是咱们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常见，
1: 嗯，
0: 啊，大部分的孩子起床气是因为他没有睡够，尤其是起床气对什么来说，主要是对学龄儿童，
1: 嗯，
0: 是不是？晚上的时候他不睡，睡得很晚，
1: 嗯，
0: 那第二天的时候没有睡醒，咱们又要上学，
1: 嗯，
0: 啊，这会儿就会出现起床气，
1: 嗯，
0: 那我们要想没有这个，我们一定要培养习惯，就是什么，一定提前就把这个预防了，
1: 嗯，
0: 提前我到9点钟的时候我就开始催促孩子睡觉，
1: 嗯嗯，
0: 或者我给他养成一个早睡的习惯，
1: 嗯，
0: 你又不早睡，你早上起来还要早醒，
1: 是的，
0: 那谁也受不了。
1: 对，
0: 啊，
1: 你可以试试让他再早点睡，看他第二天还有起床气吗？
0: 对，
1: 如果没有就说明是睡得太晚，人家没睡够哈。如果你让他很早就睡，他起来还有起床气，那可能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了。
0: 对，是的，
1: 啊，那我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让孩子早睡这个事儿，总是觉得
0: 对入睡困难，
1: 不容易执行，就有时候家长也不早睡，可能忙活忙活这忙活忙活那儿，一抬眼就不早了啊。
0: 对，
1: 嗯，
0: 你看咱们叫什么，现在就是说临床上最常见的这些睡眠问题，一个就是入睡困难，
1: 嗯，
0: 啊，咱们一般情况要求你30分钟之内啊，不能超过其实是20分钟之内，不能超过30分钟你得睡着了，
1: 就是你躺在床上之后，
0: 你躺上睡着了，
1: 嗯，
0: 现在我们普遍什么问题，就是一是这个孩子不上床，
1: 对，
0: 啊，上床了以后不睡觉，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就是您说一个不上床，我没玩够呢，我这没干呢，那个没干呢，
0: 对对，
1: 啊，
0: 但是杂事儿特别多，
1: 要不就上去躺半天也睡不着，
0: 对对对，9点睡上床了以后再陪着他等到11、12点，
1: 家长越生气越睡不着，
0: 哎，
1: 是吧，
0: 睡不着。那我们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其实在就小龄儿童上其实最常见，
1: 嗯，
0: 那第一个呢，我们这个孩子就是什么啊，舍不得睡，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情况，
1: 哦，
0: 我爸爸妈妈很晚才回来，
1: 是的，
0: 啊，然后我今天一天没有见他了，
1: 嗯，
0: 那我是不是他回来以后我特别开心，
1: 哎呀真的是人之常情，
0: 那我想跟他玩一会儿，
1: 嗯，
0: 啊，我就等着妈妈，比如说有的妈妈上夜班，
1: 嗯，
0: 啊，我半夜才回来，我8、9点才回来，
1: 哎，
0: 那这个家长这个孩子就等着他妈妈回来，
1: 嗯，
0: 啊，10点11点还等，所以说这样的孩子我们白天应该让爸爸妈妈就是说，一是呢我们要多陪孩子互动，
1: 嗯，
0: 是吧，给孩子安全感，我到点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什么也可以不干，我先陪你玩一会儿。
1: 哎呀你这样说的，啊，我觉得孩子们好，我也好心酸呀，觉得孩子们好不容易啊，是吧，可能等着盼着你回来，
0: 是
1: 回来之后你告诉他，睡觉去，是吧，心里多么难过呀，
0: 对对，是你没有时间陪的，因为我们现在普遍都是工薪的，就是上班族，
1: 嗯，
0: 爸爸妈妈都上班，那你下班晚了回来以后吃饭，然后你再收拾家，
1: 你再自个儿想娱乐一会儿，是吧，
0: 然后你就不还陪伴的时间太短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回家以后第一件事我们其实说话是放弃手机，
1: 嗯，
0: 啊，
1: 对，你既然生了孩子你就要对孩子负责任，是吧，你手机和孩子比肯定孩子比手机重要哈，
0: 对，所以说我们其实是就是放下手机陪伴，
1: 嗯，
0: 啊，你足够的陪伴你就让孩子有安全感，
1: 嗯，
0: 那我就知道他要该睡觉睡觉了，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本身手机对家长来说我们是个巨大的诱惑，因为是缓解压力的方式嘛，
1: 嗯，
0: 我们家长也很喜欢看手机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缓解压力的方式，那对孩子来说兴奋性也很强，
1: 哦，
0: 尤其是你睡前看手机，那手机尤其是看游戏会让他特别兴奋，
1: 嗯，
0: 那我们这种兴奋会持续啊，
1: 嗯，
0: 所以他就会影响孩子睡觉，哎，我就越看越兴奋，
1: 嗯，
0: 啊，我就睡不着，包括青少年，
1: 嗯，
0: 青少年现在看手机刷抖音，
1: 嗯，
0: 啊看视频，
1: 嗯，
0: 那他就越睡越睡不着了，我们就人为的就把这个大脑兴奋起来了，我一直在工作，
1: 嗯，
0: 啊，这也是重要的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再到就是我们这个睡眠的习惯，
1: 嗯，
0: 啊，咱们这个睡眠入睡困难不是一朝一夕的养成的，
1: 嗯，
0: 啊，我们睡前的时候就是培养的就是习惯什么全家都要睡，
1: 嗯，
0: 这个学校有一个睡觉的氛围，不能说你就让孩子睡吧，然后你自己你也睡不了，
1: 除非从小你就给他养成这个习惯，你半道让人家睡人家是不服气儿的，
0: 对，然后就是说我全家都要睡，不能说你就让我睡，你在那儿玩，
1: 嗯，
0: 啊，他也舍不得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到那个时候啊，就是就
1: 营造一个睡觉的环境，
0: 全家，哎，营造一个非常好的睡眠的一个气氛和环境，
1: 嗯，
0: 再有就是我们小不点儿，其实是最容易营造这个环境的。我们要求什么？要有一个入睡仪式。
1: 嗯。
0: 啊，我们其实从咱们六个月开始就要培养他的入睡仪式了。
1: 嗯。
0: 到九点、八点多或者九点，我们有一个固定的点儿，这个孩子就该有入睡仪式。

0: 什么叫入睡仪式呢？
1: 那我们就应该是啊，换衣服
0: 啊，
1: 上厕所
0: 洗漱
1: 啊，洗澡，哎，上床啊，然后再大点我们会有一些哎，读会儿绘本啊，睡觉啊，就是这种入睡仪式。其实孩子生活一定要越规律越好，你只有吃饭睡觉越规律，你睡眠才会越规律。我们像人生就是咱们的身体其实有一定的生物钟的啊，比如说你白天的时候过于没有规律了，那你在相当于耗费，一直在消耗你的这个身体的机能，
0: 嗯，
1: 啊，你就不容易形成规律性。越规律的话，这个孩子睡眠也规律，
0: 嗯，
1: 所以早早的培养睡眠仪式啊非常重要。
0: 那我今天对您说的这个入睡仪式这个词儿太有感触了，就是好像我们很容易忽视，我们小的时候。我回忆我自己小时候啊，因为父母我们家里有医生，好像是有给我这个仪式，8:30那会儿，我记得8:10是黄金剧场那会儿啊，
1: 对对，
0: 然后他们开始看，我跟着看写完作业了，到8:30左右我们家里人说你该去洗漱了，小孩也慢嘛，磨磨唧唧的，到9:00正好折腾完让你上床睡觉，
1: 对，
0: 嗯，到了我们再去养孩子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上学仪式，比方上学之前给他买个新书包是吧，新笔盒，孩子特别有这个，好像没有固定的给他去培养，只是说到这点了你去刷牙去，刷牙赶紧睡觉哈。其实每天你都应该给他说，到这个点了你要刷牙洗脸洗脚换衣服，让他慢慢形成这样的一个
1: 睡眠
0: 习惯，就成了仪式了。我一到干这个事儿，我自然我潜意识可能知道我要睡觉了啊、
1: 哎
0: 嗯，
1: 就像一种反射一样，
0: 是
1: 啊，我到点以后我就困了、
0: 嗯、
1: 啊，我到点以后我就知道我该这样了，
0: 而且会觉得这事儿挺重要的、
1: 啊、
0: 你看前不是说我上床了到点了上床，不是，前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工作来保证你这个睡眠，比方泡泡脚啊是吧，洗漱干净啊，
1: 对，
0: 一环一环相扣的哈、啊、
1: 嗯，睡眠意识很重要，
0: 对，所以我们每一位家长哈，从现在开始，嗯，大孩子就像常主任说的，一起营造一个家庭睡眠环境，哪怕你假装睡觉，你躺在屋把灯关上，也要让孩子知道我们应该做这个事儿了。小孩子从小开始抓这个睡眠仪式，定这个习惯，未来也会省很多的劲儿，是吧？
1: 对，像沈说的、
0: 嗯、
1: 养孩子一定是早使劲儿、
0: 嗯、
1: 晚不使劲儿、
0: 嗯、
1: 你前面省的劲儿你后边都要补回来，
0: 是的是的，而且加倍补呢太费劲了，当孩子有青春期的时候可不是你说啥他就听啥的，是吧？
1: 对、
0: 啊、他会有他自己的思考啊，他没有形成习惯。我们进段广告啊，希望我们刚才这个回答对刚才那位听友以及所有的这家长朋友们有一定的启发和收获。32分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留言。如果您也关注孩子的睡眠，如果您对于孩子睡眠有其他的一些疑惑或者感兴趣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心理行为科副主任医师常海霞常主任。常主任在于这个孩子们健康保健呀，还有孩子们这个睡眠管理方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如果您有问题，要抓紧时间了。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
5: 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

0: 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照大医生。
1: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照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照大医生。今天跟各位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孩子们的睡眠问题啊。我们在前两个时段已经强调了睡眠的重要性，也回答了部分听友的疑问。我们继续来请出常准啊，看看各位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常准您好。
3: 你好
2: 啊，我们有个听友，我估计这是一个小龄的父母啊，小龄孩子父母，他说这个孩子是分床睡好还是让他跟我们一起睡好，说另外呢要不要点一个小夜灯，说孩子有点点小啊。常准
3: 啊，那咱们其实是分床睡是有一个阶段的啊。我们一般情况是建议什么啊，小龄的孩子我们愿意就是分床不分房，叫同床啊，同房不同床。
2: 多大叫小龄呢
3: 啊？小龄比如说咱们婴幼儿开始
2: 三岁以前，
3: 嗯，你看咱现在中国的很多家庭就把婴儿床放在什么，当成什么，当成储藏室了
2: 啊，对的，
3: 放东西的地方，对吧？好像这个床是最最不该买的东西，但其实在咱们这个就是这个睡眠问题上，我们是希望孩子有是叫同房不同床的，
2: 嗯
3: 啊，小孩自己要睡，因为你跟孩子睡的时候，一是你，但是确实他有优点呀，因为他喜欢跟孩子睡在什么，因为喂奶方便。啊，然后另外一个
2: 搂过来就可以喂是吧？
3: 对，新手爸爸妈妈也很爱孩子，嗯，啊，觉得搂着睡是一种哎多么甜蜜的一件事情，
2: 是是是
3: 啊。啊，再了就是，咱们这样的话也他们也怕照顾不好，哎，习惯给孩子盖被子，就说照顾的比较方便一些。
2: 嗯，
3: 但是我们希望他分床，因为他的弊端也在。如果你跟孩子在一起睡的话，一是你大人的时候睡眠浅睡眠多，他会出现动，一动的话现在的睡床就会摇啊，会影响孩子的睡眠
2: 啊，
3: 哦，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尤其这个小不点来说，我们是希望分床的，因为现在窒息会很多，
2: 窒息，
3: 啊，对，窒息，我们小不点的睡眠最怕的就是窒息啊，你睡觉的时候你的被子不小心
2: 盖到孩子
3: 脸上，
2: 嗯，
3: 那这现在的孩子如果不会翻身的话，他窒息的机会是很，就是危险性是很大的。
2: 嗯，
3: 所以我们把他分床睡以后，一是呢，我们这样很容易让孩子养成自己的睡眠规律；另外一个，避免了大人对孩子的打扰。
2: 嗯，
3: 啊，这是我们建议是分床啊，叫是同房啊，分床。
2: 嗯，
3: 那再了就是我们分床睡的话，我们在有年龄阶段，其实幼儿园是一个阶段好的阶段，因为幼儿园的时候，我们这个孩子的已经习惯于跟妈妈分离了，而且他也有一定的能力去独立面对一些事情了，
2: 啊，
3: 上幼儿园前，
2: 幼儿园就可以，
3: 哎，对，就可以，这是一个机会，
2: 嗯，
3: 啊，再了就是我们就是错过这个机会了以后，我们就是上学之前，
2: 嗯，
3: 啊，也可以给他分床睡，
2: 嗯，
3: 但是如果
2: 这都是分床，但是还在一个房间，
3: 对，哎，对我们，但是我是说小不点小龄的话，我们是同床啊，同房不同床，
2: 嗯，
3: 那大龄的孩子，比如说再大分床睡的时候，就可以分屋了，
2: 就小，
3: 啊，
2: 那个。

0: 生长激素的分泌，还有一个激素叫褪黑素。
1: 嗯，
0: 啊，这个褪黑素就是受小夜灯的影响很大。
1: 嗯，
0: 因为我们在深睡眠或者是暗的时候，我们会分泌生长激素和褪黑素。如果你能用小夜灯的话，会影响生长激素和褪黑素的分泌，就会影响孩子的睡眠。
1: 嗯，
0: 那我们小夜灯只是方便什么？方便你喂奶。啊，所以说这小夜灯可以开，什么时候开？你需要的时候开，等孩子睡着了以后一定关上。
1: 嗯，
0: 啊，我们还有一些什么？还有就是。它亮的话影响激素的分泌，等大孩子要老开着灯睡觉，我们现在看到好多早熟啊，女性性早熟的问题、女孩性早熟，那也是希望她把小夜灯关上的，因为这个亮度会影响我们激素的分泌，就像说的、我太亮了，我就好像我一直在工作一样
1: 啊，
0: 他就这个生物咱们的人体就感受不到你是在睡眠状态、那我们所以要求就昼夜节律、所以小孩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我们都有昼夜节律，白天我们就是这样的很亮啊，也不要说太安静，睡得睡眠颠倒了。
1: 嗯，
0: 昼夜就你孩子只要有知道昼夜里，白天我就知道这是白天，我要少睡一会儿。那睡眠的时候呢，我就要把灯环境弄得暗一些，安静一些，然后我让他深进入深睡眠。
1: 嗯，
0: 啊，这就是咱们为什么不建议用小夜灯的原因。
1: 嗯，所以这个尽量不用小夜灯。
0: 对，尽量不用小夜灯。
1: 啊，我们还有个听友问的问题也挺有意思，他说什么情况下这睡眠不好需要去医院看呢？医院看什么样的睡眠疾病啊？常人
0: 啊，对，咱们睡眠疾病啊，确实是要跟睡眠疾病和器质性的病变和咱们睡眠习惯要不一样。
1: 嗯，
0: 那咱们。最常见的睡眠疾病，一个就是咱们的就是睡眠阻塞综合征，就是腺样体肥大引起来的这些、孩子都打呼噜啊，然后咱们就出现打呼噜啊，睡眠不好啊，然后这个是需要去耳鼻喉看一看的
1: 啊。对，这个家长要注意哈，有的家长说、呀，这孩子睡的打呼噜，说睡得挺香的，说不用管，不是还得管哈。还有的家长说，哎呀，我们这孩子可能就是有点胖，所以睡眠打呼噜，这个也得管是吧？
0: 对，肥胖，再到就是肥胖也需要管，因为肥胖的话，他再加上他打哈儿，就是再加上腺样体肥大，他会出现什么呼吸暂停？
1: 嗯
0: 啊，其实我们要说，主要是怕什么？主要怕呼吸暂停。暂停的话，你这一缺氧，你的氧气氧供一下就是没有了。
1: 嗯，
0: 那我们大脑是对氧供非常敏感的一个器官。
1: 嗯，
0: 啊，你长期的缺氧就会还导致你的这个大脑的功能降低，你的记忆力减低啊，你的睡眠感觉知觉都会减低，学习能力也下降。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肥胖的孩子啊，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孩子，再来还有一个病叫发作作用睡病。
1: 什么睡病？
0: 发作性睡病。
1: 发作性睡病，
0: 对，
1: 这是一个什么意思？
0: 这个发作性睡病是像什么？就是好像轻点的孩子表现出来是什么？走神儿。
1: 嗯，
0: 啊，我们好多就跟。以为这个孩子是走神了，是不是有多动症、啊，那其实是他什么，他是突然间的一过性的一个意识丧失、啊，所以他就愣神一样啊，其实他意识已经丧失了、只不过数秒就缓解了、但有的就不行，因为他就是突然就是一个发作性睡病的话会引起什么，引起摔倒、那这个是个很危险的一个情况，那你突然在
1: 您说他清醒的时候，
0: 对，他突然间就是尤其是日间的时候、他干的很好的，或者甚至走着走路都挺好的，然后发作性睡病一起来就是跟癫痫一样一发作，那他就倒
1: 好
0: 倒
1: 好像要睡、就睡瞬间被施了魔法、睡着了、
0: 然后他就倒到地上了、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危险，那旁边有水塘怎么办、他要在这个
1: 磕磕碰碰
0: 啊，穿梭的马路上怎么办、对吧，就是发作性睡病，这个孩子我们这样的孩子在早期的时候或者说程度比较轻的时候家长是不可能发现的，那我们需要做个脑电图，然后去来看看孩子是不是有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再到就是对我们青少年来说最常见的睡眠问题其实是失眠问题，我就是睡不着，然后睡眠不能维持，然后就是早醒，就是这样的话会引起来孩子的一个心理的问题，比如说焦虑，会影响这个孩子的学习和生长发育，这是我们在临床上器质性病变最常见的，再有就还有一些问题也是需要看的，家长也会就说你不让他看他也看，就是一些戒惊和梦游，尤其是晚上发癔症做梦就是梦游，这孩子睡着睡着突然间大叫一声醒来啊，甚至有的梦游还什么是醒来以后就绕着屋子转一圈啊，然后溜达一段又回去了啊，这也是家长经常会看的问题。其实梦游倒并不是说一个就是 啊，家长其实比较关注，但是他其实问题不是很大啊。梦游就跟做梦一样，他早上醒来以后沉起来，就是你问他你晚上干啥了，他一点都不知道。
1: 对他的睡眠质量，
0: 这个睡眠质量也很好，而且他白天的时候影响他吗？不影响。
1: 对旁边的人影响。
0: 对，影响我们旁边人，把旁边人吓一跳。那对于这样的孩子呢？

0: 我们一定要就是家长注意要什么，就是保护好他，别让他磕着碰着。另外一个，其实这个梦游是有一定的遗传性的
1: 啊、
0: 嗯，有的家长他小时候也梦游，那这个孩子也可能会，这个其实咱们有，如果是不磕着碰着的话，不需要特殊处理，有的孩子可能随着长大他就好了，
1: 好，这就是有一些需要这个去治疗的
0: 疾病，这样的咱们是需要治疗的，
1: 那像这样的这些疾病，就是需要去医院进行一些，比方说药物的检查呀，或者这些都有什么样的治疗手段呢？
0: 啊，咱们其实不同的疾病它的一个检查的一个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咱们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咱们是要做睡眠监测的啊，包括咱们要拍片子，
1: 睡眠监测需要在医院睡一宿吗？
0: 对，睡一宿、睡眠监测其实重要的是看你晚上睡眠呼吸暂停的次数是多少，可以再这么简单理解吧，
1: 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带一些仪器，
0: 对，带一些仪器来监测一下、
1: 孩子能配合吗？那还需要，
0: 那没有问题、
1: 不用、
0: 其实睡眠呼吸暂停的孩子大部分放在大龄的孩子、尤其是青少年，尤其是肥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睡眠监测，那我们身高体重肯定要长，对于肥胖的孩子我们要警惕这个，然后再有就是咱们发作性睡病的，那我们肯定是要做视频脑电图的，你就做脑电图，你就能抓住这个发作性睡病的时候，他发病的时候他的脑电波的是变化的。
1: 那他那个做脑电图的时候没有发病也能抓住？
0: 也能抓住，没有问题、咱们做的视频脑电图、目的就是看他这一段时间内有没有发作、不像咱们普通的脑电图有可能发现不了、
1: 所以就不同的疾病它其实有不同的检查确诊的方法的，
0: 对，不同的方法、然后我们失眠的问题是要做一些问卷的，肯定伴随着一些焦虑和抑郁的发生、那针对它不同的，比如说咱们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或者包括腺样体肥大的，你发现它的病症的话，你要给它去除，比如说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做腺样体切除术啊，扁桃体切除就把它这个给它切了以后啊，它睡眠通畅了会好多了。那我们肥胖的孩子首先那肯定是减肥、对吧，减肥的话那我们这个睡眠问题也会得到很大的改善，那对于我们这个青少年的失眠问题，我们可以给药物也可以做心理疏导，不同的疾病检查方法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治疗手段也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这个家长也明确了一下什么样的疾病是可以像什么样的疾病，什么样的睡眠问题是可以像常主任说的在家里自己去调节的，什么样的睡眠问题那你就需要及时的去带孩子做一个检查和医学上的干预了哈。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我们广告回来也请常主任给我们来说说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啊。节目最后我们还是请常主任跟我们说说啊，饮食和运动也是家长们比较关心的，我们就不再一一的去挑大家的问题了啊。要想睡眠好，像饮食啊运动上我们应该有什么注意的吗？这个有息息相关性吗？主任，
0: 肯定是饮食运动都会有相关性。那比如说我们的饮食我们小不点的孩子一定要什么吃的也规律，那你的睡眠才会也规律。我们生活人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啊，我觉得这些规律也好啊，比如说我们对小不点来说，我们吃饭一定要规律，什么定时定点吃。那我们早上就7-8点，中午就12点，下午就5-6点吃饭。那你这样规律起来的时候，你的人的器官你才知道什么去运动，你的激素咱们怎么知道分泌，尤其是咱们的消化液你怎么分泌。那咱们这个生活规律起来，然后你睡觉也规律，你白天的时候睡觉规律，那夜间睡眠也会规律。我们现在很多小不点就是大家很救这个孩子啊，孩子什么时候起算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吃，那我们这个你看着是对孩子好，其实说啊，这是对孩子的这种生活规律，咱们要有什么生物钟啊？你人为的打乱了他这个孩子的生物钟，那你觉得好吗？是不好的。
1: 而且是不是晚上加餐对孩子的睡眠是不是特别好、
0: 晚上加餐也是也不好的，因为我们要求什么啊？不管是晚上睡就是加餐的话，你加重了孩子的一个运动，就是这个胃肠道的一个负担。所以说我们 喂奶之前呢，我就说夜奶，有的孩子睡前必须得喝瓶奶，对吧？那我们其实希望这个奶呢提前到睡前的一个小时啊，然后呢饭呢我们也是希望他什么下午的时候大概五六点或六七点吃饭，不希望他太晚，太晚的话我们刚吃饱啊，你这个孩子胃肠负担比较重，然后晚上的时候你再受一些凉啊或者是一些不良的影响，那像他说的家长很容易出现什么啊，就是胃肠的胀气啊，消化不良啊。
1: 嗯，
0: 其实我们不是说你这个孩子吃的不好或者睡得不好，我们更希望你规律的来，不要忽冷忽热，忽早忽晚，忽多忽少的。那你说这样的孩子是不是会容易积食儿？啊，小孩没有积食儿这一说，我们其实并不说没有积食儿这一说，我们这个小孩就是的胃肠道功能，包括人身上的任何器官，其实都是越用越好的。包括你的胃肠道啊，包括你的生物钟，你越维护它，你越规律的去遵守它，那咱们这个吃饭睡觉，包括人的这种各种机能也会好的，包括我们的睡眠。我们睡眠是分为睡眠和觉醒，对吧？然后就像一个包括生物，这是中枢大脑，其实是控制它的。你吃的越好，你的这个激素分泌水平也稳定。啊，包括你的觉醒和睡眠的一个转换啊，那我们会
1: 节律
0: 啊，你的觉力建立的会也好。
1: 对，所以不要觉得说他想什么时候吃，或者你给他吃，还是要建立一个规律。我给您出个难题，比方说现在很多中学生啊，下放学比较晚，家长会觉得他比较辛苦，说来我给你加个餐吧。这是加还是不加？或者如果要加，我们加点什么呢？
0: 啊，其实我们晚上的时候，这就青少年其实睡眠，就是说睡前的，就是他回来晚嘛，因为值得家长的时候这个用脑过度，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什么，给大脑提供一个营养啊啊，这会儿的时候我们其实如果说这个孩子睡，就是晚上回来特别晚的时候，其实咱们是超负荷的。对青少年来说，他的学习能力是超负荷的，睡眠是少的。所以这会儿的时候我们加餐是为了给他提供营养，并不是说让他怎么
1: 吃的
0: 怎么样。对，但是大孩子的功能其实说啊，他胃肠的功能已经很好了，他并不会像小孩那样会出现胃肠道的一个功能紊乱或者负担比较重。那我们吃的时候尽量减，就是好消化的啊，让好消化的或是清淡饮食啊，也避免吃的太饱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1: 好，今天我们跟睡眠谈了很多睡眠的问题啊。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发现，它不是简单的说我歇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了，特别是对青少年来说，它真的是成长的一个加油站，也是我们刚才常主任说的大脑发育啊、情绪调节呀、还是身体生长的一个基石啊。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呢，能够让家长们多一份对孩子睡眠的关注。如果您的孩子也正在被像失眠呀、熬夜等等问题困扰，也不妨从现在开始啊，从今晚开始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份睡眠的计划，然后用实际行动去守护他们的健康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常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1: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想要获取本节目更多的音视频内容，您可以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进行回听回看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3: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4: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成年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 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下午好。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盛邦幼儿园的园长、河北省早教学会的副会长、心理健康指导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杨从娟园长。杨园长，下午好。
1: 下午好，晨曦。
0: 杨园长今天呢重点跟我们即将入园的家长来分享一下哈，我们即将入园的小朋友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适应幼儿园的集体生活，同时也能够让孩子更顺利的适应。当然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是重点来缓解我们家长和孩子的这个入园焦虑的情绪哈。杨园长，您先跟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从孩子的角度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孩子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
1: 其实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呢，入幼儿园他应该是觉得新鲜的，不确定的，未知的，同时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值得纪念的进步。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呢，他要做的准备实际是需要成人来帮助他去完成的哈。那孩子达到什么样的一个

0: 程度他就会适应幼儿园适应的比较好呢？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观察呢，我们会发现哈，社会适应性好的孩子，语言表达能力更好的孩子，以及生活自理能力更好的孩子，那么他在适应幼儿园新生活的时候会表现得比较顺利。
1: 嗯，那这些其实都需要我们家长跟小朋友一起来配合培养，提前培养一下，是不是？
0: 是的，因为有的家庭呢，在家里面的生活和幼儿园的这个反差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就会看到那些适应的不太好的孩子，比如说在家从来没有午睡的习惯，或者是说呢，在家他就睡得偏晚，或者没有规律，那么等到幼儿园上了幼儿园以后呢，他不适应幼儿园的这个作息规律，就会导致孩子有一些障碍。
1: 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需要大概多长时间，我们可以让孩子逐步的来适应我们幼儿园的这个节奏呢？
0: 你看今天呢是8月3号，其实距离新生如果9月1号开学的话，也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呢，我觉得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哈。那么如果各位家长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家也有9月份要进入幼儿园的这些小朋友哈，那我觉得从生活上、作息上来做一些调整还是来得及的，因为大概我们还有4周的时间，这4周的时间我们循序渐进的来调整孩子的作息，以及培养孩子的一些能力和习惯，这个时间也是够的。
1: 那我们的小朋友，比如说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小朋友上幼儿园，他会缺乏一些安全感，就比如说送园的过程和就是在园里待着的这个过程，有的小朋友一直会说我要找妈妈，我要找妈妈，他的这个安全感，比如说妈妈说那我今天我要第一个来接你，我们就会发现有的小朋友就会比较好哄，他就可以比较顺利的进入到幼儿园当中哈。那么孩子的这种安全感，我们在家可以怎么样来培养一下？
0: 哎，对，晨曦提到了这个安全感哈，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核心任务。其实现在各位家长也很重视孩子入园，然后也会从找一些攻略做各种准备哈。其实这里面的准备呢，可能会偏重一些物品的准备，以及给孩子做一些心理铺垫。但是我们要知道，首先我们明确一个核心任务，就是不管是家长和孩子，我们都需要做准备。那么这个准备的核心就是确定安全感，确定信心，建立信心，这个安全感和信心对于孩子，对于家长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今天呢，我觉得我会反复的多讲哈，从家长的角度，我们要做好的这个准备，因为其实孩子呢，他就像成人的一面镜子，他会折射出来我们的一个当下的一个心理状态，比如说我们嘴上说着宽慰孩子的话，但是其实我们心里面已经很焦虑了，
1: 是的，
0: 都无法掩饰了哈，那孩子是可以感知得到的
1: 啊，
0: 那孩子的情绪可能他表现的会比较直观，他会直接表露出来，通过哭啊，通过我不愿意去啊，赖床啊等等这些行为哈，但是我们成人可能会隐藏，会用语言来掩饰，
1: 对，
0: 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跟各位家长来讲一讲，我们的信心和安全感的建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我们的小朋友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孩子的这种情绪的波动，然后我们大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处在这个焦虑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自己其实没有察觉到，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不自知，对吧？可能周围的人会说，哎呀，你太焦虑了。作为当事人来讲会说，我觉得我这是很焦虑吗？有时候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自我察觉。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作为家长来说，我们的这个安全感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建立？比如说有的家长会提前的来了解一下我想去的这个幼儿园，这个是不是很重要的一步？
0: 是的，是的。你看孩子的安全感呢，他就来自于妈妈一定会来接我，虽然妈妈走了，我也哭了一会儿，但是呢我发现，哎，到了时间妈妈就来接我。当孩子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之后呢，他其实这个安全感就在逐渐建立，虽然我们讲了很多，但是孩子还是要通过体验来感受，来建立经验的哈，还有呢，孩子的安全感来自于我爱老师，哎，老师好像也挺喜欢我的哈，哎，我喜欢幼儿园，哎，小伙伴们也挺友好的，
1: 对，
0: 哎，那么他的信心就来自于能力上的，我可以，哎，我可以，我能做到，
1: 我可以做到。因为有的小朋友会发现我做不到，然后别的小朋友能做到，然后他就整个人就会要崩溃掉。是的，
0: 哎，前两天还跟一个家长沟通，他说，哎，对待这个孩子什么事儿都想赢，这个我怎么对待呀？

0: 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品质呀，我们要去正面看待他。就是有的小朋友他也是他也有很强的那种自尊心，他想表现得好，所以呢知道孩子有这样的特点，那我们就需要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要锻炼孩子的一些能力哈。那作为家长，我们刚才陈姐讲到了，其实我们呢有的时候对自己的情绪是不自知的，有的时候家长会说我焦虑吗？
1: 对，
0: 我焦虑了吗？
1: 我焦虑了吗？没有吧，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0: 对，他会那个反问这个问题。
1: 对，是的，
0: 有的时候还需要再重新正视一下。那家长的信心和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呢？其实就是对这一个幼儿园充分的了解。我想没有一个家长他是在完全没有了解的情况下就选择了一个幼儿园。
1: 对，
0: 但是这个了解到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是不是充分的了解幼儿园，了解老师，然后有没有跟老师做一个积极的一个沟通，这个沟通呢包括对幼儿园的一日流程的了解，然后还有呢把孩子的一些情况跟老师做一个充分的一个交流。我想有了这些交流之后，家长的那种就不只是来自于就是对幼儿园的这种信任，不只是来自于口头上，而是有知识建构的，有这种经验的积累的，这样的话遇到问题呢，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心里面就有底，就是可以知道怎么样去解决。
1: 明白，它就是对于不确定性多了一些确定性。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特别是第一次哈送孩子入幼儿园的家长哈，其实呢这个时候会出现焦虑，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1: 对的，
0: 还是因为了解的太少。那如何让我们了解更多？我想在孩子入园之前，如果有机会可以走进幼儿园跟老师去见面呀，去沟通啊，甚至有这种半日的这种熟悉呀，过渡啊，因为据我了解，好多同行哈也都是，为了双方嘛，为了让孩子更缓慢的适应，然后为了让家长呢跟老师有更好的一个建立链接的机会，其实在八月份都是会做这样一些入园的这个缓释班的，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可以陪着孩子，我们一起在幼儿园感受一下我们一天在幼儿园的一个状态。
0: 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们的关注不要只是在孩子身上，还应该去跟老师去建立一个联系。比如说看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老师是怎么处理的，还有呢就是老师的他的一天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幼儿园的一天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其实会更有底。例如说老师在什么时间他是比较忙的，我们会看到特别是新生入园的时候老师都会比较忙，那这个时间比较忙，可能你发了一个信息老师没有及时回，
1: 对，
0: 你就理解，而不是在想这个想
1: 内耗是吗？
0: 对，
1: 想老师为什么不回我的信息，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0: 想象力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还真的遇到过这样的事情那个老师很无辜的跟我讲，我把手机，因为我们是要求上班时间老师
1: 不允许
0: 带手机，你要全部注意力在孩子身上，如果家长了解这一点就不会去做想象，但是他说那个妈妈给我发了一条信息，然后我就一直在上班在工作，等到我中午我去拿手机的时候看到了，我给了妈妈一个回复，然后妈妈就后边一直不理我
1: 生气了，其实就是误会的产生是吧？
0: 这个老师就瞪着大眼睛非常无辜的看着我，我说这个妈妈的心情可能真的不亚于她的男朋友没有及时回她的信息
1: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因为不了解所以会陷入一些误会的产生。
0: 对，
1: 那么我们了解了老师的工作流程和老师的工作状态之后，我们再遇到比如说刚才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充分的理解对方了。
0: 对，
1: 那你比如说我们家长在建立安全感的同时，我们让宝宝也建立安全感，同样刚才你也提到了一点，除了安全感还有就是信心。
0: 是，
1: 我们这个信心我们要怎么建立？有很多家长会说，哎呀我的孩子比如说他在家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都是大人照顾他的，他那么一点点才小班，他怎么进幼儿园，是不是会不适应啊，就是会陷入到一个又严重的自我内耗当中，就是这份信心我们又怎么建立？
0: 对对对，好多家长也会说哈，哎呀在家里面好几个大人看着一个孩子，他难免磕了碰了，
1: 对对，
0: 那到幼儿园就会很惊就是那种很紧张的那种状态。
1: 对的对的，
0: 其实就是一定要相信孩子，相信老师，因为老师呢他做的工作是对老师有一定的专业度的要求的，他能带领，而且好多老师他已经带了不只是一届孩子了，
1: 有经验，
0: 他是有经验的，他就是能把 那么些十几个二十多个小朋友，哎，能组织到一起，你会看到，哎，老师就能让这些小朋友乖乖的哈，听老师的，
1: 确实跟在家里不是一样的状态了，
0: 不一样的，哎，要相信老师，老师是有经验的，老师也经历过很多次这样的事情，各种不同性格的小朋友他们都打过交道，哎，大家也可以相信杨老师哈，杨老师的观察哈，做这个行业，刚才我们在讲这个时间的问题，其实做这个行业真的也蛮久了哈，据我观察，其实孩子呢，他就是适应的这个周期，主要是在前面两周。前面两周的时间很重要，那么度过了前面两周的后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1: 后面的配合起来就会比较顺利，也比较积极，是吧？
0: 对，因为孩子已经他摸索到规律了，摸索到规律了，他已经建孩子通过这个摸索呢，他其实在建立自己的安全感，所以要相信哈，这前面两周很关键，如果在前面两周里面家长们呢总是就是不够坚持，那么可能这个周期会拉长。
1: 也就是说前两周其实就是孩子如果有这种哭闹或者抵触情绪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也要坚定的想办法把孩子送到幼儿园，
0: 对，
1: 度过很关键的两周。
0: 对，
1: 还有一点您刚才说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想到了，就是家长啊，你可千万，我们在建立安全感，你可千万别让孩子觉得我是不听话被送到了幼儿园，是吧？因为有的家长会吓唬孩子，因为有的小朋友在家会比较调皮，然后说你再不听话，等在九月份我把你送幼儿园去，让孩子自然而然他就很抵触这件事情，是吧？
0: 这个就像那个他很管用，就比如说如果你不怎么样，我就不让你玩手机了。
1: 对
0: 啊，他就这种其实呢，他跟小时候我们的姥姥呀奶奶讲，再不睡觉大灰狼来了，它其实是一个性质，一个性质。当家长们就是自己没有办法搞不定孩子的时候，他很自然就会拎出来一个就是听起来就是孩子会有一点权威的这样一个角色。
1: 对，而且我们会发现确实对小朋友是管用的呀，
0: 管用的。其实孩子他不
1: 孩子听话了，
0: 他不知道，
1: 对，
0: 他不知道老师和幼儿园意味着什么，
1: 是的。
0: 但是你描述的那个语气那个状态让他觉得好像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儿，好像有一点可怕。
1: 是的，所以他可能如果要是我们会有这样言语上的对孩子的表达，可能自然而然我们的孩子就会对幼儿园产生一种这种抵触哈。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在孩子入园之前的一个周期，我们要慢慢帮助孩子建立这个安全感，而不是破坏掉孩子的安全感。

0: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调频道 FM104.3 来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进入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和家长，我们进行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在入园倒计时的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可以怎么样跟孩子更好的来适应我们幼儿园的生活。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盛邦幼儿园的园长，河北省早教学会的副会长，心理健康指导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杨从娟园长。那杨园长，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就是我们宝宝的安全感和家长的安全感需要同时建立啊，我们宝宝的安全感重点需要我们家长来帮着一起建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小朋友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要有这个配合幼儿园完成的一些比如说作息的调整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喝水啊、吃饭呀、上厕所的时间啊等等这些独立的训练之外，我们还可以进行哪些方面的准备呢？
1: 然后刚才补充一点哈，就说到那个作息的调整了。那么讲到作息调整的话，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去我们要上的幼儿园去看一下他的一日流程是怎么安排的，看看幼儿园几点吃饭，几点午睡，然后几点起床。那我们可以利用后边这一个月的时间来给孩子做一些作息的调整。大部分的幼儿园都是7:30入园，然后8点或8:10吃早饭，然后中午的话都是11:30左右吃午饭，12点小朋友们就要午睡了，那这个时间可能会比我们在家里面这个吃午饭的时间要早，午睡的时间也要早哈，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往前提一提的，需要我们往前提一提这个时间，但这个时间呢，你一下子提的太多呢，宝宝可能又不适应，所以利用这4周，我们可以每一周，往前提10分钟啊，那这样的话，比如说原来是1点午睡，是吧？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调到12点，哪怕你12:30，和幼儿园基本上相似类接近了
0: 就可以，
1: 这样孩子在幼儿园他午睡的时候他不会特别的痛苦，他一点都不困，
0: 对，
1: 那这个肯定是要从早起开始哈。
0: 有的小朋友比如说早上起得晚，
1: 对，
0: 他自然而然他
1: 就不困
0: 他就要往后推。还有的小朋友呢，就是我们特别知道的，比如说家长如果是老人带孩子的话，我们特别希望孩子一睡睡一下午，这样的话就特别安静特别好带。那我们下午的这个起床时间其实在家我们也要提前一点，
1: 对，下午也是要有意的去叫醒，有意的叫醒，这样的话，要不然孩子晚上又不睡了，
0: 对，是的，
1: 整个它是一个循环嘛，
0: 黑白颠倒了。我们幼儿园几点会叫醒？
1: 幼儿园大概就是2:30。
0: 12点到2:30之间，
1: 对，12点到2:30，其实这个生活它很规律。正午的时候，你像这样的酷暑天，其实人是很乏的，没有精神。
0: 对，
1: 然后要不然的话，孩子在那熬，然后全家都跟着在那熬，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就是从早睡早起开始啊，每周10分钟，这样给孩子时间，这样慢慢的调整过来。
0: 我们全家一起来调整这个作息。
1: 对，
0: 就是我们有的家庭是这样，比如说爸爸妈妈很希望孩子睡了之后，然后呢，有自己的时间，然后也在熬，是吧？其实就是这个过程，我们会发现，就孩子他可能在入睡的过程当中，他也比较难一点，就我们
1: 捕捉到，
0: 对，他有时候半天。有的家长很生气说10点还没睡着呢，是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全家需要配合，比如说我们希望孩子9点睡觉，那我们全家这个时候熄灯，我们来继续配合。
1: 对，9:30我们就可以进入一个沉默，
0: 对，
1: 然后灯光暗下来，
0: 对，
1: 进入这样一个环境，
0: 对，
1: 然后呢可能他就营造了一个睡眠的氛围，同时呢我们一定要调整，我们不要觉得我们的心孩子觉察不到啊，把自己的心调到让他慢下来，不要着急，快点睡快点睡，等你睡了我要去做什么什么事，就这个时候孩子真的就更加不睡了，
0: 是
1: 呀，你就给自己调，调到自己也打了个盹儿睡了一觉，孩子也睡了，这会儿你确实有很重要的事情再去做，也可以哈。
0: 好，所以这些准备它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它需要有一个慢慢的过程，家长也不要太着急，但是我们要有这方面的一个意识和这方面的行为的调整，
1: 要有意识。
0: 好，那这是我们作息方面的调整哈，您接着分享其他方面我们可以完成什么样的准备。
1: 还可以呢，我们借助一些绘本，然后让孩子，因为孩子是没有关于入托和独立生活的 的经验嘛。
0: 对。
1: 那通过故事呢，就可以让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些经验，然后包括语言的准备，就是会有我怎么样跟老师去对话呀。其实通过这样的绘本，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哈，还可以看到榜样的力量。因为孩子他是活在具体形象思维当中，我们以故事的形式是孩子喜闻乐见的。
0: 嗯，
1: 比如一些经典的绘本，像《魔法亲亲》啊，他讲的是妈妈在跟孩子有一个约定。就是当你想妈妈的时候啊，妈妈给了你一个吻在你的手心里，当你想妈妈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亲亲啊，就亲亲。然后还有这个阿文的小毯子，他讲的是有一个孩子最喜欢的依恋物哈，还有很直观的我爱幼儿园，小阿丽的大学校等等哈，有好多类似的这样的绘本。其实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读一读，讲一讲，这样的话孩子大概对幼儿园生活会有一个憧憬。还有呢，就是当他有情绪的时候，当他感觉到有挑战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这样一个经验的积累，然后有一个安慰。
0: 我们家长在孩子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要放弃那种怎么说，就是讲大道理和反反复复说教一些东西，是吧？
1: 是，
0: 因为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陷入到一个迷茫中，说我其实啊也提前给孩子做了一些心理上的铺垫，心理上的准备，但是我会发现效果没那么好。那如果你发现这个效果不太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这个绘本来让孩子更直观的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讲的这些话，可能小朋友们他们确实理解不了那么多，但是通过绘本的方式，他更好的能够理解我们想要他理解的一些东西。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家长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方法，就是如果你发现道理讲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讲半天没有用的时候，那你就可以通过绘本让孩子知道说幼儿园是什么样子的，很期待之类的一些你想解决的这个问题哈。好，这是我们可以借助绘本。那你比如说物品上的准备，我们家长可能更多的我们是在准备这个物品，物品上我们需要准备什么呢？有的家长说我也不知道准备什么，准备多了呀，准备少了呀，这时候我是不是要问问幼儿园老师啊？
1: 是的，一般幼儿园会有一些关于物品准备的清单啊，我们正常的去按幼儿园的要求去准备，比如说备用的衣物啊等等，包括在衣物上绣上名字哈。这就减少了刚入园的时候的混乱，因为孩子也不认识东西，然后老师也认不清孩子的东西。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还可以尝试跟老师沟通一下，是不是可以携带安抚物，比如可能是孩子从小到大一直在用的一个小毯子啊，小毛巾呀、啊，或者是一个
0: 小娃娃
1: 玩具，或者是一个毛绒玩具。我也看到有的那个玩具都已经很旧了，但是孩子就是带着啊，带着他
0: 阿贝贝
1: 啊，对，带着他就有安全感啊，带他睡觉
0: 特别可爱、
1: 啊，想哭的时候就去抱一抱，亲一亲，哎呀，真的是能起到安抚情绪的作用。
0: 对，我有一个朋友家的孩子上幼儿园，就是抱着一个毛巾被，他特别可爱的，就是妈妈特别可爱和无奈的说，哎呀，那个毛巾被都掉碎了，
1: 然后就可以剪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但是有孩子的味道。
0: 对，孩子说咱们要不咱们换一个毛巾被子就不行，而且一年四季冬天也得抱着一个毛巾。

0: 金贝，他这个东西对孩子来讲，他是很重要，是不是？我们家长有时候理解不太了，为什么孩子会抱一个那个东西？
1: 对，可能是他有带着他的那个一种心理寄托哈、啊。但是这个也是可以慢慢戒断的，但是不用着急，在入园的时候让他带着啊，带过去
0: 可以。
1: 然后还可以呢，问问老师是不是可以带个全家福呀？啊，找一个孩子最喜欢的照片，然后孩子想爸爸妈妈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现在这样的是。就是大部分幼儿园在布置环境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在新小班把全家福给孩子们留出来一面墙，
0: 想爸爸妈妈的时候可以看一看。
1: 是的，
0: 那也就是孩子他进入幼儿园的这个状态，我们其实更多的我们会发现，就是除了有这种物品的必需物品的一个准备之外，我们更多的其实是要调整孩子的这个心理的一个状态。
1: 是，
0: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前两周对于孩子来说很重要，那这两周我们幼儿园会做什么，我们家长又可以重点来做什么？
1: 据我了解，从这周开始哈，老师们就陆陆续续的，当然是跟老师的时间有关系，就开始跟家长进行这种约谈，这个约谈呢，就是了解孩子，然后也让家长了解老师，了解幼儿园，然后包括家长还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个详尽的，就是一个孩子的自我介绍啊，包括孩子讲到他的情绪是什么样子的呀，然后他有没有过敏史啊，然后孩子就是哭的时候，有情绪的时候，通常做一些什么。会让他安静下来，会让他停止这种焦虑和哭泣哈，就这些，我觉得这个交流呢是越充分越好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欢迎家长们带着孩子呢去幼儿园去熟悉，像我们幼儿园呢，他就有一个安排，我们有一个安排，前面是有家长陪同的半日，然后后面是有家长不陪同的这样一个逐渐过渡的全日，就是从在幼儿园半日，然后不吃午饭。只吃加餐，到在幼儿园全天吃午饭，然后午睡，这样的话，孩子这个适应周期拉长，从家长到孩子，包括老师跟家长的这个联系的这样一个建立，他都有了更充分的一个时间，
0: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前两周我们更加侧重的，需要在这些方面啊更好的来进行沟通。那你比如说，除了我们说到的孩子，他的能力需要准备，我们家长在物品上啊，孩子的心情调节上啊准备之外，我们还可以准备点什么呢？
1: 还有一个就很重要，就是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的配合，还是讲到呢，就是入园适应，其实他不是靠孩子，因为孩子他有这个能力。他具备这个能力，
0: 我们相信孩子一定可以，
1: 相信孩子一定可以，不管他一开始是高高兴兴，中间哭，还是一开始就哭，中间慢慢不哭哈，就是每个孩子有每个孩子的一个规律，但是从大的规律上来说，孩子是具备这个能力的，他的适应新生活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对，
1: 往往有的时候其实给孩子造成牵绊的是家庭成员之间意见不一致。
0: 哎呀，这个就说到我们每个家庭的痛点了，就是作为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很无奈，比如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阻力，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就是尽量统一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挺难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
1: 是的，其实正视这个问题就好了嘛，这个问题既然存在，我们就不要逃避，就要去正视它，更不要因此引发一些家庭不必要的矛盾哈。比如说我们可以尝试组织一次家庭会议，那家庭会议里面我们就来讨论讨论，大家首先怎么看待孩子上幼儿园这件事情啊，有的时候这个老人可能会觉得，哎呀，看着孩子哭受罪，但是在前面我们先得有一个基础的认识，是不是证明孩子长大了，这个挑战是不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呀？孩子去幼儿园他不是受罪去了，他其实是拓展自己的世界去了，
0: 他去成长了。
1: 对，因为他在家庭里面，他这个世界他的接触的面是有限的，
0: 而且他接触的通常都是大人，
1: 对，
0: 不是他的同龄人。
1: 对，孩子是要走向社会的，那么这就是孩子走向小小社会的第一步。在这里呢，他会学会很多本领，然后学会交往，我觉得这一点是相当了不得的啊！
0: 真的是，
1: 就是他会和陌生的小朋友成为好朋友，并且呢，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0: 对，
1: 我们会在我们有的时候会在孩子入园满一个月，或者是将近两个月的时候呢，会做一次家长开放，家长们觉得特别吃惊啊，这是我的那个小毛孩吗？
0: 啊，我的孩子这么厉害，是不是？
1: 对呀，他怎么现在能做这么多事情啊？就是简直觉得不可思议，在家里面他是很难的啊。还有的 时候，老师跟家长去描述孩子的时候，家长说这是我的孩子吗？就是感觉
0: 相信
1: 在家里面和在幼儿园是两个人呢。其实就是说这个观点很重要，就是把挑战视为成长的机会，是孩子走向一个大大的世界，因为他不可能一直活在我们成人的庇护之下，大树底下也长不出来大树，是吧？
0: 是。
1: 哎，如此这样达成一个共识，那么老人呢明白了，清楚了，就是到时候就不会因为心疼孩子而他抱着他不撒手，或者是他嘴上说着就是不肯把孩子给老师。然后我们达成了共识之后，我们在入园初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固定接送人员啊，固定比如说妈妈，
0: 固定比较好一点，
1: 固定比较好，一个是孩子呢他会有一个踏实的感觉，知道妈妈会来接我，而不是今天是他明天是他，几点也不固定哈。所以这个人员相对固定，时间相对固定，同时呢他也有助于和老师建立一个链接，了解孩子情况，送的时候什么情况，接的时候什么情况哈，或者是固定人送再换一个人接也可以，就这样的话其实是比较规律，
0: 相对这个固定的接送人员对孩子在幼儿园的适应是一个帮助。
1: 对，其实孩子的安全感其实它就来自于一个稳定的常规，就是稳定，就是突然的经常的变化。你比如说一个人他在小的时候他家经常搬家，或者他经常换阿姨，那会他的安全感是会受影响的，
0: 会的。
1: 对，但是他相对来说比较规律，孩子呢他就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他心里是有底的，其实这个安全感也是来自于这些
0: 安全感啊。那听您这么说，就是来自于比较确定的，孩子能够感受到的一些确定性，
1: 稳定的。
0: 如果不稳定的话，孩子自然而然他就会形成这种不安全的感觉。
1: 其实不安全感就来自于未知嘛。未知，你像对成人也是哈。那对孩子来说可能就是所以我们在幼儿园里面都会让孩子的一日生活可视化，就是接下来是什么什么时间，老师每天会带着孩子去播报
0: 让宝宝知道说我下一步该做什么。
1: 是的，哎，现在是餐点时间，那么接下来呢是户外活动时间，每天都是这样子的。
0: 这个我们也学到了，在家我们也可以这样，
1: 也可以这样。然后如果是今天下午会有客人来访，那么早上老师就会告诉小朋友们，今天下午我们班里面会来一位客人老师，他会和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那么孩子就会觉得我是这个空间的主人。所以他真的就很自在。
0: 能够感受到，哇，这个真的学到了。其实我们在家有的时候，您这么一说哈，我会感觉到，比如说我自己或者我身边的朋友会，孩子在小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说，我们安排了孩子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没告诉他，比如说今天下午要送他去奶奶家，但是我们并没有告诉他，突然间说走咱们去奶奶家，然后这个时候孩子他可能就会出现一种这种不太安全的感觉，因为他下午可能他还有他自己想安排的一些事情。
1: 对，可能孩子他表现出来的是抗拒，实际上是他心里面就会觉得哎呦又变了。
0: 对，我们大人其实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下午本来安排好了什么事情，然后突然间一个临时的事情也会让我们的情绪有波动，是吧？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家庭成员尽量能够配合。那你比如说我们有的家长会很头疼，说我的孩子周一到周五在幼儿园，哎呀都非常的好，配合呀，老师的反馈呀都很好，怎么一到周末打回原形？
1: 哎呀，这是老师的一个痛点啊。如果老师可以向家长告状的话，老师特别想说，我周五给你的时候这孩子好好的，怎么周一来的时候又流鼻涕，嗓子又红还咳嗽。
0: 这个也是家长很头疼的，说怎么孩子在家就不能像在幼儿园似的那样呢？
1: 对，就是我真的遇到过这样的家长啊，他觉得孩子上幼儿园了，哎呀我对孩子好像要有了亏欠感啊。那平时也不让吃的那个冰激凌呀，到了周末，哎呀，就给孩子吃冰激凌，去游乐场随便玩，玩到几点都行。晚上出去聚餐，就这么霍霍啊，霍霍我们孩子，
0: 就是孩子的规律完全没有规律了。
1: 孩子就经历了一个周末，就是又疲劳，然后身体的负担又重，像这些凉的东西，然后冰的东西，甜的东西，腻的东西，其实他都在增加孩子的身体负担。这样的话呢，孩子。往往我们周一一看，嗓子红的，咳嗽的，流大鼻涕的，就会增多啊。所以我们家长到周末的时候，一定不要用补偿式的这种心态去给孩子就是随便
0: 无限制的满足
1: 他吃零食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大人想，我们觉得孩子需要，就正常的清淡的饮食是最好的，清淡的饮食，规律的生活。
0: 我们尽量就是在周末不能说完全像幼儿园那个样子，但是也不要就是说完全打破。
1: 对，幼儿园你看它是三餐两点吃的。

0: 住，
1: 对，
0: 然后都来投喂这个孩子，然后这孩子就容易吃多了，
1: 嗯，
0: 吃过了积食了，
1: 积食一般就是容易发烧。
0: 对，
1: 这个我们有经验的家人说啊，我的孩子最近其实也没啥，就是吃多了。
0: 对，你一问医生，医生说记住了。
1: 好，所以我们的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配合，对于我们孩子上幼儿园很重要。我们不是说要求所有家庭成员就是想法一模一样，这也不太可能哈。
0: 嗯、
1: 但是我们本心都是为了孩子好，那我们为什么不达成一致呢？我们尽量的达成一致就好。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啊！九月份马上会有一批新的小宝宝进入到幼儿园啊。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在这个阶段啊，我们会觉得有点不知所措啊。我们应该为孩子准备点什么呀？除了这个生活物品上的准备，在孩子这个心理上的准备，我们又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和配合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盛邦幼儿园的园长、河北省早教学会的副会长、心理健康指导师、中科院的心理咨询师杨从娟园长来跟我们幼儿园的爸爸妈妈，即将进入幼儿园的爸爸妈妈们来分享一下哈。刚才杨园长说到了很多啊，我们可以在孩子的方方面面能力上来，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来进行慢慢的循序渐进的独立的一个训练，还有就是我们必备的物品，幼儿园都会给一个清单，我们按照准备就行了。当然心理上的这个准备呢，它需要有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在讲道理讲不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绘本啊来帮助我们帮着宝宝更好的来适应这个幼儿园。还有就是我们家庭成员的一致性，对于我们宝宝上幼儿园是否顺利也是特别重要的。那杨园长，接下来大概三五分钟的时间，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入园前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跟孩子怎么沟通，我们可以跟老师怎么来沟通，有没有一些话术可以教给我们爸爸妈妈们？
1: 好的，那最后这几分钟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入园就是从正式入园这前两周的一个沟通啊。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前期的准备工作已经做了，
0: 对，
1: 那么到了孩子已经入园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跟孩子告别的时候，就是每一次跟孩子告别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带着一个轻松的心态，不是那种很沉重的啊，割舍不下，因为孩子确实他也不是上战场，他是奔向一个更美好的更开阔的一个世界哈。
0: 对，
1: 所以抱着一种轻松的祝福的这样一个心态，同时可以跟孩子有一个爱的约定，比如说几点啊，这就是我们跟孩子之间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爱的暗号哈。几点妈妈来接你，或者是妈妈接了你以后我们去哪里哪里玩等等，这些都可以哈。或者今天呢，你如果你可以画一幅画给妈妈呀，或者今天让孩子带着一个小任务入幼儿园呀，这都是我们之间的爱的约定。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利落的转身一定是非常想看到各位家长潇洒的利落的转身就是你这个动作越快，那么孩子的情绪他整理的越快。
0: 哎，是的，
1: 你不要看孩子在和你分手的时候可能他在哭，但是可能你走了一小会儿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孩子就已经很正常的在跟老师对话了。
0: 哎，真的，我们比如说
1: 或者在吃饭，
0: 是的，我们比如说看到有一些视频当中就是这样啊，就是前面还跟妈妈哭呢，然后转身在幼儿园里面他就很快乐的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了。
1: 是的，是的，孩子他是有这种能力的哈。然后接孩子的第一句话一定不要说，哎呀，今天在幼儿园开心吗？哎，其实带着满满的担忧啊，你又哭了吗？哎呀，现在
0: 我们家长太爱说的话了，
1: 竟然没有，甚至还有的人，哎呦，我简直不知道怎么来说这样的家长，竟然没有小朋友欺负你
0: 啊。
1: 那你希望小朋友怎么回答你呢？
0: 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今天在幼儿园，那我们要说点什么？家长说，我也不知道该说啥呀。
1: 就是开心的，然后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就是拥抱孩子啊，抱过来，又是开心的一天啊，又是进步的一天呀！
0: 啊，你今天又很棒，是不是？
1: 对。然后今天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呀？
0: 哎，
1: 今天你在幼儿园吃什么好吃的啦？哎，就是我们的基调，决定了我们跟孩子见面的时候的这种状态。
0: 对
1: 啊，然后孩子他是怎么样看待上幼儿园这件事情的？你一直说幼儿园好，你送的时候忧心忡忡，你接的时候忧心忡忡，孩子怎么都觉得好像这个事儿不那么好，
0: 不那么对头，是吧？
1: 对。

0: 其实这件事情啊，有的家长就是在这几年当中啊，都过不去啊，就是其实是还是自己要调整一下的哈。
1: 是的，
0: 到底我们怎么看待孩子上幼儿园
1: 这件事？对，我们积极的一个状态是吧？那我们在跟老师沟通的时候呢？
0: 在老师的沟通也很重要啊，就是前期呢，我们和老师的沟通要及时，比如说有一件事情我不清楚，或者拿错了什么东西啊，就及时的去跟老师去沟通，不要说哎这个我去猜呀，或者我就觉得哎呀我先别耽误老师了，就是你要及时的去反馈，
1: 直接的沟通，
0: 哎，直接的沟通，
1: 不要老是转着弯的，
0: 哎，对，然后要。压好几件事情压到一起，哎，啊，
1: 对，
0: 然后结果老师也不知道，
1: 对，
0: 到底有什么事情哈，
1: 一定
0: 要及时啊，然后开放的心态，然后可以问问老师，询问一下老师今天有什么值得我关注的事情吗？啊，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回家以后需要调整的，需要配合的吗？
1: 对，
0: 这其实都是一些积极的发问方式哈。那不要问老师啊，今天我走了以后他又哭了多久？当然这样问也很正常哈，也很正常，就是我们的关注点要在我怎么样做，就是我们怎么样做。会让孩子的状态更好，
1: 哎，是的，
0: 哎，这一切决定了我们得到的答案以及孩子的一个走向。
1: 我们不要老觉得说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好像受苦了或者是怎样，不要用这样的心态，我们要相信孩子能够在幼儿园很开心，也要相信老师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啊很开心，同时我们也相信自己，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宝宝在幼儿园这个过程当中也很开心。
0: 是的，我们要可以关注自己的情绪哈，
1: 哎，
0: 关注自己的情绪，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到孩子身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也需要理解，比如说到了晚上几点之后就尽量不要再打扰老师了，
1: 哎，
0: 因为老师在接新生这个阶段呢他还是挺辛苦的，工作量很大，然后下了班之后还要回复家长的信息啊，这个时候，然后一般你超过九点我们就不要再打扰老师了，这样的话让老师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饱满的状态再去迎接新的一天。
1: 是的
0: 啊，其实有大事儿的话，真的有特别大的事儿吗？第二天早上说也是来得及的。
1: 是的，是的。
0: 这样的话，我们都是在一种比较放松
1: 的状态，
0: 哎，积极的彼此尊重理解的状态里面，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1: 好的，谢谢杨园长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杨园长。
0: 好的，拜拜，
1: 拜拜，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交易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每年的暑假呢，都是中小学学习衔接的一个关键的时期，尤其是对于刚刚结束小学6年的学习，即将迈入到初中的准初一的孩子们来说，这个小升初的暑假呢，可以说是3年初中学习的一个地基期。我们有很多家长啊，会有同样的困惑，比如说发现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还不错，上了初中之后呢，这个英语成绩会出现明显的下滑，或者是有的孩子会跟不上课堂的节奏，还有的孩子会越学越吃力。家长就会说，我们小学基础打得还不错呀，英语学得也挺好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6中学的英语教师、初二年级的班主任刘帅蝶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来做好小升初的这个黄金的暑假规划。刘老师下午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刘老师先跟我们家长和孩子们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孩子们在初中的英语学习过程当中，大家容易出现什么样的共性的问题，我们家长容易陷入哪些误区呢？
1: 好，那个我发现啊，就是大部分孩子在初中的英语就是容易出现断层或者是适应不良的这种情况。

0: 但是这个问题呢，其实根本不在初中，而是在于小升初这个暑假的规划缺失，尤其是近两年人教版初中英语新教材全面改版，学习要求、考察方向、核心重点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家长和孩子还在用小学的学习模式应对全新的初中学习，他自然就会越学越累了。
1: 所以我们需要在小升初的这个暑假，我们要调整，首先调整的是认知，是吧？
0: 对，
1: 我们需要调整一些学习方法。那有没有一些比较真实的案例，就是孩子们小学还可以，然后到了初中这个分数确实不太理想？
0: 是这个是有的，其实见过太多的这种真实案例，比如说有个学生的小学英语常年95分以上，
1: 那还是挺不错的哈。
0: 对，没错。那家长觉得呢，这个英语啊自然也不用操心了，所以暑假就处于一个完全放养的一个状态。结果初一第一次月考只考了72分，
1: 孩子和家长都备受打击。
0: 对，没错，孩子直接崩溃了，包括家长也一样，也就导致后来整个初一啊他都在追赶这个成绩，但是始终都找不回自信了，因为第一次就受到打击了嘛。还有一个学生小学成绩中上，但暑假跟着我的建议，然后他就扎实了准备了2个月，所以开学后他就特别能轻松的去适应了，还因为课堂表现积极被老师选为了英语课代表。这两个孩子的差距就是从那个暑假开始拉开的。然后从教多年，尤其是带完整个一轮初中教学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初中3年的差距从小升初暑假就已经悄悄拉开了。然后今天呢，我会结合新教材的改革特点、英语学习和新方法、孩子品格习惯培养和家庭陪伴技巧，给大家分享一套可直接落地的暑期成长方案。
1: 好，今天的节目大家可以仔细的来听啊，同时呢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收听到今天节目的回放。那我们家长其实现在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教版的初中英语教材的一个改版，我们有家长其实知道说教材改版了啊，就变难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具体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是哪里呀？比如说这个难，它难在哪儿啊？那改版它又改在哪儿啊？跟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先系统的说一说，我们现在新版的这个初中英语的教材和我们旧版的相比有什么样的一个核心的变化，可以给我们举例子来说说。
0: 好的，我结合一线教学经验给大家讲一讲这最核心、最影响孩子学习的三个变化，就是也是给所有准初一的学生和家长，就是他们必须知道的一些重点。第一，学习核心它从应试刷题转向了素养思维。小学英语的核心非常的简单，就是记单词、背短句、考基础语法，题型是特别固定的，内容也比较浅显，只要孩子肯背诵多刷题，那他成绩基本上就不会差。但新版初中英语教材彻底打破了这种模式，不再单纯考察机械记忆，重点考察的是孩子的英语思维、理解能力、文化认知和表达能力。举个例子来说，新版呢，它常常出现这种议论性或者是说明性的短文，选项它可能会涉及这种近义词的辨析啊、逻辑连接词，甚至它需要结合上下文去推理作者的观点，但是旧版它就不会这样。旧版考试中完形填空大多是那种简单的叙事短文，选项考察语法搭配。所以说如果孩子没有这种真正的这种理解能力的话，那光靠刷题的话，我觉得这种技巧的话根本就不对。
1: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不能够用这种技巧来学习，而是真正的需要孩子们有这种理解能力。
0: 对，没错。
1: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家长必须要知道的重点，我们要转向这种素养思维的培养。
0: 对，
1: 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就是教材主线明确，要求学生我们就会干什么呢？要求学生学会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就这个要求现在就是不光是对孩子的，对老师要求也是这个样子
1: 的。
0: 这是新教材最核心的改革导向，也是难度提升的关键。旧版教材它大多侧重于外国文化、西方生活场景，比如说国外的一些节日啊、饮食还有校园生活。而新版教材大幅增加中国传统节日、中国文化呀、美食呀，还有一些传统方面，有中国的名人、中国传统习俗，还有家国情怀相关的一些英文篇目。比如说七年级上册有一个单元，它是专门讲中国传统节日的，不仅要求能够读懂关于春节、中秋节的英文介绍，还要求孩子能够用英语描述自己家怎么去过节，甚至还要写一篇短文去介绍。不就是现在它不仅 不仅是简单的学习国外知识了，而是要求孩子既能读懂英文，更能用我们规范呀地道的这种英语介绍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对孩子的语言输出还有逻辑表达这种要求就大幅度的提升了。
1: 嗯，所以这方面我们无论是从英语的要求还是从我们现在汉语的要求，我们都是同样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家长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要有更多的比如说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引导，还有就是孩子这方面知识的一个积累，是吧？
0: 对。
1: 嗯，好，您再说说还有第三个比较重要的吗？
0: 第三个就是文本难度、词汇量以及思辨性就全面升级了。
1: 嗯，
0: 新版教材它的课文篇幅特别的长，平均每篇课文它长度是旧版的 1.5 倍以上。
1: 嗯，
0: 长难句特别的多，然后阅读素材也特别的丰富，包含了一些科普呀、文化、社会热点等多元主题。
1: 嗯，
0: 词汇不再是孤立的简单的这种单词儿，很多词汇还要结合这种文化语境、生活场景去出现了，比如说 Spring Festival， 还有 Dragon Boat Race、Panda Keeper 这些短语。孩子不仅要会拼写，还要理解背后的这种文化含义。
1: 嗯，
0: 同时这种考题它也不是那种简单的选择题啊、填空呀，大幅度的增加了一些主旨概括题、观点表达、情景运用这种题型。比如说，哎，给出我们一段关于怀宝的一种英语材料，让孩子用自己的话去总结观点，并且给出建议。小学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就是靠死记硬背就能拿一个高分这种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
1: 现在就完全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再来，其实无论是学英语也好还是学其他学科也好都是不行的这种方式。
0: 对，没错。
1: 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孩子们在小学的时候家长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考得还不错，而且每年就是考得都挺好，我们就觉得说英语基础打得挺好。但是一到初中我们就会发现成绩就开始下滑，甚至有的孩子就是断崖式的下滑哈。
0: 对。
1: 嗯，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这个学习模式，去调整我们的思维。而且我们知道就是新的教材，刚才刘老师说到的，我们也比较重文化，比较重孩子们的这个理
0: 解
1: 思维，还有就是它的输出哈，确实挺有难度的。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教材改革，就是孩子们在这个假期当中我们可以怎么学，就我们有很多家长就纠结说，那既然挺难的，我们是不是假期需要提前学一学啊？我们怎么学才能够不白费力气呢？
0: 这个就是特别肯定的告诉所有的家长，新教材改革之下呢，小升初暑假的英语衔接就是它不是可选的就是必选的，就是你必须得去学。
1: 嗯，
0: 首先就是该怎么来说呢，初中的课业节奏非常的紧凑，初一科目就是增加了特别的多，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生物七门学科并行，然后开学后各科任务就是特别的多，都扑面而来了，几乎没有时间让孩子慢慢去适应英语的新学法、新难度。就是如果暑假零衔接的话，零铺垫，孩子开学直接面对这种高难度啊、高思维要求的这种新教材，我觉得特别就是容易产生那种逆反心理，还有畏难心理。
1: 就是有的孩子可能他也能学会，但是他扑面而来的是一大堆比较难的这种东西，
0: 对对对，
1: 他就会首先情绪上抵触，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
1: 嗯，
0: 所以说他一旦第一遍知识，你可能他如果没有这暑假没有这种衔接的话，那我们一开始就给他讲这种课，他可能第一遍他知识他听不懂，跟不上，然后就会陷入哎听不懂，然后不想学，成绩差，更不想学，就是陷入这种恶性循环当中。就是我班上就有特别多的这种孩子啊，好几个吧，他初一上学期期中中考后那个英语吧，就是一路就下滑了。然后家长就着急报补习班，但是孩子已经产生那种抵触情绪了，就补课效果吧大打折扣，也没有特别好。
1: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孩子有这个薄弱点，我们要补这个方法并不是不正确，但是孩子从情绪上产生这种抵触情绪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效果很难达到，因为现在孩子到了初中，他不像小学阶段那么好管了，是吧？
0: 对，
1: 他会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跟孩子的这个拉扯和博弈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就很心累，但是又没有办法，就是孩子面对比较难的这种课业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仅仅是说我们要从课业上我们要补这个节奏，其实从心理上也更多的给孩子需要有一些疏导哈。那所以我们除了就是说面对我们比较紧张的这种初中的课业，我们需要提前做一个衔接之外，那么新教材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内容也需要孩子们长期的比如说来学习来练习，而不是短期的一个突击就能形成的？
0: 对，没错，你看那个新教材它的文化素养还有思维能力这两种东西啊，它是无法靠开学后的这种短信就速成的。 的。
1: 嗯，
0: 机械刷题的话咱们都明白，咱们都可以短期去提分。
1: 嗯，
0: 但是你这种语感积累呀、文化认知、阅读习惯、英文表达思维都需要长期缓慢持续的一种培养。而小升初这个没有作业呀，也没有考试，时间特有完整的这个暑假。

0: 下啊，就是三年唯一的黄金创期口，一旦错过的话，你看后边要再想补，那孩子既要应对日常新知识，又要回头补基础，压力特别大。
1: 我们家长有什么误区吗？
0: 有的，你看包括跟平常跟家长聊天的时候，或者跟孩子聊天的话，孩子反映家长，或者是家长反映孩子，都会有一个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就是暑假衔接他不是超前，就觉得那我暑假超前学了，那我是不是那个开学我就不用学了？
1: 还有的孩子说我都已经学的差不多了，
0: 对，
1: 我就可以开学就不用那么认真了。
0: 没错，包括我班上就有一个女生，她是这样子的，她是就是每一科都报着班，你像我是教英语的嘛，每次上课的话人家就不听。
1: 然后你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已经学过了。
0: 对，已经学过了。然后你提问人家问题吧，人家也都能答得上。你这也没法强逼人家。
1: 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就是家长特别容易陷入到这个误区，那我们怎么样走出这个误区？我们暑假学习我们有什么样的核心，我们应该怎么学呢？
0: 就是这种这种暑假他衔接他不是超前的，就是学你整本课本，也不是说我疯狂。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给您说到了宣宗去世以后懿宗继位，虽然说前边有大中之治的铺垫，但是这时候的大唐啊，也是面临着内忧外患，浙东平民求抚揭竿而起，一把烽火打乱了江南。多年以来一直向大唐纳贡称臣的南诏竟然也是忽然变脸。
3: 唐懿宗死后，年仅12岁的唐僖宗李轩即位，南诏不服唐朝压制，自行称帝，李唐王朝能否将其平定？桂林戍卒起兵叛乱，百姓纷纷响应，虽被平息，但他给唐帝国带来了怎样的山摇地动？
2: 大中13年的时候，宣宗不是驾崩了吗？懿宗即位，于是李唐朝廷派宦官向四方发布讣告，通知这些藩属国们赶紧派遣使者到长安这吊唁。巧合的是啊，南诏国王封佑也是这时候死的，但是唐朝这儿因为乱作一团了，一点也不知情，派到南诏的这一路宦官到那儿以后说，你们派人到我们那儿去吊丧去。人家这边说，凭什么呀，我们这边死人了呢，我们国王也刚死翘翘。南诏的新任国王是封佑的儿子世龙，他看了一眼诏书，直接把这个诏书啊随手啪扔地上了，怒气冲冲的跟唐朝使者就说，我国也有丧事，为什么朝廷不派人来祭悼呢？而且诏书上居然还写着先王的名字，这不是侮辱本王吗？使者这儿一脸尴尬，随后这新国王世龙就把这个使者呀打发到城外简陋的客栈。宦官这满腹委屈，回到长安以后呢，把此番遭遇一五一十的向懿宗做了禀报。年轻气盛的懿宗李璀一听，他当即就做出报复，坚决不对世龙进行册封，我大唐不承认你南诏国王的身份。第一，胆敢不派遣使者前来吊唁，分明是对我朝廷不敬。第二，世龙你这个名字可太犯忌讳了，世犯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讳，龙犯的是唐玄宗李隆基的讳，显然是大不敬罪。懿宗就觉得，你看我不给你册封啊，你马上就老实了，赶紧改个名字向我这儿低头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了。可是他想错了，这个新任的南诏国王比他想象的要执拗很多，也强悍很多。接到李唐朝廷问罪诏书的当天，世龙一声冷笑，不册封拉倒吧，老子稀罕吗？你不让老子当国王，那老子我呀当皇帝。懿宗这儿非但没有收到世龙低头认错的上表，反而接到一则让他目瞪口呆的奏报，世龙登基称帝，国号大理，改元建吉，同时发兵入侵大唐的边境，已经攻占了播州了，就是把现在贵州遵义给拿下了。南诏和大唐的战争就此拉开序幕了。咸通元年11月，安南都护李护向入侵的南诏军队发起反攻，把这个播州给收复了。但南诏那边呢，却趁着个李护后方空虚，直接发兵30000，在安南蛮族的引导下奔袭了安南治所交趾，就是现在越南的河内啊，一举攻占了交趾。李护的后路被抄了，只好是仓皇逃奔武安。咸通2年的正月，懿宗下诏，雍州以及相邻各道紧急发兵救援安南，阻止南诏的进攻。6月，朝廷以失职之罪，把安南都护李护贬为了儋州司马，同时任命延州防御使王宽为安南经略使。7月，南诏军队直接把这个雍州给拿下了。您等到咸通3年2月，南诏再犯安南，王宽这虽然被任命了，但这也是一个无能之辈，频频上书告急。懿宗朝廷这儿只能是再议主帅， 让湖南观察使蔡袭取代王宽，并且紧急动员中武、翼城、武宁、宣武、荆南、山南东道、湖南、鄂岳八道士兵一共30,000人归蔡袭指挥。南诏那边一瞧唐军声势浩大，避其锋芒，暂时撤退。到了同年11月，南诏集结了50,000人马卷土重来，在咸通4年的正月再度攻陷交趾。蔡袭这儿领着人赶紧出去打仗吧，左右皆战死，他这儿啊身中10箭，最后是倒海而亡。手底下大将袁维德奋力砍杀2000多名敌军，也是因为寡不敌众，壮烈殉国了。南诏两度攻陷交趾，一共杀死和俘虏唐军150,000人。安南那边各蛮族一瞧南诏势胜，纷纷投降他那边了。前线接连战败，李唐朝廷只能是放弃安南，让驻守安南的各道士兵全部后撤，退守岭南西道。这位懿宗即位才短短几年呢，帝国的内忧外患就纷至沓来了，朝野上下有识之士都是感到深深的忧虑。可是懿宗李璀这儿呢，丝毫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忧患意识，哎呦，玩得不亦乐乎啊，整天的游跃宴饮，玩得倍儿高兴。左拾遗刘退愤而上书，奏书里边就说呀，现如今南蛮是大举入侵，干戈满途，天下并不太平，皇上在所有人面前你的脸上没有忧虑的神色，你又如何指责人臣尽死效忠呢？恳请陛下减少娱乐活动，等到四方成平，人心安定，您再图享乐也为时未晚呐。懿宗李璀这儿却是置若罔闻，哎，你说你的，我也不改，我该玩还是玩啊。大唐帝国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从咸通4年一直到咸通7年，懿宗朝廷先后派遣的前方主帅都没有克服安南。南诏王国在世龙的手中啊，人家进入到全盛时代了。南诏国的版图往北已经是越过金沙江，往东抵达黔中，西达怒江，南抵越南中部。咸通7年6月，新任的安南都护高骈终于是对安南发起反攻，在交趾大破南诏军队，并在10月进围交趾。经过将近1个月的苦战，把对方给攻陷了，砍杀敌军30,000多首级。这高骈呢，又击败了归附南诏的蛮族，杀了他们的酋长。10月底，蛮族士众17,000人归降大唐了，才把安南给收复。11月，懿宗诏令安南、岭南西道和西川守军各守疆域，不得再进攻南诏，并且派遣使者向南诏表示修好。他在安南设置静海镇，以高骈为节度使，边境这儿总算是恢复了暂时的安宁吧。虽然说丢点面子，但是啊，懿宗李璀这儿不在乎，脸算个啥呀？我得赶紧玩啊！他是变本加厉的纵情声色。懿宗李璀呢，酷爱音乐，所以光是在殿前随时侍奉的乐工就有将近500人，每个月举办的音乐酒会不下10余回。期间呢，各种山珍海味、美酒佳肴，那可是应有尽有啊！歌舞戏剧表演，那也是一场接着一场。对那些幽灵啊、乐工啊，懿宗这儿可真舍得下血本，出手阔绰，赏赐动辄千民。而且这种温柔乡呢，还不止大明宫一处，其他的像什么曲江、昆明、灞水、浐水、北岳、南宫、华清宫、咸阳宫，都有天子专门命人设置的动地福天呐。兴致一来，就会立刻起驾前往，以至于侍从们也来不及筹备和布置。那你说这些有关部门怎么办呢？在上述各个地方都准备上酒食、锦帐、帘幕、音乐，以防天子兴致一来忽然驾到。李唐皇室大大小小的亲王们也随时处于待命状态，每当天子起驾，他们也跟着一块去，走喽，一块玩去喽，陪伴着圣驾出发。天子每次巡幸，宫廷内外各色人等以及各衙司随驾侍从的人数达到10余万，所耗费的钱数那如流水一般，根本就数不过来呀。人在逍遥享乐的时候，这日子啊往往是过得很快，时间一会儿就到了咸通9年了， 这就是公元868年。这年夏天，当这位义宗李璀还在温柔乡里边流连忘返的时候，一场比裘府之乱规模更大的兵变就爆发了。这次兵变呢，它是有一个爆发的前提，或者说有背景的。早在咸通三年，安南沦陷的时候，朝廷曾经从徐州调了800名士兵前往贵州那儿驻防。当初啊，许四镇招募这些士兵的时候呢，就跟士兵们有约定，说一期以3年为限，期限一到呢，马上朝廷会派兵换防的。结果这批士卒在贵州这儿溜溜的待了7年，始终没有得到换防的调令。思乡心切的戍卒们屡屡向徐四观察使崔彦曾写信抗议，要求我们回老家。崔彦曾这儿把手底下将领招过来一商量，大家伙说管他们呢，这也不是咱们说了算的呀。派兵接防，这换防过程开支太大了，这么着，让这些戍卒们再驻守1年。这个答复批下去，戍边的这些士兵们马上炸开锅了。这些戍卒当中，大多数啊就不是平民老百姓，有很多人呢都是徐州地面上的强盗，只因为州县无力征讨，才把他们招安了。而这伙人之所以接受招安呢，目的就是想着我们要升官发财。没想到到头来什么油水没捞着吧，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吃了6年的苦头还不让走，这口恶气当然是咽不下去了。这年7月份呢，许吉等人就召集了800名的戍卒发动兵变，把大将王仲甫一杀，推了粮料官庞勋为首领，一路向徐州就杀将过去，所过之处烧杀劫掠，州县莫之能御，打不过抵挡不了。10月17的时候，庞勋的变军呢一口气都杀到彭城了。由于一路上不断的纠集和招募，这时候的变军数量已经不是700人了，而是6000-7000人了。鼓噪之声是喧天动地，这伙强盗出身的乱兵一路上确实干了不少坏事，但是一回到家乡就跟马上变了人似的。进抵彭城以后，不但对老百姓秋毫无犯，而且大家畏服，那老百姓当然是纷纷依附了。不到一个时辰，变军就攻破了外城了。在百姓的帮助下，变军攻进内城，推来草车把城门给烧了。进城以后，先把徐四观察使崔彦曾给逮过来。我们说换防不同意是吧？行啊，我们现在来了。崔彦曾这更着脖子，这不是我的主意呀，我找了手底下众将领，他们说不让你们走的。你来说，你找过哪些将领？全给逮过来，把这些所有人呢，开膛破肚，碎尸万段，又把这些人的全族都给灭了，沾亲带故的一个也不剩。当天城中自愿归附汴军的市民又有10000多人。随后的日子里边，各地前来投奔庞勋的人那是络绎不绝呀，都愿意为他效死。不仅仅是徐州附近的州县啊，就连什么光州、蔡州、兖州、运州以及淮河一带浙江地区的汴民也从4面8方都赶过来了。所以消息传到朝廷以后，这各级官员呢都是百思不得其解，这帝国内一夜之间怎么冒出这么多便民呢？一个小小的庞勋兴兵作浪，竟然有那么多百姓帮他破城，还从远近各地争相恐后的投奔。这个庞勋一无声望，二无资历，三没有领袖魅力，还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也没有号令天下的政治纲领，也没说自己是个什么神啊什么仙儿什么的，咋就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呢？这事儿很好解释啊，大唐的人心散了，民穷思变，没饭吃了。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杀伐战争就成了大唐帝国的社会常态了。为了应对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的各种危机，历届李唐朝廷啊，都是为其付出了惨重代价，并且承受着巨大的财政压力。而这样的压力层层传导，最后转嫁到谁的头上呢？就是普通老百姓啊。德宗年间，李唐朝廷虽然实行了两税法改革，在名义上取消了各种苛捐杂税，但它的主要作用呢，只是通过限制和收缴地方财权，从而缓解李唐中央的财政危机，并没有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虽然两税法的主观目的之一是想方设法 防止地方政府在正常税收以外非法敛财，这能防范得了吗？各藩镇各州县那些当官的普遍是阳奉阴违，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百姓的压榨和盘剥。处于社会食物链最底端的老百姓，既没有自己的权益代言人，也没有正常的诉求渠道，只能在死亡边缘苦苦挣扎着。收成好的时候啊，或许呢还能图个温饱，可一旦碰上灾年，冻饿而死的太常见了。各级官吏为了保护自己的乌纱帽和各种利益，压根就不在乎老百姓的死活。到了懿宗年间，百姓和官府的矛盾已经极其尖锐了。咸通十年的六月，陕州那儿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兵变，驱逐了当地观察使崔饶。从这个事件当中啊，您就可以看得出当时官民矛盾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您看那时候啊，陕州发生了旱灾，当地的农民是颗粒无收啊。面对嗷嗷待哺的灾民，官府不但没有赈灾之意，还屡屡地催收钱粮。老百姓愁得没法了，集体跑到官府那儿请愿。观察使崔饶瞧着这帮乱哄哄的农民，不屑地指着庭前的一棵树就说了，说你们看见没有，这叶子不是长得好好的吗？哪来的旱灾呀？你说这是人话吗？不但如此，他还命人呢把为首的农民抓起来给暴啐了一顿。请愿的百姓忍无可忍，反正我们也是要饿死或者被你们逼死了，那还不如反了吧，马上回去召集四邻乡亲，拿起锄头镰刀就冲进官府了，准备宰了崔饶。崔饶这赶紧跑吧，一口气跑出了百八十里，后来呢跑的是口干舌燥，胯下的马呀也跑不动了，只好到路边一户人家讨水喝。这户人家这个主人呢眼挺尖，一眼就瞧出来了，这不是那崔大人吗？但是他没有说破，赶紧回到家里边，拿出一个大个的海碗，当着崔饶的面儿啊，解开那个腰带，脱下裤子，往这个海碗里边撒了一泡尿，然后递到他嘴边，渴了吧，赶紧喝吧。一边说，一边用眼睛就盯着个崔饶，我看你敢不喝。崔饶知道，他要是不喝，唯一的结果就是在这儿啊被活活打死。为了保命呢，他只能是捏着鼻子，把那碗尿给喝了。列位，您就说这报应来得多快呀！他们家那个花草天天有下人给浇水，灾民来请愿了，他指着这棵树就说：“这叶子好好的，哪有什么旱情啊？该交皇粮国税，你们得交。”行，那到了这时候是吧？人家这个老百姓说：“你渴了是吧？这不是有水吗？热热乎乎的，你该喝你就得给我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官府连饭都不让老百姓吃饱的时候，老百姓凭什么不让他喝尿呢？与此同理，那个叫庞勋的人呢，忽然拿起武器反抗朝廷的时候，早就对唐朝官府深恶痛绝的老百姓，肯定是推着这个草车呀，到城门那儿把那城门给他烧坏了。很多人从四面八方都来投奔了。造反是一种非常无奈的选择，还别说吃饱了，哪怕吃一个五成饱，这老百姓是不愿意造反的。可是当他的生存底线被突破的时候，他只能用这种最后的方式来自我保护，正所谓苛政猛于虎啊。庞勋之乱震惊了李唐朝廷，徐州沦陷的第二个月，懿宗朝廷紧急派遣大将康承训、王彦全、戴可师兵分三路去进攻徐州了，还征调了像什么沙陀呀、吐谷浑呐、鞑靼呀、契必呀，这些部落一块去征讨。李唐朝廷的这场平叛之战，一开始呢打得并不顺利。康承训所率领的中路军，因为诸道兵力尚未集结，就遭遇叛军狙击了，那只能是退守宋州。求胜心切的南路军主帅戴可师，又在都梁被叛军给击溃，戴可师战死，所率三万人仅剩几百人逃脱。所有的武器啊、粮草啊、辎重啊、车马呀，全都落入叛军之手。庞勋这儿获得了接二连三的胜利，他觉得自己无敌于天下了。天天的，他又是打猎呀，又是喝的酒啊。他手底下有那个智囊啊、军师啊，就劝他说：“自古以来，由于骄奢淫逸而导致得而复失、成而复败的例子太多了。咱们的工业这才哪到哪儿啊？啊，您这么做哪能成大事啊？”庞勋这儿把这话呀当成耳旁风， 那么从这一刻，他的败亡已经就注定了。从咸通十年正月开始，官军逐渐扭转了劣势，对叛军展开了全面的反攻。尤其是朱耶赤心所率领的沙陀骑兵，因为骁勇善战，在战场上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半年多以后啊，官军是节节胜利，叛军溃不成军。到了这年九月份，庞勋是屡战屡败，只带着残部20,000人一路向西逃，结果被官军逮住以后四面合围，部众几乎被歼灭，庞勋也死于乱兵之中。同年十月，汴军的余党基本上被肃清了，庞勋之乱终于宣告平定。朝廷这儿论功行赏吧，升康承训为河东节度使，同平章事，任命沙陀酋长朱耶赤心为大同节度使，并赐国姓李，让他改名叫李国昌。这个李国昌的儿子啊，就是唐末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李克用。庞勋之乱虽然历时不久就被平定了，但很显然他已经动摇了李唐王朝的统治根基了。史书里边就说呀，唐亡于皇朝，而祸基于桂林。桂林呢，指的就是以庞勋为首的桂林庶族所发动的这场叛乱。表面看来呢，庞勋之乱好像是出于偶然的，但实际上它和此前的裘府之乱一样，都是由来已久的社会危机不断累积突破临界点的标志。这个义宗啊，他上任的时候那个屁股是坐在火山口上的，眼看就要迸发了。如果是一个有作为的君主呢，有可能这个火山呢晚几天爆发。但是这个李璀呀，又是这种采瓜货。您等到这种危机一旦爆发，这个火山迸发的时候，那就会焚毁一切，吞噬一切。作为一个王朝崩溃的前兆，民不聊生，叛乱分歧，和皇帝昏庸，朝政腐败，这是互为表里的。义宗时期的朝政那真是乏善可陈呐。他在位十几年，先后任命的多位宰相，要么是平庸无能的，要么是贪赃枉法的。您比方说咸通中后期的两个宰相陆延和韦宝衡，这俩玩意儿就是以贪财和弄权而闻名于朝野的。您就说那个陆延吧，咸通五年是以翰林学士兵部侍郎衔入的相，当时啊他刚刚36岁，可谓是少年得志。他执掌朝柄期间，大肆的收受贿赂，生活奢靡腐烂，并且是专权用事，党同伐异。可是义宗皇帝呢，偏偏对他就是宠幸无比，把朝政大权呢完全扔给他了。咸通十年，一个叫陈盘叟的地方官实在是看不惯陆延的恃宠弄权了，借一次入朝之机就跟义宗说，说陛下，您老说这国库里边钱不够花，我倒是有一好主意。义宗一听很感兴趣啊，啊，你有生财之道吗？这陈盘叟就说呀，您只需要没收边贤一家的财产，就足以供应军队2年的薪饷和粮食。义宗这听得有点没头没脑，说边贤是谁呀？陈盘叟就告诉他说，那是陆延的亲信。义宗恍然大悟，哦，你拐着弯的骂人呢呀，你在弹劾陆延，然后相当于说我是有眼无珠啊，你说我是所用非人呐。一怒之下把这个陈盘叟流放到了爱州，给弄到越南那边去了。从此以后谁还敢进言呢？跟陆延相比，另外一个弄权宰相韦宝衡，他所享受的荣宠那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呀。因为韦宝衡的身份比较特殊，早在拜相之前呢，他就是当时的驸马爷了。咸通十年正月，义宗把他最宠爱的女儿同昌公主嫁给了当时担任右拾遗的这位韦宝衡了。婚礼是极尽奢华，天子用尽了宫中的奇珍异宝给自己的宝贝公主做嫁妆，还赏赐了广化里的一座豪宅，门窗之上那都是镶嵌着珍宝的，就连什么井沿啊、药橱啊、槽柜啊都是用金银打造的，簸箕啊、箩筐啊都是用金丝编成的，另外赏现钱500万民，其余的各种赏赐的价值也相当于500万民吧。
4: 这是陛下特意为公主准备的府邸，里边的陈设皆是按照公主的喜好布置。
2: 成婚还不到一年呢，驸马爷韦宝衡摇身一变就成了当朝宰辅， 满朝文武是瞠目结舌呀，这种事情闻所未闻，这癞蛤蟆踹青蛙，长得丑玩的花，干啥呀你们家这是要？韦宝恒这儿入相以后啊，跟那个陆岩是沆瀣一气，极力打压异己。此前不是说康承训在平定庞勋的时候立过战功，受到重用了是吧？好，此二人十分的嫉妒，跟这个义宗就说呀，说康承训讨伐庞勋的时候逗留不前，平定之后呢又没有把余党肃清，而且带头啊抢战利品，事后呢也没有奏报朝廷，这种人怎么能重用呢？义宗一听，二话不说，把这个康承训的河东节度使、同平张氏之职一撸到底，直接给撸了，把他赶到东都洛阳去，又把人家贬为了恩州司马，给你们老李家立下战功啊，就是这种待遇。咸通后期的时候，陆岩和韦宝恒联手剪除了共同的敌人，那这俩货当然就该窝里斗了，因为人家韦宝恒呢有驸马身份，最后是理所当然的在这场较量当中胜出了。咸通十二年四月，陆岩被贬出朝廷，外放为西川节度使。陆岩也知道自己呀得罪人太多了，坑的百姓也太多了，万一在赴任路上遭遇报复怎么办呢？他跟这个京兆尹薛能就说，说我上路以后啊，就怕有人拿着个砖头瓦砾逮我，言外之意你派点兵保护我呀。他为什么找这个薛能呢？因为这小子是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这时候薛能啊应该是会还他一个人情的。万没成想，薛能这儿白眼一翻，拿枪作调的说道，近来宰相出城时，京兆府司没有派人护卫的先例呀，此例不可开呀。陆岩是又羞又恼，但是你又待如何呢？上任的路上，哎呦，差点被这个石头啊瓦砾啊被老百姓活活的给逮死他，还好他早有防范，这才没被砸死。陆岩被排挤出京以后，韦宝恒在朝中那就是一人独大了，他正想着尽力的享受权力的美味吧，这荣华富贵悄然就终结了，因为他背后的大树咔嚓要倒了。怎么回事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咱们说到陆岩被排挤出京以后，韦宝恒就是这个义宗的姑爷呀，在朝里边就一家独大了。他这没高兴多久，马上就要告别荣华富贵，他身后的那棵大树塌了。
3: 小皇帝唐熙宗贪玩懒理朝政，晋升宦官当权，民不聊生，王仙芝皇朝联手揭竿而起。起义中途，王仙芝和皇朝为何会分道扬镳？皇朝一路北上占领长安，也曾历经沧桑的长安城又将遭遇怎样的浩劫？
2: 在咸通十四年夏天的时候啊，义宗病重，到了7月16的时候，这个病情就忽然加重，帝国还没有确立储君呢。你说这样的时刻谁会大显身手呢？肯定是宦官呢。这回上场大显身手的这个宦官是左右中尉刘行深以及韩文约，此二人呢把目光锁定在了义宗的第五个儿子普王李轩的身上。因为那年呢李轩刚12，很适合做他们的傀儡嘛。7月18呀，刘行深和韩文约以皇帝名义下诏，立李轩为皇太子监理国政。转过天来，义宗皇帝在咸宁殿驾崩了， 同一天，这个李轩登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僖宗了。懿宗这么一死，韦宝恒的好日子那可就到了头了。九月份，被韦宝恒打压已久的政敌们开始纷纷报复，对他发出各种指控，都是有真凭实据的。韦宝恒随即被贬为贺州刺史，一个月以后再贬为了崖州澄迈县令，几天以后啊，被新天子直接给赐死了。与此同时呢，此前弄权的那个宰相陆延，他的下场和韦宝恒是完全一样的，先是被贬为了新州刺史，第二年正月刚走到江陵的时候，新天子的追诏就紧随而至了，削除了他所有的官爵，改为流放儋州。几天以后啊，天子就勒令他，你死去吧，让他自杀，家产全部抄没，妻儿充为官奴。当12岁的小娃娃李轩被懵懵懂懂地推上皇帝宝位的时候，他肯定不会意识到自己这个位置啊，还有当时的这个环境啊，可是非常不匹配的。首先，他是大唐开国250多年以来年纪最小的皇帝。第二，他登基的时候也正是大唐帝国形势最严峻、忧患最深重、社会矛盾最尖锐的时刻。这就好比什么呢？您可以想象这么一幅画面啊，疲惫不堪的帝国马车正朝着万丈深渊奔驰呢。可是小皇帝李轩呢，对此是一无所知。他孩子嘛，是吧，倍儿高兴的握着手中的这个缰绳，驾还冲呢，兴高采烈的东张西望，完全没有忧患意识。在他的眼中，江山是这么的亮丽，是这么的多姿多彩，我是天下老大，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确实啊，从当这个普王的时候啊，李轩就是一个贪玩好动的孩子。他有一个朝夕相随的玩伴，就是宫中马房的宦官田令孜。伴随着李轩的登基，原本地位低贱的这个弼马温，就是这个田令孜啊，他是摇身一变成了位高权重的枢密使了。直到这个时候啊，此前拥立这个李轩的那两个左右中尉，就是那俩宦官刘行深和韩文约，才发现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此前呢，他们完全忽略了那个小小的弼马温，没想到自己拥立这个小皇帝以后，他倒是傀儡，可不是属于他们俩的傀儡。这就正所谓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呢，为人家田令孜做了嫁衣裳了。小皇帝李轩刚刚即位以后，就尊称田令孜为阿父，把政务所有的事儿全扔给他了，然后一门心思的投入到各种游乐当中。
5: 谢皇上。
2: 阿父田令孜虽然是弼马温出身，但是人家呀还是读过一些书的，粗通文墨，再加上为人呢比较聪明，所以当仁不让的就当起了帝国的幕后总推手了。大权独揽以后，大肆的卖官鬻爵，招权纳贿，他想封什么人当什么官啊，从来也不需要通过天子，更不用跟宰相和百官打招呼。而且为了体现自己和小皇帝是亲密无间的，他每次去见天子呢，必然带点好吃的好喝的，一边和天子开怀畅饮，一边是神侃海聊。他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跟皇帝是没有君臣之分的，更像是一对忘年交，甚至言外之意，我是他爸爸。
6: 好啊，好啊，起起来，好啊，好啊，好啊，从哪弄来的？
5: 皇上还满意吧？
6: 满意得很。
2: 我们说这位小皇帝，他是继承了他亲老爹的秉性，喜欢听戏啊，听曲儿啊，看舞蹈啊，整天的和乐宫幽灵们厮混到一块儿，所赏赐的金钱动辄万计，宫中的这个库藏很快就告罄了。没钱怎么办呢？田令孜啊，给这个小皇帝就出了一条生财之路，说您呐，派宦官到长安的东西两市去搜刮那些大商人的货物啊、财宝啊，拿过来，那不就是您的钱了吗？小皇帝听，哇，阿父好聪明啊！对对对，咱就这么办。果然是财源滚滚，有些商人被抢得的倾家荡产了，他不服啊，开始上告。田令孜马上让京兆尹把这个告状的抓起来，说定什么罪呢？还定罪，直接乱棍打死得了，我让你告。宰相和百官也是噤若寒蝉，没人敢站出来说话。 就是你遇上一些稍微懂点事、明白点事理的皇帝呀、啊，你还可以跟他讲讲道理。你碰上一个混蛋的话，你跟他说什么理儿啊？面对无知贪玩的小皇帝，还有一手遮天的田令孜，人们只能是仰天哀叹：大唐的气数真尽了。就在这位小皇帝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乾伏元年，在这年十二月份，各地加急战报就如同雪片一样飞进长安了。天德军奏报说，党项回鹘军队入侵边境；感化军奏报，庞勋余党四处劫掠，州县无法禁止；西川边境奏报，南诏军队三次抢渡大渡河；唐朝防河兵马使、黎州刺史黄景富力战不敌，全线溃败；敌寇的前锋已经抵达雅州了。与此同时呢，帝国内部各种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也全面爆发了。在这个小皇帝他老爹懿宗一朝啊，因为这个天子穷奢极欲，再加上连绵不绝的内忧外患，导致国库空虚，所以各种税赋的聚敛呢，那是日甚一日，老百姓没活头了，也没盼头了，苦不堪言呐。而这个天灾又往往和人祸是形影相随的。咸通末年的时候，关东地区接连爆发水灾旱灾，各地州县又是隐瞒不报，以至于民间是饿殍遍野，成千上万的百姓流离失所，哭告无门呐。你说在平时吧，这些底层老百姓他们的忍耐力啊是非常强的，只要你不把他逼上绝路，他宁可吃观音土他也不造反。但是当这个统治者呀，把这种最低限度的要求以及最微薄的希望都粉碎无疑的时候，他们就会铤而走险。一旦他们选择造反，所爆发出的能量那就是毁灭性的了。
7: 他老人家一天没吃过东西了，您就让他歇一会儿吧。
8: 滚开！公子啊！娘，只要死人可以不干活，我跟你拼了！
7: 跟他们拼了！
2: 乾伏元年冬天，这种毁灭性的能量一夜之间在帝国就四面八方全展开了，遍地开花。其中有这么一朵妖艳的菊花，那不用问呢，就是皇朝了，这是最致命的。乾伏元年冬天，面对各地飞来的战报，年仅十三岁的唐僖宗李轩自然是手足无措，宰相们赶紧忙活吧。经过一番紧张的谋划，拿出了应对方法，派当初收复安南的功臣，当时担任天平节度使的高骈前往西川，抵御南诏入侵。咱不得不说呀，高骈还是出色的将领的，一到西川呢，亲率五千精锐就主动出击，大破南诏军队，并且一下把他赶过大渡河，砍杀并俘虏了大量敌军，擒杀了十几个蛮族的酋长。随后

0: 潜伏二年，外患刚平，风起云涌的唐末农民起义就揭开了大幕了。这里边咱们不得不提的肯定是王仙芝啊，而紧随着王仙芝浮出历史水面的那就是黄巢。黄巢此前呢跟这个王仙芝是搭伙贩卖过私盐。
1: 走不了了，巡盐的捕快来了，快跑啊，跑，
2: 快别跑。
0: 黄巢这儿呢识文断字，还涉猎过一些儒家经典，可以算是半个文人了。他也想像所有读书人一样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参加过好几回考试，但每一回呢都是名落孙山。就在他这儿有点失望有点绝望的时候，这个命运之门呢夸嚓就打开了。那是潜伏二年六月，黄巢在老家聚集了数千人，拉起了响应王仙芝的反旗。很快呢，这两个昔日的私盐贩子此前的好朋友就并肩作战，成了起义军的领袖了。他们是合兵一处，劫掠州县，那些缴不起重税和失去土地的贫困百姓都是争先恐后的投奔他们的麾下，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抢钱抢粮食抢地盘的行动当中了。
3: 现在日子不好过，富人家里粮食吃不完，咱穷人呢没粮食吃，劫富济贫。
0: 潜伏二年七月，京畿地区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蝗灾，遮天蔽日的蝗虫所过之处，万顷良田变成一片赤地。京兆尹杨之志赶紧向天子上奏，但是啊，他所上奏的不是灾情，而是给天子传送喜讯。在奏书里边他就说呀，说蝗虫飞到京畿地区，但是啊都不吃稻谷，而是纷纷抱在荆棘活活饿死了。哎呀，不知道怎么说了啊，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谁也没听说过这种舍生取义活活饿死的蝗虫。那这能说明什么呢？肯定是天子的德政是责备万物，感化上天，连这个蝗虫啊都被他感动了。这宰相们纷纷入朝向皇帝表示祝贺。这小皇帝一听说在自己的治理德政之下，哇，出现了亘古未有的超级祥瑞，皇帝高兴。尤其是听说那些蝗虫宁可饿死也不吃粮食，哎，这小皇帝觉得这蝗虫挺可爱呀。可这时候呢，王仙芝和黄巢都已经快打到洛阳了，那时候东都大为震恐，城里边老百姓携带着家眷纷纷是出城逃难。眼瞅着起义军的声势越来越大，西宗朝廷啊接受了宰相王铎的再三建议，对王仙芝进行招安，给了他一个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职。接到诰命的那一天，王仙芝啊特别激动，一晚上都没睡着觉。从一个整天被官府追杀的私盐贩子，成长为帝国的一名禁军将领和中央的官员，王仙芝觉得值了，可以了，知足了。他决定要接受招安。
4: 替天行道，为的是保国安民，只图打家劫舍，破釜克舟，杀来杀去，何日是个终了？
0: 这时候黄巢就面无表情地挡在他面前了，用那么一种鄙视的眼光瞧着他，那意思就这啊，王大哥，您就这点出息，朝廷随便给你一个官帽子，给你个一官半职就把你收买了，你去了以后那会有活路吗？就算是你将来有荣华富贵，但是那只是你自己呀，把老子我还有弟兄们都给晾到一边了。所以这个目光当中是有愤恨的，但是王仙芝这儿啊只是顾着高兴了。最后吧，黄巢走上去跟这个王仙芝就说了，说咱们曾经在神明面前立下誓言要除暴安良，现如今你一人去朝廷当官，那咱身后这五千多的弟兄去投奔哪儿呢？
5: 今天要招安，明天要招安，这冷了兄弟们的心呢。既然要招安的话，干嘛要造反？
0: 根据史书里边记载呀，黄巢带着人把王仙芝是胖揍了一顿。王仙芝内心里边也是一声悲哀的长叹呐，哎，贼永远是贼呀，没辙了，只能是把朝廷的任命状给撕毁了，带着另外一名副手上军长和三千。

多人呼啸而去，咱们分道扬镳吧。那么从这时候起呢，王仙芝和黄巢时而各自为战，时而又合兵一处。虽然四处攻城略地，但是啊，在朝廷诸道军队的围追堵截之下，所占领的城池倒是得了又失了，始终没有建立长期的根据地。农民军和官军一度陷入到相持的焦灼状态。这一年的十一月，朝廷的招讨副使、总监军宦官杨富光再向王仙芝这儿传递了招安的信息。王仙芝啊，他也是正中下怀，派遣副使和杨富光去接洽。他这个副使尚君长啊，刚走到半路上就被宋威给擒获。宋威呢，因为和农民军多次交战失利而怀恨在心，他向朝廷谎报说是在战斗当中擒获了尚君长了。杨富光赶紧上奏说，尚君长是来投诚的，他是要接受我们招安的，是来接洽谈判的，不是在战场上逮的。朝廷到底信谁的呀？派人来调查吧。这派遣的使者还没到呢，宋威这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个尚君长给宰了，脑袋割下去了。两次试图被招安都是没有结果，然后得力助手呢，脑袋瓜子被切下去了。所以王仙芝这儿信心大减，战斗力大为削弱，在战场上也是接连失利。潜伏五年正月初六，官军大破王仙芝，砍杀了10000多人，王仙芝打这儿就一蹶不振了。短短一个月以后呢，王仙芝在黄梅和官军进行决战，招致惨败，王仙芝战死，首级被传送长安，他手下士众被斩杀了50000多人，余众啊，那就是溃败而散了。王仙芝这么一死，西宗朝廷呢，等于是解除了一个重大威胁。但与此同时啊，新的威胁又接踵而至了。当时担任沙陀副兵马使的李克用，在节目前半时段可是给您说过的，本来姓朱耶，他老爹朱耶赤心呢，被赐名李国昌，他这儿啊就叫李克用了。他这从小呢就随父亲出征，常年的冲锋陷阵，在军中被称为叫飞虎子，打仗很是有一套。他除了这个飞虎子这个外号啊，还有一个外号叫独眼龙，因为他一只眼睛是失明的。后来的后来，那个李存勖建立后唐以后，把他追为了武皇帝，庙号太祖，他也算是后唐的太祖了。咱们呢先不说后话，且说当时吧。李克用在几个副将的拥戴之下，趁中原战乱，他就发动兵变，诛杀了大同的防御使段文楚，占领了云州，就是把山西大同给占了。已经被中原的农民起义军搞得焦头烂额的西宗朝廷是无力讨伐的，只好想了一个方法，把李克用的父亲，当时担任镇武节度使的李国昌调任大同节度使，另行派人接任镇武节度使，目的呢就是把李国昌父子置于一镇，以免他们分别据守镇武和大同。但是这种算盘马上被人家给识破了，李国昌接到调令以后，直接把这个调令撕得粉碎，意思很简单呢，我们父子要同时具有二镇，而且要趁着天下大乱抢占更多地盘，甚至要逐鹿天下了。李国昌呢，把这个镇武的监军的宦官也给杀了，跟儿子李克用联兵攻破了大同周边的多处朝廷军营，迅速成为了帝国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王仙芝败亡以后，尚君长的弟弟尚让率领着残部投奔了黄巢了，推举黄巢为主帅，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并且委任百官。随后的日子里，已经被朝廷任命为镇海节度使的高骈全力绞杀黄巢，不断的调兵遣将。黄巢在中原战场那是屡屡失利，手底下数十位将领有的被招降，有的呀跑了。他在潜伏五年三月渡过长江，转战南方去了，又是打下浙东，又是转入福建战场。潜伏六年的春天，黄巢挥师直取岭南，帝国的财富重镇广州就暴露在黄巢的面前了。进入岭南以后啊，他曾经给官方写信，就说呀，我也想被招安归顺朝廷，条件是呢，你授予我太平节度使之职。这个地区啊是黄巢的老家，他就是希望能够衣锦还乡嘛。朝廷这儿断然拒绝，粉碎了黄巢的这个希望，黄巢就退一步，要求担任广州节度使。西宗找来文武百官商量，有这个官员就说，

0: 广州那是什么地方啊？国际商船和各种珍宝货物的重要集散地，怎么能交到反贼手中呢？最多最多了，给他一个帅府帅的职务。熙宗说行吧，跟他谈谈，让他当帅府帅，东宫侍卫队长，正四品以上的一个职务。这回啊，轮到皇朝不干了，接到任命状以后，当场把他撕得粉碎，随即对广州市发起了猛攻。这一年九月，广州陷落了，皇朝逮捕了节度使李条，让他起草奏书，你就说你已经投降我了。李条说，我世代受国恩，亲戚故旧遍布朝廷，手可断，书不可草也。皇朝说，哦，这么回事是吧，不能草是吧，来，直接把他给宰了。因为这个皇朝的士兵啊，带的都是北方人，进入岭南以后呢，大部分是水土不服的，才一个多月就染上瘟疫了，死了30%-40%。部下就劝他，咱们还是回到中原去打吧。皇朝也意识到广州这个地方并非久留之地，于是在这年十月末，顺着湘江而上，攻占了潭州。第二个月呀，又由江陵北上，直扑襄阳。这就到了公元880年了。这一年呢，熙宗李宣这儿即位已经是7年了，他已经19了。在这年呢，他改元为广明。这年号虽然改了，但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熙宗皇帝的玩性丝毫未改，各项游戏技能还在突飞猛进呢，什么骑马呀、射箭呐、舞剑呐、蹴鞠啊、斗鸡呀，非常拿手，还精通数学、音乐和赌博。所有文体活动当中呢，他最擅长的就是打马球。
1: 听说陛下的马球打得可好了。
2: 我也听说。
0: 他曾经对宫中戏子石野珠就说了，说如果有这么一个打球进士科，我一定会得状元的。石野珠就说，也未见得呀，如果碰上尧舜当主考官，陛下您恐怕要落榜啊。熙宗闻言还大笑，舔着脸还笑呢，帝国都已经千疮百孔，摇摇欲坠了，整天打马球打得挺高兴。这时候的他呀，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个叫皇朝的四眼贩子即将率领大军杀进长安，然后一屁股坐在他的金銮宝殿上，夺走属于他的一切，把这个李唐的皇室宗亲全给杀了。而他呢，即将奔上逃亡之路，惶惶如丧家之犬。我们说这个广明元年算是皇朝的幸运年了，也是他一生当中最辉煌的岁月。这年上半年呢，他在江西战场那儿遭遇了一些短暂的挫折，但是到了五月份，一切形势就转变了。他是先用诈降的手段击败了高骈麾下的猛将张林，一举突破了高骈的封锁线，军威大振。整个下半年呢，皇朝北征的路上那是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一路就往长安那边打呀。到了这年的年底，12月初4的时候，皇朝的兵锋已经是直指长安了。熙宗这一瞧，要不好，坏了，我给你个天平节度使，你此前不是找朕要这个吗？你想要衣锦还乡吗？你回去吧。皇朝这仰天狂笑，把这个任命书撕得粉碎，我可去你的吧。12月初5，大唐的文武百官听说乱兵啊已经攻克了潼关了，散朝以后大家伙收拾收拾，铺个卷跑吧。
3: 陛下，36计，走为上啊。
0: 宦官田令孜带着500名的神策军，拥着熙宗从金光门仓皇出逃了。随行的人员呢，只有4个王爷，还有几名嫔妃。天子跑了，百官也跑了，长安这儿就陷入无政府状态了。城中的士兵百姓趁乱冲入宫中，大肆的抢夺府库当中的财物金帛。广明元年12月初5，这天黄昏的时候啊，唐朝的金吾卫大将军张直方带着几十名的文武官员，毕恭毕敬地来到坝上，准备迎接皇朝。皇朝这儿进入长安了。那这时候他肯定会想起自己想当年做过的一首诗啊，那首诗咱们都知道啊，是吧？《咏菊》：待得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4: 一个草莽流寇，还要附庸风雅吟诗作画？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狗屁！这长安也是他待的地方吗？
0: 皇朝大军浩浩荡荡就开进长安了， 老百姓们争先恐后的夹道围观呢，如迎王师一般。皇朝的副手上让一路上不断的晓谕百姓，说皇王起兵本来就是为了百姓，绝不会像李唐皇帝那样不爱惜百姓，你们只管安居乐业，不要害怕，我们不会扰民的。刚开始几天呢，一切确如上让所言，士兵们对百姓是秋毫无犯，长安城内人们安居乐业，一派秩序井然。我们说这些年皇朝的士兵们从北打到南，从东打到西，走到哪儿抢到哪儿，很多人呢都已经是腰缠万贯了。他们进入长安城以后呢，确实是没有抢夺百姓，还经常是慷慨解囊，把那些财物啊施舍给那些穷人。老百姓哪受过这个呀，又惊又喜呀，都说皇朝的军队是强盗，可这样的强盗比官兵好上百倍呀，官方的宣传压根就不可信呐。可是短短几天以后，这些强盗士兵们实在忍不住了，从造反那天起，烧杀劫掠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乐趣，让他们不烧不抢，那不开玩笑吗？几乎一夜之间，皇朝的士兵们就撕下面具，抄起武器和火把，急不可耐地冲上街头。繁华富庶的大唐帝京变成了一座死亡之城，犹如地狱一般呐，到处都在抢劫，在纵火，到处在强奸杀人，每一座房子都是烈火熊熊，每一条街道浓烟滚滚，每一处坊间充斥着令人发指的暴行。长安的市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咋回事啊？皇朝和上让也是目瞪口呆，尽管他们频繁下令让士兵们停止暴行，但却是屡禁不止。那跟你造反图什么呀？就图这些。那接下来事态会如何发展呢？明天节目当中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好，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河北梆的名家刘凤岭演唱的河北梆子《南北河》《建阳》选段。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3: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3: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3: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一生都有一道一道的沟坎，有深沟很难迈过去，眼前都是大坑大沟，又深又陡，大灾大难都有，谁都能遇到，我也遇到过。遇到了咋整？您不能光看着这道沟就站在沟边上犯愁啊，您得想办法想辙，咋能迈过去？光犯愁没用，不解决问题，那么您是找块木板子，还是找一段枯树，搭个简易的桥，晃晃悠悠走过去，还是绕一个弯，把这道深沟坎儿躲过去，这都是办法。绕过去，躲过去，事儿就没了，结果也是好的。就坚定一个信念，没有过不去的沟，也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虽然谁遇到了都觉得很苦很难，但谁又能避免呢？人生无常，无常到您 都不知道一会儿发生啥，而且是没有预见性。刚才还好好的人，一分钟后突然就来病了，心梗、脑梗、脑出血，谁也不知道哪个先来哪个后来。而且这种情况很少能够得到最快速最及时的挽救时间，他不给您时间，心梗来得特快，突然就来了，没有征兆，来了就丢了大半条命。脑梗还好一点，缺血性的中风，不管堵了左边还是右边，还有一半的可能性还给你抢救的时间。如果碰到了出血性中风，就是脑出血，那可坏菜了。堵住的能疏通，这个往外冒血的，血管砰一下爆了，裂口子了，不管这根血管是粗还是细，你可要知道啊，我们的脑瓜子里面自身该有的都在那摆着，规规矩矩的，谁也不影响谁。蛛网膜上腔下腔一根根的血管纵横交错，各种脑组织都顺顺溜溜的各自发挥作用。脑瓜子里要求非常高，哪怕是多了抠耳勺那么大的东西都不行，千丝万缕的脑部微细血管，脑神经压迫一点，您挤着它一点都不行啊。行走神经、语言神经、思维神经，各种神经，我们中医叫做络，经络密密麻麻分布着，非常标准。那么脑出血了，血液从血管里冒出来，它是流动的，而且在血管里您这个血液非常老实，正气推着它来回走，一遍一遍循环，但它出来了就坏菜了，它不听话了，没有血管的约束，它随便了，就跟毒盲子出了监狱了，改好了还好，改不好还是为祸人间。冒出来的这个血液它流动一会儿了，由于没有推动力，脑部的热量会让它凝固，凝血的血小板大力度发挥作用了，受热促进了凝固的进度，十几分钟就成了血块，这个多出来的血块就挤着旁边的所有经络和各种神经网，压迫哪儿哪儿就不通了。不用多了，二十几分钟周围就形成了坏死范围，而且范围不断扩大，结果是啥？脑死亡。它就是这么快这么狠，如果发现及时，抢救及时，到医院脑袋打个眼儿，把凝结的血块抽出来，

脸也肿了。这时候其实就跟死人多了一口气儿，呼噜呼噜打鼾，随时随地有窒息的可能。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在 ICU 抢救十几天的有，二十几天的也有，等到缓过来了进普通病房，家属有的就抱怨说 ICU 花费有多大，一天24小时上万元，是为了赚钱。这个我可要纠正你一下了，您这个思维完全是错位的，因为这个情况是24小时需要观察急救，一分钟都不敢大意，而且医院里大部分精密的最前卫的仪器都在危重病房里，伸手就用，不会因为突发情况得不到立即救命的耽误事的情况发生。如果在那种病房里都没有救过来，那么也没辙。所以我说这个钱不白花，这是保命，跟钱没关系。以后不要抱怨这个钱花的冤枉了，命跟钱不能画等号，差距大着呢。有命啥都有，没命了钱还有用吗？那么上面我说的情况发生了很多，现在也在发生，心梗、脑梗、脑出血都来自于哪儿？一个字，堵。梗住的是堵，冒出来的也是堵，堵住了一切都停止了，冒出来也都停止了。哪里造成的堵住？血粘、血稠，粘稠造成了高。什么高？血压。心梗、脑梗、脑出血的，您给我找找，哪一个血压不高啊？哪一个不是高的离谱啊？哪一个不是十年如一日，天天惦记血压，天天吃降压药？哪一个敢离开血压计？哪一个敢不测血压，任其高和低呢？都不敢。命不是拿闲言换来的，您的命自己舍不得丢，就算自己舍得丢，说我活够了，活着太遭罪，想一走了之，但您身边的亲人、老伴、儿女、孙男弟女，谁能说可赶紧让他死了吧，越快越好，没有这样的，都期盼着您能够好好活着，您的病会逐渐好转，基本都是这个思维。人的心都是红的，人之初性本善，本性都是善良的，那么要避免这些病降临到您的身上，咋办？给自己做维修、做保养、做维护、做补充、做修复。千万不要觉得我很好啊，啥感觉没有，一切如常。我提醒您，一旦出现了不舒服的感觉了，就晚了，至少您需要一定的金钱和时间来调整。这些年用胡家老高的不都是有病的人，没病也在用的不在少数。我们平台上的数据里，大约有30%到40%的人本身没啥病，

但是人家思想境界高，未雨绸缪，知道自己到了养生预防病的时候了，手里的钱也够用了，有富裕，那就拿出来一点儿，一年花个5-7000，用点老高，给自己的身体充点电，增加能力，这个能力是抗病能力。每一口老高，大口得得多，小口来养生，都不白用。顺滑的感觉从喉咙下去，进了胃，一丁点不损伤，全都吸收了。大量的中药能量灌注进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一点一滴都是精华，那是熬出来的精华，就跟我们一辈子人生的阅历、宝贵的经验、博学的知识一样啊，都是您自己得到的，熬出来的才是最好的，苦尽甘来，疼的不疼了，麻的不麻了，肿的不肿了，胀的不胀了，红的不红了，什么风寒湿邪，什么各种炎症，什么大病毒、小病毒，陈年老毛病，新添的大毛病、小毛病，被赶出去，该消失的消失，该跑掉的跑掉。总之，有了胡家老高，在身体里吸收了，得到了，任何其他身体里不好的一切，都没地方待了，没有立足之地。你啥心脏病啊？你啥风湿骨病？你啥肾脏疾病？你啥肝脏疾病？你就是给骨头缝里塞进去多少湿邪，多少风热，你把骨溜溜的肾脏给消耗，胡家老高也不惯着你，他靠着回归本源的理念做快速修理，做强大修复，最后在身体内部开始修筑一道人体内的长城，强大的防病能量就是一排排的能征善战的士兵，守卫着自己负责的范围，一致对外。风寒湿邪你不是想进来吗？那好，一枪扎过去，你不死也得受重伤，固若金汤，你进不来。你不是来堵血管来了吗？好，不等你运来沙子石头，我就用大铲车给你推走了。俩干瘪的肾脏不活跃了，不养精，不生精，不养髓了。胡家老高这时候发挥大作用的时候可来了，是时候展现自己药效的时候了。他把足够的药效稳固地补充进入肾脏，在里面发挥出热能、药能和补充激活能力，10天8天，肾脏里面逐渐满了，补骨生髓的能力很快恢复，自己就鼓起来了，耳朵听得清，哪怕你小声背后讲究我，说我好话坏话，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就连活动的牙齿慢慢也会稳固，满脑瓜子白头发，还有掉的不剩几根的，为了保持形象出去染发，有俩钱的，也有去美容院植发的，也有这个钱花出去，白发变黑发，植发论根收钱，整毛囊
重毛囊遭罪。有多少用胡家老高的老同志，白头发开始变成灰色，再从灰色变成黑色，这样的很多呀。胡子和头发跟肾脏没大关系，它黑不黑、硬不硬、长不长，跟雄性激素有关系，这个要明白。说一千道一万，意思就是一个，有病了想治病，想治好病，要有强大的预防抵抗能力，否则就是纸上谈兵，瞪眼睛说瞎话。那么没病的，想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活出好质量，活得滋润舒服，不拖累人，唯一的办法还是强大自己的抗病力。你自己身强力壮，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能吃能喝能睡，我觉得啥毛病来了，一看您这样子，孔武有力，强壮如牛，大病小病他也都会打退堂鼓，觉得可拉倒吧，我干不过他，我还是逃走吧。这样一来，您想不活着，您想不好好活着，您不想长寿，那都不行。活90岁，活100岁，不是您想就行，身体得给您做主，它是主要的。最后还得说一句公道话，胡家老高，我不管你有啥病，我也不管你有没有病，你不是都想尽快好起来吗？你不就是想多活十年二十年吗？摆在你面前的不是给你不给你的问题，关键是你用没用的问题。那么金贵老高，那么纯度高的老高，你不用，你跟我要治好病，要长寿，那我可给不了，用了就都得到了，在胡家老高面前都变得那样渺小。因为不论多么大多么重的疾病，在好疗法好药的面前都不是一个层次的，一个那么强大，一个那么猥琐，邪不胜正，那些病碰到胡家老高，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夹着尾巴就跑了，他打不过咱们，结果就是疾病都乖乖的土豆自搬家。这话听起来好像很粗糙，其实就是事实。我不爱见天整那些文明词儿，日常说话唠嗑还是整点实用的踏实的大众嗑最好。说实话办实事，讲真话办真事儿，干啥都要遵守这个正路正方向。前几天有一档节目播出后，电话一下就多了好几倍，下了节目后好多电话都被助理给转到了我的办公室了。我连着接了3个多小时，一个挨着一个都问我说，胡老，上次援助行动我参加了，得到了好几盒宫廷肾宝，这个肾宝太好了，改善很多症状。其实我说实话，您每天3口胡家老高本身就够用了，90%的改变是老高的力量，这个肾宝只能解决一些他适合的症状，包括各种方面的，他让你有了力量，睡觉不踏实，觉少，
它能让你睡个踏实觉。过去好多人不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岁数大了觉少了，都认为这是一个必然关系。其实您都错了，越老应该觉越多才对，觉少是肾功能下降了，不正常，那是脑髓缺了必要的营养。肾精养脑髓，脑髓主睡眠，睡眠一旦越来越弱，就是脑髓不得养。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睡觉越来越香，越来越多，第二天起来精气神足足的，这就是脑髓得养。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情况改变老大老大的，腿脚都有力量了，一上楼走路脚底下蹦蹦响，双脚落地时常有动静，这是腰腿的力量增强的因素。包括您说话底气都会感到很浓厚很厚重，这都是宫廷肾宝给您带来的改变。还有看东西清晰，听声音大了清楚了，都是肾脏藏精，精养耳目，这是一连串的连锁好转。所以宫廷肾宝来得真快，效果也是踏踏实实的，浑身都是力量，那些尿等待尿不出来都消失不见。例子很多，长春净月区有一位老同志，一辈子就爱唱歌，年轻时候是单位的文艺骨干，老歌唱家的歌曲高音的都惟妙惟肖，一上场力压群雄。可是去年开始不行了，唱歌声音拔不上去，给我说，胡老，我是不是真老啊？我说你可拉倒吧，我这岁数还不承认真老了呢，你咋就老了？比我小那么多，我大儿子还比你大十好几岁，我可不是占你便宜。他说我知道。我说你喝十天二十天肾宝，每天再坚持喝三小口老高，你去唱歌试试咋样？他说我试试。十几天后去喊麦，我的天，高音浑厚，多高都能上去，只要他唱歌上台了，总是听到再来一首再来一首的喊声。他说他又找到了无比自豪的感觉了。我说那你就接着自豪，照顾好身子骨，你一准能自豪到你不想自豪为止。一年不用多，老高用俩月，想用仨月那更好，这个随意，连着用两年三年，一共也花不了万八千的，你看看啥结果。你要是跟没用过老高的人站一起比比，你准年轻十岁八岁的，啥都不白吃，没有花钱的不是。他说还真是，我也不缺钱，我真的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了。我说这就对了嘛，这岁数可以穿差不多的，吃差不多的，就是要花大力气把身体保护好，这个是无价之宝。吃穿可以随时随地买来，也买得到，可是身体的健康
可不是说。

买来就买来的，一是靠预防，二是靠治疗，治疗属于挽救，预防是提前做好，万无一失，预防比治疗更有好处。只可惜啊，宫廷肾宝人家生产企业已经告诉我了，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还不是缺的品种多，就缺一样。这几年很多药材都缺，不光缺还涨价，股价老高也没法避免面对这个情况。它里面的成分有一种就暴涨了一倍，还有一种也上涨了三分之一。原材料涨就导致产品价格必然上调，水涨船高，这个是真理。但是胡家老高毕竟是咱们自己的东西，我一直跟企业领导说，能坚持原价就坚持住，能坚持一天是一天，只要还有微小的利润，够人工开支，够各种交税，略有剩余就不要变，每增加一分钱就给病人增加一分钱的压力。领导也说目前还能支撑一段日子，等到啥时候支撑不住了，我们也没办法。我说那暂时就不要动，轻易不要动，您一动价格，很多老同志还觉得我胡老这人咋这样呢，咋总是在价格上做文章，您要赚我们的钱还是咋的，我就怕担这个嫌疑。我只想做我该做的事儿，我也不缺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干了一辈子，上班工资也不低，还是导师级别，退休了也不少，100%开，只不过奖金没了，不过这也够用了，孩子们都不沾我的，逢年过节还给我很多，我不要，推辞也不行。我说我这岁数还有啥花销的，孩子们不肯，就跟我说您老手里存点钱心里也踏实不是。我说啥踏实不踏实的，我没病没灾的就踏实，我一年到头基本上连一片去疼片都不吃，用不到啥，要真是老的不行了，我肯定也是无病无痛的走。孩子们听了就埋怨我说您老说点吉利话不行吗？我说这有啥不吉利的，总有走的一天，活100活101不也得走，还能老是赖在这儿吗？其实我觉得生老病死并不重要，也是规律，关键是你活着这一段时间里是不是活得很舒服，不遭罪，这是大事儿。生活讲究质量，质量不就是健康吗？健康谁能给咱们？那只有有病快点好，没病活到老，这些胡家老高都能给你。我每年都要用5个月的老高，春夏秋各一个月，这是3月，冬天我用2月，冬季消耗大，多用1个月，一共5个月，足足的。这几天打来电话的多数都是还没有机会用老高的老同志们，可能各种原因吧，上次援助没赶上，或者赶上了犹豫了，
没参加，后来巴嗒巴嗒嘴，觉得不是滋味，来电话问我说，胡老还能不能来一次援助。我听了知道里边的问题在他不在我，但我又不能拒绝，我说我尽力而为吧。昨天我过生日，孩子们给安排了一个场面，我说我可不愿意整这个台场，孩子们说那哪行，您老的寿诞可都到了金寿的标准了，我们也是跟着沾光沾寿喜。要开饭的时候，老高的企业领导突然打来电话跟我说，胡老，我们知道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这就过去给您。我说你们别来了，孩子们都安排好了。他们说那不行，我们一定要去，安排完了我们去，是有个好消息带给您。我说还能是啥好消息，也就是胡家老高保持价格稳定呗。他们说不是的，您上个月说的要我们出去申请一些补贴，这事儿有了眉目了。我说你们办事效率还真是快啊。他们说您老是我们企业的一个老宝贝，您的话我们哪敢怠慢，您安排的都是利民的事儿。咱们的制药的企业不就是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吗？我说你这么说倒是对，那你们就来吧，把好消息原原本本跟我说说。他们说那好，我们马上就到。其实我觉得这些年来我把胡家老高生产的权利交给这个企业，要求企业严格按照古法笨法去熬制，企业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另外企业也在利润值里给我留出来一些份额，这个我本应该拿着，因为这是我们胡家的传家宝，我拿着拿多少都是顺理成章。但我前面不是说了，我不缺钱，至少生活还够。我说你们把你们想给我的，我也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给我放在一个专户里面，作为应急或者援助来用，支配权在我这儿，我说动才可以动。他们也同意了，说这个份额就放在企业利润剩余的专户受您支配。但是上次援助的时候动用了一部分，有三分之一吧，我一直想在适当的时候，积累多了的时候，咱们办一次大的援助活动，力度大一些，最好是能达到让大家花一半的钱能得到全部的药品，这是我期望的，那么就需要继续积累。至于企业领导跟我说的好消息，今天没时间详细说了，请关注这几天的节目。我们现在正做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专门针对特殊贫困病人家庭实际情况的一个登记，只要是您的家庭收入全年低于10000元的，可以打我们电话进行登记，我们将对这部分家庭中进行严格筛选，并且在活动中
给予特殊

0: 照顾。如果您的家庭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就请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家庭住址、收入情况和疾病种类详细说一下，这样我们可能会在正常援助活动的基础上再给您增加援助力度。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呀，我听你的节目挺长时间了。
0: 好，我也谢谢你啊。
5: 其实啊，胡老师
0: 啊，
5: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没用咱这个胡家老高，当时吧，我是得的脑梗，一直吧就在医院住院。本来吧哈，得这病吧，心情就不好，人啊特别烦躁。
0: 啊。
5: 但听了你的讲座吧，我就觉得心情好了不少。
0: 嗯嗯嗯。
5: 啊，那时候吧，我就想用胡家老高的人，可是我家孩子就不让。他说吧，现在你在这住院，我们在那住院嘛。完了，你住院你得听人家大夫的呀。后来我出院了，就落下这些毛病了。
0: 啊，
5: 我就现在啥毛病呢？吃饭呢，喝水老是呛，走路吧也不稳，老是磕磕绊绊的，总感觉吧这两个太阳穴呀就疼的，哎呀特别厉害。就晚上睡觉吧，也睡得也不好。
0: 嗯，
5: 再加上我原先就有那个腰椎管狭窄，
0: 啊，
5: 也这都快2年了，我都下不了楼。
0: 嗯，
5: 胡老师，我跟你说吧，我吧这从这个脚底儿吧，一直到我那个肋骨叉那块儿吧，就老是那个麻麻的抽，跟平时那个抽筋儿吧它不一样。
0: 嗯，
5: 就在里面嘛，就来回串的那个抽，就肚子里吧也是那样。后来吧，这腰吧就抽的可硬了，就猫腰吧都猫不下，就髋关节吧也不灵活，就犯的病了吧就可严重了，哎呀我都受不了了。当时我就想起了这胡家老高了，就跟孩子说了，孩子也没反对，就让我用上了。这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吧哈，就喝水，哎这不呛了，这我这脑袋吧就是疼，两个不太阳穴疼嘛，哎现在也不那么疼了。哎，尤其我这个腰啊，就
0: 是
5: 也不怎么难受了 啊。
0: 嗯，
5: 不是，这胡家老高这个效果哎，真挺好的。
0: 啊啊啊！
5: 就用1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睡觉吧，我就觉得也好多了。 这睡觉好了吧，这人家有精神了，早上起来也不那么烦了，就心情的也好了。
0: 嗯，
5: 而且我这身上吧，就这个抽筋儿不冷，我跟你说那个肚子来回串的抽嘛，哎，他现在吧也不抽了，我就起来吧，我晃晃腰啊，我踢踢腿呀、啊
0: 嗯，
5: 哎，也不觉得那么难受了。
0: 你看。改变多快呀、啊，是吧？
5: 嗯，我吧现在吧也能帮家里干点轻巧活的。胡老师啊，就那个活动宫廷肾宝嘛，你说宫廷肾宝对我这个腰不是也作用挺大的吗？
0: 嗯，没错。
5: 我现在吧哈，我这用这个胡家老膏吧都4个多月了、
0: 哦，
5: 我这身体恢复的比以前好的太多了。
0: 嗯，
5: 以前不说都1年多都，我现在都能下楼、
0: 嗯、
5: 走路吧也稳当了，也不像原来呀、啊。就是像踩了东西了，晃了晃的，就是都有肉人扶着。我现在吧、
0: 嗯，
5: 这个腰吧也能挺直的。哎呀，干点啥吧哈，也现在也行的。哎呀，我就难怪人都这么说呀。这个肾呐、
0: 啊，
5: 主骨，骨生髓呀、啊，真是。这胡家老膏配上这个宫廷这个肾宝啊，我这腰啊，这是叫好的这个快呀。
0: 嗯，
5: 胡老师，哎，我听你这节目吧哈，这宫廷肾宝这个药材不是缺失吗？
0: 缺的，
5: 只要停，只要停产、
0: 嗯，
5: 而且这个援助力度还大，我就先赶紧快打电话给您，
0: 嗯，
5: 你一定要帮我留了一个名额呀。
0: 啊，好，
5: 嗯，
0: 啊，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5: 啊？是啊，对呀、啊，我就寻思我这在家我也算了，你看这次我要报名买50盒。还额外还送我那个15盒那个宫廷肾宝吧，就叫对档了、
0: 嗯。
5: 我这打电话之前，我在家我就想的明明白白的了，也划算呢，这也省了14000、啊
0: 嗯，
5: 这叫、
0: 嗯。
5: 你说这省下来的钱干点啥不好？
0: 那可不是嘛。
5: 吴老师，我就心赶紧把这个报上的。
0: 嗯，我告诉你，你怎么报、啊？就是直接打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啊，跟他报名就可以了。另外我说一说这个整个的情况啊，
5: 哎，
0: 这次援助的活动的力度啊，可不能把它丢掉了啊。
5: 对呀，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个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啊，
5: 嗯，
0: 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以后再也没有了，老朋友啊。
5: 谢谢你，胡老师、
0: 嗯，
5: 我赶紧打电话，一定不能失去这次机会。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5: 哎，好，哎，好，
0: 嗯、
5: 哎
0: 好，再见、啊，好，再会，老朋友，嗯。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

0: 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我是东北的一个患者
4: 啊。
5: 哎呀，今天非常高兴给你打这个电话
4: 啊。
5: 哎，我就想跟你分享我的喜悦心情。
4: 嗯，好的。
5: 我用的胡家老糕啊，效果真太好了。我跟你说说我恢复的情况吧，胡老。
4: 哎，好的。
5: 我是有冠心病，是2017年发现的。
4: 啊，
5: 那会儿当时犯病的时候，老伴儿说我当时那个脸啊煞白，连耳朵都是白的。
4: 嗯。
5: 哎，我就感觉我的心啊砰砰砰跳的，就好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4: 嗯。
5: 哎，用的手捂呀捂不住，连手也跟着抖。
4: 啊。
5: 人都不能动活了。当时啊，我就含了15粒这个救心丸。
4: 啊。
5: 哎。在这个救护车上啊，我这一想，我这哎，我才50来岁，你说到了医院的时候啊，前胸闷，后背也疼，后背就跟压块大石头似的，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4: 嗯。
5: 哎呀，气儿喘不上来，大夫就给我吸上氧了。
4: 啊。
5: 医院诊断说是不稳定的心绞痛，还有冠心病。
4: 心绞痛。
5: 嗯。
4: 嗯。
5: 你说在医院啊住了16天，
4: 啊，
5: 大夫跟我说啊，你回家吧，慢慢养着吧，在这儿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你就回去了。
4: 嗯。
5: 哎，回去还是不行，走道也走不动。
4: 啊，
5: 胡老，我都不怕您笑话，你说这大小便都在床上解决，
4: 嗯，
5: 生活都
4: 嗯。
5: 哎呀，胡老，当时我就想，我这完了，我这刚50来岁就成这样了，就得这个病，啥也不能干，你说就跟人伺候，这浑身一点劲儿没有，一动就心慌，难受，哎，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呀，哎呀，你不说这个咋整呀？你说这心脏病，也要疼的话，我就得含那硝酸甘油。
4: 嗯，
5: 哎，要是不得劲儿难受的话，我就这含点救心丸，就这么勉强的维持着。
4: 嗯嗯嗯。
5: 哎，我就在床上躺着，没事儿啊。那孩子也看我心烦闹心起不来，嗯，哎，给我买了个小半导体，让我听广播解解闷儿呗。
4: 啊啊啊！
5: 哎，这不是我就听着胡老师您的讲座了。
4: 哦，您听到了是吧？
5: 哎。我就跟老伴说呀，我也想试试这个胡家老糕，
4: 啊，
5: 哎，就给我买上了。这不用了10来天的时候啊，就见到明显的效果了。
4: 嗯。
5: 哎呦，这心脏啊，不像原先那么难受了。
4: 嗯。
5: 哎，不像那么这憋屈的慌了。
4: 你看这多好，多快呀，是吧？
5: 疼的次数也减少
4: 了。嗯。
5: 哎，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呢。哎，我也能自己慢慢的，哎，还能帮老伴儿摘摘菜，哎，这下可给我乐坏了。
4: 你看看，
5: 哎，到后来啊，
4: 这个，改变多大呀！啊，
5: 啊，
4: 太好了。
5: 你说我，嗯，哦，你说我去个厕所，我都不用老伴儿照顾着，我自己能去了。
4: 啊，
5: 哎，走道儿这腿也不软了，哎，
4: 嗯，
5: 心里头也有底气了，
4: 嗯，
5: 浑身有劲儿了，
4: 嗯，
5: 哎，精神头也足了，哎呦。
4: 嗯，
5: 这胡家老糕啊真是太好了。
4: 嗯，啊，您体会到了，
5: 嗯，
4: 是吧，啊，
5: 体会到了。嗯
4: 嗯，
5: 吃了胡家老糕这3个月的时候啊，我能在院子里头，啊，哎，溜达，
4: 你看看，
5: 嗯，
4: 啊，
5: 后背也不沉了，也轻松了，
4: 哎，
5: 松快了，
4: 嗯，
5: 哎，心里头也敞亮了，不像那么闷得慌了，也不疼了，
4: 恢复
5: 哎，我都不用

0: 吃这个心脏的药了。
1: 嗯，你看看。
0: 嗯。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效果，我
1: 没错
0: 了。嗯，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啊，
0: 哎，要不是您啊，我现在还得靠人伺候呢。
1: 哈、
0: 啊、哈，这不是听说您为我们患者又办了一件大好事吗？
1: 嗯，
0: 我赶紧打电话过来。嗯，之前呀、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买完了
1: 啊，
0: 我的节目就搁下了，就没再听。
1: 嗯，
0: 哎。第一次援助活动的时候我就给错过了，哎呦，这给我后悔的。
1: 嗯，
0: 哎，这后来我就天天接着听节目，这不终于等到活动了，活动力度还大呢，哎，更优惠了。嗯，哎呦，这给我兴奋的。
1: 嗯，
0: 哎，直接就给您打电话，我就想哈、啊、报那个50盒，
1: 这第二档的这个援助是非常大呀，是吧？
0: 哎，额外还援助宫廷肾宝这档，我就想参加这最大这档，
1: 哎、
0: 多好的事儿！胡老，
1: 没错，
0: 我就是、
1: 啊、
0: 在这儿，报名了，您这别忘了我啊！
1: 哎、啊，您这样，您把电话直接打到我们胡家老高的专线。
0: 哎，好好好，
1: 嗯、活动一共有2个档次，啊，
0: 嗯、
1: 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嗯、快点报名去、嗯，好吧，老朋友。
0: 好，那谢谢胡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赶紧抢名额吧。
1: 对对对，
0: 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再会。
0: 嗯嗯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同时呢现在呢又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天天讲离医。哎呀，我现在我感觉我是一身本领啊，我咋啥都会呀、啊。这有人说，孟飞老师啊，我听过你讲营养医学，讲得不错。现在呢，我也按照你的方式在修复血管。哎呀，他说孟飞老师啊，你讲得好。这里啊，我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我的老师，更代表我在国外学习期间教给我的那些国外的医生同行，对你说声谢谢。为啥呢？这是你们呢，对我的一个认同、认可和支持。那说实话啊，这孟飞老师呢是中医药大学科班毕业啊，学的是中医，后来这个藏医啊也是到了藏区工作之后，这有幸拜到了纳日老师的门下。说实话啊，这纳日老师由于这个家庭的原因呢，那心呢都伤得七零八落了，就早都不想行医了，就干一个活放羊。但是呢也是机缘巧合呀，这我们这孙护士长那个腿啊这受伤了，所以呢就在乡卫生所这个大夫就说这个有个放羊的老头，哎，治跌打不错。结果真的是没有想到，就这一个一面之缘呢，也造就了孟飞老师这15年的一个学习历程。那中医藏医呢对我来讲啊是根，是基础，但是呢唯一者呀他不可能固步自封啊，他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掌握。你不可能说你会中医会藏医，你别的东西你一概不闻不问，不与时俱进，那不可以的。甚至有些患者随便拿出来一个药就问你说这个药我能不能吃啊，他不会管你是学的什么，他认为你是医生你就应该都懂。那你说这样的话，咱是不是得真正的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啊？所以啊咱们这两天在讲到的海南这个特殊的地区啊，也就是说它是个岛，那这个岛上啊离着这个大陆呢相对来讲不是特别远，但是也不近，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物圈。也就是说在海南当地的这一块啊，无论是什么生活习俗、饮食习惯，包括语言体系啊，包括这个一些植被，都是跟内陆啊有一些区别的。那在海南也叫这名叫大陆啊，都是这么叫的。你看吃上喝上都有区别，民俗习惯上也有区别。当然它跟这个福建呢、广东啊、广西啊这面有相似，相似它不雷同啊，它是这样的。那这次呢在海南这块啊就给大家讲到了海南的狸汪草，又给大家讲到了海南狸汪草衍生而来当年呢护佑着海南古狸族几千年的这么一个狸汪方。可能说是由于狸汪啊离我们很久远了，再加上呢这个狸族啊是没有文字的，那你在这个记载当中啊就见不到，也不了解，只能说在狸族内部啊口口相传。狸医呢这就是狸族的医生，那这个狸医啊也是世代口口相传传下来的医术，传下来在当地用到山里面的这些野生的药材来给大家治病这么一个经历。可是呢这个狸王方啊自古以来它就是保密的，只传狸王啊，狸王传狸王，狸王传狸王。那这个狸王方啊，你说这几千年下来了之后，如果他要没有效，你说这黎族的老百姓能被奉为神方圣方吗？对不对？而且这个狸王草啊被这个杨总啊开发发掘之后啊也确实做了对比，你看在东南亚一带他就长这个东西，只是说也不多。那为什么没有大规模的培育呢？有一些黎族同胞也曾经到过东南亚呀，也知道这个东西啊，虽然说少见，但是你说难道只有杨总一个人会发掘这个东西吗？不是的，就是东南亚那一带的气候和环境和海南它就不一样，要不说这是叫宝岛呢， 对不对？宝岛海南岛啊，你看中国就有两个宝岛，一个宝岛就是台湾，一个宝岛就是海南，这都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这个地域环境造就的它的不一样。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个在东南亚的那个优顿草，也就是这个离王草，无论它的品相啊、植株、成分、药性，都跟这个在海南当地长得不一样。你别说海南当地了啊，就这个东西不一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五指山为中心，除了五指山往外，什么到了海口啊、嘉吉啊、东方啊、儋州啊啊这些地方，它也不一样。而且呢，咱们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的苗医、李医、中医研究院，他们都对这个整个海南岛后期培育培植之后这些离王草做了检测的，就发现了最适合用药的、最适合人吃的、最有体征的、最有效果的，就是在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除了五指山下的这一圈就不行了。你看这个东西的地域特色它就多强。那后来也研究，他说为什么说只在五指山这块呢？就是因为跟这个水土有关。你看咱们平时是不是经常说到的那句话呀，叫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你过了这个水土啊就不行了。哎，这个离王草啊也是如此。这离王草呢在五指山上长的，它因为这个树木啊影着，所以它长得就不高。在山里面呢，野生的这个离王草个头啊就是30公分左右，这就最高了，它一根儿。然后呢在尖上啊稍微出两个小叉也不长，就那么个像出了一个小尖一样的东西就行了，叶子跟柳叶有点像。但是呢在五指山山下来种，这就是一个地利的特征了。怎么的呢？因为整个五指山下呀，它被这个山上冲刷下来的泥沙和土壤就覆盖在五指山周边的这一块区域了，包括又有一条河从山上过来，山上的溪水啊又把山上的这个土石啊、腐殖物啊冲下来，这土壤跟山上呢基本上差不多。那由于山下没有这些树木的影印，哎，它这个离王草啊个头长得就高了一点，长到多高呢？就是40到50公分了，就最高能长到半米，形状啊就那个样子了，个头啊就稍微粗一点。那个山上长的野生的那一根啊就跟那个细的筷子那么粗，到了山下长

过两年也是供不应求，我费那个劲儿干啥呀？我投资那么多钱跟这个不没区别吗？就是本身这个东西呢，从我做的一个出发点就一个事儿，就是说我那个灵芝啊现在做不了了，我得重新找个项目啊。那这个项目呢考量区，结果发现说这个东西啊黎族老百姓喜欢也接受，那这个东西呢现在又跟政府合作，这三方有利的事儿，对不对啊？第一个，你说我这边培育苗我能卖给政府，我能挣点钱啊，这个东西要好培育，就是把那个剪短了嘛，扦插地上就能活，活了这个苗是够多，他说我能繁育出无限的苗，但是种到哪儿有讲究，他说不是说随便找个地就种，找个地种了，种出来也不是那个东西，你没有那个性状，没有那个药性，没有那个成分，你培育再多也没有用啊。所以呢，政府把这苗收上来之后，就交给五指山附近的这些农民，让他们在这个规划范围内的土壤上、土地上来种，主要就是在山脚下和河这个两边。这样的话呢，这个政府出了一点钱，可是啊，给了农民之后，农民种这个能增产、能增收。而且呢，优顿草有个很神奇的特点啊，就这个东西啊，它不用打农药。为啥呢？就这个优顿草啊，也就是这个黎王草啊，它天生防病虫害，它最多呢也就说是缺水了，哎，底下的那个叶子呀会枯黄一点。但是大家想象一个事儿，你说海南这个地儿它缺水吗？啊，海南这热带季风气候啊，它这个湿润的气温呢，它特别舒服，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它永远不会缺水，最多就是底下那个叶掉几个，剩下没有。再有优顿草这个东西啊，它天然防病虫害，没有虫子这个事儿。而且呢，五指山呢也是块风水宝地，就这个地方你看动不动啊海南还有台风。这优顿草这个东西啊，你别看它长四五十公分高，种的就跟麦子一样，它有意思在哪儿呢？它台风刮不倒，它刮不倒这个东西，它韧性特别强。再有呢，在海南呢没有水灾，你们发现没有啊？越是水大的地方它还不一定有水灾，所以那里啊就是不会出现旱，也不会出现涝，即使刮了风也刮不倒。你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一块风水宝地啊？就这样的情况下，就把这个优顿草啊交给农民种，然后杨总呢再收购。那现在呢普通称呼叫黎王方，这个黎王方就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和这个五指山苗裔黎裔中医研究院给起的名。但是到了这个商品流通环节呀，就叫什么，就叫优顿因子，就这么个东西。它不只能够洗肾，附带着洗肝，它最重要的，它把你整个的消化道给你解决了。你看我们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小肠到大肠到肛门，整个这一条，人呢吃五谷杂粮，取吃精微，化之成血，一切的营养药物都是通过这一条来吸收的，这一条出毛病都是大毛病。你看等等等等，我告诉你，这一条出问题了，那人呢营养能量吸收全都是病。可是优顿草就能解决这个呀，那我吃完了优顿草这个东西，那小便不就洗肾了吗？你说这东西多厉害呀。哎呀，这个真是好东西，绝对是不可多见的好东西，又能够清热又能够解毒。我跟这个李院长聊的时候啊，李院长都跟我说过几句话，他这么说的，他说我们现在呀在国内不敢说，他说因为在国内呢咱们要尊重民族的传统文化，他说但是在国外呀，他说我们都跟一个东西在打擂台。我说跟谁呀？他说你知道有个药叫片仔癀吗？我说太知道了。我说第一个，这安宫牛黄丸是神药哈。我说第二个，六神丸是神药，对吧？我说第三个就是这个云南白药了。我说这俩三大神药啊，哪个中国人都知道。我说中国呢还有两个神方啊，哪两个神方呢？一个叫东阿阿胶，一个叫片仔癀。我说这两个东西啊，我说不只是在国内，在国外都卖爆了。我说这东西，我说尤其片仔癀，而且这个东西啊这个厉害呀。我说当年美军呢在越南的时候，那枪伤不好，我说很多方法抗感染的药用上都不行，后来用的片仔癀那都好了，是不是？我说各种毒各种肝病，我说用上片仔癀厉害得不得了。我说那片仔癀开始的说明书第一行也是清热解毒，我说那里面用的牛黄麝香啊蛇胆三七那都绝密的。结果李主任李院长就说了，
就是说在。

0: 在东南亚，片仔癀比在国内还有名。他说但是那玩意儿贵啊，一粒就几百块钱呢。他说现在我们在东南亚新加坡，我们这个优盾因子异军突起啊，很多人开始改用我们这个优盾因子了啊，这个价格比那个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啊，那个买一粒这个能买一盒。他说现在这个销量都在慢慢往上抬，很多人都在不怎么用那个了，改这个了。他说国内倒没有这个数，因为国外的人呢用这个药啊，他选择性就更多一点。他说你说这东西厉害不厉害？他说我们用优盾因子也有这个肝脏患者严重的用完了指标降低的呀。我说那片仔癀各种叮毒疮啊疽啊无名的肿痛疼痛啊严重的湿腻这些都能治啊。那李院长就说，他说你太小瞧优盾因子了，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复原这个黎邦方时间还短，用到的人还少。他说等过两年年头多了，用的人多了，他说这个东西以后散发出来的口碑可不比中国几个传统的方子差呀。哎呀，我就感觉呀，他就是在给我打强心剂，他就是告诉我这东西有多好。我说那今天我说我也再喝一个，他说我这有，给你喝一个，就给我拿一包。我说这东西要喝两包呢，他喝两包也行啊。我说喝三包呢，他就笑了。李院长就说，他说孟主任我告诉你啊，他说这个东西啊经过我们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包括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都做过检测，他说这个东西你别说你喝两包喝三包，你一次你喝两斤也不会中毒，最多你就是喝饱了喝撑了。他说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毒性的，他说你看这里属于百草加百果，他说这么来的，这个东西没有一个是有毒的，而且呢口感上面也没有什么难喝的那个味道，正常来说就是一天一包就是最大量了，30毫升。他说你再多喝了就浪费了，而且呢喝完了之后啊他也不用吸收那么多了，这30毫升是顶大量了。他说这个一盒里面10包啊是我们商量来的，他说这个东西呢跟别的那些药啊保健呢都不一样，我们这边给总结出来的。他说第一个月就按照3盒来用，就是一天一包30毫升啊，这样的话呢一盒喝10天，一个月喝3盒正好30包。他说到第二个月就是2盒喝一个月了，那你这个怎么喝都行，你是一天喝一包，然后呢连喝2天停一天，反正是第二个月喝2盒，等到第三个月就喝一盒了，你是一包打开分3次还是说你喝一包停2天都算。他说我们这个喝进去的是个总量，他说这个总量就是按321的标准，这叫一个小周期。他说这3个月下来之后啊，身上的各种指标啊很多人都能够降下来。他说我们呢不可能说拿那么多的临床来做实验，他说都是叫志愿者，很多都是黎族老百姓给我们统计的数据啊也有点乱糟糟的，有些人呢还没有达到病态，有些呢病得严重，出来这个结果呀就没法系统的准确。但是呢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尿酸呐、血稠啊啊这些情况的普遍好。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这个整个消化系统，他说变得呀比以前轻松多了，吃饭有味道了，喝水也多了，然后呢大便小便呢变得全都好了。你说这些基础情况一变，你说这人是不是就有劲儿啊，睡得好啊，有活力有精神，反应快啊。他说这个优盾因子啊是调理身体基础恢复基础病症特别好的一个东西。他说我们现在就是时间短，不能确定对这个心血管脑血管有多大的作用。他说剩下就发现身上这些小来小去的小问题，什么热呀、疮啊、毒啊、湿啊、寒啊、疼啊、酸啊、痒啊、麻呀、胀啊、肿啊、青啊、瘀啊，他说全有效。哎呀，我是越听越兴奋，越听越兴奋。我说那要按这么说，我说李院长，我说我们中心，我说这些人是不是都得用啊？他说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平时怎么治的，他说这个东西你加到任何药里面，或者跟任何营养的保健的药的混着吃都没事，他说尽量分开一点就行了嘛。他说你要不分开也一样，他说这东西没时间来说的，想起来了就喝嘛，你早上喝也行，中午喝也行，晚上喝也行，3点多、4点多、5点多，或者你半夜睡醒了喝，反正是你每天喝进去这么多就行了。 哎呀，我一听，我说这太方便了，我说这不得了，我说厉害啊，我说我还没见过功能性这么全，老百姓这么喜欢，流传时间这么长的一个东西呢。我说你看，就是包括现在咱们一般的药，也无非就是从什么《伤寒杂病论》呢，包括这个《藏医》里面的四不一点呢，包括这个很多像那个《千金方》啊，这些里面传下来的方，是不是？或者是其他医生传下来的方？我说这你听完你这么说，我说这个东西现在都无从考证，但是如果按照久远，我说这是不是得从三皇五帝那个时候算呢？是不是？我说这上下五千年的上本啊。他说那咱不敢那么说，但是呢，自古以来传说说这个海南黎族是属于古代九黎部落蚩尤年代跟黄帝炎帝打仗那个部落。他说你说这多少年了吗？是不是？至于说有没有考证，咱们没有文字也没有记载，但是呢空穴不来风啊。他说这事儿八九不离十，而且那个时候后来传到这边来，这应该是打败了，那没地方躲了，躲到这边来的。那这种情况下就创造了当地的黎族文化，这都大几千年了。至于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黎王方，也一定是来到岛上之后发现了岛上的药材，然后才出现的这么个黎王方，一定是在生产生活当中也有病啊，发现了这么一种神奇的草，一定是部落当中的这个医者或者是巫师在调配的时候出现的这方，虽然不可考证，但是几千年是一定有。那你说这个方，老百姓不可能不认为神方，而且啊，他如果说传了这么多年没有效果，这个普通黎族人吃了没有用，谁还会找黎王呢？不找黎王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会把这个黎王草进献给黎王。所以这些东西呢，都属于相互论证、相互验证，一定是行之有效、有用、呵护老百姓几千年的东西。他说现在我们复原的这个方，我们不敢保证说百分之百跟黎王当年那方是一模一样，他说毕竟失传了，但是呢能够复原到现在这样，他说我相信基本上复原的率应该在90%到95%。他说我们这么多天啊，一直以来就让这么多人用，他说这黎族老百姓都不知道领走多少了，那领完了还领啊，有问题了还来喝，那你说不就是证明效果好吗？是不是？他说孟主任你就不用多想了，他说你不说弄回你们中心了吗？你一个月看效果。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 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听完李院长这么一说呀，我这信心是特别特别的足。为什么？我就感觉呀，我给我们中心又办了一个好事儿。同时呢，也感谢我们这个杨总啊，把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推荐给我。我相信呢，这个优顿因子，也就是复原的这个黎王方，在黎族老百姓嘴里叫黎王神方的这么个东西，在我们中心一定能够起到大用。你看咱们今天啊，讲这个海南，讲五指山，讲黎族，讲这个黎王草，讲优顿草，又讲到了黎王方，也就是现在出口到国外的这个优顿因子啊，讲了今天都已经第十一天了。这十来天的时间呢，这个有听众呢跟孟非老师开玩笑说，你就给我们馋虫都勾出来了。这句话呀，听完了之后我挺开心的。你看，这是作为一个长辈对晚辈的这种小玩笑，同时呢也证明啊不把我当外人。那这个优顿因子啊，说心里话不便宜啊。昨天跟大家提了一嘴嘛，就这一盒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现在也用了两三年的时间了，在我们中心里的零售价不便宜，600块钱一盒。我也不瞒你们，因为说首先一个，孟非老师这个工资啊不低，养家呀这绝对是没问题，还小有盈余。我爱人呢也有收入，这个家庭条件呢咱不能说是好，因为咱们毕竟跟那个什么亿万富豪啊几千万的咱比不了，但是呢毕竟来讲咱们也能够叫小康以上。你看家里就这么一个孩子，这也差不多都已经成年了。那你想想啊，这后来啊再往后啊也没有什么大的开销，这双方的父母啊也都不错啊，毕竟来讲有我这么照顾着也都挺好。那你看啊，孟非老师不缺这些钱，就是说咱能做到一个什么呢，中国古话说得好啊，叫世人纷纷论不齐，他骑骏马我骑驴，回头看看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愚。你看我现在就这样，我说比上吧差点，比下吧我一定好很多。这说句大话啊，我能比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绝大多数的收入要高一些。你看咱们退休工资有2-3千的，是不是有3-5千的，还有高一点的7-8千的啊。我老爸在家里面跟我这个继母在家里面两个人，是吧，一个小镇子里面两个人一个月5000多块钱，这不挺好了吗，是不是。但是我这工资啊比你们高，我一个月能拿个2-3万块钱，甚至有的时候更高。这个不是提成啊，这是工资收入。你看按现在来说一个月收入个2-3万不低了，对吧。那你看我今年我才50岁，我至少我还能上15年班，是不是。我爱人这边呢这个收入也过得去挺好的。所以啊，孟非老师不缺这个钱，我呀也不会愿意在这个什么上面啊赚大家的钱，这一点呢大家尽可放心。也就是说我感觉赚这个钱没必要也没意义，我总想着一个事儿，就是怎么样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在解决身体的病痛的时候还少花钱。我费尽一切办法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啊，或者企业呀、厂家呀、负责人呢，我去谈这些事情，想让你们少花钱。你看这个优顿因子，如果说我给大家算个账，就让你们用的情况下，说实话不便宜。你看啊，咱们就按3-2-1的这个原则来计算，这个李院长也好啊，包括小杨总都跟我提过，说这个东西啊也是按周期来用，就一个周期啊是3个月。那第一个周期，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你严格按照时间来每天好好吃。那这3个月里面呢，第一个月就是每天一包30毫升。当然啊，饭前饭后啊什么时间喝呀你随便，你就直接挤到嘴里或者到杯子里都可以，你就每天保证一包就行了。每天一次，这一天呢一包，一个月呢就得要3盒。然后第二个月呢，就你保证这第二个月喝到2盒。那你看2盒不就是20包吗，你可以喝2天停一天，喝2天停一天，这样的话呀就开始减量了。 然后到第三个月那就一盒就够了，这一盒可以是喝一天然后停两天，喝一天停两天，

0: 一次一包，或者呀，你把那一包分成三天喝，随你。人家这个不是我说的啊，我以为呢就是每天一包呢，但是人家说的这个挺科学，他们这么说的，说你喝上了第一个月满量喝，这样的话呀，快速的出效果，改变身体。第二个月呢，维持着喝，这样的话呢，一个月喝两盒。第三个月就是正常的喝，一个月喝上一盒就够用了。他设计的这个呀，这个就是一盒十包，所以你看这三个月一个小周期嘛。那第一个月就是三盒，第二个月就两盒啊，第三个月一盒，你加到一块儿，大家算算账啊，这多少呢？就一共需要六盒，按600块钱一盒，这是我们中心的价格，600块钱一盒，你算啊，一个周期三个月就多少钱了？是不是就六盒啊？六盒六六就3600，那一个月折下来呀、啊、就1200。说实话，贵吧也贵，不贵吧也不贵。那话怎么来说呢？你说贵吧，一个月1200块钱，这是均下来啊，一个月1200。那这1200啊，有的退休工资才2000多块钱的，你就得花一半了，是不是？当然了，这优顿草做的这个优顿因子，又叫黎王方，确实好，什么肝病、肾病啊、肺啊、肠啊、胃啊、肝呐、啊、胆呐、啊，啊，这个各方面消肿止痛、清咽利喉啊，这个清热解毒啊。啊，促进排泄呀，洗肾呐、啊，洗消化道啊，洗肝呐、啊，都好。但是呢，确实咱也得从经济的角度来出发。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是不是实话呀？那这还是一个周期啊，就3600。那有些人病症多的，我也问了，我说那个连着喝呢？他说这东西最大最大的量就是什么？每天都喝一包，每天都喝一包，一年365包。是不是？那你算算吧，你要按一年下来了之后，12个月，一个月三，是不是36盒了？那一般人就接受不了了，也太贵了。那实际上啊，这个发现了，就是一个人，无论你是治病也好，保养也好，一年最大的量就是3个周期，就是用9个月，就是你用3个月啊，你停一个月，然后你用3个月，你停一个月，你这样，这是最大量了。这用多长时间呢？算下来就是1年了。这样的情况下呀，把身体里面这些脏器功能啊洗的呀就特别特别的好了。哎，不能说把这个肝和肾像小伙子一样，但是呢让你年轻个5、6岁，功能恢复个一大半，这是不成问题的。这个呀，不只是说在东南亚一带呀这帮人传回来的结果，你主要的就是这些黎族的老百姓啊对这个东西心里是太有底了。那你看，按照3600加3600再加个3600，这钱不少啊，大家算算没有啊，是不是？你要是用上满的，你3个周期，你算算啊，这3600乘以3，这10800啊。说实话，这一年算下来，这钱也不少花，是不是啊？所以啊，孟非老师这两天呢也迟迟的，就是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也说了，就跟孟非老师讲，或者跟我的学生说，他说我们听完孟非老师说呀，这个优顿方啊，也就是这个黎王方，就是现在你们中心用的从海南拿到的这个优顿因子，听孟非老师是越讲我越想用。我就像他说的这样，哎呀，身上无名肿痛啊，一会儿酸，一会儿胀，一会儿肿，一会儿疼，然后啊，这肾也不好，肝也不好，血管也不好啊，胃肠消化功能也不好，睡觉也不好，一身的毛病。那我告诉你，这还真就合适用。为什么？这优顿因子啊，你要说让它治心脏，这严重的心梗、脑梗，这个东西现在还没有完善的记录，能不能解决呢？能。至于能治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啊，因为说没有那么多人用了1年多、2年多以后那些数字，因为他们不是医疗机构啊，不可能做那么长时间的实验。而有一些人呢，买过了之后呢，也没有给回馈啊，人家买完就走了，没法去联系啊。但是有传回来的结果，说是在这个康复中心呢、康养中心呢用完了，对心脑血管也是有帮助的。怎么说呢？就是你看，燃烧脂肪，燃烧血糖，燃烧尿酸啊，解决血液粘稠啊，促进血液循环，那你说能不对心脑好吗？只是说它对心脑这块啊，不如说像一些正规的正常的啊名方类的来的那么明显，这是肯定的啊。这是跟孟非老师跟你们讲说的是实话。但是你说治一些身上各个大大小小的病，小病的那种，那效果绝对是没问题。所以说呀，你看这一年要是全用上最大的剂量， 三个小周期的你得要10800，这不少钱呢。你用两个小周期的你也得7200嘛，是不是啊？你要用上一个小周期的也得3600。当然我建议啊，就是正常情况下用上一个小周期到两个小周期足够了，对吧？这个价格7000多这也能接受。然后呢，这两天有的听众朋友啊打过来电话，就跟我的学生呀还有这客服工作人员就说了，说你看孟非老师也忙，不可能所有的电话呢孟非老师都接得到，每天呢他就能接那么2-3个。他说你们呢就帮个忙啊，转告一下孟非老师，说这个听了孟非老师讲这个优等草啊很好，真的是对症啊，尤其是对我们老人家这个前列腺不好啊，滴滴答答呀，夜尿多呀，影响睡觉啊，睡不好啊，这肝肾功能严重退化呀，他说我们感觉需要。他说最主要的我们也相信孟非老师的这个人啊，他这个人的人品呢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转弯，不会抹角。而且呢孟非老师以前呢给我们搞到一些中心用的东西，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好东西，都是好用，吃完了之后啊对身体帮助真的很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呀，这孟非老师说的黎族的这个古方黎王方这个优等因子我想用。可是呢昨天这个一说完呢，这个听众就说了，有打电话的，昨天我晚上知道的，这个听众就提了个要求，跟我这么转告的，说能不能够按照厂家给我们中心的供货价，给我们中心的供货价呀是500块钱一盒，说也不想让孟非老师太为难，每次呢都去跟这些企业刷脸，说就按这个中心供货价500块钱一盒的这个价拿一拿。他说已经好几个人啊有这个表态了，就这么说的，说我们呢就是信任孟非老师了，我们呢也相信这个优顿方也是这个黎王方优顿因子能解决问题了，这个呀我就用了，经济呢一般，所以啊就是想让孟非老师帮这个忙，变成500块钱一个盒。这孟非老师也提了321，昨天也说过了，我呢跟他们也讲了，他们在节目当中也听了，他说这么算下来啊，你看一个小周期不就是6盒吗，第一个月3盒，第二个月2盒，第三个月1盒吗，这6盒下来那按500块钱一盒，这不就是5-6000，他说最起码省了600，少花了一盒的钱，是不是啊？他说能少点就是少点嘛，毕竟我们年岁大了，花钱的地方也多，退休工资呢也不是特别的高，说能让孟非老师想这么个办法，小事的帮忙照顾一下就可以了。哎呀你看把这个事儿啊转交转达转述给我了之后啊，我听完了之后说实话孟非老师心里啊特别的感动。为什么呢？感谢我们长辈，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打来电话之后转达表述的这个话呀，对孟非老师的一个理解呀。因为你们毕竟都知道这厂家呀我们都是属于跟中心的合作关系，那孟非老师呢跟这些厂家认识归认识，但是大家发现吗，无论是哪个企业呀，是大一些也好还是小一些也好，厂家呀人家是做生意的，人家要赚钱的，大家说对不对呀？那你说人家的利润是收入啊，人家呢一你说人家企业要不要交税呀，这第二个这企业有没有生产设备呀，这都是花钱的，第三个那你说要是厂房是租的是不是要交租金呢，第四个那你说工作人员是不是要开工资啊，第五个这些原料是不是要花钱呢，所有的东西啊这企业呀跟过日子它不一样，这企业这个东西就是只要一动啊，机器一转，或者说这个老板呢他睁开眼睛去睡了一晚上，睁开眼睛第二天那固定费用就在那摆着呢，工资水电厂房车间设备折旧原料收购仓库等等等等全都是钱。那你说跟人家说这个事儿啊，大家发现没有，就说咱们搞这个阳台盘也好啊，或者是那个茶也好啊，都是这种情况，就是说人家呢给个面子啊，确实呢也有这个薄面，人家啊提供一些，你发现没有，都提供的不多，是不是啊？或者呢给了一些政策，或者给了一些赠送，或者给了一些价格的让利和减免，但是呢人家都搞了个限量，就是什么呀，就是人家要是无限的放开那麻烦了，那人家生意还做不做了，那以后要是大家都知道了人家正常在外面啊打个比方卖600块钱一盒，结果呢 在节目当中放开了卖，无限的有500块钱一盒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出事了？那以后越知道的人越多，零售的没人买了，都到节目这买了，那无形之中人家利润是不是就降低了？而且呢，其他的那些分销商也好，或者企业也好，就卖不掉了，人家也不赚钱了，是不是啊？那这个事啊，显而易见的，我这么一说，大家都能明白，也能够理解。所以啊，这个事儿呢，我知道了，这个事儿啊，我来办。就是说，如果说呢，按照听众朋友提的这么个小要求，就说呀，按照500块钱一盒的这个事儿，别说跟这个企业聊了。这个事儿不用通过中心，因为中心已经给我授权了，就说了，说孟非老师，你可以直接跟企业去对接就可以了。因为现在你这是私事儿，你这在节目当中呢，就不代表中心了。私事儿你能跟企业谈到什么程度，那是你的事儿。如果需要中心协调的，中心可以出个面帮帮你。毕竟呢，你也是中心的人呢。但是你现在干的这个节目里这个事儿，不是中心的事儿啊，你是代表个人在中心里面给大家讲健康、讲治病。讲养生，讲保养，所以啊，中心能出面的会协调，你能直接办的就办。那此时此刻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五指山的这个杨总啊，他给我们中心是500一盒，这个优顿因子10包的量啊，一盒，那给我，这可以这么去说，就是你们不提这个要求，我也能做到给大家500块钱一盒，这是准准的。因为现在零售价是600，在中心也好，包括在东南亚一带也好，这个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啊。这个里面呢，无论是给中心，还是给这个东南亚一些的商户，这中间一盒啊是有100块钱的利润的。那你说我找杨总去拿，我说我们节目当中有会员需要啊，有听众想用这个优顿因子，那你能不能按照出厂价呀500呀给我呀？我相信这个事啊，就是打个电话就能成的，这个是一点儿问题都没有的，明白了吧？也就是说，我只要跟他一说，那你说他给别人也是500，那我拿500不一样吗？人家该赚多少钱赚多少钱嘛，这个是没影响的，绝对能成。你们提的这个小要求，在我这里不是要求，明白这个意思吧？就说这个500是板上钉钉的了，可以了，那不可能说。你们用，你们呢想解决身体的，那还按600，那你说这100块钱，你多掏它干啥呢？再说谁收呢？那我们节目在节目当中，节目是不挣这个钱的，对不对呀？那多那100，我们上哪儿去拿去嘛？没必要，是不是啊？你少这100，顶点事儿啊？你这100块钱，最起码够你买好几天的菜了，是不是？老人家吃的又少，那几天的菜都够了。咱一盒省100，咱一个小周期6盒，是不是就省600呢？所以这个事儿不是大事儿，这个事儿完全能做到的。但是我在这里想的是什么呢？就是节目当中第一次见到这个优顿因子，那这个东西呢，一个小周期它不够，在正常情况下怎么也要用上2个小周期或者3个小周期，是这样的。那要再多点那就不是了。大家算算吧，那你说你要是用上2个小周期的这些人呢？是不是？那病症严重的，病症比较多的，稍微家庭好一点的，他想多用1-2个周期的，或者到3个周期的，买的越多，钱花的不就越多了吗？那咱们想办法，只要能省就省点，这终归不是好事吗？那这个钱从哪省呢？那只能是找杨总了，对吧？放心，这个事儿啊，我能办到。咱多了不说啊，我也不给大家大包大揽，什么意思呢？我不能说，我说你放心吧。这个500块钱一盒这事儿我办了，但是我还是感觉贵啊，我给你搞5块钱一盒吧，这事儿天方夜谭，是不是？5块钱连盒子包装都不够。但是呢，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也不刷脸了，我也不是说让老杨总啊给我多少薄面了，我就跟他明着说，我说你这样，我呢就准备就跟他打电话说这个事儿了。怎么说呢？就是你看看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啊，我现在呢对这个广播。里面讲到健康，讲到怎么治病，讲到解决身体的这些问题，而且呢，我呢是特别推崇、特别认同、特别相信，也特别擅长用到这个优顿因子了。在我心里啊，这个优顿因子啊，属于少数民族当中医药材的一种奇葩。这么好的个东西，流传几千年的黎王方，被杨总给开发复原了。我说这么好的东西，我一定带到节目当中。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啊， 大家也认可了。那怎么用？那就是量的问题了。那杨总你帮不忙，你看看这个按照批发价是500块钱一盒，是不是？你少吧，你就是多多少少你让点儿，也算是你多多少少少挣点，别不赚，对吧？你不能让人企业没利润呢，你让企业少赚不是不赚，你少点。你说这个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是不是啊？正常呢我能一定能谈到500了，但是呢我想让它多多少少再少一点，哪怕一盒再少10块，再少20，你看看你少10块，咱是不是能多买一颗白菜，对不对？咱一盒上少20，那你说6盒是不是一个小周期嘛？少6盒是不是又少个120？120孩子回来，你是不是能给孩子买点水果啊？是不是给孩子买点排骨啊？这不挺好的吗？对不对？你就说艰苦朴素的老人家，6盒，一盒让你省20，是不是？6盒省了120，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咱能买件衣服穿呢？对不对呀？那这个呀，就我来办啊，我一定给大家办好。这样的情况下呀，我来跟他说，看看呢，今天要是能说通，那我就明天告诉大家结果。如果今天要是没说明白，或者他们那有事儿没接电话，那我就后天给大家说。反正这个事儿啊，一定能帮得到。这个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是吧？而且呢，又不像说是这个阳台盘，他那个需提前定制啊，啊，量是绝对是很少很少啊，又不是那种，是不是？这优盾因子啊，它出口也是出口，国内也是，有些时候出口啊，它税还高呢，对吧？那你说它也上税啊？你这样的情况下，在咱们这里啊，它是国内的税不就低一些了吗？所以啊，这些事儿啊，大家放心，孟非老师啊都能想得到。那今天呢，我呀，节目结束之后，我就给咱们海南这边打电话，我就想了，无论是给老杨总打电话，还是给小杨总打电话，这个都行，他们两个都能拍板。这个小杨总呢，有点慢啊，这个人呢说话慢悠悠的，挺好那么一个人。那老杨总呢也慢悠悠的，但是呢脾气呢比较直爽。我呀跟他们父子两个都熟，跟谁说都行了。所以啊，我现在就是跟大家承诺一个事儿，就是尽量的，我不能完全保证啊，尽量的给大家争取到一点点的福利。你打个比方说，人家就说了，说不行啊，说孟非老师啊，说现在是紧俏啊还是怎么样啊，我只能是500，全国统一，全世界统一，一视同仁。那要那样的话，我也实话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不怪我，对不对啊？我能尽量的争取。如果说那面呢说那行啊，孟非老师，这个一盒给你少10块，或者少20，甚至少30，那我呢就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大家呢提前心里面有个准备，也知道那这事儿啊就算促成了。但是我跟大家说的事儿啊，就是哪怕这个东西就是600块钱一盒，我再说一遍，哪怕这个优盾因子就是600块钱一盒，一个小周期就是3600了，我告诉大家都值。为什么？因为你再听我说两句话你就懂了，这叫离王坊啊，这个东西是护佑着古黎族几千年的房子，在黎族老百姓的嘴里叫神方，叫离王神方啊，现在的杨总都被称为杨离王。而且现在东南亚的需求很旺盛，那面呢很多癌症患者放化疗时期或者肿瘤术后都开始用这个了，甚至啊很多人都一家一家的开始用了。大家就想象一下，如果说没有好的效果，如果说没有好的口碑，会用吗？是不是？而且这么多年，各位老同志，你们在国内听说过这个东西吗？他都面世几年了，那你说没听说过就是一个事儿，它量少，在国内都轮不上，而且再有一个价格也贵。但是还是那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它值，身上各种小病它都能解决。虽然这个东西现在它不是药，但是它就是黎王方，就是黎族治了几千年的药方，就是百草百果加上幽魂草做出来的好东西，就是现在技术复原的黎王方。所以这个幽魂因子啊，如果按我来说，小病的还真就必须用。那你们就别着急，好不好？你们就等着孟非老师的结果，然后啊，明天最晚后天，我就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成与不成，多与多，少与少，我都跟你们说。你们呢，就等着我这个结果就可以了。我办事儿就一句话，孟非老师办事儿，你放心。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 幽遁草，正以沉默

0: 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 400-665-7155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啊，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3: 我吧，我是鞍山的朋友。
2: 哎，
3: 我今天吧打电话是想提前报名
2: 啊，
3: 让你呢给我预留一份幽遁草。
2: 啊，老同志，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幽遁草还没有货呢，还没有说正式开始呢。你的意思就是现在就想让我给你留啊？
3: 对，我想提前，你能不能给我预留一份幽遁草啊？
2: 不是，你都不知道多少钱你就留？
3: 对对，因为我想用这个幽遁草
2: 啊，
3: 你一定得给我留一份，不管多少钱，不管多贵，我都要用。陈老师，
2: 不是，那你说说你啥情况吗？我看看对不对症啊？
3: 就我吧。就是我身上的毛病特别多
2: 啊！
3: 我这几天吧，我一直在听您的节目，就我身上的疾病啊，和这个幽遁草它都能对上号
2: 啊。那你说说，
3: 啊，我现在吧，就是特别渴望能用上这个幽遁草，孟非老师，您得帮我想想办法。
2: 行，你说，我给你想办法
3: 啊。我吧，我是那个肺气肿的患者，我都5-6年了，哎呀，就可遭罪了。我这对就经常咳嗽，我尤其啊，我就是到外边出去的时候，比如说去市场啊，或者是说啊，到去上这商场溜达，我就闻到人家别人有一点点那个烟味儿，比如闻到谁身上有那烟味儿，我就连上就咳嗽，而且我咳嗽的都喘不上气儿来。然后吧哈，我有时候夜里边我也咳嗽，我夜里边就睡觉，比如说我家屋里今天晚上我忘开那个加湿器了，或者是屋里边比较干，我夜里边能给自己咳嗽醒，就是经常这样。对，我完你早晨比如说完我就睡着了，夜里边咳嗽完我睡着了，然后我就把这个枕头给它抬起来垫起来，这样能稍微好一点。但是我到早晨的时候这屋里边又感觉干了，给我咳嗽的我感觉我这肺叶都要咳嗽出来了。
2: 这么重啊？
3: 啊，我就这么重，就是肺气肿，就是我有点遗传。我爸爸是这个病
2: 啊，
3: 对，然后吧，我就呼吸也不像人家那么顺畅，我就是可能经常咳嗽的，我这个肩膀都有点往上端，呼吸也特别困难。就是我洗个衣服啊，做点家务啊，您正常人就干一点家务啊，拖拖地啊，就做点饭呢都没有事儿，我就不行了，气喘吁吁的，我就喘不上气儿了。然后我这个前胸就是又闷又紧，感觉就是憋得特别难受，
2: 就是气儿上不来，
3: 我就是气儿不够，就是气儿上我，然后我就总咳嗽。完事吧，就是中药西药我也没少吃，但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我就特别迷茫，我是真怕就是一口气喘不上来，就我能不能就憋死过去。
2: 那不会这个你害怕、
3: 我害怕。然后呢，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多发性的胆结石， 就是医生和我说，就是我这结石就跟美粒大小、
2: 啊、
3: 幸亏吧，嗯，他说我这个是静止性的结石，平时不是怎么特别疼，就但我现在就是这个结石我都不害怕，我就特别想解决我这个肺气肿这个问题、
2: 嗯、
3: 就是对孟辉老师你看看我这种情况，我也听了，我感觉就特别适合这优顿草，您一定帮我想想办法。
2: 没问题，你这样老同志啊，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啊、你这个说要是放外人一听啊，就说你能有多重，你不就是一个哮喘吗，咳嗽再加个结石吗，但是你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把你的痛苦都说出来了，就是你都自己担心一口气上不来憋过，你就说你想想得憋成啥样，这种感受是你说完了别人感觉不到的那种，你说我说的对不
3: 对，
2: 但是我跟你说个情况你就理解了，第一个啊，胆囊炎这个结石这事别当回事了，为啥，你属于泥沙状的静止态的，这个短期之内不会太麻烦、
3: 嗯、
2: 肺的这块就像你说的，如果再长期严重了，憋着你心口发闷，出现逆转变成了肺动脉高压，那这个可要命了。
3: 对、啊、
2: 这是真事儿，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给你推断一下啊，如果说有人肺出现这种情况，严重的一种憋胀咳，那他这小便一定不好，嗯、就是尿多或者是小便清赤、小便清长，有没有这种情况？
3: 对对对，
2: 你
3: 夜里老起来像是。
2: 对呀、啊，这就是什么？肺属金，肾属水，他、
3: 嗯、
2: 俩是一回事儿、
3: 嗯。
2: 也就是说，你记住了，治肺的药。它也管肾、
3: 嗯、
2: 治肾的药它一定管肺，而且这两个地方是同时治的、
3: 啊、
2: 所以说这个优顿草它能够洗肾、
3: 啊、
2: 我告诉你它也能够解决肺、
3: 嗯、
2: 你看
3: 啊，
2: 现在这个五脏六腑、啊、它这个优顿因子进去了之后，这是古代传下来的黎王方，这个方是整个黎族老百姓身上、
3: 嗯、
2: 他们那时候没有把病分得那么清，不论是大病小病严重的病还是解决不了的病，都去找黎王要这个方、
3: 嗯、
2: 黎王就把这方给他们，他们回去吃到最后就好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
3: 啊、
2: 我告诉你，我用这个优顿因子解决过什么、
3: 啊、
2: 就是这种咳嗽哮喘，它比你那个严重，它那个就是我听你也是东北口音嘛，它不只是咳、
3: 嗯、
2: 是齁吧，就我跟你说齁吧你能懂是吧，
3: 我懂懂
2: 就那种，
3: 对，
2: 用完了之后六个多月这个齁吧都明显的减轻了，咳都减少了，你告诉我、
3: 啊、
2: 是不是有效、
3: 啊，对，那当然，
2: 所以说这个优顿因子你要用一定能用，但是我跟你讲老同志，现在我这边跟厂家就没打招呼也没说呢，就是这两天好几个人跟我说了让我想办法搞，你这今天你更实在，你说你不管花多少钱都用，看来是有点疾病乱投医，但是也是证明一个事儿，你也自己是害怕了，你说是不是，
3: 对，我也觉得对症嘛，我听
2: 你啊，那
3: 你
2: 这样你别着急，我争取这两三天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你们，我争取让你们呢都用得上，然后少花点钱，我去想办法，你说好不好？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谢谢。
2: 行不行？那你就在节目当中等我的消息，我到时候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行不行？
3: 继续关注，继续听。好，
2: 这样，我今天我听你的，我今天晚上就打电话，到时候我一定把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们，好不好？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孟博。
2: 那你就等我信息，等我电话，或者是等节目，
3: 好
2: 吧？
3: 等消息，
2: 好。
3: 好
2: 好好，哎，不客气，
3: 谢谢，好，
2: 再见。
3: 好，再见。
2: 哎，
1: 听众朋友们。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 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 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 可共享的数据资

0: 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1: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2: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3: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4: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5: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4: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6: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6: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

0: 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灵感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频率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2: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3: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2: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4: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2: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5: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2: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7: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8: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8: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8: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

0: 在线报名。
1: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0: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0: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 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我是王鑫。
1: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0: 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第13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围绕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做专题辅导。
1: 读书班广大学员认真学习研讨，大家表示要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0: 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本台今起推出系列报道《计算河北》，全景展现河北算力产业的发展图景，首篇走进廊坊、张家口等地，探访我省算力发展布局。
1: 河北省将建一批人工智能加制造创新平台，培育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0: 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9号、10号通用泊位码头进入陆域施工阶段。
1: 楼市组合拳新政落地满10天，多地楼市出现新变化。
0: 最高法发文明确 AI 换脸等案件裁判规则，权威解读如何兼顾个人权益保护与产业良性发展。
1: 伊朗与美国针锋相对袭击邮轮，新闻分析美伊战争何时能见和平曙光。
0: 昨天上午，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第13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做专题辅导。学员们表示，要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
2: 读书班上，王一鸣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独特品格、理论创新和实践要求，以及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河北高质量发展的3个方面，做了系统深入的辅导。视野宏阔，内容丰富，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对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更好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具有指导意义。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紧密结合实际，认真学习吸收，转化为推动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河北落地见效的具体举措。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王素文：
3: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既是一次政治上的再对标，思想上的再洗礼，也是行动上的再动员。罗文书记在开班报告中鲜明提出了实施强省会战略，令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尽早破万亿，提升首位度。要全力强产业，坚持列群化发展、园区化承载、数字化转型、项目化落地，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真心实意打造电子信息高地两大产业 IP， 全力全创新，加快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石家庄重要支点，争创高能级平台，建设高水平院校，引进高层次人才和硬科技团队，打造创新型城市，全力强城市，坚持拥核发展，二环内做解法，二环外做乘法，推动城市空间充数、功能再造、风貌提升，全力强都市圈，深入实施石家庄都市圈建设5年行动计划，深化与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协调联动，推动都市圈交通互联、产业协同、生态共治。
2: 沧州市委书记刘静：
4: 这次读书班呢，是对思想的一次集中的充电， 同时也是对我们当前工作的一次对标对表。我们要牢固树立向改发展、向改图强的这种战略意识，加快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要坚决地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来的打造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的指示精神。我们要坚持港产承贸一体化推进，提高港口的能级，要把黄花港打造成为沧州市乃至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引擎。那么在产业方面呢，我们要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对于我们的绿色化工、装备制造，还有我们的新能源产业，我们要全力的做大做强。那么呢，对于我们的县域的特色产业集群，则是要坚持治改数转网联、数字化赋能。
2: 邯郸市委书记李进宇：
5: 这次高规格的读书班，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担当和政治考量。我们系统的聆听了专家领导的授课，罗文书记做了专题的报告，对河北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观点，让我们备受启发，倍感振奋，倍增干劲。我们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时刻把高质量发展放在第一位，大力的推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积极的培育崭新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的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要坚持市场化打法，用好会展集聚、资本运作、重大项目支撑等市场化的手段，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天地。要利用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机遇，加快人工智能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力度，大力的发展 OPC 社区这样的人工智能新的经济形态。
2: 衡水市委书记董晓航：
6: 通过这几天的系统学习，感觉收获非常大，在统一思想中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观念，看到了差距，也明确了努力方向。我们按照总书记四个创新的重要指示，坚持项目带动、科技支撑、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综合实策，扎实推进31个营收超10亿元的特色产业集群改造升级，为培育有衡水特点的新质生产力奠定坚实基础。特别是要把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作为关键一环，深挖京津和雄安创新宝库，加大引院引所、招才引智的力度，吸引京津雄科技成果更多到衡水转化，与特色产业深度嫁接，加快形成千亿引领、百亿支撑、行业领先的产业格局。
2: 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龙奋杰：
7: 专家辅导加深了大家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系统把握，特别是对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深入理解，也更加体会到省委抓发展、抓落实的决心和力度。我们将重点从4个方面精准发力，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一平台、两廊、三支点协同创新网络进行布局，落实好央地共建责任，深化三地创新协同、产业协作、资源共享，高水平打造雄安科技强区，发挥疏解单位创新引领作用，支持承担国家级和省级的重大专项，培育建设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推动更多国家级的平台落地河北，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立具有河北特色的人工智能原生应用创新生态，依托链主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体系化重大技术攻关，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努力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以制度创新释放科技创新活力。
2: 河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健：
8: 王一鸣主任所做的辅导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带来了新的启发和收获， 新征程上，鹤岗将深入践行新平经济思想，突出业绩导向，强化责任担当，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全力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步伐，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钢铁新质生产力，推动鹤岗实现从规模领先到价值引领的跨越，坚持服务重大国家战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上彰显鹤岗担当。
2: 河北港口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曹子玉：
9: 这次读书班系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强港的重要论述，深受启发。河北港口集团将加快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加快从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重点是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把港口通道经济升级为资源配置平台，加快从传统的码头运营商向海洋经济综合服务商转变，积极发展集装箱、近远洋航运、港航服务，形成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近远洋兼备的航线格局，加快推动港口板块向绿色、智慧、平安、高效四型港口转变。
2: 乐亭县委书记杨杰：
10: 乐亭县作为大昭故里，我们拥有着全省最长的海线的县区，我们应该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上、向海图强上争先进位，全面的提升港口的赋能，加大我们全面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全面的提质我们临港产业的聚集优势，聚焦一个千亿、六个百亿集群的发展规模，向高端、智能、绿色融合化发展，同时加快投资940亿元的59个省市的重点项目，夯实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
2: 安国市委书记陆向明：
11: 我们聆听了王一鸣院长所做的专题辅导报告，让我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县域实体经济有了更加系统的认识。我们安国呢，作为千年药都，素有草稻安国方成药，药精齐州始生香的美誉，我们将立足特色优势，聚焦中药产业链条升级，依托药博园、经开区、文博中心等平台，夯实种质源头，做强精神加工，畅通流通渠道，传承药都文脉，打通种植加工研发交易康养全链条。
2: 萍乡县委书记胡晓明：
12: 省委举办这次读书班，紧扣总书记对河北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理论学习和河北发展实践紧密贯通，为我们县级干部啊校准发展航向、破解现实难题提供了重要的遵循。萍乡是全国自行车童车产业重要集聚地，是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接下来，我们将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绿色发展为主线，全面实施行业龙头招引和本地企业数字化升级，深入推进产业大脑、智慧物流、工业设计等高端服务平台建设，加快把萍乡打造成为全国自行车童车产业中心。
1: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水电煤，也是人工智能的发动机。中国信通院发布的2025综合算力指数显示，河北综合算力指数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从廊坊的产业集群到张家口的绿电算力，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络正在燕赵大地加速铺展。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计算河北》，全景展现河北算力产业的发展图景。首篇走进廊坊、张家口等地，探访我省算力发展布局。
13: 扫码支付、刷脸通行、智能驾驶，这些场景很多人每天都在经历。而在这些便捷背后，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撑。这里呢，是位于廊坊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算力究竟长什么样？走，咱们一起去机房看一看。
2: 机房恒温恒湿，机柜整齐排列，一排排指示灯随着服务器的运行急速闪烁。每秒钟近10亿亿次的数据计算在这里悄然完成。这就是数据洪流奔涌的样子，也是算力最直观的表达。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总经理赵子彤：
14: 我们中心的总规划算力是300P，目前呢已经建成同运100P， 那么这100P 是什么概念呢？这套系统呢，每一秒钟能够完成10亿亿次的浮点运算，要换成14亿人来计算呢，得算2年多。
2: 放眼廊坊，这样的算力服务商正在加速形成矩阵。润泽科技、华为、万国数据等龙头企业深耕布局，全国算力十强中已有7家落子于此。全市累计建成数据中心36个，智算总规模突破20万 P， 算力集群正在廊坊振翅而起。算力光有不行，还得用得上。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年半前落户廊坊。这家 AI 大模型开发初创企业，从成立第一天起就长在了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算力底座上。数派廊坊数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文武：
15: 算力中心的算力是我们的发动机，我们所有模型的训练推理都离不开算力中心的算力服务器。我们之所以落地廊坊，就是看中了廊坊充沛的算力资源。依托这里的算力支撑，我们已经完成了14个行业、16个场景的大模型和 AI 应用。
2: 把算力变成产业链，廊坊有自己的办法。算力券就是廊坊在全省的首创。廊坊每年投放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的算力券，面向使用本地算力的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创客，按使用算力资源费用的50%予以补助。单个主体每年最高可享100万元。张文武：
15: 算下来比国内其他地方都要低，非常适合我们研发面向企业的 AI 大模型和各种智能体应用。
2: 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总经理赵子彤：
14: 那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服务京津冀乃至全国有100多家客户，吸引了14家人工智能企业呢落户廊坊，一条人工智能产业链逐步形成。
2: 企业聚练城市的背后是廊坊算力底座与政策赋能的同频共振。数据显示，廊坊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2年全国第一。立业廊坊、大禹应急等49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已在政务服务、城市治理、文旅交通、医疗康养等领域落地生根。算力正在廊坊加速转化为生产力。离开廊坊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河北算力版图的另一块重要拼图——张家口。
13: 这里呢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节点，也是众多北京互联网头部企业的算力后花园。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中国移动在这里布下了一颗关键的算力棋子。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副总经理张延考：
16: 我们依托全球最大的400G OTN 加 OXC 全光直连网络，在张家口数据中心集群规划建设多个智算中心，全部在环京津2到3毫秒实验圈内。像我们现在所处的张家口怀来智算中心，环京实验是在2毫秒以内。
2: 超低实验网络意味着什么？北京张家口之间200多公里的物理距离被算力拉平了。2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眨一次眼都得需要100到200毫秒，换句话说，这2毫秒的数据传输时延比眨眼要快50到100倍。正因如此，北京的企业用张家口的算力做 AI 训练，使用体验接近本地算力。中国移动京津冀张家口数据中心经理刘基伟：
17: 目前我们的客户主要涵盖头部互联网企业、大模型企业以及数百家政企客户，重点服务 AI 大模型训练推理以及互联网云服务等业务。
2: 不仅是快，张家口还有冷和绿两张底牌。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20摄氏度的严寒让这里成为数据中心的天然大冰箱。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这里风能、光能富足，绿电供应充沛。刘基伟：
17: 算力的背后一定是电力，我们将探索绿电直供协同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数据中心，我们单机架能耗每年将节约近1万度电。未来我们园区80%以上的用电都将是来源于张家口的绿电，让风光资源真正转变为数字经济的绿色燃料。
2: 包括中国移动京津冀数据中心在内，这样的算力棋子正在张家口连点成片。

0: 截至目前，张家口已建成数据中心53个，投运标准机架107万架，集聚了63家大数据核心产业头部企业。2025年，张家口城市算力分指数居全国第二。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马小凯：
1: 张家口市全力打造京津冀算力设施集中承载地，廊坊市形成了全国互联网服务门类齐全、聚集规模优势突出的数据和算力中心集群。从廊坊到张家口，从低成本运算到低时延绿算，河北省的算力版图正在加速铺展。
0: 目前河北已形成张家口、廊坊两大算力高地，联动石家庄、保定等地构建环京智能算力集聚区。截至今年六月，全省智能算力规模556.1 EFFLOPS， 在用机架规模为250.4万标准机架，均位列全国第一。近日，河北还成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网互通区域节点，这将打通我省接入全国统一算力市场的关键通道，强化在全国算力网络中的枢纽功能，推动河北高质量承接全国中高端算力需求。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马小凯：
1: 作为京津冀国家算力枢纽核心载体，河北形成差异化算力布局，补齐东部绿色算力短板，依托进京低时延区位优势，有效承接北京算力外溢需求，算力发展总体呈现质效双升态势。
2: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3: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他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4: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3: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5: 好，来扫描燕赵。9月1号起，我省佳丽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在落实国家补贴活动基础上，将智能耳机、智能马桶、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消费者购买以上产品的，将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售销售价格15%的补贴。 智能耳机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其他产品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2: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我省将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加制造领域的创新平台，鼓励模型开发机构与终端企业加强合作，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手机电脑、智能家居等新一代消费级智能终端。每年遴选100个省级人工智能创新终端产品装备，推动智能终端产品装备在行业广泛应用。
5: 生态环境厅近日出台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聚焦环评服务、资金争取、规范执法等方面，主动靠前服务。其中将生态环境部门所有行政审批项目全部实行预约挂号服务，最大限度提供咨询便捷。
2: 省民政厅将在全省44个区县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两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经济状况、宜居环境状况、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等。
5: 近日，一支由科技企业、高校院所、社会组织等多元力量参与的流动科普车队正式投入运行，标志着河北科普大篷车建设迈向社会合唱。这是我省深化全域科普的一项新探索，旨在打破资源瓶颈，让更多社会主体的科技优势转化为科普资源，把流动的科普课堂送到群众身边。
2: 石家庄地铁4号线1期工程20座车站已经全部封顶，铺轨工程正在全面展开。该线路连接石家庄西南至东北方向，全长22.43公里，设20座车站，计划2027年开通。
5: 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建设迎来新进展，9号、10号通用泊位码头水工主体施工全部完成，项目正式转入陆域配套建设阶段。
6: 在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9号、10号通用泊位工程现场，五台门机部署到位，陆域部分正在进行附属结构施工。项目总投资15.8亿元，是黄骅港打造现代化综合港口的重点工程，核心建设2个10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及全套配套设施，设计年吞吐量450万吨。
7: 我们这个项目分为3期推进，目前水工结构码头主体全部完成，外网及配套设施、陆域主要建筑单体正在加紧同步建设。
6: 项目聚焦化肥、钢材等货物的专业化、高效化接卸，同时配套建设铁路卸车棚、各类仓储、流动机械库等单体建筑，形成码头装卸、仓储转运、铁路联运的一体化物流体系。
8: 我们这个项目紧邻临港化工、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从规划之初就紧扣区域企业的运输需求。比如专门建设2.39万平的化肥仓库，1.17万平的钢材库，精准对接周边化工制造企业原材料运输和成品运输需求，实现港口与产业园区的无缝衔接。
6: 同时，9号、10号通用泊位项目配套建设的铁路专用线已获省发改委核准批复。以往钢材、化肥、建杂货等品类多依赖公路中转，运输成本偏高，集输运效率受限。这条铁路专用线建成后，可实现上述货类铁路直达码头堆场，打通铁路码头无缝衔接的运输通道。
8: 项目建成后，将与黄骅港现有泊位形成功能互补，整合港口装卸、仓储运输资源，提升整个港口对产业集群的服务能力，让临港企业享受到更高效、更低成本的物流服务，推动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
2: 近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境内的乘客高速公路河北段目前已经完成总进度的60%，计划2027年9月建成通车。项目通车后，塞罕坝将迎来高速直达，承德市区前往塞罕坝单程通行时间将缩短近1个小时。
5: 9月12号到14号，热血奇迹杯雪体联2026年全国学生室内滑雪联赛首站比赛将在河北正定热血奇迹室内滑雪场打响。本次赛事由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设有正定、苏州、成都、武汉、广州5大赛区，覆盖京津冀、长三角、西南、华中、华南5大核心区域。 作为面向全国大中小学在校学生的国家级校园冰雪竞技盛会，赛事打破季节与地域限制，实现四季滑雪竞技。
2: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沧州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石家庄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石家庄小雨转阴，17到20度；雄安新区小雨转阴，17到22度。
9: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0: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9: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金秋开海，鲜味满城。作为环渤海标志性海味，皮皮虾承载着浓郁的滨海烟火气息，为深化环渤海区域餐饮文化交流，赋能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近日2026首届环渤海皮皮虾烹饪技能邀请赛在秦皇岛市启幕。
11: 活动现场来自天津、辽宁、山东、河北等10座城市的餐饮行业技能人才，以渤海特色皮皮虾食材为核心，以匠心汇聚、渤海争鲜为主题，立足滨海饮食文脉，融入本地特色食材，在方寸灶台间演绎环渤海海鲜烹饪技艺的独特魅力。
12: 我们这道菜叫烽火古城，选用的食材是辽西的皮皮虾，我们的造型是根据形成历史悠久的古城而作，使用的食材为岩雕。我们后边这道菜叫菊女石海参，也是根据我们当地海滨特色的一座菊花女而来。
13: 水晶纸皮煎包呢，也是我们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道菜品。咱们造型上大家可以看到，是个圆形的，也寓意着这个团圆祥和的一个气象。
11: 经过精心烹制，一盘盘精美的创意菜品纷纷摆上餐桌，裁判们分别依据传统技艺、现代创意、地域风味与人文内涵等内容进行评选。
14: 那么这次比赛呢，我们设置了两个环节，一个呢就是宴席设计，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场制作。其实这次比赛我们特别注重的是怎么样能把皮皮虾的文化啊，还有我们各个地市的这些城市文化把它融合到一起啊，然后呢制作出各种各样有特色、有地方代表性，包括我们当地的烹调特色的这样的一些菜品。
11: 以鲜味聚人气，以匠心促发展，本次大赛将美食文化、滨海旅游、技能创新完美融合，旨在培养高技能餐饮人才，厚植餐饮文化底蕴，深化环渤海区域产业协同互通，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15: 本次活动将精品美食展示、滨海自然风光等元素融为一体，把专业的行业赛事转化为全民可看、可赏、可参与的文旅消费场景，让餐饮技艺走出赛场，走进大众，既提升了环渤海地标美食影响力，也激活了城市文旅活力。
2: 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定于9月13号举办，线上报名已经结束，全部2000个名额仅用16分钟就被报满。活动以101公里的环城绿道为主线路，设计了4条主题鲜明的骑游路线，分别是叶子广场线、天山公园线、博水公园线和石家庄西服务区线。
5: 日前，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携手安徽芜湖博物馆推出“方寸乾坤”邮票艺术展，展览设置琼楼玉宇、邮票上的古建、妙笔生花、邮票上的书画、极光片语、邮票上的古物等主题单元，全方位解锁邮票背后的艺术价值与文明密码。
2: 邯郸涉县东山1800亩大地景观稻田画近日迎来最佳观赏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游览，整体造型栩栩如生， AI 科技、少年成长、本土文旅等特色元素巧妙融入其中，宛如巨幅的立体油画在大地间铺展开来，极具观赏性。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5: 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播出江淮大地上的创新长跑。
2: 最高法发文明确 AI 换脸等案件裁判规则，权威解读如何兼顾个人权益保护与产业良性发展。
5: 伊朗与美国针锋相对袭击邮轮，新闻分析美伊战争短期难见和平曙光。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赴安徽考察，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牢记嘱托，安徽坚持科学技术打头阵，以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破局，一边推动原始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一边打通成果转化全链路，让创新成果加速落地转化。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让我们走进这片创新沃土，看创新安徽如何以科创实干锻造高质量发展硬核底座。请听江淮大地上的创新长跑。
1: 不久前，创新安徽再出世界级重磅成果，中国科大潘建伟、陆朝阳团队研制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处理特定复杂问题的速度只需25微秒，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了10的54次方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
2: 九章四号在关键指标上，无论是光子数和模式数，都比之前国际最好的结果超过了至少10倍。
1: 这份突破并非凭空而来。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中国科大、中国科大先研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10年间，安徽不断巩固国家实验室总平台总链长地位，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矩阵，已有在建预研大科学装置13个，集聚度全国领先。获批全国重点实验室23家，较重组前接近翻一番。2025年，安徽正式跻身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站上国家区域创新顶层赛道。硬核平台持续发力，晚字号成果密集出圈。天元量子模拟器领跑全球，东方超环屡破纪录，天都试验星完成绕月编队飞行。安徽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吴劲松：
3: 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对我们安徽起到重要作用。我们在全国的研发投入从第11位进到第9位，研发强度从第10位进到了第7位。全国每年评选的四大科技进展当中，这4年我们12项进入全国的名单之列。
1: 原始创新不断涌现的同时，成果转化也在加速。巢湖之畔安徽创新馆处理7年，2025年技术交易额较上年增长30%。安徽创新馆服务管理中心主任陈林：
4: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谆谆嘱托，创新了科技大市场的合伙人建设制度，通过这个产学研对接呢，我们实现了将近4000多项科技成果的转化。
1: 6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安徽创新馆时指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如今透过安徽创新馆，我们看到的是创新涌动的澎湃动力。在滁州，安徽光智科技有限公司把实验室搬进车间，牵头成立安徽省先进光电子材料及系统产业创新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大、核工大等高校院所技术团队，攻关红外探测器晶体材料制备技术。安徽光智科技有限公司科技总监潘磊：
5: 我们牵头组建这个产业创新研究院，就是把实验室和生产线直接连起来。目前研究院已经在高品质红外晶体材料生长、红外芯片器件的制备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了重要突破。
1: 像这样的省产业创新研究院，安徽已组建40家，瞄准新能源汽车、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重点产业，展开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实现由一家企业创新发展带动全产业链整体跃升。截至目前，安徽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累计获批国家级、省部级项目300余项，累计转移转化项目近1000余项，推动了一批重大的科研攻关任务全面展开。创新驱动下，安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比一季度加快5.7个百分点，

0: 大科学装置集群、深空科学城、科学家小镇等项目。合肥滨湖科学城管委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张生：
1: 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为契机，加快建设承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的未来大科学城，持续提升创新平台的能级，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走向生产线。
0: 从科学岛上到巢湖之畔，创新的浪潮奔涌不息。安徽始终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以创新为笔，实干为墨，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答卷上奋力书写安徽答案。
2: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昨天下午正式发布，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是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贡献的中国司法智慧。
3: 意见紧紧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乱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方面，比如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4: 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2: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对此如何规制？周家海。
4: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3: 意见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专门针对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规定，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不能以被诉侵权内容系人工智能生成为由免除相关主体责任，而应当坚持责任承担与控制能力、注意义务相匹配。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厅厅长李健。
5: 一般来说，要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特点，当事人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相关训练数据由何方投喂，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是否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合理认定当事人的责任。
2: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依据意见，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调，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
3: 根据意见，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跟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等网络开盒人肉搜索，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对此，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
6: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

0: 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 那如何准确把握设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还处在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表示，意见详细阐释了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2: 一方面强调对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实施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批量的生成一些小作文、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等，这样的一些个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原则。
3: 好，再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前美国与伊朗的军事互袭仍在持续的加码。在5号到6号的最新一轮冲突中，美方称摧毁了三艘伊朗油轮，伊朗称打击了三艘与美国相关的油轮，并击退了美国航母和驱逐舰。那么以油轮打击为目标的战术选择，反映出当前美伊双方怎样的战略考量？军事观察员牛新春认为，这标志着美国与伊朗围绕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军事冲突已经进一步升级。
4: 这次新的情况主要是出在美国的方面。前几天呢，美国对伊朗三艘停靠在伊朗港口的油轮进行了袭击，就是这三艘油轮并没有要进出海峡，美国主动的跑到伊朗的港口把这三艘油轮给摧毁了。为什么美国要这么做呢？一方面呢，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开说，伊朗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美国的两艘军舰，美国认为这是一条红线，所以美国要做出进一步的反应，就袭击了停靠着港口的油轮。另外一个美国想做的就是，过去这些天来美国一直在封锁伊朗的石油，但是封锁石油它主要是通过封锁进出港口的油轮，但是伊朗发展出了一条地下或者美国叫影子船队的油轮的船队。这一次如果美国开始袭击伊朗的影子船队，就是你即便不进出海峡我也追着你去打，如果这个策略继续发展下去，对伊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说今天达成协议了，你石油也出不来，更何况巨型油轮你即便要重新建造，它也绝对不是一年两年能建好的，所以这次确实是一个明显的战争升级的行动。
1: 在美伊双方不断针对邮轮商船展开互袭之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到波斯湾内部水域。那么，伊朗设立禁区的宣誓释放了哪种信号？牛新春，
4: 这次伊朗宣布说，不仅仅是要控制海峡了，伊朗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更大的区域。禁区的面积有多大，他用什么手段控制禁区，现在还不知道。很显然，伊朗在应对美国的同时，伊朗也在升级自己的行为。这也就意味着，过去伊朗只是控制管理和袭击进出海峡的船只，那么未来伊朗就要管理控制和袭击在禁区内的船只。可能也就意味着，如果你停靠在海峡里边的油轮船只，你即便没有进出海峡，那么伊朗也可以袭击。实际上是这是对美国袭击伊朗停靠在港口油轮的一个回应和升级。
3: 那么当前美伊局势仍处于高频次低烈度的局部冲突状态，而美国政府却被曝正在着手起草一份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配合遏制，同时继续推进这些国家与美国盟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美方知情人士透露，该方案旨在为伊朗战事结束之后特朗普总统任期最后两年的美国中东政策提供指导意见。在牛新春看来，在对伊战事仍处于焦灼之际，美国就开始讨论

0: 战后安排，核心原因是特朗普意图借此为十一月举行的中期选举铺路。
1: 他反映的一个判断就是，美国认为跟伊朗之间达成伊朗制的综合性的协议没有希望，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抗要长期化，他这才有必要说制定一个战后遏制伊朗的计划。另外一个，十月三号美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美国选民现在对伊朗战争很不满，美国人认为特朗普发动战争的时候没有一个清晰的战略，现在美国这样做就是美国要向选民展示说，不但有对伊朗的计划，我有对整个中东的计划，但是它的内容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这些年他也一直在推这些，但是在中期选举之前他肯定是这些都落实不了，因为不管是加沙的和平还是以色列跟叙利亚黎巴嫩的谈判，过去这半年一直在推，一直推不动，基本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所以他现在提出这个来透露给媒体，主要还是为选举考虑的。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中宣部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九名个人及河北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入选，其中对信誉楼的评价是重视契约，视客为友，把信誉至上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服务各环节。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
2: 工信部昨天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0: 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开展2026到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在9月18号到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2: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对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务服从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平陆运河出海口地图也从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
0: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当地已成立专家团队，配备先进仪器，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身份。
2: 8月28号，多部门出台重磅楼市组合拳，推进现房销售，优化房贷规则，放宽商业用房贷款。新政落地10天，深圳、北京、上海、武汉多地市场已经出现变化。其中，深圳刚需购房热度攀升，二手房年内单日签约量创新高。北京推迟还贷，提高预算，购房者偏爱所见即所得。上海迎来新政落地，叠加传统旺季，购房者及时出手。武汉则是通过1亿元补贴先到先得，让产业红利被楼市加温。
0: 近期，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缺斤短两争议，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对相关门店集中开展电子计价秤专项监督检查。9月7号，赵一鸣、好想来相继致歉，并承诺每称错一次赔10倍价差。
2: 当地时间6号下午2点左右，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运飞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着陆时冲出跑道，引发大规模紧急响应，机场暂停运营。
0: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

0: 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
1: 日本、美国和韩国七号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将持续到11号。相关动向引发日本民间团体抗议。日本广播协会称，这是三国第四次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韩上月的联合军演规模有所缩减，三国希望通过此次军演再次确认彼此间的合作关系。
0: 韩国民调机构昨天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降至37.4%，创就职以来的新低。
1: 据尼泊尔方面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受火山喷发影响，印尼雅加达四座机场仍处于关闭状态，受影响旅客约17万人。2018年，该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造成超400人死亡。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郑钦文以2-0战胜6届大满贯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8强。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